0: 吴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卓老师，欢迎您。
1: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卓老师，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了关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哈。
1: 嗯、对、嗯。
0: 无论是从中医角度，还是现代医学角度，以及从生物医学角度啊，全面的进行了剖析解读哈。这类疾病发病的成因，
1: 嗯，
0: 啊，以及它的治疗的手段和方法。尤其是您讲到类风湿关节炎，目前来说最好最先进的最安全的手段，那肯定是首选生物医学啊、
1: 嗯、对，
0: 通过生物制剂效果成效是最好的。
1: 嗯嗯，
0: 您在节目当中也告诉大家该用什么类型的生物制剂最好哈、
1: 嗯嗯、
0: 因此昨天我们指导中心呢接听了很多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
1: 哦、
0: 啊，就是打电话召集询问
1: 啊，
0: 哎，关于您说的那两种生物制剂，问多少钱呢、啊
1: 嗯、
0: 自己适不适合呀，
1: 嗯嗯、
0: 还有患者问说我到哪儿去买呀，
1: 嗯，
0: 还以为我们这里有呢
1: 啊，
0: 啊，说要报名买楚老师说的生物制剂啊。
1: 这个我在节目当中也都跟大家讲了啊，我跟大家说的，如果说在咱们国内已经获批上市的，不管是哪一些疾病啊，这种生物制剂，自己大家呢就在你当地所在的这个医院呢，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询问去打听，最好要去大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种生物制剂啊，它现在还没有说达到完全性的，比方说从一些县级城市啊，甚至是乡镇的一些医疗体系啊，都会给配备，所以说还在当地还得找点大点的，最好是这个三甲级医院，
0: 嗯，
1: 哎，去问一问。一般来说小的医疗机构几乎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啊，可千万别到我这儿来买啊。我因为我来这儿呢，就是给大家伙怎么讲呢，说分享知识也好是吧，还是说给大家提供方法也罢啊，不是说来这儿给大家伙卖东西的啊，就这点大家得清楚。
0: 嗯，是楚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主要是给大家来分享养生祛病的知识方法啊，包括之前你看一直给大家讲授的呼吸吐纳三十六式整体的养生方法，每一招每一式啊都是耐心细致的教给大家，没让大家花一分钱呢。
1: 嗯嗯，
0: 哎，包括这几天也是我们很多的哈身患各种疾病患者的请求，就是希望楚老师除了教我们中医日常的养生保健之外啊，能不能在针对各种疾病方面的干预治疗啊，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的方法。
1: 嗯，
0: 用楚老师的话讲，如果说在疾病治疗干预方面啊，那他能给大家分享的那就是生物医学了。
1: 对对对，
0: 哎，因为这是他的强项嘛。毕竟楚老师早年出国留学哈，最先学习的就是生物医学。
1: 对，那是、嗯、
0: 啊，而且是在27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美国洛克菲勒生物系的主任了啊，是最年轻的主任，也是唯一的华人。
1: 嗯，那这倒是。嗯、
0: 哎，所以楚老师在生物医学领域多年来也是贡献巨大哈、啊，推动咱们国家生物医学发展进步，他更是主要的推手了哈、啊。因为好多个国内重大的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的开拓啊，以及对于说特殊的罕见病研发出相关生物制剂的成功应用，这里面呢都有他发挥了核心重要的作用。所以说他能给大家带来的方法，那肯定都是目前最先进最有效的方法了。那大家可以自己到医院哈、啊、相关的医疗机构去打听去询问啊，这个楚老师不做任何的销售的啊。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楚老师哈、啊、就是昨天我们指导中心电话接听的，他不单单是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啊、
1: 嗯嗯、
0: 那还有很多患者说自己也是关节炎
1: 啊，
0: 哎，医院检查说是风湿性关节炎，
1: 嗯嗯，
0: 哎，但是不管哪一种啊，难受啊，
1: 嗯嗯，
0: 哎，浑身关节也是这疼啊，有的说是膝关节疼哈，有的是髋关节疼，有的说是这个肩关节也疼，
1: 嗯，
0: 什么手腕啊、脚踝呀、啊，那都疼， 有的说是串着疼、
1: 嗯、
0: 有的说是固定疼，哎，总之是什么症状都有，
1: 嗯，
0: 就是着急啊，想问问你说他们这样情况那怎么治疗会更好啊，
1: 嗯
0: 啊，还有的人说嗯想问问这个风湿关节炎疾病哈、啊、和类风湿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1: 嗯嗯
0: 啊，它有连带影响的这个关系吗，
1: 嗯嗯，
0: 在治疗的这个方式方法上嗯有什么区别吗，你看看一下子啊就涌出这么多的问题需要您的解答了哈、啊。
1: 问题问的多是吧，这就说明关注度就高是吧、
0: 嗯、
1: 这是好事儿。同时也说明什么呢，患有不管是风湿还是类风湿啊，这些骨性关节炎的人群肯定是很大的，
0: 嗯，
1: 是吧，那就有必要是吧，和咱们大家伙咱们再好好的讲一讲。大家呢也是多学点这个疾病的知识吧，
0: 嗯，
1: 不会轻易的走弯路进误区。这个嗯，首先第一点啊，就是从这两类病这个名字上来看啊，实际上就能看出来问题。你看这个风湿关节炎和类风湿关节炎，它虽然说从名字上来说只差了一个字儿，
0: 嗯，
1: 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病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啊，它是完全不同的。即使说现在很多年过去了，可能哪怕到现在，我估计可能还有人认为，哎呀，他们两个应该都差不多，是吧？
0: 因为这个名字真的很像，
1: 很像是吧？
0: 哎，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在我们的理解当中，类风湿那就是它和风湿很像的这个关节炎嘛。
1: 有人认为都叫风湿嘛？
0: 对，类似风湿关节炎，大概是这么理解的。嗯，
1: 所以说你看，大众的思想啊，很多时候就把它混为一谈。
0: 对。
1: 你要混为一团它就坏了，因为你把它当做一回事了，那你想啊，那你治疗是不是肯定它就是不对症的了，
0: 嗯，
1: 它肯定不会好啊。是不是风湿和类风湿啊差了一个字儿，可别感觉差的不多，差的可大了，因为无论是从疾病这个成因，还是整个发展的过程，还是说对身体的破坏程度，还是说从治疗恢复的角度，这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就实际上他俩是完全不挨着的两种病、
1: 哎、对对对，
0: 是吗、
1: 啊、一定要把它区分开啊。你看我昨天和大家我们重点聊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1: 类风湿关节炎怎么定义的，医学上是属于什么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嘛。
0: 对。
1: 是吧，它不是说关节自己产生问题了，是免疫系统功能发生紊乱，免疫细胞错误的攻击身体好的细胞，持续性的这种免疫攻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说释放了很多大量的这种炎性的因子，这些炎性因子是专门攻击小关节，哪是小关节啊，手指头脚趾头啊，包括什么腕关节也有，这都属于小关节、
0: 嗯，
1: 导致这些小关节出现什么红肿热痛僵硬，最后什么发生变形了，影响关节美观，也影响正常活动，以至于严重就会什么连累着身体其他的一些组织，也容易出现一些损伤和病变，
0: 嗯，
1: 而且
0: 可能最后出现残疾、
1: 嗯、对对对、
0: 嗯、
1: 而且病程持续时间长难以根治，
0: 嗯，
1: 是不是昨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我大概内容是不是都跟大家聊了。而风湿性关节炎啊，相对来说啊，治疗难度要比类风湿还是要小很多的。但是呢，对身体的破坏程度来讲呢，它也一点不比类风湿差。你要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啊，怎么讲呢？它都是属于细菌炎症感染，
0: 嗯，
1: 只是细菌种类不一样而已啊。所以说这个名字呢，风湿和类风湿这个名是谁给起的呢？是现代医学，就西方医学给命名的。因为这个西医啊，他最早发现最先定义的是什么病呢？这两个啊，他最早定义的是风湿性关节炎，他后来又定义了一种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哪个类啊，类别类似的这个类字，
0: 嗯，
1: 也就是说到后来的这个西医发现了，哎，又有一种病变和刚开始定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很像啊，但是发现又不完全一样，某些地方还是存在这些区别的，而且用同样治疗哎风湿关节炎的办法发现它就不管用，而且发现比风湿性关节炎还难治，
0: 嗯，
1: 所以说就给它起个叫什么名呢，叫类风湿的名字，
0: 就是相逢是，
1: 哎，还有不是，
0: 嗯
1: 啊，说相可不代表是啊啊，也就是说类似风湿关节炎，但是他这一类似可了不得了，这么多年可把很多患者都给搞懵了，
0: 嗯，
1: 多少年都过去了，还有人认为是一回事呢，还有人认为区别不大呢，都用一个治法，那你放心吧，他不可能好的。有的人可能自己到现在还属于是风湿还是类风湿还是傻傻分不清呢，
0: 嗯，
1: 因为啥呢，因为你要从症状上来说呢，它大体上还都很像，为啥，你看都是发生在这个关节了，对吧，都是关节发生了肿胀僵硬疼痛，只不过有的人呢是身体这个一处两处的关节，有的人浑身多处关节，有的人可能主要集中在小关节发病啊，可能有的人主要集中在大关节发病，
0: 嗯，
1: 但是你要对于患者的角度来说呢，他不考虑这些细节，反正人家说了，我就知道我这关节现在我疼，我不敢打弯不敢活动，哎呀我这关节又酸又胀又疼的啊，我稍微这吃点东西这关节吃不对了也疼，刮风下雨着凉了还犯病，我们都习惯叫它叫风湿病，哎，我们都习惯贴风湿膏，都习惯吃止疼药，所以说就习惯把他们两个病都混为一谈了，你看这是从老百姓从患者的角度嘛。那实际上啊，如果从我们医学角度啊，就从症状的角度，实际上它是有区别，不是没区别，就我们患者自己啊也应该是能够很好区分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可能是啊，就是这些细节啊这些知识可能没有人愿意和大家去说普及，很多人可能自然就不知道，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讲讲啊，大家伙可以自己去对照分辨一下啊。
0: 嗯，
1: 咱就是首先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在疼痛方面是什么样的症状呢，它是游走性的，比方说啊，就今天这个是膝盖疼，哎呀这疼的呀都下不了地儿了，明天发现这膝盖突然间好了不疼了，
0: 嗯，换
1: 地方了
0: 啊，
1: 啊，换哪儿，哎呀换我这肩膀子开始疼了，肩胛骨开始疼了，
0: 嗯，
1: 明天肩胛骨缝不疼了，又串了，串哪儿呢，哎呀这脚脖子开始疼了，脚踝开始疼了，不敢走道了，也什么意思，它是游走串着疼啊，这叫游走性的疼痛，而且呢来得快去得快，怎么讲呢，只要疼了你只要用上点药它马上就缓解，马上就能控制住，
0: 嗯，
1: 而且呢这关节本身呢不会落下这种永久性的损伤，基本上不会发生这种关节性的变形，不会。而且还有一个明显区别就是什么呢，就是发病的这些关节啊，你记得风湿性的关节炎呢、啊、它主要集中发病都是大关节。
0: 嗯。
1: 哎，你比方说膝关节啊，踝关节啊，髋关节啊，颈肩关节啊，包括什么呢，腰椎关节，胸椎关节。这些大关节容易发病。这是属于风湿性关节炎。那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这个疼是怎么个疼法啊，它是对称性疼痛。
0: 啊，还对称。
1: 哎，对了，比方说左手这食指疼，他右手食指也跟着疼。
0: 嗯。
1: 这左右手对称。哎，左手手腕子肿了，他右手手腕也肿了。早上起来这手指头啊，双手啊，双脚啊，这手指头什么就像冻住了一样，掰都掰不开。活动个把小时慢慢才能缓解过来，这叫沉僵嘛。
0: 嗯。
1: 啊，有的是手指，有的是脚趾。还有的是手指脚趾关节都受累都发病，而且这个病病程后期的时候呢，这些小关节都会发生变形啊，致残率是很高的，你看这些都是啊患者通过自己症状就能表现出来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类风湿，那如果说我们要通过这个医学的检验检查那就更直观了，看西医学的诊断检测是很了不得的，西医这血液检测啊，和影像学的检查直接就一步到位，就把这两个病就能给区别开了。比方说在这个血液当中检测血液，类风湿的因子看是不是阳性，如果是阳性了就接着查第二项，查 CCP 抗体，什么 CCP 啊，就是抗环瓜胺酸肽的抗体，查这抗体如果也是阳性，那接着还得查血液沉淀物，就血沉C 反应蛋白是不是过高了，如果这个也高了再查第四项，查什么呢，查抗欧指标是不是正常，如果发现抗欧指标是正常的，那就是什么，这叫风湿四项嘛。 这四项结果如果都已经完全符合指征啊，那就可以说叫基本上确定是类风湿了。
0: 嗯
1: 啊，但医学为啥说是严谨的呢？然后再通过影像学再做进一步检查，看看关节有没有出现这种什么骨质的侵蚀，关节有没有发生变形，关节的间隙是否发生变窄了啊，如果变窄了，骨破坏了，甚至有滑膜炎了，这些问题影像学也都观察到了，那就可以直接板上钉钉了，那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没跑了。那如果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呢，那在血检查方面也是四项检查，比如说也是查这个抗欧的检查，也就是什么抗欧，就是链球菌溶血素嘛，看那个数值嘛，如果说显著升高了，那就说明第一项已经符合指征了。啊，你看看这个和类风湿不一样，类风湿是什么？抗欧的数值是正常的，而风湿是什么呢？是数值明显升高的。
0: 嗯，
1: 然后继续查第二项，查类风湿因子，如果是出现了阴性的，你看类风湿不阳性吗？
0: 嗯，
1: 它如果是阴性，也符合风湿性的指征了。然后查第三个血沉，也继续查血沉，如果也是显著增高指标，那就也符合指征，就查第四项，他查什么？查心肌酶心电图，因为这风湿容易累积心脏。如果这四项这些具体指征都已经符合指标了，也基本确定是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再通过影像学观察，如果发现关节多处，它只有积液，但是它没有骨质这种被破坏的情况，没有。然后再结合发病一看呢，都是大关节游走性疼痛这种特点，可以把它直接定性为风湿性关节炎了。
0: 啊，陈老师说的太细致了哈，这回大家听明白了没有？这个更好区分了，
1: 是吧？
0: 哎，如果说你还是辨别不准，那咱们就直接去医院。
1: 对，
0: 啊，
1: 这个准。嗯，
0: 哎，就是验个血，拍个片儿。
1: 嗯，
0: 哎，直接就有非常准确的结果了。
1: 对对。
0: 那陈老师，您刚才也说了啊，相比之下，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治疗难度上不是很大，相对而言它要容易一些，是吧？
1: 嗯，是的啊。别的不说啊，就咱们国家自己的传统医学，就这中医，针对于这类风湿性的病啊，关节炎呢还是很拿手的啊。中医把这类病统统称为什么叫风寒湿痹，也是痹症的一种，它是属于叫风寒湿痹，也就是风寒湿散气杂质合而为痹，就入侵身体，风寒湿邪嘛。
0: 嗯，
1: 这些外邪侵入人体腠理，痹阻经络气血，导致什么经络不通，气血不畅。何为痹呀？不通则痛啊，这就是痹呀。哎，所以说出现了关节疼痛、肿胀、麻木、屈伸不利这些症状嘛。你看老百姓总说啥叫老寒腿，实际上这就是属于风湿骨病当中一种现象嘛。所以说看经常处于这种寒冷啊、潮湿啊这种环境工作当中，哎，或者是长期这种生活的环境，就很容易导致这风寒湿邪入侵咱们经络腠理，闭阻我们的气血经络，瘀滞咱们的关节，最终而发病。那同时呢，中医呢还特别重视什么呢？重视这个正气的培养。
0: 嗯，
1: 因为中医讲叫正气存内则外邪不干呐，风寒湿邪不属于外部的淫邪吗？如果正气足，是专门对抗外邪，这些淫邪啊，它不容易轻易的侵入到身体当中。所以中医讲，本质上还是正气的亏虚，外邪才有机可乘啊。所以中医在辨证论治方面，根据风寒湿这些外邪性质以及正气亏损的情况来进行准确的辨证。因为不同的症候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和干预的，这才叫对症治疗啊！啊，你这才能好啊！你比方说这个关节这种疼痛是游走性的，痛无定处，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而且还常伴有啥症状呢？怕风啊，身体还发热，这在中医当中的症候里面属于啥？叫行痹之症，也叫风痹之症。因为主要是以风邪为主，风是什么特性啊？善行数变，游走不定啊。所以说呢，他这个治病的淫邪在体内四下转动窜动，走到哪儿闭阻哪儿的经络，关节疼痛位置，哎，就会四下窜着走，窜着疼，这是风邪的特性。如果说这疼痛很剧烈，越遇到寒冷的时候越加重，稍微热乎热乎马上就能感觉舒服缓解不少， 而且关节屈伸不利，尤其是四肢手脚叫形寒肢冷，怕寒怕冷。这叫什么中医什么症候呢？这叫痛痹之症，也叫寒痹之症候，也就是寒邪为主了，寒邪过重最终导致的。那如果说是关节这种酸楚沉重肿胀，而且呢痛处固定，不是四下游走性的，就像裹了块湿布似的，活动还不灵便，肢体很困重，而且食欲方面都跟着减退，中医叫什么叫浊痹，啥意思啊？就是湿邪浊气过重导致的这种浊痹。所以说按照中医这种辩证来说呢，核心在于啥呢？还是你看风寒湿嘛，带来不同的症候嘛。那么从治疗角度来说呢，那对于风邪为主的，像刚才讲到这种形痹的症候，那中医一般就是祛风通络，兼顾着散寒除湿啊，但是以祛风通络是为主的。你看药用的一般，你像疏风定痛丸，或者这个骨龙胶囊啊，或者虎力散呢、啊，哎，这些药来缓解这种游走性关节疼痛。那对于寒邪为主这种痛痹呢，那肯定以温经散寒为主啊，对吧？寒散了，兼顾着祛风除湿，比方说用这个富贵骨龙胶囊啊，小葫芦丸呢、啊。可以直接缓解这种寒凝血瘀导致这种固定性的这种剧烈性的疼痛。那么对于这种湿邪为主的这种浊痹呢，那肯定以除湿通络为主啊。
0: 嗯。
1: 啊，然后兼顾着祛风散寒。药物方面你看这个比方说骨通贴膏啊，或者正清风通凝缓释片啊，这类药。它能改善这个关节这种啊这重度的肿胀啊，麻木僵硬沉重等等。哎，这些问题。你看，这都是需要辩证的来进行施治和治疗的。
0: 嗯，可是现实当中哈，就是我们很多患者也都反映了，因为找过很多中医看过了，中药也都吃过，
1: 嗯，
0: 哎，都是根据这些理论用的这些药，那还是不行啊，还是总犯病啊，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这种情况啊，这是我之前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过，什么呢？就是身体当中这浊气呀、啊，太重了。
0: 太重了，
1: 哎，浊气重啊，你光通过这些药物往外呢去这些邪浊之气啊，相对来说就比较慢。
0: 嗯，
1: 那怎么办呢？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配合着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我不教大家了吗？我刚才不说吗，如果你是形痹这种症候，是风邪为主造成的，那你什么在治疗的时候，你再结合着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你配合着做，就能帮你快速的去风邪呀。你看配合以后，你看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如果是这种什么呢，痛痹的，就寒邪过重造成痛痹之症这种症候的，那在药物温经散寒的同时，我们配合做什么吐纳呀？闭气存阳的这种排寒的吐纳法，我之前节目中不都教给大家吗？帮助你快速的什么吸清吐浊，把寒邪之浊气往外排呀。啊，你可以看看你这个效果是不是马上就不一样了？
0: 嗯，
1: 那如果是这种浊痹之症候，以湿邪为主造成这种症候的，那么在药物啊，我们在除湿的同时，我们什么在配合着生阳祛湿的吐纳方法，把湿邪之浊气尽快往外排出去，你会发现你这个作用和效果，治疗的进度马上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啊，这些方法大家伙呢，就是现在存在这些问题的，如果像刚才讲到的说，哎呀，用过这些中医的方法，但是始终发现来得很慢，不是很明显，你就把这些吐纳的方法啊，相当于什么，借助很好的一个外援外力，就能够加速你整个疾病的治疗的一个进度。但不管怎么样啊，这个还是就是对于风湿性关节来说啊，就是选择中医还是很有优势的啊，这点我们是要承认的。
0: 嗯，
1: 你看，因为现代医学也是西医，你看他怎么对待？他们用的不都是这种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吗？对吧？你像阿司匹林呐，啊，什么布洛芬、双氯芬酸钠呀，还是糖皮质激素类的波尼松啊、甲波尼龙啊，还有一些抗风湿因子的药、抗生素类的药物，这干啥的这些呀？它是不是都是快速的抑制缓解症状呢？
0: 嗯，
1: 是不是都解决的都是一时之快呀？它不是长久之计吧？ 有的朋友可能都长期用，长期用副作用多不多呀？大不大呀？肯
0: 定
1: 不好啊。
0: 嗯。
1: 而所以说中医这种干预的方法它就温和多了。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些方法这不温和多了吗？虽然咱讲啊是没有西医，就短期效果来说它肯定没有西医来的这么快。但是从长期来看，这是能从根本上去调理恢复的啊。啊，是能把体内的风寒湿邪能化解掉能排出去的啊。是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的啊。而且从负面作用来说是不是也是很低的，很安全呢？
0: 嗯。
1: 但是说核心啊，肯定还得是因人而异。为什么呢？因为要根据每个患者实际的这个病症的严重程度，它不一样啊，年纪大小也不一样，病程的时间长短它也不一样啊，以及每个患者身体的体质啊特点也是不同的。所以说呢，即使选择中医，它肯定也是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你这类病啊，你千万啊不要有一些想法，哎呀说我找中医，我用中药，用中医的治法，哎呀这个我为啥用十天半个月了，我都用好几个月了还没啥好利索。你不要怎么去想，什么叫好利索呀？谁能保证你啊说这会儿给你好了，以后一辈子就不再犯了？谁敢说这话呀？神仙也没这两下子吧。你各方面如果说你还不注意，你什么都不注意，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外伤，它不有很多不可抗力的因素啊，这谁也看不到的呀，这都是不可预料的呀。所以说大家有个正确的想法，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绝对的事情。只要什么呢，让你现在舒服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你不用天天打针吃药的，刮风下雨寒凉天气犯病不难受了，这不就成了吗？你要什么不就是这结果吗？但是啊，就是对于说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啊，就这类人群啊，在平时防护注意方面啊，其实很重要的。你还是刚才讲的，什么都不注意，那这个时候谁不能保证你以后犯不犯病？你别说你还得过这病，你健康的人，我问问大家伙，长期在这种寒冷潮湿的环境，你说他能好吗？他受得了吗？所以有些东西呢，是自己也是需要注意的啊。所以说对于这种患病人群，平时注意防护，尤其是防止这些外邪风寒湿邪的入侵，怎么办？就多培养培养正气。正气就专门对抗外邪的嘛。那怎么培养啊？我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我教给大家有一套叫叩齿吞金吐纳的方法。这个方法我说所有人都应该做一做，干啥？它是专门培服正气的，正气足，防止各种外邪入侵凑力，就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嘛。哎，所以这个方法都应该做一做。
0: 嗯，那这个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方法哈，我们这个大家还有不会做的哈，有不明白的，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哈。那楚老师这几天呢，我也是被生物医学的先进性和有效性给折服了。其实不光是我哈，咱们广大听众也是如此啊。谁都希望说有病了，同样是治疗干预，都希望是能够安全无害，同时呢效果能够快速又明显。那三天见效跟三个月见效那肯定是不一样
1: 的。那倒是。
0: 是吧，还能从根本上解决疾病，长久带来健康。
1: 嗯，
0: 所以我感觉目前啊，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已经有很多病，这些目的想法都能够实现了。
1: 嗯。
0: 所以昨天你说类风湿啊，生物医学利用生物制剂已经有了重大突破了。
1: 嗯嗯。
0: 距离完全的康复类风湿又前进了一大步。
1: 嗯，那倒是。
0: 啊，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我们提到的风湿性关节炎呢，生物医学我感觉它应该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吧。
1: 要是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讲啊，肯定还是有很大优势，这个是事实啊。
0: 嗯，
1: 这个因为没有生物医学对于细胞和炎症因子这种基因测序和分析的话呢，就没有今天临床医生用的各种诊断的标准，包括治疗的指南就没有了。而生物医学之所以能够具有广泛的这种先进性呢，就是因为它是深入到细胞以及细胞的基因物质层面，构成细胞的最基本物质，从基因层面去研究发现去探索的。就比方说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看现代医学通过这种血液的化验，他发现了这个病主要的致病菌是啥，是 A 组链球菌感染， 然后引起这种炎症性反应。所以说你看那个现代医学西医它重点就抗炎抗感染啊，研究各种抗生素啊消炎药啊各种激素类的药物，最终结果炎症解决了吗？是不是肯定还不行啊？
0: 嗯，
1: 是吧？为何还反复发作呀？所以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啊，这个在急性期发作的这些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促进整个炎性细胞当中，就是导致啊各种炎症和炎症细胞显著增高，是什么原因？源头在哪儿？就是白细胞介素杠一，也就是它是炎症爆发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分子，被发现了。也就是它一旦被激活了，怎么讲呢？就类似于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一系列后面炎症连锁性反应了，哎，攻击关节滑膜和各种软组织，包括心脏，导致红肿热痛啊这些情况的发生。所以这是生物医学发现的，从细胞白介素杠一物质是促进炎症因子显著增高的源头关键分子，哎，这是通过基因层面才发现的。所以说呢，这个源头找到了呢，从这种思路之下。就得利用研发各种高尖端的生物技术，干啥？搞生物制剂的研发呀！你找到原因了，你怎么去对抗它呀？所以就得从细胞的这个白介素物质入手去干预，也是经过了好多年的这个探索和研究。好消息什么呢？生物制剂有一款叫什么呢？叫阿那白质素，这个产品孕育而生了。这是外国的生物科学家研究的啊，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呢？叫安娜克尔。安娜克尔呢，实际上是个英文的名字啊，也就是说，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阿那白质素。它是这个全球第一个，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叫白细胞介素杠一受体拮抗剂。这属于完全的生物制剂啊。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很巧妙的。这个阿那白质素呢，它想要发挥作用呢，它必须得先跟细胞表面的白介素受体得结合。怎么讲呢？就像这个钥匙要插进锁孔，你才能打开门一样啊。它能高亲和力的与这种白细胞介素受体完美的结合，通过提前与白细胞基因相互的进行匹配融合结合以后，在不杀死任何免疫细胞的情况下，不仅能阻断炎症信号的传导，还能保留人体最基础免疫细胞的一个抗原的能力。所以说，首先呢，要从安全性来说呢，它就要比传统的用药安全性要高出太多了。这个是非常好的啊！你看，传统药物大家都很熟悉，你比方说这个，刚才讲到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物，你要常年吃，胃伤肾、伤心、血管，那激素更不用说了，短期效果行，长期副作用更是极大啊！骨质疏松、糖尿病、满月脸是吧？血压高，副作用太多了。抗生素呢，它主杀菌，不能抗炎，对于这种已经爆发的炎症是没有任何的应变和反抗能力的。但是这阿那白质素，第一个它不会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就安全性好啊。大家知道啊，免疫细胞如果说被杀死以后，身体是不是马上就会出现乏力呀、发热呀、感染的风险增加呀，甚至头晕呐、口腔溃疡这些表现呢？但是阿那白质素。它只是跟这些免疫细胞受体的结合，它不会去杀死任何的免疫细胞，所以它不会出现任何身体不良反应。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毒性，哎，这个都不用考虑，因为阿那白质素为生物制剂，生物制剂它干什么？与人体免疫细胞的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直接被人体细胞基因所利用。它不像激素那样直接伤骨伤代谢，不像止疼药那样直接伤肝伤肾。不需要传统药那样频繁的抽血检测改善功能，不用。应用这种临床数据的安全性数据显示，怎么讲？就阿那白质素在治疗感染后的这些炎症性方面的，在整个临床当中发现了，就风湿性关节炎，在显示出快速高疗效的同时，它感染率照比其他任何的方法，它实现了一个最低最低。就不管是在整个应用期间，还是说整个呢，在后续的跟进过程当中，出现这种二次反复感染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个阿那白质素是这个生物制剂，为啥安全性这么高啊？你要天天听节目，可能就明白了，这是所有生物制剂最大的一个特点嘛。生物制剂与传统的中药还是现代医学这种化学合成的药，它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生物制剂它是从活体生物当中直接剥离提取出来的，再进行活化培养，然后利用生物技术与我们人体的基因物质进行匹配，只要匹配成功了，就可以被人体细胞基因完全的什么被利用，实现和谐共生啊！它不会产生任何的排异现象，更不会什么有。

0: 有任何的创伤和负面伤害，
1: 嗯。
0: 啊，是纯天然的物质，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呀。就像这安德白质素，它是通过 DNA 重组技术活化培养出来的，利用的是什么？利用的是咱们人体大肠杆菌，也就是在咱们人体的大肠杆菌来进行提取剥离出来这种特殊物质。所以说，它与咱们人体自身的白细胞介素受体这种拮抗剂是完全高度相似的，是纯生物技术生产这种蛋白质的药物成分，就这一种东西，它没有任何其他人工合成、化学合成的添加，没有，可以说纯天然的。因此，它活性成分、活性物质是极高的，就能够直接被咱们人体的免疫系统识别，免疫细胞所利用。所以说，这鹅蛋白质素它只盯着白细胞介素这一个靶点，哎，它不触碰其他的免疫细胞，也不干扰正常其他免疫的功能。而且呢，由于这鹅蛋白质素它通过的是 DNA 重组的技术，利用人体大肠杆菌进行剥离提纯以后呢，它一直持续是保持非常高活性的。相比传统的其他药物来说呢，不管是阿司匹林呐、布洛芬呐，还是小分子这种化合物啊。我说，他们这些都是结构很简单，性质很稳定，但是它的药性它都是属于化学结构，化学结构简单，实际上只要分子式搞对了，效果就在那儿摆着，就是这一时一阵的效果。但生物制剂不一样啊，鹅蛋白质素里面是啥？是蛋白质。蛋白质是什么？蛋白质是必须要有生命的分子，是要有活性的。所以说，它的药性它不光是结构对了就行，更关键是什么？它必须得是保证一直高效存活呀。
1: 嗯，
0: 一直都具备长时的高活力，才能有什么大的这种功能和效果呀？没有活性，哪有效果呀？就像这个蛋白质这种分子的观察，它能不能正确在体内发生折叠效应？能不能精准识别到靶点？能不能高效的结合受体？只有活性高、活着这种蛋白质的物质，才能跟人体细胞基因对话呀，才能发挥作用啊。所以说，因此讲的是什么呢？这氨的白质素它本身就可以说是活着的一款生物制剂。所以说，它可以说决定了有三个最关键的环节。第一个就是什么？疗效的决定啊。这种高活性蛋白质的特殊物质，高亲和力的结合这种白细胞介素的受体，把细胞受体牢牢锁住，彻底阻断炎症信号。啊，你看，对于一种急症、重症，你看有的患者，比方说关节红肿、热痛，持续都不退的，不管用什么办法，持续不退。症状长期一直伴随的，用上以后啊，就这么说吧，比你平时用的西药、激素药效果来的都快。
1: 嗯，
0: 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活性高，所以说呢，它效果来得快，再就持续的时间长啊，连续使用1到2个周期，轻中度患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对于重度患者来说，可能需要连续多介入几个周期的治疗，但是也可以实现长时间这种效果作用在体内的维持和持续，一直发挥稳定作用。也就是说，它不会让你经常反复发生这种什么关节炎这种发生的情况了。哎，这是第一个决定性疗效优势，你说这多好吧？
1: 嗯。
0: 啊，再就安全性，我也说了，高活性这种生物制剂，它精准度高，啊，脱靶率低。因为它只有什么白介素受体这一个靶点，它不会去扰乱别的受体，它不会引起任何的免疫和其他负面不良反应。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从副作用安全性来说，这也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比不了的。效果的持久性、高活性这种蛋白质特殊物质与人体免疫细胞受体结合、高度匹配融合，被咱们人体这些细胞识别和利用。活性强，它作用时间长，它持续就更稳定。所以说呢，就连续几周的治疗，一段时间的治疗，就可以持续好长的时间，不用反复的跟进。所以说这个生物制剂呢，为啥说的？它可不是说一句空话，它是很多疾病在疗效发挥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保证和兜底，也可以说是目前来说是最安全的一个基石啊。所以说，这个鹅蛋白质素啊，就是这个生物制剂，对于这些传统药物啊，始终控制不好的，效果已经明显很差的这些患者，啊，比方说，就长期的用这种抗炎药，作用不明显了，那么鹅蛋白质素是不是有了它，就提供了一个更新的、精准干预的一个新的武器和办法呀？
1: 嗯。
0: 再就是不耐受激素的这种 激素，只要用上就有副作用的。那么，恶难白结素它这种安全性，为这样的患者是不是提供了更安全的替代的路径啊？
1: 对。
0: 还有那些什么呢？就合并一些基础病的，正是因为这个恶难白结素的安全性、活性高，对于这些基础病、肝肾不好的、年老体弱的，甚至有一些发生心脑血管问题的，不敢轻易乱一些乱七八糟药物的。但是恶难白结素，哎，它就不会给这些基础问题、基础病带来任何的一些负面的影响。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也是对于这些来说，这都是最好的选择呀。
1: 嗯，那这个阿那白质素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很贵呀？
0: 嗯，阿那白质素目前啊在国内已经上市了。
1: 嗯，
0: 哎，但是啊这个目前还没有纳入到国家医保的目录
1: 啊，没进医保。
0: 嗯嗯，就咱们现在目前国内咱们上市的规格应该是在这个每 0.67 毫升含有这个恶难白质素是100毫克的含量，是这样的规格，一盒是7支。价格大约多少呢？应该是在9800块钱左右每盒。
1: 哎呦，不便宜啊。
0: 哎，因为它是每盒的价格呀。
1: 嗯。
0: 这价格来说要对于患者来讲，它肯定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
1: 对。
0: 啊，因为按照周期使用来算，因为严重的患者得需要几个周期。那总计加下来应该是最少起步得十几万的费用。
1: 嗯。
0: 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生物制剂它造价一定是贵的。没办法。因为这个整个医药行业啊有个著名的叫三十定律。什么叫三十定律啊？
1: 嗯。
0: 也就是成功的能研发出一款新的生物制剂，平均来说都得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十年一般来说投入的资金方面按照以美元算能达到多少呢？能平均合到10亿美元的投入差不多。你想一想。而最终的成功率呢，成功率还不到10%。
1: 嗯
0: 啊，所以说从药物发现到临床前沿的研究，再到1、2、3期临床实验，再到最后成功以后才能注册审批，可以这么讲，每一个环节都是历经九死一生一样，成功率是很低的。为啥说要高的话，它不可能这么贵，也不可能到目前为止说针对很多疾病生物制剂还没有什么广泛的进行应用和普及呀。
1: 对。
0: 对吧？所以说，至于科学科技的研究，生物医学的提纯提取，这不是说简简单单说来就来的，时间、精力、人力、财力，而且成功率最终还很低，有的到最后不就相当于时间搭了，钱也花，最终失败了，那有什么办法呀？就像这个恶难白质素似的，从90年的时候，从这时候就已经开始研发了，研发了多少年这产品呢？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是不知道的。就光这个产品研发了20年以后啊，整整20来年才成功，才获批上市啊。你想想，他投入的资金是不是得数以亿计了？
1: 对。
0: 那这些前期的投入，那你说这些最终是都要摊到这每一支药的成本上啊。所以说这生物制剂它必然会贵呀。哎，所以我说啥事它有利它也有弊的，都是有利有弊的。但是呢，这个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还是它代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比方说各种传统治疗已经失去效果的时候，生物医学能为这些难治疑难的这些病能提供一个全新的路啊。也是我经常讲的什么呢，这未来生物医学随着快速不断的崛起和发展，它一定会带领咱们全人类可以说走向破译生命底层的密码和各种疾病发生规律，找寻最根本原因的一门精神的医学。这个我是始终坚信的，也就是未来医学生物医学肯定会占据非常重要主导的地位。就像这两天讲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这种很难治的病吧，现在是不是对于生物学来说，相比传统的治疗方式来讲，是不是都有了重大的成果和突破呀？
1: 嗯，
0: 是不是都有了伟大的进步啊？
1: 是的。
0: 虽然说这个恶难白质素啊，说也不能说让所有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包括重度重症的时候，能实现完全性恢复正常，但是啊，它的诞生和应用，那标志着这类疾病的治疗和准确性、效果、长久持续性、安全性、可靠性， 从患者痛苦减轻程度、抑制病情反复发生发展，可以说它迈入了一个精准靶向的新时代新高度啊！这不一步步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去吗？所以说，随着生物医学啊持续继续的深入，不光是这类病，我感觉各类的什么疑难病，所谓久治不好的什么老慢病，都会在这儿都能逐渐找到破译答案的，这个我是非常坚信的。
1: 嗯，当然医学的这个发展，科学的进步哈、啊、都是需要无数的科学的工作者前赴后继的去探索，去改变，去推动，它才会有发展，有进步。
0: 对喽，嗯。
1: 啊，如今很多的这些疾病，它是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已经是获益了。
0: 对。
1: 那这就是最大的希望
0: 了。对呀，是我们看得到的了，对呀。
1: 那这样，楚老师，咱们先聊到这儿哈。
0: 嗯。
1: 剩下的这点时间呢，咱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啊，都着急跟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0: 哦，好的，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你好，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3: 我有问题想跟楚老师咨询啊。
0: 啊，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嗯。
3: 楚老师您好啊。我呢想跟您聊聊我这个情况。我得风湿关节炎都快20年了啊。
0: 哦哦。
3: 我这个症状呢跟您今天讲的这个是一样的。就是我的关节疼痛从来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啊。就是浑身到处乱窜。
0: 嗯。
3: 今天呢是手腕红肿刺痛的，明天呢他都转到膝盖了，
0: 嗯，
3: 脚踝了啊，
0: 嗯， 嗯，
3: 后天呢又跑到肩膀跟手指，
0: 游走性疼痛嘛，这是风湿性关节炎。
3: 对呀，
0: 嗯嗯
3: 啊，反正每天都是都有着难受的地方。嗯，你到了这个降温啊换季啊阴天下雨的时候，
0: 嗯，
3: 那关节发麻发痒疼痛更明显了。而且我这个关节吧还特别怕冷啊。
0: 嗯嗯。
3: 一年四季他都不敢碰凉水，他不敢吹冷风，哪怕就是夏天再热呀都不能吹电扇，那空调就更不能响了啊。
0: 嗯嗯。
3: 早上起床那关节也僵硬的都能持续这半个多小时。
0: 哦。嗯。
3: 还有感觉这个身子特别沉。
0: 嗯。
3: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往下坠着一样。你走路活动的时候啊，身上好像过了个塑料布，那关节都是筛巴巴的。
0: 嗯嗯。
3: 反正这些年吧，我用过的药那少说也有20-30种啊。但是有一些药呢，它一点效果没有。有的药呢，也是刚吃上它有点效果，但是过段时间它又不行了。说心里话，要不是遇上您呢，真的我都想放弃了、啊。
0: 风湿性关节炎，啊，中医讲什么呢？风寒湿啊，它主要是三种外邪互为交织，入侵腠理、阻滞经络气血，尤其是整个关节、大关节周围啊，这个需要气血都是比较旺盛的。一旦风湿寒邪阻滞以后、啊，就容易发生这些症状。因为风邪的特性，它就善行数变，所以你这疼痛它就游走不定。寒是收敛凝滞，导致经脉血脉的瘀滞收缩，气血不通，关节冷痛僵硬。那湿邪这种特性呢，它属于重浊粘滞，困住关节，导致关节肿胀僵硬沉重。时间长，日积月累，你想想啊，风寒湿邪在体内，它会耗伤你元阳啊，损伤你正气呀、啊，会导致你的情况会越来越重，反复的纠缠。所以你的情况其实呢，非常适合把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加强做，多学一学，做一做，很重要的。
3: 是是，楚老师，我已经练习了啊。
0: 嗯、
3: 这通窍排风吐纳法，
0: 嗯，
3: 闭气存阳排寒法，生阳祛湿吐纳法，
0: 嗯，对，
3: 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我都练习着呢。
0: 嗯、好。
3: 我都已经练了3个多月了，之前每天这浑身都是紧巴的，而且身体舒展了很多，现在啊，
0: 嗯、
3: 以前吧，这个疼痛犯病的时候，你都必须要吃止疼药的，要不然我都受不了。现在犯病疼痛，不用吃这个止疼药了。虽然说也疼吧，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剧烈了啊，我能挺住。
0: 嗯。
3: 现在早上晨僵的情况有明显好转了，早上醒来这个关节不那么僵硬了。
0: 嗯。
3: 也就活动十分八分的吧，它都能就是灵活了。你像下床啊，这浑身乏力啊，这胸闷困顿的感觉也缓解了。
0: 嗯，好嘛。嗯。
3: 是是，还有我这个手脚明显热乎了。肚子呢也不用那个热水袋了，就感觉我练习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真的把我身体里这些风寒湿啊一点点给排出去了啊。楚老师呢，我还想问问我的情况啊。你像这个呼吸吐纳36式里面还应该练习哪种呢？现在这效果挺好的，我呢就想多练几种。
0: 去风寒湿邪，这都属于阴邪浊气啊，这几种吐纳方法做得很好，所以你现在带来的一些症状的缓解改善也正常。平时再可以做一做这个有个叩齿吞津的吐纳方法，也可以学着做一做，这个帮我们扶正气，尤其是这种体质虚弱正气不足大病初愈者，久病体虚的应该都可以去学去练。还有这个河车运转的吐纳方法呢，也可以帮我们改善腰膝酸痛、关节炎、行走无力、腿脚僵硬麻木，还有一些关节陈旧性的一些外伤损伤，这都是很有裨益的。养元提神吐纳的方法，调补元气，平复心神，养护精气神。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对应的就是强肾肾脏，滋补肾阳，补于肾精，有时间学会了都简单，都可以做一做呀。
3: 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每天呢再把这几种呼吸吐纳方法呢加上去一起练习。楚老师啊，我虽然练习呼吸吐纳有了一些好转，但是我这病吧毕竟都已经得20多年了啊，跟很多人比起来还是很严重的，我就觉得常规的用药呢已经救不了我了。最近听你讲生物医学，这是最新的科学技术了，您说这在这个生物制剂的帮助下，很多以前没法治的病现在都有方法了，那以后肯定也会越来越好的，我就觉得我看到希望了啊，楚老师。我呢想问问现在有没有什么就是新的生物制剂是对我有帮助的。您呢好像讲的是一个新的生物制剂，我也没记住名字啊。
0: 阿那白质素，它是咱们全球第一个，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叫白细胞接素杠一受体拮抗剂。这阿那白质素呢，它主要就是跟这个咱们免疫受体细胞白介素进行有机结合，这个亲和力是非常好的，与这个白细胞基因是高度匹配的，而且呢，它不会破坏任何其他的免疫细胞，而且还能有效的阻断这个炎症的信号的传导，而且对人这个基础的免疫防御能力抗原还没有伤害，持久性、高活性、安全性，这都是其他传统的药物传统方法肯定是这个比不了的，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而且呢像这种风湿性的关节炎症啊，比方说就是这个长期的病程长的这些常用的药物都已经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病情发展的，相当于这个生物制剂呢完全对这类患者有了一个新的方向新的选择了。所以说呢安全性更高，活性更好，持续作用的时间更长久。而针对于像一些轻中度患者，正常的经过几个周期的干预治疗以后呢，这个问题几乎是可以解决的。所以这是一个生物医学带来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性的成果。
3: 那挺好。
0: 但是目前来说啊，这个咱们国家国内来说，这个生物制剂已经也上市了，大的一些三甲级医院、大的医疗机构应该是有的。 但是还目前来讲没有完全纳入到医保的报销。
3: 哦，
0: 啊，价格能贵一点，正常来说这一盒就得在9800多块钱左右。所以对于普通一些病人来说呢，这种生物制剂它优势固然是太好太多了，但是也有弊端，就是这个价格方面的确还是比较高的，这也是个事实存在的。
3: 对对，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啊。
0: 嗯，
3: 那我让孩子们打听打听我们当地医院有没有，到时候呢，
0: 嗯，
3: 咨询一下医生，
0: 嗯，
3: 看我这情况得用多少能够，
0: 对，
3: 如果在就是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我就用一用。如果花钱能买来健康，你说也值是吧？哈，
0: 嗯，但是也是量力而行，也得看看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因为你这个按照目前来说呢，这个病史时间肯定是很长了，是吧？
3: 是，
0: 但是还得根据你实际一个情况，看看医生的建议，对吧？到底需不需要来用这个生物制剂啊？
3: 嗯，
0: 即使说他说可以用，那你也得考虑考虑。自己家里这个经济状况的承担问题，费用花销都要去考虑考虑，
3: 嗯，
0: 是不是？嗯，你自己看一下吧。
3: 是是，
0: 哦，
3: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楚老师，谢谢您这么耽心的给我指导，
0: 好，
3: 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呢我再请教您啊。
0: 好的好的，那再见了啊。
3: 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看看时间呢，哈，这个电话没有办法继续接听了。依然需要帮助的听友，我的家人们可以来拨打场外的啊，这个我们乐龄防华的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啊。无论是这个呼吸吐纳36式啊，你有什么不会的啊，不明白的都可以啊，找专人来指导你来学来做。另外呢，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无论是从中医方面还是从生物医学方面，您都可以找到楚老师为您做专业的指导。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2: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国庆假期临近，为保障节日期间广大市民和游客安全便捷舒适出行，锦州公交公司提前谋划部署，围绕运力调配、安全管控、服务提质、环境优化等多个方面细化工作举措，全力守护市民与游客的节日出行之路，为假期文旅出行保驾护航。9月26号晚，2026东北超季军争夺战暨沈阳赛区收官战在沈阳开赛，沈阳队主场迎战延边队。沈阳队凭借19号月权第20分钟的补射破门，1-0战胜对手，斩获本届赛季季军。随着本场比赛结束，东北超沈阳主场赛事圆满落幕。这个夏天，赛场之上激情满满，也丰富了辽沈群众的文体文旅生活。黑龙江五花山景观将自北向南陆续进入观赏期。根据2026年黑龙江省五花山观赏区预测专报，今年全省五花山观赏期整体从9月中旬延续至10月上旬，受纬度、海拔以及局地气候条件影响，秋色由北向南逐次推进。

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运营。四条线路穿越华北、华中、西北、东北，沿线藏着不少值得专程探访的旅游目的地和文化地标。9月25号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在管内动车组推出高铁实惠型双节专场活动，活动聚焦川渝黔三地饮食特色，把麻辣香锅、毛血旺、酸汤鱼等地方招牌美食做成列车套餐，搭配饮品，涵盖正餐、简餐、轻食多种品类，还设置趣味福利礼遇，让旅客在旅途当中品味地道的西南风味，为出行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山东潍坊潍县糕点历史悠久，加工精细，用料考究，品类丰富。清代当地人张凤仙学成回乡开设张记糕点，融合京式糕点与江南点心特色，结合本地口味，创制出地方风味糕点。琵琶梗、老桃酥、蜜三刀等经典糕点广受群众欢迎。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1: 我是锦州人呢，
2: 葫芦岛人，
3: 木西人，
4: 蒙古金明魂，
5: 我是朝阳的，
6: 盘锦的。
0: 听见历史的厚度，
7: 看见时代的温度，
0: 看辽西，
7: 看辽西，
8: 看辽西。

大鹏聊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聊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在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2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3度，黑山易县9度，北镇临海12度。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啊，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那刚才呢也看到啊，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有我们的朋友啊一直在互动啊。我也分不太清，就是您就是这一位朋友啊，拉老师，叫您拉老师吧，好吧。啊，那一直在跟我积极的互动着，他说咱们锦州啊是英雄锦州，红色锦州，为家乡点赞。还有呢，一米阳光啊，也提到说啊，以前经常收听豆豆的节目，特别感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豆豆个人抖音直播间来进行互动。那么在前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呢，曾经提到易县奉国寺大雄殿在假日期间呢马上就要恢复开放了。哎，这回好了，这回日期啊是确定了，大家心心念念的奉国寺大雄殿将于10月1日起恢复开放。那不管是咱们本地的市民还是说外地的游客，在10月1日开始啊，我们就都可以去参观一下新兴修缮过后的这个奉国寺大雄殿了。那么也要提示大家，因为这个现场的清理啊还有保洁作业等等原因啊，在11日之前大雄殿暂不开放。

咱们锦州啊有很多的好去处，你看呢，比如说呢非常具有烟火气息的，像这个石桥子早市啊，还有人气涌动的临河夜市，每逢节假日的时候呢，这个周边呢可以说是停车一位难求，那么这也成为了市民还有游客逛锦城烟火地的烦心事儿。那么延续锦州敞开资源便民惠心的暖心做法，海通实业在双节期间开放了四处停车场，分时段免费向社会车辆开放，为奔赴早夜市的市民和游客送上停车便利。那么清晨的逛石桥子早市啊，附近的这个北湖公园停车场呢是每天的5点到9点半免费开放，赶早市的市民呢就可以安心的停车，沉浸式的感受锦州的清晨烟火了。当夜幕降临，临河夜市热闹开街，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每天的17点半到22点免费开放，外地的游客打卡夜市美食，市民休闲夜游就不必再为寻找车位而发愁了。那么这一次的免费开放啊，精准呢锚定了早市和夜市人流高峰的时段，把闲置的车位呢转化为了公共便民的资源，那么也是锦州放大烟火经济服务来锦州游客的又一个务实的举措。在中秋假期来咱们锦州的游客哈，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啊，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好政策呢？就是咱们锦州交管部门呢，针对外地来锦州的旅游车辆，实施了轻微交通违法首违不处罚的措施。那么，并且呢，在这个国庆假期呢，会继续沿用这个措施。那当然了，这个主要呢是针对不是锦州籍号牌的外地车，而且呢这个车辆所有人以及驾驶人都不是锦州户籍。那么适合这个轻微交通违法首违不罚的这个违法内容呢，比如说在景区商圈还有入住宾馆的周边违反规定临时停车，当然了，没有影响这个交通安全畅通，经过提示及时的驶离的。另外呢，这个机动车在通过灯控路口的时候呢，没有按照导向箭头方向去行驶的，因为路况不熟，违反了禁止向左转弯交通标志，在灯控路口齐亚停止线还有越线停车的，还有呢这个齐亚机动车分道线白色实线行驶的。那么在发生轻微的财产损失交通事故，固定了相关证据之后呢，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处理的。那么以上的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没有造成交通拥堵，经过交警的教育之后呢，及时纠正的，就适用这个首违免罚的措施。当然了，我们也提醒啊，这个外地的朋友在咱们锦州出行的时候呢，你首先你得提前熟悉一下路线哈，而且呢要关注出行的信息，文明规范的停车，一定要杜绝严重违法，而且呢我们在乘坐车辆的时候一定是要合法的。好的，在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一条部分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因为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项目工程施工的需要啊，2026年9月27号到10月10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南京路，也就是印染街至广州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占用南京路道路中间两条机动车道，那么机动车呢可以沿着南京路这个路段的南北两侧的外侧机动车道来进行通行。那么广大市民朋友在经过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通行安全。好，那在下面时间呢，我们共同来欣赏歌曲吧。名字叫做锦州啊锦州。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9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啊，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进行收听。同时呢，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叔豆豆啊，也是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来进行及时的互动。现在直播间也是挺热闹的啊，陆老师，感谢您这个送出粉丝团灯牌，谢谢。哦，这么多的点赞呢，感谢啊。大连的梅花鹿，他们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称号，叫什么呢？叫做滨海鹿活爹。活爹啊，什么意思啊？惹不起，是不是啊？惹不起啊！而且呢，如果说他们进入到这个特殊时期的话，您真得麻溜的多远点儿。那有的朋友就较真了，问那什么叫做特殊时期啊？哎，就是梅花鹿的这个发情期。前两天呢，我也曾经在这抖音当中我看到了，应该是一个女孩吧，一个小女孩就被这个梅花鹿攻击啊，这个声音，这个尖叫声啊，传得很远。其实也并没有把她伤到啊，但她吓到，这是肯定的了。当时呢，这个大人呢也是第一时间就冲上去了啊，就是要拦着这个梅花鹿。那咱说，你甭管还是大人还是孩子，梅花鹿他要是顶过来的话，那怎么着也把你掀个跟头啊。每年呢，这个秋季，也就是九月过后，那就是梅花鹿开始繁育的季节了。雄鹿进入到发情期，这个鹿茸呢就完全角质化，所以说它这个性情吧就变得暴躁易怒，攻击性非常强。那如果说你像近距离的接触啊，投喂斗引啊，还有追逐围观啊，那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应激的反应啊，就有可能会误伤。那么所以说啊，善意的提醒大家，尤其到大连之后呢，有很多朋友就非常喜欢去看一看这个梅花鹿啊，就这样的悠闲的在路边走啊，或者呢，也想去投喂一下，那真得提醒您注意了。首先第一点呢，一定是要远观而不打扰。这个爱呀，是留存在分寸之间的。野外的梅花鹿呢，它不是说像这个家养的宠物，是吧？啊，它还是有野性的。同时呢，它长期是在野外山林生活。咱们讲说啊，那你看它不是靠近人类吗？难道它不熟悉人类了吗？不。它还是长期在这个野外山林生活的啊。另外呢，它身上可能会携带一些这个寄生虫，所以说近距离的接触可能会存在健康风险。大家在外面偶遇梅花鹿的时候，就远距离的去欣赏，安静驻足避让啊，千万不要近距离的拍照啊追赶围堵啊，伸手触摸，刻意的去逗引它，不要进入到它活动的核心的区域，这样呢就最大程度的减少对野生动物的惊扰。另外呢，有一些朋友就看着动物就投喂，哎，咱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啊。那说了，不管是什么碰到什么流浪的动物啊，或者是刚刚认识一个小朋友小孩啊，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我赶紧给你点好吃的。所以说呢，就碰到鹿也不例外，给他什么人吃的零食了啊，熟食了，这样其实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会破坏梅花鹿的这个野外的觅食习性，影响它的身体健康，也会让鹿群逐步的丧失警戒心，频繁的靠近人居住的地区，大幅度的增加人鹿冲突以及意外发生的概率。所以说啊，不要私自的去投喂它啊，让梅花鹿呢保持一种自然的状态，让它自在的生长。并且呢，大家一定要去多多宣传一下啊，这个雄鹿在发情期的这种伤人的风险啊，尤其在户外的时候呢，一定要照看好老人孩子，不要让未成年人靠近围观梅花鹿。如果说呢偶遇梅花鹿靠近，别跑啊，也别尖叫，不要去喧哗刺激它。你看，我之前我说我刷到那就是一个小女孩，哎呀，我使劲尖叫啊， 其实吧，这个鹿呢去攻击它也是有原因的，旁边有一只小鹿啊，那这个鹿呢它出于一种本能，它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啊，对吧？你看大人，咱们大人冲上去保护自己的孩子，那你没有想过说是咱们人类惊扰了这个梅花鹿的孩子啊？那刚才提到了说，如果要是偶尔碰到这个梅花鹿，它是主动靠近的，哎呀，不要尖叫着跑开啊，就缓慢有序的后撤远离啊，从容离开。也特别提示啊，梅花鹿上下低头，它不是说向投喂者表达感恩，别误会，别误会，这是它长期投喂形成的一种索食的行为，它就是管你要吃的，对吧？那么这个行为呢，会转化为示威的姿态，鹿角向前对准目标就直接冲撞，继而伤人。咱们讲啊，人与自然共生，最美是彼此成全。爱鹿呢是一座城市的温度，但是科学爱鹿才是一座城市的文明的厚度。文明克制的观赏是我们对自然最好的守护，那同时呢也让我们多一份敬畏包容，多一份文明，远观不语，温柔相伴。同时呢要自觉地遵守法律法规，不伤害猎捕梅花鹿啊，发现伤害梅花鹿的违法行为呢也要及时的举报。那么如果说一旦发生了特别特殊的情况，你也可以拨打这个110啊，或者是救助电话

咱们之前呢，听说某个景区啊，招野人啊，一个月呢，多少多少钱？那您能想到吗？有一位58岁的阿姨也在景区扮演野人，而且还走红了。那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啊？咱们再听一首这个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之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0: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4: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的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在周末还有凌晨的3点到4点。真惊人，这位朋友他说这样的这个直播间哈，好，我们的直播间确实是啊非常的漂亮，而且也是特别的大气，感谢您的点赞。也欢迎您呢多多收听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节目。

刚才呢也跟大家来介绍了啊，这个有一位58岁的阿姨扮演野人的这个视频，现在在社交平台上走红了啊。她呢是在浙江宁波的一个景区里，她说啊，其实之前呢从来都没上过班儿。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从来人没上过班儿，你说老了老了还找个班儿上？你说这心态多好。他说我呀其实就是因为在家里边太无聊了，看到景区招野人我就来报名了啊。那么这份工作呢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份职业，他说这太松弛太爽太适合我了。三个太呀。在这个现场采访的时候呢，这个阿姨就开始展示自己的工作内容。他说啊，这1200块钱工资，嗯，他说我就图一乐，工资多少无所谓。其实阿姨咱说这钱儿属实是啊也不少，但是呢就是这一天哈，工作的这个时间也应该不短啊，也属实是挺辛苦的。那现在呢在这个评论区也是特别的热闹啊，大家呢都在说这个阿姨的工作啊，也都表示实名羡慕啊。好，感谢辽西小宝哥的关注，感谢您。那之前呢曾经啊特别流行这种特种兵式的打卡啊，到外面去旅行的时候呢把这个每分钟都计算到位啊，我这个上午几点到几点我要去哪里玩啊，那么几点到几点呢我要到哪里去吃。后来呢这种快节奏的旅行恐怕呢也不怎么被大家待见了啊，开始这个city walk 啊，这种慢节奏的旅行。那么现在呢又有一种新进的旅游方式了，叫做 skincation。 这种玩法又是什么新的玩法呢？它有一个很传神的中文名字，叫做旅游兴趣班。没错，现在这个年轻人旅游已经开始主动给自己找个班上课了啊。在大理呢可以跟着白族阿姨学扎染啊，在景德镇呢学陶艺，在清迈呢扎进厨房任香料，然后呢做绿咖喱和冬阴功。嗯，你看这旅行的玩法真的已经更新了哈，不是说在做一个游客了，而是去往一个目的地报一个兴趣班。以前呢出门旅行做计划就是打卡啊，到哪里去吃啊，到哪里去看啊，到哪里去刷自己认真的去做好的这个旅行攻略啊。现在呢是上课上课还是上课呀，一趟旅行有时候还没出发呢你就知道这照片能长啥样，攻略甚至标好了几点就站在哪个位置。那么这些信息呢确实是帮人省了功夫，但是也让不少人的行程啊是越来越像了。当不同城市的商业街摆着相似的小吃和纪念品，旅行的新鲜感呢就已经开始打折。有一些年轻人呢开始拒绝复制粘贴，把目的地就选在一间能够亲手做点什么的工作室。这个亲手参与的乐趣啊，让年轻人愿意为一门课奔赴一座城。比如以陶艺为例吧，啊，当开始学着做一只碗，泥料和窑火就有了具体的意义。手指拖着还没有成型的泥胚啊，你也会想到很久很久以前，同样曾经用双手琢磨一只碗的弧度，好让它安稳地盛下一餐一饭。寻常的碗盏盛放过一代又一代人热气腾腾的日常。手艺人呢，把前人摸索出的经验留在了动作里，跟着老师慢慢地学，久远的生活就与现在的这一刻有了联系。你看这个大理的扎染乐趣藏在拆线的时候才显现的花纹里。那么在清迈呢做一堂饭的课啊，就可以从菜市场开始，然后呢跟着老师认香料，然后再进厨房。在景德镇的陶伦之前，有的人一坐就是几天，武当山的短期习武也被网友打趣成是去修仙了。也真的是只有自己试过才能够更懂得一件器物背后的耐心，也更愿意听听他做他人的这个故事，一间工作室也就变得亲切起来，一座陌生城市也有了几个熟悉的面孔。当一个地方有了惦记的人，你再次想起他便多了一份亲近。你看这个兴趣班提供的是一段越来越难得的专注的时间，几天

的入门体验做出的东西可能仍然是马马虎虎啊，一只碗呢甚至可能连这个口沿都不是特别的圆，但是呢其实就是图个乐啊，那这也足够让人认真的忙上一阵子了。那么在兴趣班里呢，专注可以伴随着好奇，一次小小的进展就足够让人继续投入，能有一段时间啊注意力不用四处的去应付，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度假的价值。你看，顺着这个需求来看的话，那文旅经营需要琢磨的就是怎么能够让游客把时间愿意留在当地啊。一门课如果能够让人住上几天呢，那就有机会带动周边的餐饮和住宿了。那么这个就意味着小城可以重新清点自己已经拥有的资源。那么如今旅游兴趣班的依赖呢是深度的啊，这个体验越深度，游客呢就越愿意停留。深度停留不仅是延长了游客的消费链条，也让地方文化真正活起来了。啊，让这个资金实实在在的流入当地手艺人和小微业主的口袋。了解自己的喜好同样是一种收获，世界呢就是一个巨大的兴趣班，它足够大，容得下许多种好奇，也容得下试过之后我们换个方向，我们可以认真的学，也可以自由的不成为高手。那么如果说为一个兴趣奔赴一座城，您想去哪里又学点什么呢？好的，那也感谢真情人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也祝您节日快乐哦！您在地里干活呢啊，好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呢，这个一边手上做着活啊，一边呢来听着我们的节目，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好，那也把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名字就叫做《我的好心情》。

0: 营商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

好，接近节目的尾声了，那么今天的爱听好物为大家带来的是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说起这个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啊，大家呢这个光是听就知道它里边的这个材质都有什么：山楂、山药、红枣、陈皮、茯苓、鸡内金、麦芽，然后呢还有红糖。那么主要针对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肠胃功能减弱的哈，容易消化不良、腹胀的，那么吃这个山楂丸呢，是可以促进消化、缓解肠胃不适的。我们知道呢，这个山楂开胃消食，茯苓呢健脾利湿，陈皮理气和中，都可以啊帮助大家来改善消化功能，而且呢它这个味道呢也是酸甜可口的，软糯适中，而且方带这个方便携带和储存，因为它是独立包装的，你可以随时随地的享受美味。那平时呢，这一款陈皮山楂丸呢，要一盒12块钱。那么今天呢，给大家的专属福利价呢是买十送六，买十盒送六盒，一共16盒，只需要129块。那么相当于什么呢？这一盒8块钱。这么优惠的价格呢，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哈。那么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来进行订购了。如果说呢嫌打电话麻烦，您可以搜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山楂也可以直接下单了。

好的，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2: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2: 健康密码。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

0: 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有的人呢血压血糖蹭蹭的往上涨，一天呢吃好几种药还是控制不住，有的人呢心脏难受，心里头没着没落的，前胸后背也像压着一块大石头，突发急性心梗的这大有人在。还有的人呢浑身骨头疼，关节动一下就跟上大型一样，那道也走不了。再有的人呢这气管啊肺子上啊老是咳卡咳嗽的，那不敢出门。还有脑血管的病人呢直接就进医院了，突发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曾氏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它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那一克只要一块钱，所有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有句话说得好啊，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治病救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这一块钱一克就能用上生物侵药的机会啊就要结束了。啊，你再不尽快的报名啊真的就要错过了。到时候因为没能够及时的用上药，小病变成大病了，大病变成重病了，重病酿成恶果，到那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就像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呢，我看到一位朋友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个消息，他的父亲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他在朋友圈里边写道啊，你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你说你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爸爸，我不求你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你好好的活着。看了这段话之后啊，我心里是五味杂陈。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这也是为什么我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呀，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他的父母报名，给老人用药，最重要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他们怕父母因为这个慢性疾病呢受病痛折磨，怕他们因为治疗不及时最后带着遗憾再离开人世。在这当中呢，就有一位姐姐呀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叫杜辉兰，也是50多岁的人了，她老母亲呢都快80了。这姐姐呀自己身体又不太好啊，心肌缺血，经常感到胸闷胸痛浑身乏力。他母亲呢患有脑血栓、高血压还有脑萎缩。这姐姐呀家庭条件一般，咱们说到了这个年纪啊她还得打工呢。据她讲啊，她说只要是我的手里边呢有点钱，我就张罗着去买药，只要有人说嘛产品好，我肯定过去看一看。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有不少老同志都知道啊，现在经常有这个会那个会的，就请什么专家过来讲课，然后现场卖一些产品，像这种10有8 9啊都是一些保健品。保健品行不行呢？能不能治病呢？根本做不到啊，做不到治病的效果，不但做不到还耽误事儿。咱们说这个杜大姐啊，她就是这种场合里边的常客，是有会呀她必到，而且一买呢就买一堆，自己还舍不得吃， 就可着这老母亲用。这些年呢，光这样的钱，这杜大姐花了至少得有2-3万了。我就问她呀，我说你这钱不都打了水漂了吗？可她却说呢，她说这没办法呀，我害怕呀，我就这一个老妈呀。老话讲得好啊，70有个家，80有个妈。你说我要是不尽孝啊，我要是不尽心，真有那么一天的人没了，我得多遗憾呢、啊我得多自责呀。实质上啊，杜大姐这话说的是很实在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有这感触。父母是一天天变老了，身上的病越来越多了，为人子女谁不怕这父母突然倒下了，突然离世了，都想着请办法为他们治病，那要让他们无病无灾的安度晚年。你像昨天呢，我就接到一位啊大姐的电话，她今年呢62岁，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一犯病啊就得含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救心丸，脑血管呢也不好啊，供血不足，整天是迷迷瞪瞪的，头晕迷糊。他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吧，就听他的声音，就感觉呀、他特别的焦虑。据他讲了，就在前几天，他们小区呢有一个心脏病人突发心梗了，可是家里边没人呢，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就这事儿啊，在他们小区啊就算是轰动了，所有的有心脏病啊脑血管病的人呢，尤其是独居的，那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就怕呀说自己有一天呢也像那么邻居那样啊突然之间发病了，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世，等发现的时候人横竖都凑了。我相信不只是这位听众，咱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我问问大家伙啊，你们小区或者是周围是不是也经常传着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脑中风了？所以这些日子咨询心脏病啊脑中风的，包括三高症的特别多。说白了，大家都是人，谁都怕死了，那想避免悲剧的发生，就得解决自己这一身的病。只要你的心肌细胞健康饱满，你的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你的血液细胞代谢正常，那你的血压血脂都会稳定下来，你的心脏功能完好了，大脑健康了，那我就问你啊，你还用担心心梗脑梗吗？还用害怕心脑猝死吗？根本不会呀。那谁能够做到这些呢？是你吃的那些降糖药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心脏药啊、溶栓药啊，或是你买的那些保健品吗？显然不是啊。要是他们能够解决问题，大家伙的病根本不会像现在这么难治啊，这么越治越重啊。所以说呀，这么分析下来，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用上目前最先进的、最科学的治病方法，正视青，溶解酶。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病变的细胞核，修复你身体里所有的受损的病变的细胞，再生出新的细胞，恢复和增强各组织器官的功能，你才能够健康，你才能够无忧啊。我们的正视青溶解酶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能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疗效果，吸收快的患者用药第二天就有明显的感觉，比如说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不头晕迷糊了，反应慢一点的3-5天后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了。最关键的是啊，它解决的是细胞核的病变，是治病根儿的，只有这样的治疗才能够实现30天血液干净、 30天细胞唤醒，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像前面呢，我提到的那个杜大姐啊，她在这次推广工程里啊，她给自己还有她母亲呢、啊、都报了名了，娘俩都用上了增四氢溶解酶，这才10来天啊，老母亲血压就降到了正常值范围内了，脑子清醒了，人也不像原来那么糊涂了。能自个儿做饭了，收拾屋子了。这杜大姐原来心脏了总憋得慌，喜欢长出气儿啊，有时候前胸后背疼啊，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感觉浑身轻松，哪儿哪儿都舒服。她就说啊，我现在是不怕了，以前那是有病乱投医，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有了增四氢溶解酶了，从细胞核上解决问题了，恢复细胞的活力了，那细胞核健康，细胞就健康，细胞都健康了，还有嘛病呢？再说了，增四氢溶解酶1克只要1块钱，这谁都能用得起呀。现在我能更好的尽孝了，而且身体好了，出去打工干活啊都有干劲儿了，赚的钱呢、啊、也能够攒下了。你看身上的病好了，兜里的钱也省下了，能好好的尽孝啊。这谁心里不踏实不稳当啊？还有蛮好担心的，好害怕的呀。而且我相信哈，这是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啊，用上增四氢溶解酶之后共同的心声。那为什么增四氢溶解酶的效果这么好呢？其实关于酶的研究啊，这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了。那个时候啊，医学界首次提出酶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可行的方式。但到了1987年，第一种组合酶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它用于治疗由冠状动脉堵塞引起的心脏病啊，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冠心病、心绞痛还有心梗。可以说啊，短短几十年，世界医学界的酶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啊，大多数酶类药物都是单一的酶或者是几百种的复合酶，没有一种酶类新药啊能够像增四氢溶解酶这样囊括了目前临床上人体所有酶类治疗药物的精华啊，从而呢实现患者多病同治，从细胞核的层面上实现了全面康复的这一目标。增四氢溶解酶之所以啊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就在于其核心提取技术的运用，它是在啊中药配伍的基础上运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跑荷载技术。有了这项技术之后啊，我们才能够从人体5000多种的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补充所需的酶类新药增四氢溶解酶，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核的病变，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的恢复，最终实现不用做手术就为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谓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即是如此啊。所以凡是用上增四氢溶解酶的患者，无论你是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风湿骨病啊、老胃炎、老肠炎，还是呼吸系统疾病，或是肝肾损伤，只要用上我们的生物新药，就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天细胞唤醒，按周期治疗全面获得康复。正因为增四氢溶解酶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自从它诞生以来，世界各国很多大的医疗集团找到我呀，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生产权， 说白了，他们就是挖空心思啊，想通过高价来获取暴利。当然了，他们给出了条件呢，也是极其诱人的。有的许诺啊，给我头衔，给我管理实权；有的许诺我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有的投我所好啊，许诺我最新高科技的生物实验室。可是作为中国人呢，我心里边装的是国家，装的是人民。这是我科研成果，无论怎样，哪怕一分收益都没有，也要切实解决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病痛与苦难。所以我坚持的把这正事情溶解酶啊要留在国内。幸运的是，相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之下，他很快的就完成了临床的实验，获得了国药准字甲类 OTC 批准文号。如今呢，更是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之下，有了如今的全国推广工程。国外像整事情溶解酶这样的生物新药，毫不夸张的讲了，一克贵如钻石。大家能够了解到的就是$56一克，$56一克还不是最新的市场报价。而我们因为有了这个政策的东风啊，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你想想能做嘛呀？那天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讲了，他说：“张老师啊，我大孙子吃根冰糕啊，都不止这个价啊，你能为我们争取到这个福利呀、啊，治我们的病啊，救我们的命啊，你真的是一位大善人呢、啊。”现在社会发展到1块钱都买不到一根冰棍了，但是现在可以让我们大家用上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痛。但大家夸我的话呀，就不用多说了，我一个人资历再大，也不可能带着这样的医疗福利给到大家。这还是因为啊，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相关部门的帮扶，你这样的机会啊，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无论如何，咱不要错过。同样呢，我也再一次强调啊，全国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的啊落实用药，抓紧报名申请。这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咱们正式清溶解酶，治好咱们一身的老慢病。那么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我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0: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啊，这朋友。
3: 你好，是陈老师吗？
1: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陈老师你好啊，我已经用上这个咱们陈世清长虫的膏了，这次这个总算是用上最好的药了， 多亏你陈老师啊，要不然说不定我现在的成什么样子呢。

0: 你这样啊，你先把你的情况呢跟我介绍介绍。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2了，我用这个陈氏清长寿膏已经半个月了。今天我就是奔着一颗一块的钱来的。这不推广价就要这个技术了吗？我想着呀，赶紧的再申请两个名额。
0: 那你真的抓紧时间呐。
1: 是啊，我先把我的情况给陈老师说一说啊。
0: 只要您说一下您的情况。嗯，
1: 你看我有高血压，在2015年的时候啊就发现了，医院了开的那个安博诺，吃着血压了控制的还可挺好的，后来再加上控制饮食，血压也稳定了，后来我就把这个降压药停了一年多，从2017年开始吧，血压了又不好了，后来又吃了这个安博维，刚开始呀控制也挺好的，低压了在80，高压130这个样子嘛，不过这两年了这个血压了又有点上来了，特别是下午高压150，然后呢还有这个双侧颈动脉狭窄，还有这个强梗，查出来已有2-3年的时间了，吃这些东西啊查不出胃药来，这个嘴里面呢老不得劲啊，有时候呢喝水喝汤什么的喝两口就卡住了个你啊，还有一个头晕耳鸣，走路了肩膀发沉腿沉，心情不好烦躁，记忆力也差了，记不住事了嘛，干什么都使不上劲啊，这个膝关节还有增生，还有这个脊总是这个肿胀疼痛，这个难受的走不了道上啊，还有这个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你啊。
0: 哎呦，你这一身的病啊从头到脚是慢性病，没好地方了。
1: 对对对，可不是嘛，高你啊之前呢用了不少的药，效果呢都不太明显，但是咱们这个这个事情长春口呀我要半个月效果还真挺不错的，就上当天了就见到效果了，就感激呀，为了舒服了一些了，不像之前那么这个难受了，我就倒觉得治打寂寞和去治病啊见效就是快嘛。
0: 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它治病嘛就直接治到根儿上了，不仅见效快，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咱们整事情溶解酶研发的时候吧，做了大量的实验，但凡是对胃对肝肾有一点伤害的，我都不允许他们再生产出来给你们用。啊，我说的是实话，到现在为止一例过敏的反应的都没有啊。
1: 哎呀，其实用到第二天我就发现这个胳膊腿啊还有点劲了，喝水就不强了，这不到现在用到半个月了吗，这个膝盖这块了也不那么肿了，那么不疼了，走到能走了，这个血压现在呢也稳定了，高压120多，低压80多啊，这个现在我算是这个想明白了，治病走老路那是这个治不好的，其实这个是新鲜事物新方法就得呀相信科学啊。
0: 好啊，你说到这儿啊我给你点个赞，那说太好了，真的。我曾经跟大伙讲过啊，我说咱们在治病上一定要相信科学，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我讲这些啊绝对不是一句口号，这是我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的一句忠告。我们一定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现如今如果谁能丢掉传统治病的方法，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整事情溶解酶，我告诉你那谁就是那部分先健康起来的人。
1: 哎呀，对对对对，陈老师，我为什么今天就申请两个名额呢，除了我自己用以外，我还想再给我外地这个大姐订一份嘛。
0: 他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呀，我大姐她是一个一年前摔了一跤啊，摔了一下就是骨头坏死了，然后呢换了个骨头花了10来万块钱，

0: 不管用，还是也疼，走不了路嘛，用了不少的药，还有保健品，都没有管事，告诉你啊。你看现在呢，这都没信心了，但是呢，这个事他一直呢没告诉我，害怕我担心啊。这不前两天，正好我们俩通电话的时候，他无意中就说漏了，我才知道弟弟摔坏了，我就呢埋怨他，我说你这么大的事，怎么就不早告诉我啊？早告诉我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个事情查出个，不早就好了吗？
1: 确实啦。对你姐姐这个病哈，要是用上整事情长春膏吧，也能够很快的、非常好的能够收到治疗效果。咱们这个整事情长春膏，那它的学名呢叫整事情溶解酶，是利用中药组方科学配伍之后，从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的精华。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呢，它是从我们人体组织器官最小的单位细胞核这个层面进行治疗的。啊，咱们讲过，人有病是细胞有病了。细胞有病了，那是里面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不同的疾病实质上就是不同的细胞核病变之后的结果。就比如说啊，你这个高血压。高血压就是你的血管内皮细胞核的病变。那说到你这个膝关节出现了问题，又风湿骨病啊，咱说这个骨关节疾病，包括增生也好啊，这属于骨骼细胞核的病变。所以说呀，咱们讲究治病要治根儿，病打哪儿来的，咱们打哪儿去治。所以说，只有解决了细胞核的病变，才能使得我们这个身体获得健康。谁能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了，就是溶解酶。那你才用了半个月15天啊，你继续用，等到30天的时候，咱们整事情溶解酶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
0: 好的好的，陈老师，有你这句话我这就更放心了，那什么时候我赶紧去打电话抢名额去啊。
1: 好的啊，你这样啊，你姐姐这个情况的话呢，也给她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你们俩一块抢，一颗只要1块钱、嗯、咱别等到这推广工程结束之后啊，你再后悔那就来不及了啊。那今天呢就聊到这儿，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我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您好。
1: 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的？
3: 哎，曾老师，现在这个曾氏清这个长春膏，一克才1块钱，这价格我就想都没敢想啊，这也太便宜了。我这听到消息吧，就赶紧申请这个名额了。这回吧，我也申请上了。也不担心推广结束之后恢复到1克56美元了。
1: 好哦，申请上就好。
3: 张老师，我也是老朋友了，那个曾氏清的溶解酶吧，我都用了快2个月了，
1: 效果满意不满意？
3: 哎，满意满意，可满意了。
1: 好，那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8了，之前呢，我就是有这个肺气肿吧，全都10多年了。哎呀，一天天的又咳又喘呐、啊！得这病之后啊，这烟酒吧我都戒了。尽管这样吧，后来还是发展成了肺心病。这个肺心病吧，现在也都有7、8年了吧。早上起来啊，眼皮肿得厉害，然后吧，腿也跟着肿。然后我就吃那个利尿的药，吃完之后吧，就浑身没有劲儿啊。在医院检查，说我还有那个左心室肥大。我的病吧，可能跟我的工作有关系。我当初吧，在哈尔滨石油化工厂退休的，退休之后吧，就经常感觉 就是胸闷呐，气儿还不够用，心跳还快，有时候吧就感觉左边的这个脖子发胀，一活动之后啊气儿就不够用了，往外喘。那时候吧家里都给我预备的吸氧机，实在那个难受了受不了。

0: 这几年吧还严重了，走路的时候我腰都直不起来啊，一走路那腿外侧就疼，整条腿吧有时候就抽筋似的那么疼，完了还天天咳嗽，痰还多，一走路还喘得厉害。哎呀，一天天在家啥也不干呐，就光咳这个大粘痰了，咳的家里人呐都有些嫌弃我了，家里要来个亲戚啥的，让吃饭都不搁我家吃啊。因为吧，别人在那吃饭，我就在呼噜呼噜的卡痰呢，整的人都吃不下去。但是郑老师，你说我也不想这样啊，但是没有办法呀。
1: 你谁愿意这样啊？就是这个卡
0: 是，
1: 痰呢、咳喘是咱自个儿控制不了的嘛。
0: 就是啊，那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哎，不提过去了，不过现在吧可好了，自从我用上咱这个郑世清的长春膏之后。见效特别快，你看我用上3天的时候吧，这个咳嗽就减轻了一点儿，喘气儿吧好像就是松快了一些了。等用到1个周期的时候啊，我的心跳就不那么快了，就感觉左边这脖子发胀也好多了，稍微动弹动弹吧也不那么喘了。等用到2个周期之后，这胸也不闷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心跳也正常了，气儿也够用了。家里的个吸氧机吧，我都停了，基本上吧就没再用过。现在吧，我浑身也有劲儿了，腿也不肿了。这还没完呢，我这个腰突也好了，腰能直起来了，走路吧腿也不疼了，也不抽筋了。现在恢复的就像变个人似的。哎呀，那原来那时候吧，小孙子全都嫌我埋汰啊。现在好了，上幼儿园吧。我送过去，我还向别的小朋友介绍说我是他爷爷，现在我这心里特别高兴。要不说咱这个郑世清长春膏真可以说是神丹妙药了，就像郑老师您说的，从5000多种这个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要比以前电视上看的那个单一的酶好5000倍。不但咱这药好，而且价钱还低，你看现在把我这个病啊治得多好啊！所以，我现在恢复的这么好，我也看见希望了，也有盼头了。我说这回啊，这个药啊，我得多备一些。我也相信，我以后啊，一定会像张老师讲的那样，细胞核健康，我的细胞就健康。我的细胞健康了，那我这个人就健康了吗？不是？
1: 好好好啊！听到你改善的这么大哈，我也是非常欣慰，非常高兴。我当初下
0: 是。
1: 定了决心吧，研发这个郑世清溶解酶这个决定啊，我现在觉得是太正确了。而且我坚持把它留在国内呀、啊，也是我做的这个人生中非常正确的一个选项了。啊，说到这儿哈，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当年我在国外研发这个郑世清溶解酶的场景。真的是让我这个记忆啊，又回到了之前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国外刚刚接触这个生物医学，看到这个酶类药物的神奇治疗效果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像你现在一样，就对这个生物疗法是非常震惊。为嘛呢？因为这过去从来没体验过呀。但随着深入研究了，我发现酶类药物效果是太好了，能够快速的改善你的症状，但是它有弊端。虽然说的改善症状效果是快，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呀、啊、就能够啊控制压制你的病情，但是不长久，治不到根儿。你用一段时间之后吧，你会发现这个病情还是反反复复的。那是酶类药物不好吗？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市面上这些酶，它们穿透不了细胞膜，无法直达细胞核。细胞核是什么呢？细胞核是我们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你都到不了细胞核呢，这些酶就无法发挥出它们真正的作用。再一个，经过我的反复研究发现呢，其实我们人体当中不缺少酶，我们缺少的只有一种酶，就是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溶解酶。而在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每一种酶都含有微量的溶解酶，所以我当时就想了，如果我能够从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它们含有这个溶解酶提取出来，那不就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了？

0: 那等于它打通了这个通往细胞核的大门之后，就可以将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一起送到细胞核，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对应的酶呀。这是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啊。那么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吧，我走出了第一步，后面紧接着就是困难重重，比我想象的更复杂，更要难。当时啊，我给我的想象就像是唐僧取经一样啊，经历了9981难的也差不多。但是好在我当时意志坚定了，那个时候我就一个想法，非常简单，非常朴素，就是不研发出整事情溶解酶，我誓不罢休啊。最后终于成功了，付出了努力，咱们得到回报了。最终我运用了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了它们的精华溶解酶，最终成功研发出了整事情溶解酶，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人体的细胞核补充对应的酶类物质，从而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再生出新的细胞。所以说，整事情溶解酶它是国际上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药。然后它是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字的治疗型药物，能够从头到脚的一体多病的，能够治疗慢性疾病。比方说你患有呼吸系统疾病，有咳痰喘，有肺气肿，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通过整事情溶解酶的补充之后，可以将平喘酶和抗胆碱酶迅速带到你的支气管细胞核以及肺泡细胞核，发挥出真正的作用。修复病变的细胞核，以及再生出新的细胞，解决你肺气肿、肺心病发病的根本原因。通过补充这2样酶，就可以使肺泡细胞以及支气管细胞激活再生，使你整个呼吸系统功能恢复正常，从而告别咳痰喘。另外，像你出现的腰椎，我也讲过很多次了。风湿骨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骨骼细胞核的病变。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通过整事情溶解酶，就可以将布洛利酸酶带入到骨骼细胞核当中，从而滋养、修复骨骼细胞核，激活再生。那骨细胞激活再生了，我们的骨骼关节的结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所以我们就不再惧怕风冷湿寒了，就不再出现红肿酸痛、长麻了。所以说，这就是补充了溶解酶之后带来的好效果。实质上，就是我们所谈到的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康，补溶解酶就是补命，真正的让大家做到一体多病，同时治疗一身的疾病，一同好的治疗终极目的。
1: 你看我这恢复的吧，我也非常满意。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吧，还想有个事儿，想让你帮我拿个主意。
0: 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跟我说啊。
1: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在青海玉树吧当过兵，我有几个老战友转业之后吧，就留在西宁了。我们也几十年就没见过了，我一直想去见见他们。早些年呢，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我这老了想去吧，身体还不行，我的老伴和孩子都不让我去。但是我现在用了咱那个郑世清长春膏之后，觉得身体各个方面恢复的都不错，我想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这情况，能不能去啊？
0: 按照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的话，你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是你去青海玉树那边吧，属于高原地区啊。到了那儿
1: 对
0: 之
1: 对。
0: 后吧，要注意保暖，你别感冒了。另外，这个活动也不要太剧烈，最主要的是你一定要把郑世清长春膏带上，它等于说给咱们带了一护身符了。有了郑世清长春膏为你保驾护航，你一定是安然无恙的。
1: 哎，那可太好了！那我就听你的，那我带上咱那个郑世清长春膏，我也去看看我这些老战友们。
0: 好，那我在这儿呀，也祝你旅途愉快，咱们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曾老师，我呢是湖北武汉的新朋友啊。说实话，之前吧，我对梅内药多少的，怎么说，就是有一点点了解啊。我一听到您把这个曾世清、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这一回啊，总算有机会接触到这么高科技的治病方法了啊，我是特别特别高兴。
0: 咱们曾世清溶解酶呢，确实是当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可以说是以科技为先导啊，旗帜鲜明，解决的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而且我强调吧，它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是真正的解决病因。所以说呢，我在这个时候吧，也是向广大的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来进行推广。我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使用，能够享受我目前这个推广价格，早日的收获健康。你这样啊，你把你的身体情况跟我介绍介绍。
3: 好的好的，曾老师。我吧主要是有那个糖尿病啊，到现在已经是有3年多了。就头一年吧，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就整个人都瘦了有10多斤了。后来医院大夫呢又让我吃瑞格莲娜。平时吧，我是吃东西也是特别注意啊，什么少油啊、少盐呐、少糖啊，而且呢，一直也是在吃那个粗粮。再有呢，平时我也总去锻炼啊，我那个血糖呢控制的还行，餐前呢是6点多，餐后呢是9点多，但是有时候呢，偶尔的会高那么一点点哈。
0: 你这个属于是典型的谈糖色变了。这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呀。
3: 就是我父亲吧，他也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啊，后来他那个血压就高了嘛，最后是脑出血走的。我就挺害怕跟他一样嘛，所以呢就成天就关注我那个血糖，而且呢我最近的血压呢也有点高了啊，高压有140，低压呢都有100了。所以我就更害怕了，就是成天就是提心吊胆的，总在想这个事儿。
0: 在咱们这个曾世清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前吧，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或是大家节食降糖啊，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咱们生物新药曾世清溶解酶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咱们曾世清溶解酶是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来解决你这个根本问题的。啊，就比如说你是糖尿病，这曾世清溶解酶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仅仅是帮助你平稳血糖了，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治疗像你现在这个高血压，还有这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的并发症。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还不是特别的严重。你心里啊不要有负担，你相信我，尽早的用上这个曾世清溶解酶，咱从病根治疗疾病，来使我们得以全面的康复。好，那么怎么叫从病根治病呢？就是要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核病变之后的结果。咱们说到这个糖尿病为什么血糖升高，就是我们胰岛当中的这个贝塔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贝塔细胞核病变了就会让贝塔细胞受损，这个时候我们就分泌不出胰岛素了，那你体内的糖无法正常代谢了，血糖自然就高了。那么如果咱们要补充上曾世清溶解酶之后，首先它会快速的直达发生病变的贝塔细胞核，同时还会迅速地将胰岛活性酶和胰腺酶带入到贝塔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从而激活再生胰岛贝塔细胞。你这个时候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记住了，这是细胞核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解决的是你根本的问题。 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在体内完成糖代谢了，那你这个血糖已经正常了，你还需要再吃降糖药，还用再注射胰岛素吗？
3: 嗯，是是是，那就不用了哈。
0: 肯定不用了呀。啊，咱们就举个例子来说，细胞核健康，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人健康，就这句话绝对不是一句口号。同时我还告诉你一句啊，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不溶解酶就是不命。细胞核为嘛生病，就是因为酶类物质的缺失，说白了就是酶缺乏了造成细胞核的病变。所以说不溶解酶就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你想想是不是从根儿上治病了？你记住了，使用正四氢溶解酶30天，我们能够让我们血液净化，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欢心，30天恢复脏腑功能，也就是说30天的时间必定让你见到康复的希望。
3: 哎呦，那就太好了啊，真的是谢谢你了曾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生物新药啊。而且这一次推广啊，一克才1块钱。曾老师，您呢给我也报一个名，我叫王佩芳。
0: 我这里报不上名啊，为了公平起见啊，咱们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的一种方式。不过呢，由于正四氢溶解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各个地区的名额非常紧张。一会儿咱俩挂了电话之后吧，你赶紧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好了好。
3: 哎，好好好，那曾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哈，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曾氏氢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4: 哎，曾老师啊，我是天津的。我吧，我这什么，这些天我去姑娘家住了几天嘛，我这才回来，我就没听到广播，这今天才听说这个，曾氏氢溶解酶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哈，而且我听到说结束之后呢，就得是56美元一克了，这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就是麻烦您能不能给我申请个名额，我是那天津静海的，我叫张云英。
0: 这位朋友啊，非常抱歉，你要是想参加这个推广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场外电话，咱们自个儿申请。你这个机会吧，确实非常难得啊，一克1块钱，这是机会，花最少的钱用上高科技的新药。我再讲一下哈，这个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所剩的名额也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啊，现在一克只需要1块钱，如果推广结束了，恢复到1克56美金了，到那个时候一般家庭绝对是承受不了的，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介绍一下你的身体情况吧。
4: 哎，好的，曾老师，我跟您说说这情况。我是从前年开始，我这个心脏吧就不得劲儿，不舒服了，我就感觉那个跳得特别快，有时候呢还憋闷的厉害，就是上不来气，哎，之后就是感觉越来越厉害，越来越重了，这后来上个楼吧，哎，有的时候就得那个缓一会儿，哎，我感觉那个心脏嘛，好像要从那个嗓子眼里那个蹦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走道的时候呢，我就那个不能走快了，走的稍微快点，我就觉得受不住了，心慌的不行。晚上睡觉的时候，哎呀，总是这个前胸后背呀，就觉得火烧火燎的疼。还有就是这个右边这个胳膊吧，哎，我觉得就总是没有劲儿。这晚上呢，这还老是出汗，哎呀，那个汗呐，就是出的特别的多。这不睡觉也睡不好了。另外吧，那个曾老师，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经常有这个神经性的头疼， 这个毛病吧也好多年了，有时候呢就是疼起来，哎，上来那个劲儿，哎呀，疼的我那真是，就是想撞墙那种感觉。然后我就，用这个手啊，使劲按住这两个太阳穴，哎，使劲的揉，哎，感觉这才能那个好一点儿。自从呢我这个，心脏不好以后，我就没敢去医院看，我就买点这个管心脏的药，这么那个吃着。因为啥呢？一个是吧，我害怕我查出来有什么大病什么的哈。再一个呢，我也是那个不想花那么多钱吧。因为咱这个家庭条件不太好。
0: 说到这儿哈，我真得打断你一下了。你今天还能给我打电话，说明你挺幸运。啊，你这个病有多重啊？光吃点药就挺着就扛着能行吗？也没有到医院去做检查。你知不知道你身上背的一定是炸弹呢？就只不过这个炸弹还没爆炸呢，你就偷着乐吧。我听你讲完这儿，我都替你捏把汗。心脏问题不是小事儿啊，一旦出现心梗了怎么办呢？短短几分钟，一个大活人命就没了，从此跟家人就阴阳两界了，家里就不团圆了。就这个病，咱不说别的，有多少个人好好的一下倒地了之后再起不来的？所以这病是真不能马虎啊。马虎不得的，
4: 是啊，道理吧我也明白。哎，家里人呢也是这么劝我的，最后这不老伴儿他听你讲课了，哎，说这个那个病根就是这个细胞核得病了，那个只有从这个细胞核上治病才能治好，就是说别的那个传统的方法那都是那个多少年前的方法了哈，就这么着嘛，他就给我申请了这个曾氏青溶解酶。
0: 你老伴儿啊是个明白人啊，你老伴儿最起码的思想没有落伍啊，老伴儿知道与时俱进。咱就不说这个治疗慢性病了，就说拿这个抗病毒的这个药来说，去年的抗病毒的药都抗不了今年的病毒，去年的方法今年用又不好使，为什么？因为这个病毒升级了，变异了嘛。你治疗疾病的方法你不跟着升级，你能好使吗？能治病吗？这道理多么简单呢，对不对？
4: 对对，是是。这回吧我也感觉我算是选对药了。就这样吧，我这用了有大半个月的时候，哎，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这块舒服了。就不那个像原来那突突突的突突突，好像要从那个嗓子眼里蹦出来的，没那种感觉了。你看现在啊，我就是走得快一点儿，我都觉得没问题了。这晚上睡觉吧，我感觉睡得也踏实了。不光呢我这个心脏这块舒服了，哎，我过去这不是有那个神经性的头疼吗？哎呀，那会儿说犯就犯了。哎，这段时间呢我这个神经性的头疼他也没再犯过了。
0: 你看看这效果好不好？所以我经常说，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康。啊，咱别的不说啊，你为什么现在心脏病这方面治得这么好？就曾氏青溶解酶将纤溶酶和浆纤酶带入到细胞核之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谈到这个纤溶酶和浆纤酶，打个比方，就像人体的太阳一样，它的溶解血栓的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直接溶栓变血气化，然后随着体液排出体外。你想想，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血栓板块被溶解清除了，血管不堵了，流向心脏这个血就充足了，慢慢不断的为心脏供血。而且这个方面我们在实验室做了1000多次实验了，实验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溶解2厘米的血栓只用了3个小时，实质是3个小时都不到。你这个效果好不好啊？所以说咱补充上溶解酶之后，就相当于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血降脂溶化血栓。所以说像你的冠心病这个事儿，30天之后我保障你心脏跳得有劲儿有力，冠状动脉血流血管畅通无阻，而且心跳非常稳定，让你心脏长治久安，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而且趁着现在咱们的推广活动还没有结束， 一克才1块钱，你赶紧的申请上这个名额，啊，赶紧去打电话去吧，太晚了，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4: 啊，好好好，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
0: 哦，最后我交给您的任务啊，你争取到这个推广名额之后吧，把省下那个治疗费用拿出一小部分到医院去做了检查，做个心脏的彩超和心脏的 CT， 啊，咱治病得治得明明白白的，得病呢不能稀里糊涂的，
4: 是
0: 哪能不到医院去检查呢？是不是？
4: 是是是，我听您的，曾老师。
0: 嗯，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卿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8: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9: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8: 909文旅报道。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林曼。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国庆假期临近，为保障节日期间广大市民和游客安全、便捷、舒适出行，锦州公交公司提前谋划部署，围绕运力调配、全力管控服务提质、环境优化等多个方面细化工作举措，全力守护市民与游客的节日出行之路，为假期文旅出行保驾护航。9月26号晚，2026东北超季军争夺战暨沈阳赛区收官战在沈阳开赛，沈阳队主场迎战延边队，沈阳队凭借19号岳泉第20分钟的补射破门，1-0战胜对手，斩获本届赛事季军。随着本场的比赛结束，东北超沈阳主场赛事圆满落幕。这个夏天，赛场之上激情满满，也丰富了辽沈群众的文体文旅生活。黑龙江五花山景观将自北向南陆续进入观赏期。根据2026年黑龙江省五花山观赏期预测专报，今年全省五花山观赏期整体从9月中旬延续至10月上旬，受纬度、海拔以及局地气候条件影响，秋色由北向南逐次推进。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运营，四条线路穿越华北、华中、西北、东北，沿线藏着不少值得专程探访的旅游目的地和文化地标。9月25号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在管内动车组推出高铁实惠行双节专场活动，活动聚焦川渝黔三地饮食特色，把麻辣香锅、毛血旺、酸汤鱼等地方招牌美食做成了列车套餐，搭配饮品，涵盖正餐、简餐、轻食多种品类，还设置了趣味福利礼遇，让旅客在旅途中品味地道的西南风味，为出行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山东潍坊县潍坊县的潍县糕点历史悠久，加工精细，用料考究，品类丰富。清代当地人张凤仙学成回乡，开设了张记糕点，融合精致糕点与江南点心的特色，结合本地口味，创制出地方风味糕点， 琵琶梗、老桃酥、蜜三刀等经典的糕点广受群众欢迎。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伟。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1: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10: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11: 为人民服务，
10: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11: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10: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11: 即刻出发。
10: 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两天没见了是吧？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啊？今天是9月28号了，是我们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星期一，农历8月18。那么我们掐手算一下，今天、明天、后天上三天班，又要迎来11的假期了啊。这三天我们要抓紧呢，把这个月的工作做好。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28号的12点到29号的8点，全市晴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29号8点到30号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西风转西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俗话说得好，一场秋雨一场寒。前天的一场秋雨呢，那么昨天锦城已经降温了好几度啊，就觉得有一点，哎呦，是不是秋冬的感觉了？那看这个天气上显示说，28号的12点到29号的8点，还是有晴转阴有阵雨的天气。29号的8点到30号8点，全是阴有阵雨转多云的天气，又是一场秋雨一场寒了。怎么样，这个秋冬的衣物你们准备好了吗？好的，那此时此刻大家通过我们的收音机来收听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在抖音上搜索主持人林曼啊，然后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啊。感谢各位，谢谢各位的支持啊，然后在节目的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
11: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0: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0: 收到了抖音上朋友的热情啊，说这是什么湖南湖北欢迎你啊。是，还有好多外地的朋友，现在真是哈，我们的收听节目的方式变得多元化了，不再像以前只是在电波当中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现在不但能听还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了。比如说这个抖音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关注我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我们这档节目呢，就是每天有那么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云端和大家共同去旅游，对，去一些城市啊，我们去了解它啊，做一个云端上的旅游。如果说你在平时的节假日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在了解的基础上真正的踏足在那里。那么今天我们要去哪儿呢？如果说国内有一座城市秋天永远不冷不潮，每一天都是晴空万里的，那么大家猜这座城市是哪里？我不知道我们的一些老朋友啊，我们的老粉们，新哥，你们能够猜出了吗？这是哪里呢？如果说国内有一座城市秋天它永远不冷也不潮，天天都是晴空万里的，那么这座城市是哪一个城市？有没有答上来的朋友可以告诉我吗？有没有人猜出这是哪一座城市？秋天永远不冷不潮，每一天都是晴空万里的，告诉大家这个城市是西昌。这是作为被阳光偏爱的 月城，月呢就是月亮的月。九月末的西昌，他们没有了夏天的燥热，也避开了雨季的连绵。这个时候蓝天通透，白云轻盈，那既有高原小城的澄澈辽阔，又有千年古城的文脉烟火。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走进四川的西昌，我们追着秋日的暖阳来。

看看这里的风景。第一站呢，我们这个第一眼心动呢，一定要留给琼海。很多人以为琼海呢，它是大海，其实它是四川第二大天然淡水湖，属于呢断线湖。这个断就是断开的断，线是线路的线啊，断线湖。数百万年前地质运动塌陷形成，水域面积差不多有31平方公里，体量非常可观。那古时候呢叫做琼池，后汉书里面就记载了琼池相关传说，古建昌八景之首就是著名的琼池夜月。整个琼海的湿地公园分为观鸟岛、梦里水乡、烟雨鹭洲、西波鹤影等多个片区，整片湿地环湖铺展开来，植被覆盖率也很高。那么9月份入秋了，环湖的芦苇丛慢慢的泛出金黄色啊，菖蒲、水杉、野生的野花啊，都已经错落生长了。到了每年秋季呢，会有大批的迁徙的候鸟落脚琼海。你想想，有白鹭、野鸭、鸬鹚等等成群的落在浅滩上，芦苇荡，清晨和傍晚最容易看见水鸟贴着湖面低飞盘旋。然而喜欢这个骑行的朋友也有啊，这个环湖线大家可以选择去骑行，你可以穿过临水的木栈道、花海草坪，一路上看见湖面波纹随着秋风层层推开的景象啊，水天一色。西波鹤片这个影片区人相对少一些，更适合来这里垂钓和散步。民间一直流传说，古时候这里本是城池，一夜陷落化为湖泊，所以老辈人说水下藏着古琼都故城，为这片湖水添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傍晚呢，在这里玩体感是最佳的，落日洒湖面，波光流金，秋夜月色映湖，氛围感非常棒啊。那这个时候去琼海是最佳的时节，记住在西昌。

0: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0: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 北京时间11: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这个进行的过程中，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带着大家去西昌走一走、逛一逛啊！刚才我们已经从琼江出来了，接下来我们要到西昌的第二站，因为有湖必有山嘛。湖山相依才是西昌的绝景。第二站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打卡庐山，这是西昌的庐山啊。自古呢，它被誉为天南胜境，它和琼海隔湖相望，形成了一湖一山的经典格局。这个庐山它是属于横断山脉边缘的山体，海拔有2000多米啊，山上林木就比较繁茂了，古树的数量也非常的多，最出名的就是千年的古柏，树干那叫粗壮迥劲啊，那一定是很多上千年了，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自汉代起，这里就有人开启了人文建设，唐宋呢陆续修建庙宇，佛道儒三教在此共存，非常少见。然后顺着山道往上走，您会依次的遇见像光福寺、蒙断祠、三教庵等多座古刹。光福寺呢是庐山核心的古寺，始建于唐，寺内保存着有数百块明清时期的石碑啊，其实它也记录了历代文人游历庐山的诗文。然后山上最有特点的就是野生的猕猴群，常年栖息林间。不过呢，上山游玩记得就是手里边别拿吃的，不要随意投喂。越往高处攀登，这个林木呢越幽深啊，然后松涛阵阵，那种抵达最高处景观观景的感觉呢是不一样的，就是你会觉得视野瞬间被打开了啊，完整的琼海湖面，整个西昌城区都展现在你的眼底。建议大家上午去登山，体感会比较好一些啊，比较清凉，比较通透啊。山上建有梁山地震碑林，是国内非常珍贵的地震史料石刻，喜欢历史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结束了方大同的这一首《三人游》，我们这一趟旅行继续向前走。我们要到，刚才我们是看完了湖山自然之美，接下来我们要走进西昌一个厚重的古韵核心，叫建昌古城。对于我们锦州啊、辽宁的朋友说，提到建昌，它并不陌生，因为我们这边有建昌县。不过今天接下来我们要带着大家走的这个建昌古城呢，却在西昌，四川的西昌。它这个建昌古城呢，是明代洪武年间修筑的卫城，距今已经有600多年了。当年

是西南边陲重要的军事场所，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节点重镇，它承担着戍边通商双重的作用啊。那古城原来的城墙周长超过了4公里，历经了战乱地震多次损毁修复，留存至今的大通门是古城标志性的城门，大家到这儿可以看一看。秋天的白天呢，来逛古城可以参观大通门的城楼，登上城楼可以俯瞰整片古象青瓦屋顶，你可以细细的品读一下城墙上的碑刻，了解当年戍边将士的故事。然后这街上里边呢，会有一些老茶馆、非遗手作的小店，什么彝族的漆器呀、银饰手工啊，在这里大家都可以看见的。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红灯笼依次点亮古街，这个时候小吃摊呢，香气飘满了整条的老街，什么炸羊鱼、包浆豆腐等等，都是本地的小吃啊。那么来到这里，咱们可以边逛边吃。偶尔古城还会举办一些什么民俗的巡街活动、国风演出，运气好的话，我们还能够碰得上彝族的歌舞表演。

Hello，11:28，我们西昌之旅到了第四站了。刚刚是在第三站，我们读懂了明代古城。第四站，我们穿越到千年盛唐，去打卡西昌高颜值的一个地方，叫唐园。很多人不知道，唐园呢，它并不是凭空打造的那么样的一个仿古的建筑群，它是修建在唐代琮州古城的遗址之上。1300多年前，琮州是大唐西南边关的重镇，管辖着西南大片的区域啊，丝路商旅络绎不绝，它也是中原通往西南一地的交通要道。考古工作者呢，在这里发掘出大量的唐代的，比如房基呀、砖瓦的遗存，见证了盛唐时期边关的繁华。整个园区规划围绕着古遗迹的保护来打造的啊，核心景观有琮州塔、望琮阁、亭台回廊，水系蜿蜒贯穿着全园。也就是说，来到这儿呢，你也可以看到啊，巧妙地融入了彝族纹样装饰，把中原盛唐美学和西南民族文化融合到了一起，这是它的亮眼之处。那秋日晴空下，红墙绿树，流水小桥，在此走一走啊，感受一下当年边关屯田商旅往来历史。我觉得那个时候光影比较丰富，特别适合拍照，古风啊，拍照打卡。朋友们来过这儿的都说这个唐园太惊艳了，那种古韵十足，既有盛唐的大气，又有民族的温柔。午后游览是最好的，那个时候光影绝美啊！园区常设非遗展览，不定期的举办唐韵主题活动，可以看到古法技艺展示。

我们结束了李丽芬的这一首《爱不释手》哈、啊，要从这一站走出来，我们去到的是，大石板古村，同样是在西昌。这个大石板古村呢，背靠罗纪山，紧邻着琼海的南岸，它是始建于明代的啊，清代道光年间大规模的重修。古村呢，因为村中路面都铺设大块的青色石板，所以说它得名大石板古村。这里呢，曾经也是茶马古道南方丝绸的一个重要的马帮驿站。过去马帮队伍赶路途中会在这里歇脚，补充一下这个吃的呀，这个食物等等啊。那么古村呢，是彝族聚居的村落，传统的土木青瓦民居依山错落排布，是保留着完整的彝家院落的格局。其中有不少的老院子，现在我们还能看见木雕窗棂，充满着乡土的气息。村子里面最出圈的打卡点就是灵鹰寺啊，灵鹰寺这个鹰呢是老鹰的鹰，最标志性就是大面积的暖橙色的外墙，在这个蓝天绿树的衬托下呀，那叫色彩辨识度极高的。秋天来到这里，游客也不多，大家可以慢慢的走，慢慢的去感受。大家来到这里都说这个城墙古寺，千年古意，人少清静啊，感受到异乡的烟火，特别的难得。建议大家晴天午后去逛，在这儿逛，那个时候阳光落在橙色的墙的上面，拍照是非常美的。古村里有农家小院，可以体验彝家特色下午茶，品尝本地的苦荞茶以及一些野生的果干。

结束了这一首《远走高飞》，我们要带着音乐的这个兴奋的感觉，我们要奔赴到第六站，我们要去西昌一个自然的奇观的地方，叫罗纪山温泉瀑布啊，带大家一同了解一下。这个罗纪山呢，绵延了数十公里，是属于大凉山的山脉，山体整体是峰峦奇秀。有人形容说，这个山峰的形态呢，就好像少女盘起的罗形发髻，所以得名叫罗纪山。那么这片山体拥有冰川遗迹、原始森林、高山湖泊生态系统保存的是非常的完好的。这里呢还有温泉瀑布啊，这个温泉瀑布藏在罗纪山的山涧的峡谷里面，是属于非常罕见的那种天然的悬挂式温泉。你想啊，这个泉水从半山腰的崖壁的孔洞当中喷涌倾泻，形成了瀑布奇观。那水温常年维持着适宜的温度，是属于天然的矿泉温泉，含有多种矿物质啊。那瀑布下方天然形成了大小不一多个水潭，依山就势，没有过动的人工改造，保留着峡谷的原始风貌。这个瀑布是属于户外的天然温泉啊，山石比较湿滑，游玩的时候大家到这里一定要注意安全，建议大家午后去玩是非常好的。清晨的峡谷雾气是最重的，云雾缠绕山林，那个时候宛若秘境啊，就好像你在仙境一般，各有各的不同。早上有仙境的体验，午后呢这个游玩也有绝佳的体验感，我觉得在这儿住个一天啊都挺好的。

山水看尽，文脉长存。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凉山民族的文化博物馆，我们带大家去品读一下西昌，读懂凉山的千年底蕴。这个博物馆呢，是了解凉山彝族文化一个比较重要的展馆啊，这个展馆体系非常完整，藏品现在有上万件，常设的展厅呢也分为多个主题板块，从远古时期这个凉山先民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到秦汉西南夷时期的文物，再到南诏大理遗存，属于就是完整的梳理了凉山地区上千年的发展脉络。其中展现的彝族民俗文化有古老的彝文典籍、壁魔绘画、图腾面具、传统的漆器、银饰银符，还有呢像凉山的顶级飞仪，黑红黄三色经典纹样，工艺传承上千年。这个馆内还有就是还原了旧时候彝家生活的场景，什么农具啊、生活器物等等等等啊，也展现，同时其实也介绍了凉山多民族的交融历史。提醒各位，就是部分特殊的节庆，博物馆会增设非遗临时特展啊，大家可以看见遗绣，还有漆器匠人们现场展示，那个都是挺难得的啊。

这首歌呢要特别跟大家说一下，它是彝族算是彝族民歌了啊，这是吉克永都演唱的坎坷啊。如果说你到了当地呢，可能到处听到的都是这样的一种歌声了。那我们去了那么多好吃的去了那么多这个风水，比如说这个千年文脉呀，还有湖山的古韵呢，对吧，我们大家一定会探讨说西昌有什么好吃的。其实呢，西昌最出名的就是火盆烧烤，是他们的美食招牌。它和普通的烧烤不一样，火盆用炭火，铁网烤盘上面摆满小香猪、五花肉、宜家小肠、洋鱼，围着火盆边烤边吃，然后蘸上本地特色的干碟，那叫焦香浓郁啊！秋夜微凉的时候，就围坐着火盆，氛围感直接拉满了啊！就是他们叫火盆烧烤，和咱们这边还不太一样。那琼海醉虾也是特别有名，选用的是琼海新鲜的小虾，用米酒浸泡，鲜爽嫩滑。坨坨肉是彝族传统的硬菜，就大块的猪肉清水的炖煮而成，保留着原汁原味，再配上这蘸料啊，那个叫香啊。还有跟荞麦有关的一些小吃，什么苦荞饼、荞粑，这都是特色的主食了。还有卷粉、炸洋鱼、饵块、宜家的酸菜汤，大街小巷随处可见。那秋季的水果呢，像新鲜的石榴啊、高山苹果，这些都是这个季节甜度很高的啊。很多老铁们专门来西昌打卡街边的老牌小吃店，性价比还非常的高啊。那怎么样，今天呢我们带大家逛了四川的宜昌，你看看有琼海湿地的澄澈风光，有庐山古刹的千年清幽，还有建昌古城的600年的烟火，更有唐元遗址的盛唐风华，还有大石板古村的遗风旧梦，更有罗纪山那种比如峡谷飞瀑天然温汤，还有呢像民族博物馆的千年底蕴，更有刚刚我们带大家比如说围炉烧烤啊、湖鲜鲜果呀，总之呢秋天的西昌，日日有暖阳，天天有晴空，有山有水有古建，有民族风情，有烟火温柔。如果你有时间，我觉得这个十一国庆哈，可以和家人共同奔赴四川的西昌看一看。

好，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金管好物，带来的是129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有很多朋友啊，就是肠胃功能可能减弱，容易消化不良、腹胀，陈皮茯苓山楂丸就可以促进消化，缓解肠胃不适。这是16盒，一共是129元，其中有山楂、红糖、山药、红枣、陈皮、茯苓、鸡内金、麦芽。天然的食材啊，绝对不添加人工色素，还有什么香精啊、防腐剂之类的，大家一定对这个安全放心。山楂呢，开胃消食，茯苓健脾利湿，陈皮理气和中，口感是非常的适宜的，而且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您携带和储存，遵循了传统的制作工艺，最大程度保留食材的营养成分和功效。现在也是给大家一个专属福利价，平时呢是要12块钱一盒，今天呢买十送六，一组是16盒，只需要129块钱，就是相当于一盒才8块钱。每个山楂丸都是独立包装的，开袋即食，所以说呢，这么好的价格您千万不要错过。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说呢，您搜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山楂两个字也能下单。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4: 花木兰押送着这些粮车起身赶奔都粮营，见着太平侯韩钦豹。哎呦，韩钦豹好几天没看着花木兰了，等见着面之后，老头子眼泪淌下来了。孩子，你上哪儿去了？都把我急死了。探马兰奇对我说，你遭到了伏击，全军覆没了。为这事儿我哭了2天呢，派出10000人马前去找你，结果也没找着。好了，你要再不回来，我就认为你真死了呢。花木兰一笑，就把这些天所遭所遇讲述一遍。太平侯一听，哎呀，这变化多大呀，不但没失败，还相反收了这么多的英雄。老头子非常高兴，设宴款待赵氏、双侠、铁三刚等等众人。后来太平侯啊，让军政司把他们的名字、家乡、原籍、功劳都详细记录在案，请旨定夺，要求皇上封官。转过天来，到了2天，花木兰的身体又强得多了。他跟太平侯一商议，咱们还得2次闯连营，进黑狼川去见代理元帅独孤亮，不然的话，这150000大军没有吃的，非饿死不可呀。哎，穆立啊，你真是个好孩子，要依着我呀，饿死这帮王八蛋，他们都没人性，给他送什么粮食？不过呢，你说的有一定道理，独孤亮等人虽然不是东西，但这些弟兄们还是好的，要不冲大伙， 我才不叫你去呢。不过孩子，吸收前者的教训，咱别再吃亏上当，得多带人马，本侯爷亮全队保护于你。就这样，他们带着4000常胜军开道，后面带着30000铁骑掩护，押送粮车赶奔隋营。书说简短，有这么多的英雄给帮忙，闯突厥兵的连营没费吹灰之力，接二连三又打了几个胜仗，冲破12道防线，终两军会合，见着代理元帅独孤亮。现在这独孤亮正发愁呢，150000大军被困黑狼川，粮食早没了，最近这几天靠着杀战马维持。你说有多少马？他能撑饱肚皮，当兵的可吃不着。最近这几天连皮带在树皮全都吃了，已经时有发生死亡的事件。可正在这紧要关头，花木兰他们到了，粮食一送到，这可解了围了。按理说呢，独孤亮这小子要有一点人心，也应该感谢花木兰和太平侯，感谢各位帮忙的弟兄，理应当给人家的功劳详详细细记录在案，申报朝廷给人家请功。但这小子天生就是一条狼，没有人性，嫉贤妒能。他心说话，我要如实的向皇上一起奏，还能显得出我来吗？不行，绝不能把这个事儿如实的奏报朝廷。因此他还是使用老手段，往他自己的脸上贴金。我如何指挥得当，运筹帷幄，怎样大败突厥兵，抢占黑狼川，往前推进了120里，把这功劳都搂到他头上，然后写折本送到京城。这个昏君杨广也不问青红皂白，就信以为真了，马上降下旨意，把独孤亮由代理元帅封为石兽的元帅，统帅三军，把罗红瑶给免职了，对花木兰等人的功劳是只字未提呀，赏黄金3000两，珍珠10颗，绸缎100匹，牛羊无数。可这些东西都归了独孤亮，别人什么也没得着。把太平侯韩琴豹气的这个骂街呀，背着这位元帅不知道跟花木兰说，孩儿啊，看见没看见，赏罚不明啊，黑白都颠倒，乡臭都不变，他妈这叫什么皇上啊，我老了不乐意跟他置气呀、啊，可是你们这些有功的人员，我替你们不平啊。孩子，你们说怎么办？要实在不行，咱就散伙得了。花木兰一笑，侯爷，我跟您说过不止一次了，我当兵是为了保护咱们国家和黎民百姓，我不为当官，要为的话我何必非得当个马童呢？不但我这样，我这些好朋友也是如此。现在我们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哪能半途而废呢？咱但盼着早日把突厥赶走，收复失地，然后我们就重返乡里去当农民百姓去。太平侯闻听不住地点头啊，孩子，你真是宽怀大度，有君子之风，佩服佩服啊。我相信迟早会有水落石出那一天，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独孤亮这小子早晚有报应。就这样，他们在黑狼川休兵十日，然后奉独孤亮所差，大军急续开拔，向北挺进。这一天就来到卧牛山。这卧牛山就是贺兰山的最后一道关口，把这道关口夺过来，就把突厥人撵出隋朝的边界。因此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是摩拳擦掌，准备决战。但见卧牛山从东奔西横卧在眼前，就有一道山口可以通过，就在这个险要地方修了一座石头城，这叫金牛城。现在突厥兵撤到城里去了，凭着地势险要，准备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是重兵设防。独孤亮率领大军在城下安营，头一天没事，到了第二天点名升帐，亮全队迎敌。独孤亮全身披挂，是讨敌骂阵。这小子也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就好像他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咱们话分两头，单说突厥那方面，最近几个月这战争对他们越来越不利，接二连三打败仗，损兵折将十分严重了。现在把德国这些地盘又都丢了，撤守金牛关，一个个是垂头丧气。大帅星星胆、军师昆仑道、公主古月禅、七彪八猛、五虎上将全都皱了眉头了。可这帮人呢，越打败仗心越不齐。等星星胆把众将召进来，问他们怎么打的败仗，咱们应当总结总结，吸收教训。结果这些都督平长互相推脱，谁也不肯担责任，推来推去，推去推来，把这责任全推到石金禄头上。石金禄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呀，心说事到现在就看出远近来了，突厥人向着突厥人呢，我是个汉人，我给他们帮忙打天下，有功劳的时候他们抢功，有过的时候都推到我头上了，这要拿我开刀我就完了。因此石金禄不住地往上叩头，是矢口否认。他担不担责任，按理说有那么一点，要说都是他的毛病未免有点过分。星星胆正在疑惑，心中暗想，石金禄这人我认识五六年了，小伙子精明强干，对我们突厥国赤胆忠心，他怎么能突然之间变化的这么快呢？他跟隋朝势不两立，他没有理由倒反我们突厥，这是他不相信的地方。可相信的地方怎么这么多的人告他的状呢？因此这星星胆需要了解一下。有人建议要了解石金禄，只有问他手下的副都督，此人名叫古凤春，一问便知。这古凤春在前文咱说了，他对石金禄就怀疑了，因为他是副都督，跟石金禄形影不离，石金禄的所作所为瞒不了他。他发现石金禄跟石金辉窃窃私议，假打假战，况且嘛， 那条黑大汉叫铁三刚的，眼看要把他打伤了，那个石金辉还公然替他求情，这什么原因？两国的仇敌兵戎相见，都杀红了眼睛，为什么替他求情？因此这小子趁这机会要把石金禄给干倒，由他取而代之。他做梦都想当蓝袍都督，等星星胆一了解到头上，这小子双膝跪倒，望上施礼：“大帅，卑职有下情回禀，讲。不过可不准你胡说，要说的句句事实。知道。您不是问石勇的事吗？”为什么叫石勇呢？因为他报名就是这个名字，石金禄，那是咱们说书人讲的，突厥人就知他叫石勇。您不是问石勇吗？我对他也有怀疑。咱先举个例子来说，第一次我们领兵带队捉拿那个花木立，就到了碧云山庄赵家老店。他让军兵在外头屯杂，他领着一部分亲兵到里头搜查。可他去了老半天，什么也没搜出来。后来居然就撤了兵了。我问过他，我说我们调查的清清楚楚，花木立跑到这儿来了，而且就藏身在赵家老店，您怎么不搜呢？他支支吾吾，说的吞吞吐吐，但是他是官儿，我们不敢抗令不遵，这件事儿不了了之。后来我们二次到碧云山庄，双方交手，他跟对方一个姑娘叫石金辉，不知道他们俩是什么关系。哎，一边打一边说话，纯属是假打假战。本来我们有五六百人，如果拼命打的话，指定能打胜仗。可是他不下令啊，相反叫我们撤退，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因此各位都督告他一点都不冤，我敢打证明他就是个奸细，请求大帅法办。石勇，你可知罪？石金禄一听，唰，那脸就变了色儿，心说：完了，完了！闹了半天，我犯小人呐！好啊，古凤春呐，古凤春，我对你可不薄啊，拿你当我的亲兄弟。闹了半天，你跑这儿给我卸底来了，趁火打劫。我都进的地了，他还踹我三脚啊！是的，现在他有点后悔，不如听我妹子的话，我弃暗投明，回到大隋朝就对了。就因为呢，感觉那样做有点对不起良心。看来我的想法错了。石金禄又一想，我不能承认呐。因此他横下一条心，往上叩头：大帅，卑职冤枉，卑职冤枉啊！副都督所说不实，我没有这种事儿。有，不信咱问那些平章，让大伙说有没有这种事儿。星星胆把那些小官找来了，有的小官看出毛病来了，有的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墙倒众人推，一看都这么说，干脆我们也这么说得了。要不说舌头板子压死人呢，没有一个向着石金禄的，众人全一个腔调。星星胆这回相信了，把虎胆一拍，啪，刀！石勇，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闹了半天，你上我们突厥来卧底来了。 今天你才露馅儿，你这戏演的不错，把我们全都蒙住了。现在你何有何说？卑职冤枉，不是那么回事。行了，你到武帝阎罗那块申冤去吧。刀斧手，哟，把他推到外头，乱刃分尸。等刀斧手往上一闯，一抓石金禄，石金禄瞧着眼前发黑，好像没昏倒在地。心说我太冤了，这后悔劲就甭提了。刚往下走了没有一丈远，突然有个报事的跑来了，报，报大帅，驸马爷驾到。一说驸马驾到，大帅星星胆军士昆仑老道全站起来了。哦，驸马现在何处？离城还有五里。来来，先别杀，先别杀，把石勇暂时压起来。来呀，亮全队迎接。军师大帅亮全队，把驸马给接进帅厅。这驸马是从党城来呀，刚在国王八里山墩那块辞行，这才来到金牛城。您说这驸马多大声势，连大帅星星胆老道昆仑在他面前连大气儿都不敢哈一声。这小伙还挺年轻，来到里面分宾主落座，驸马把脸往起一沉，大帅军师，本宫奉王驾千岁所差到前敌来视察，按理说我们不应该打败仗，请问大帅军师，这败仗是怎么打的？王驾千岁是十分不悦。是，驸马千岁，方才我们也在探讨这件事儿，已经抓出一个奸细来，打败仗就从他身上引起来的。哦，有这等事儿？哪个是奸细？就是那个汉人叫石勇的，他跑到咱们突厥来卧底来了，今天才把他抠出来。有证据？有啊，都是人证，把他带上来。时间不大，把石金禄给推上来了。等石金禄上来一看，认得驸马爷。哎呀，眼前就一亮啊，心说我能死不能死全在他一句话。他在国王面前说一不二，执掌生杀大权呐、他说一句话连军师大帅都得听他的。我呀该申诉我得申诉。他哭痛跪下了，驸马爷，驸马给我做主，我冤呐。你别看这个驸马岁数不大，稳如泰山，俩眼倍儿亮。往下看了看，你不是石勇吗？正是卑职。我且问你，你可是奸细？你都做了哪些事儿？还不从实的招来？没有此事，驸马爷我冤枉，是这么回事。那石金禄也会辩护，哎，把这个事儿整个给改了，说的还条条是理。这些都督平章一听，不住的晃脑袋，驸马爷不是那么回事，驸马爷不是那么回事，他胡说八道。这驸马冷不丁把桌底拍，噔，本宫没问你们，你们说什么话？哎，怎么如此的无礼？我这些都督吓得赶紧把头低下来。这驸马扭回头来又问石金禄，你方才说的都是实情吗？半字都不假。来来，把绑绳给他解开，以观后效。行行胆一听，哎，完了， 这哪有这么便宜的？驸马，我看不应该把他放了。有些事儿虽然没查实，也应该把他软禁起来。这驸马把眼珠子一瞪，大帅，我有一件事儿不明白，我问问你，我说了算，你说了算。他问，当然是驸马爷说了算。好，那就听我的。报，随营讨敌骂阵。驸马点了点头，看来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大帅，军事来呀，给我亮全队迎敌。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5: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5: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5: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5: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5: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收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三通疗法，那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你们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儿啊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我们老人的健康可以说既是自己的福报，也是儿女的幸运。你看啊，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咱说句实在话，我们要是出个门，那家人是不是都跟着牵肠挂肚？咱要是没接电话了，那老伴儿跟孩子是不是心急如焚？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了，那我们的亲人是不是也跟着糟心痛苦啊？因为你像这个三高啊，包括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说起来咱是轻轻松松，但是哪一样不是让我们饱受生命的威胁和极度的折磨？作为一名医者， 李老师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助你们去摆脱这些疾病的煎熬，真正的去享受晚年生活。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呢？你像老患者

0: 随着本场比赛结束，东北超沈阳主场赛事圆满落幕。这个夏天，赛场之上激情满满，也丰富了辽沈群众的文体文旅生活。黑龙江五花山景观将自北向南陆续进入观赏期。根据2026年黑龙江省五花山观赏期预测专报，今年全省五花山观赏期整体从9月中旬延续到10月上旬。受纬度、海拔及局地气候条件影响，秋色由北向南逐次推进。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运营。四条线路穿越华北、华中、西北、东北，沿线藏着不少值得专程探访的旅游目的地和文化地标。9月25号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在管内动车组推出高铁实惠行双节专场活动。活动聚焦川渝黔三地饮食特色，把麻辣香锅、毛血旺、酸汤鱼等地方招牌美食做成列车套餐，搭配饮品，涵盖正餐、简餐、轻食多种品类，还设置趣味福利礼遇，让旅客在旅途中品味地道西南风味，为出行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山东潍坊潍县糕点历史悠久，加工精细，用料考究，品类丰富。清代当地人张凤仙学成回乡，开设张记糕点，融合京式糕点与江南点心特色，结合本地口味，创制出地方风味糕点。琵琶梗、老桃酥、蜜三刀等经典糕点广受群众欢迎。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3: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今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玉有腔调。

一下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12点到明天上午8点，全市晴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2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13摄氏度，黑山、易县9摄氏度，北镇、临海12摄氏度。明天上午8点到后天上午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注

中秋假期结束了啊，但是呢，再过2天呢，11假期又该来了啊。本年这2个假期临得很近啊，是不是？那很多的朋友呢，是在中秋假期之前呢，就已经联络了这个关于咱们大闸蟹蟹卡的啊相关的一些信息。那最近这2天呢，咱们大闸蟹蟹卡啊，还继续。很多的朋友呢，就在问啊，说这2天还有没有？还有啊，大概还能到11左右吧。也得看厂家安排啊，所以说大伙儿得时刻关注着。还没买到的朋友呢，您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这是咱们锦州经济广播呢为大家推出的一个千恩万谢的福利活动。那给大家带来的呢是高品质的苏霸王大闸蟹的蟹卡。为什么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买这个大闸蟹蟹卡依然是可以的呢？因为这个大闸蟹啊，它最好的这个使用的时间，之前也跟大伙儿说过，啊，它不是在中秋节前，而是在10月的中下旬。也就是说呢，我们还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来等待，让这个大闸蟹变得更加肥美一些啊。所以说呢，您现在购买这时间呢是非常合适的啊，非常合适的。那现在呢，这个今年的大闸蟹啊已经开捕了啊。那开捕之后，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呢，其实就可以上线做预约了。但是我建议大家呢，再稍等一等，就是让它再涨一涨啊。想吃好点的，咱就别着急，对不对？哎，那无论是您自己吃啊，还是送给亲朋好友啊，啊，这个都不错啊，都不错。自用送礼两相宜啊。那咱们这款苏霸王的大闸蟹呢，之前也提到了，这是出自大闸蟹的核心优质产区的。那它是拥有1000亩的生态水养殖基地的，从源头上啊来把控品质，所以说咱们收到手的这个大闸蟹，无论是品相啊，还是口感啊、味道啊，都是非常在线的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喜欢吃大闸蟹的朋友啊，您有没有什么新鲜的吃法，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反正这么多年，我们家吃大闸蟹呢，就是一个办法，就是蒸。啊，它不像咱锦州这个海蟹，对吧？哎，蒸着吃的，煮着吃的，有拿它做这个海鲜锅的，有炒着吃的，做辣炒啊，然后还有过油的啊，什么样都有。但是大闸蟹到目前为止，我只吃过蒸的。如果您有什么新鲜别致的吃法啊，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啊，没经历过啊，大伙儿分享分享。那咱们这个大闸蟹呢，说了是好品质的啊，所以就省去了大伙儿呢去挨个手挑这个过程啊，不脏、不累、不沉。什么时候您想吃了，随时随地您就预约提货，咱给大伙儿。这个到手的是啥呢？是一张蟹卡，对吧？大闸蟹的蟹卡，它外面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像一个贺卡一样的包装。然后打开之后呢，里面就是一张蟹卡。这个蟹卡到手之后呢，您什么时候想用了，您就用您的手机微信扫那个蟹卡上面的二维码啊，扫了之后，它就会在线出这个下单小程序，您就直接按照您的那个卡面来自助下单就可以了，直接写清您的姓名、电话、地址啊，姓名、电话、地址。如果说您要是想送人呢，您也可以只写对方的姓名、电话、地址啊，或者说您这个蟹卡到手了之后，您就直接把蟹卡送给亲朋好友都行。

主打一个省心省力啊，特别好，特别好啊！而且呢，大闸蟹确实好吃。那咱们给大伙儿推出的呢，也是不同的款式啊。这个大闸蟹呢，有四对装的，还有五对装的。那么，它里面都是四对装的是四公四母，五对装的呢是五公五母。啊，四对装的是从公蟹三两二，母蟹二两二，一直到公蟹六两，母蟹五两啊，这样的一个递进的过程。然后五对装的呢，是从公蟹三两五，母蟹二两五，到公蟹七两，母蟹五两八啊，这样的一个递进的状态。每一个规格价格不一样啊，它分很多的不同的价格。如果说大伙儿想要详细了解呢，您可以直接添加经济广播的微信好友啊，来咨询了解。添加的方式跟大伙儿呢来说一下，您直接添加微信号 JJGB381796 啊 ，JJGB381796 就是经济广播，哎，拼音首字母缩写啊 ，JJGB381796。如果说您记不住，您可以直接呢拨打381796来咨询一下。你说我想添加好友，那微信号是啥来的？我不记得了啊，您可以咨询一下啊，或者说您这个大闸蟹一共有多少个款式啊？不同款式都是啥配置啊？您也可以问啊，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您解答。如果说大伙儿呢想要更加直接的能够添加好友的话呢，您可以通过微信啊，在锦州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上直接发送这个关键词，您就能收到好友二维码的名片啊。关键词呢，您输入螃蟹、大闸蟹、河蟹、蟹卡、蟹，哎，以上关键词都行，您随便输入哪个都能把这个添加好友的二维码给您发过去。您把这个二维码图片一点开，长按啊，识别图中二维码就能添加好友了啊。添加方式咱们那个文字上边也有写啊，非常的详细，大家不用担心，包括联系电话都有写。那想要今年啊品尝一下大闸蟹的啊，想要送给亲朋好友的，您就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听戏啊。今天呢，咱们要听老生戏。那老生分很多的流派，对不对？今天咱们听的是严派戏。严派戏的当家鼻祖、创始人严菊鹏先生。

和很多科班出身的戏曲名家不一样啊，阎巨鹏先生呢，他自己啊，自带深厚的文学底蕴，精通音律音韵，

但他不是打小做科学系的，他是自己钻研，然后极致的严谨，然后打破了传统老生的这种唱腔桎梏，独创出腔由自生，字正腔圆，以情御腔，跌宕传神的严派艺术。这也是很多的朋友喜欢他的一个原因啊。就直白点说，阎君鹏先生最开始他是戏迷，然后变成了票友，然后变成了演员。他也是有自己的发展进化历程的啊。那阎君鹏先生的唱腔呢，不张扬，不浮夸，不炫技，但是字字考究，句句有韵，声声含情，被业内呢称为文人京剧，就把京剧老生的这种字音的美学、人物的情绪、风骨气韵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今天呢，咱们来听一听阎君鹏先生的几个段子啊。首先咱们要听到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出老戏啊，《四郎探母》。这也是阎君鹏先生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唱段之一啊。那《四郎探母》这出戏呢，咱们没有逐一的啊，逐段落的给大伙儿讲过详细的剧情，但是呢，今天咱们要听到的这一段啊，之前也听到过其他派别的啊，要听的这一段呢是杨延辉做宫院的那一段啊。那么，十五年风霜漂泊，岁岁思乡啊，独坐宫院望月轻叹。一边是养育自己的大宋家国，一边是身居多年的辽国府邸。所以呢，这杨延辉啊，就自己有一种爱恨两难、进退无措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唱段啊。独处深宫，夜半思亲的时候的一段，咱们来听一听不同的版本，对吧？哎，阎君鹏先生的这一版，咱们是从来没听过的。

刚刚呢，咱们听到的是阎巨鹏先生的一段杨延辉做宫院啊，确实跟咱们以往听到的感觉不太一样啊。他的情绪表达呢，更加的内敛，哀而不伤，没有什么刻意的煽情，就是用那种细腻的腔韵起伏，把杨四郎的那种隐忍、沉郁、思乡愧疚，就这种心绪，哎，娓娓道来，很有沉淀的那种厚重感啊。

那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听这个相对跌宕有力的一个戏曲啊，《贺后骂店》。《贺后骂店》呢，这出戏咱们也没怎么听过啊。实际上想找机会呢，把这出戏啊从头到尾呢听一听来着，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版本啊。等我再找一找。今天呢，咱们要听其中的一个段子啊，一个段子，因为这个《贺后骂店》呢，它是青衣老生合作的一个传统戏啊，以前是一出冷门戏。那么传统剧目呢是程砚秋先生的生前的代表作之一啊。那这出戏的剧本呢也是他仔细的来校对过的，在唱啊作呀之上啊都有很大的创造。那么这里边饰演赵光义的这个生角呢，过去就是阎菊鹏先生他就饰演过啊，也有自己创造的一些唱腔。

这出戏呢，实际说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死后啊，赵光义继位嘛，轻信奸臣潘宏，那就潘仁美啊，谗言导致大将杨业战败而亡，贺后啊，以这个丈夫赵匡胤死因不明啊，然后让长子赵德昭上殿质问。赵光义呢，就想斩了这个赵德昭。啊，赵德昭呢撞柱而死。那么贺后又带着次子赵德芳上殿，就从头到尾把这个赵光义的种种过失挨个细数。赵光义理屈谢罪啊，然后赐给这个贺后尚方宝剑，封为太后，啊，入养老宫啊，然后加封赵德芳为八贤王啊，这也是八贤王后来为什么他能有这个，那叫什么？手里边有个金简，对吧？哎，他为啥有这个呢？都是有原因的。那今天听的这段呢，就是阎鞠鹏先生啊饰演的这个赵光义唱的一段啊，自盘古立地邦，天子为重啊。咱们来听一听这段呢，稍长一点，9分钟。

那路灯啊往上边不看，往下边

这个唱段呢，就是实际上这个贺后啊，把这个赵光义从头到尾骂一遍之后，赵光义呢理亏词穷，然后给贺后道歉的一段儿。

但这段唱确实挺显功底的啊，完美展现了严派的这种可柔可刚啊，百变素人的这种超强的功底，也打破了很多的朋友一想到严派就想到悲腔的这种固有印象，因为很多的朋友一想到严派就会想诸葛吊孝，对不对？卧龙吊孝啊，但不只有这个啊，不只有这个，这个严派呢擅长的戏很多啊，你看刚才咱们听到的这一段，咬字也是方正有力，归韵特别严谨，每个字都是铿锵饱满，就是严派的那种，字字精准，句句考究啊，这是他的算是特点啊，算是特点。整个的情绪层次也是非常细腻的，辩驳很从容，气场很沉稳，但心里很纠结。这个是贺后啊骂赵光义之后的，那么有没有严派开骂的时候呢？也有，严派戏有一段啥呢？骂王朗。也是孔明戏啊，那很多的朋友对于三国里边骂王朗的这一段，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影视剧作品还是戏曲作品，印象都极其深刻啊。就王朗呢，他确实也该骂啊。那么好脸面的一个人，哎呀，自己呢心理承受能力还不强，也是何该遇上了诸葛卧龙啊，是吧？老臣王朗随军对阵，阵前呢妄议汉室，诋毁先皇，然后劝降蜀军。诸葛亮当时是义正辞严啊，阵前把王朗骂的有不忠不义，枉为人臣，从头骂到尾。王朗后来一口气上不来，也确实，骂得好，气色胸膛，撞死于马下啊！哎，咋整？没有办法。那么这一段呢，实际上还没到正式骂王朗的时候啊，咱们听的是相对平和的一段。叹先皇白帝城，龙归天上，

0: 其实还给大家准备了几段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咱们听不完啊，那就不着急啊。严派戏呢，经典的实在太多了，咱们就陆续听来吧啊。作为京剧四大须生之一，严派的创始人阎鞠鹏先生呢，打破了流派的桎梏，以腔由自生，字正腔圆，以情塑人，细腻传神的这种独特的艺术理念，开创了独树一帜的文人老生的这个流派。那么，他的唱腔没有张扬的炫技，没有磅礴的气场，但是呢，咱们也说了，字字考究，句句含情，声声有骨，把汉字的音韵之美、戏曲人物之魂、传统文人风骨，哎，都完美的融入到一腔一韵之间，让京剧老生不只有气势，更有底蕴、有风骨、有诗意。那关于阎鞠鹏先生今天的唱段呢，咱们就听这么多。
1: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2: 感悟戏中事，共情曲中人，跨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欢迎继续收听春玉有腔调。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春玉有腔调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是不是又要分享好物了，对不对？

我觉得今天这个好物啊，来的时间呢特别好啊，刚过完中秋，十一还没来。那么两个假期连在一起啊，难免呢都要吃吃喝喝嘛，哎，有不少好吃货。但是大伙儿发现没啊？我是发现了啊，过完中秋这才三天，我今天吃东西就很费劲呢。哎呀，感觉多吃两口吧，吃不下去，食欲不振，呵呵，不好消化啊。为啥呢？就是咱们中国人的习惯啊，一过节呢，哎，整点好的吧，一过节整点好的吧。实际上现在咱平时啥也不缺，对不对？平时吃的就挺好，然后过节吃的更好。过完节呢就得缓两天啊，这次缓的时间有点短。所以呢给大伙推的这一款啊是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挺好的东西，对不对？哎，精选的陈皮、茯苓、山楂等等天然食材，没有什么什么人工色素啊，没有香精啊、防腐剂，啥都没有，就安全放心啊。山楂呢，开胃消食；茯苓呢，健脾利湿；陈皮呢，理气和中。您看它这几样搭配的特别不错啊，就帮助我们改善消化功能，缓解脾胃不适。无论您是这个成年人、老年人都行。

0: 那这款陈皮山楂丸呢，平时啊这一盒是12块钱啊，今天呢给咱们的这个专属福利价啊，买10盒送6盒，一共16盒一组，12.9块，算下来呢一盒就是8块钱啊。每个山楂丸呢它都是独立包装的啊，打开了您就一撕就能吃。咱们说这山楂丸不是您吃的那个中药的那个山楂丸啊，不是，不是，跟那不一样啊。这个是正经拿这个山楂、红糖、山药、红枣、陈皮、茯苓、鸡内金、麦芽做的啊，它不是咱们吃药的那个大山楂丸，不是那个啊，不是那个，没有那么难吃啊。挺划算的，而且确实也挺好吃的啊，价格也很优惠，所以说呢别错过，我觉得很适合咱们现在生活啊，平时吃东西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遇见一些这个肠胃不舒服啊，不消化呀，吃东西堵啊，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配一点这个陈皮山楂丸呢确实挺合适的啊，挺合适的。选料呢也都是特别的好啊，山东的上等大山楂啊，那里边的山楂的含量高达45%，然后用的是新会的陈皮，正经好东西啊，云南的红糖，河南的山药，茯苓、鸡内金、麦芽，对吧，哎，各种都是好东西啊。两种方式下单，小时候偷吃过姥姥的山，那偷吃的干啥，反正它确实也不会有什么害处了，但不建议啊，不建议啊。这咱们推荐的这款没事儿啊。两种方式下单，一种400-999-0139，400-999-0139，直接跟小管家呢自助下单；另一种呢，您可以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关键词“山楂”，就能够收到相关的下单链接和图片了啊！大伙儿呢就自助下单吧。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
1: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韵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2: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3: 中国制造
2: Made in China
3: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

0: 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0: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0: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0: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0: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0: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如果说你也想要跟易老师进行一对一咨询的话，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
4: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3: 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昨天在节目当中呢，您讲到了猴头菇。
5: 对，没错，是。
3: 我呀特地用心的直接到网上去查找对比，可是看着看着就乱了。猴头菇的相关产品呢实在是太多了，看得我是眼花缭乱，真不知道该怎么挑选。这个贵的有啊，便宜的也有，那到底什么样的才是最好的呢？
5: 首先我得跟你说啊，类似猴头菇这样成分的产品是很多的。但是呢也正因为这样，恰恰就说明了猴头菇这种原材料是非常好的东西。
3: 它要是不好的话，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争相的跟着它后面来操作呢？
5: 对，你市面上这类产品这么多啊，这本来呢是件好事，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把大家看的呀都眼睛看花了，也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3: 嗯，分辨不清了。
5: 其实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小雨啊，你也要记住，挑选任何一款产品一定要看企业或者是生产厂家的这个执行标准，你这个标准是非常重要的。
3: 就是厂家生产这款产品所遵循的标准。
5: 对啊，就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猴头菇，生产猴头菇的品牌或者厂家，咱们挑选的时候首先呢就要看它的标准够不够高。
3: 选平台小作坊肯定不行。
5: 那比如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之前，咱们不是给大家伙提供过牙膏吗？
3: 对呀，你选的是大企业的。
5: 这款牙膏是按照制药的标准来生产的，那它的功能性你想能差得了吗？
3: 嗯，
5: 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是按照制药的标准来的。包括我们在挑选一些功能性食品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企业它背后是不是原来的药企。那你看现在很多药企生产的一些功能性食品往往都很畅销，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制作标准非常高。
3: 对，一般小作坊呢没有这样的执行标准，自然它就生产不出来更好的产品。
5: 没错，你这一点大家伙一定要理解，其实这个道理很好懂。你比如说有些原来的这个军工企业啊，以前都是做那个坦克呀大炮的，你现在让它生产出来三轮车了，那你想它这三轮车的质量它能差得了吗？
3: 老师说的这个道理我们懂，但好像没有这样的企业，有点夸张。
5: 我告诉你还真有。
3: 真的？
5: 这个不是我胡说

0: 咱们以前市面上跑的最多的有一款轿车叫捷达，你知不知道？
1: 知道啊，捷达的质量特别好。
0: 捷达这款车以前叫城市小霸王，结实耐用，开个30年50年的不容易坏。
1: 对。
0: 啊，为什么当年的这个捷达轿车这么出名，这么畅销？不管是钣金呐，还是发动机啊，质量都是杠杠的啊，你知道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当年生产捷达轿车的生产线就是以前军工级别的生产线。
1: 是吗？
0: 哎，你看，

0: 为什么好？因为以前在二战的时候，人家生产坦克的，就如果需要临时再改装回来生产坦克，我告诉你，人家连设备都不用更换，直接拿过来，人家就能装配。
1: 哦，你看这个就是降维打击，
0: 没错，
1: 做个小汽车那简直跟玩儿似的，信手拈来呀。
0: 哎，那这个质量，咱们想它能差得了吗？
1: 老师，您形容的太对了。
0: 所以说，类似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标准和普通企业根本它不是一个档次。
1: 没错，
0: 因为它的标准更高，流程也更加的完善，所以这样的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呢，首先它的质量过硬，它是有保障的。
1: 就像老师经常讲的，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0: 没错，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刚才你问到什么，像猴头菇啊，什么样的猴头菇才是最好的，对吧？
1: 是的，
0: 我跟你说。猴头菇本身它就是药食同源的一个我们讲叫中药材了啊，它有着不错的临床作用。所以说我们挑选猴头菇的时候，首先一定要看生产企业、生产厂家，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不是食品行业里边这种军工级别的标准。
1: 对，是顶尖的标准，制药级的标准，专业性呢绝对过硬。那老师，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没有这样靠谱的渠道呢？或者说哪家的产品符合这个标准，这样我们就不用盲目的在市场上大海捞针了，挑选产品这件事儿就交给您了。
0: 交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呀，有没有啊，您告诉大家。
0: 确实有，早在三年前，咱们收音机前不少的老听众应该记得，三年前我们就给大家推荐过这款猴头菇，啊，当时短短半天的时间就被抢购一空了，到现在还有不少听众朋友来找到我想要的，啊，那为什么说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会选择推广这家企业的产品呢？因为我们和这家企业有着深远的渊源。啊，我说的这份渊源可不是人情关系，而是我们对这家企业我们足够了解。
1: 老师您讲讲，我们都知道啊，您有渠道，但渊源这个事儿怎么说呢？
0: 这家企业叫安徽罗氏贝特药业有限公司，就这家公司它现在从事的是健康产品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民族企业了，就是咱们中国的
1: 民族企业。
0: 对，但是它的前身是制药企业。
1: 哦，但是一听民族企业这个词儿呢，我们就挺起了脊梁。
0: 而且它的前身是制药的，所以说现在生产的一些健康产品一定是制药的标准。
1: 那您好好讲讲这家企业，如果它只是一个普通企业的话，一定是入不了您的法眼的。
0: 那当然了。
1: 那它的猴头菇是怎么好呢？
0: 像你说的哈，如果是普通企业呢，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是不会帮他做宣传的。
1: 没错，不会推荐。
0: 那因为小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合作的全世界啊顶尖的企业那多的是。啊，为什么说咱们挑选猴头菇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安徽罗氏贝特药业有限公司吗？因为他们生产这款猴头菇有两项非常关键的标准。第一个标准是选材。生产这款猴头菇全部按照婴幼儿级别的执行标准来执行的。
1: 哦，采用婴幼儿级别标准，
0: 这就是他们的第一项标准。那第二项标准啊，咱们要看使用的原料是不是正宗的猴头菇，他们选用的是顶级的原料，
1: 顶级的选材。老师，我们一个一个来说。您刚才讲到挑选产品一定要选择高标准的企业，这个肯定是没错。那还说到第一点，安徽罗氏贝特药业有限公司采用的是婴幼儿级别的标准，那您说说这个标准是不是级别很高啊？至少它在安全性上是有保障的，对吧？
0: 你也当过母亲，那我问问你啊，咱家里边的孩子小的时候，我给他选的吃的用的穿的是不是都格外小心格外的谨慎？
1: 当然啊，
0: 他不会说市面上随便买来的东西拿过来就敢给孩子用，对吧？
1: 对呀，因为小朋友他小，他需要精心的呵护精心喂养，小时候用的奶瓶水杯碗筷都是食品级的。
0: 哎，这个是咱们挑选出来的，
1: 都是婴幼儿专用的。
0: 哎，婴幼儿专用标准和咱普通成年人的产品的标准它不是一回事儿啊，你自己也说了，一定要选择婴幼儿专用的，它这个标准本身就不一样。那你看看这一点是不是就说明一切了，对吧？它是有区分的。 那我跟你讲讲啊，婴幼儿级别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样的？就拿刚才咱们说的安徽罗氏贝特药业有限公司这家企业生产猴头菇的厂区来说。

0: 说，先说最简单的一项，洁净度要求，它能够达到千级灭菌的这种级别。
1: 千级灭菌级别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
0: 我这个概念不大清楚，是吧？
1: 嗯。
0: 医药企业对于洁净度它是有要求的。你看，药企、食品企业都有对应的执行标准，它分别是百级、千级、万级、十万级和百万级。那刚才我说的这家企业呢，它的前身本身呢就是做药的，啊，那他们现在生产的猴头菇的产品的厂区采用的就是，洁净度是千级洁净标准。
1: 那千级它也不高级啊，它上面还有万级、十万级、百万级，这么一听也一般啊。
0: 哎，你看你这么一问的话，你马上就一听就是外行的了。
1: 怎么呢？
0: 你记住了哈，他这跟你理解的恰恰相反，啊，他这个数量级别越高，他反而就越不干净啊，他越低的才越干净。
1: 越低越干净。
0: 对，你说那个万级、十万级、百万级，并不是越干净，而这个数字越低才越干净。比如说，百级是洁净度最高的，它是用来培养菌株、做细胞相关的实验。啊，而千级呢，已经达到了手术室级别的这个标准了。那万级、十万级、百万级的洁净度依次就是下降了。那所以大家记住了啊，千级、百级是洁净度最高的。
1: 老师，您详细讲讲，我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呢？
0: 如果要达到百级、千级这样的洁净度的，需要满足这些条件啊：以每立方米为单位，空间内大于或等于0.5微米的尘埃粒子不能超过3500个，哦，也就是说一立方米空间不超过3500个尘埃粒子，那大于等于5微米的粒子不能超过300个，每立方米空间内的漂浮游离的细菌最多不能超过5个，一立方米空间的定植的菌株数量不能超过1个。
1: 老师，我们听着这个听不懂，没什么感觉，大概意思就是干净，对吧？
0: 干净，洁净度非常高。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啊，这刚才说到了微生物指标，你可能不太理解。
1: 嗯，不懂。
0: 没关系啊，我给你讲一讲什么是千级净化。千级净化这个级别就相当于咱们各个城市里大型三甲医院的手术室的标准，而且还是能够开展深部组织大手术的这种特殊手术室。啊，就像器官移植啊、开颅啊、开胸啊，就这类的手术室，就是这样的洁净程度才是。
1: 哦，那它不是一般的外科的小手术室。
0: 对，你一般的阑尾炎手术啊、微创手术啊，达到这个万级净化标准就足够了。啊，那能达到千级净化标准呢，用来就是开展开颅啊、开胸啊，或者是器官移植这类的大手术啊。
1: 哦，超大手术。
0: 没错，所以说你这么一举例子，大家就明白它的洁净程度有多高了。那大家想一想。作为一家做食品的健康食品的企业，把这么高级别的洁净标准用在食品生产上，这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降维打击。
1: 降维打击，大材小用了吗？这不是？
0: 对，大材小用。当然了，这个虽说这个词儿它是个贬义词啊，但是用到这儿来是真的是非常恰当的。
1: 这足够说明人家是一个良心企业、干实事儿的企业。
0: 它的执行标准一定是比别人家的这个企业的标准要高得多啊，更主要的是它前身是制药企业。
1: 但是这么严格的执行标准啊，让我们听着顿时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0: 而且你想想啊，他们给咱们这个成年人生产这款猴头菇产品采用的却是婴幼儿级别的执行标准来打造的。
1: 没错，
0: 你这个在任何一个国家，婴幼儿相关产品都是关乎于国家的未来，是民族大事，所以对应的要求一定是非常严苛的。那反过来再看一些手作坊生产的产品，都不用多说，甚至不用检测，拿这个紫外灯一照，表面的粉尘的微生物肉眼就能看得见。啊，说的直白一点，有些厂家的产品买到家里边甚至都会长毛。
1: 对，还真是这样。要不怎么说呀，大平台大企业永远它比小作坊要强呢。老师讲到了安徽罗氏贝特药业有限公司的高标准，那还讲到了第二点，他选用的猴头菇选材是顶级的，
0: 全世界最顶级的。
1: 嗯，我知道，像东北三省，尤其是黑龙江，还有河南、河北、西藏这些地方产出的猴头菇都很正宗。那安徽罗氏贝特药业有限公司的猴头菇是哪产的呢？怎么它就能够叫做最顶级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啊，就是罗氏的猴头菇里边的菌株啊，那可真的是大有来头。

0: 啊，它是安徽阜阳的。
1: 这个我知道，安徽阜阳的猴头菇啊，确实是最好的。
0: 我咱说实话哦，虽然都是猴头菇的这个菌株，但是呢，它有好坏之分，有高低之分。我一直强调，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档栏目的宗旨一定是优中选优，是好上加好，给大家伙选的一定是最高端的产品，让大家伙是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
1: 对，品质把关这块儿，我们是绝对放心的。
0: 挑选猴头菇的菌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选品质最优的。
2: 起早点儿，受点凉，这鼻子就像焊上了一样，鼻涕汤汤的不通气儿。
3: 每年春秋变化，流感发烧一次不差，什么病菌病毒都逃不过。
2: 干点活出点汗，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湿疹荨麻疹指定就犯。
3: 常年大病没有，小病小症不断，身体总是病殃殃。
2: 体格差，一阵风就倒，总是被人笑称囊囊踹。
3: 这些都是免疫力差惹的祸，生活中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一定不要错过本期栏目。
0: 没错，咱们未来这几天围绕的话题呢，就是如何在生活的点滴当中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让我们不得小病的同时，也不给大病可乘之机。那么说到提高免疫力这一点啊，我们还得说回啊，我给大家选的这款猴头菇了。
1: 哎，您等会儿，易老师，您说这个不是安徽罗氏贝特药业有限公司人家的产品吗？怎么说是您选的呢？或者是果品优选健康购选的呢？
0: 本来这个事儿吧，我还真没想在这里边提。那你既然问到这儿了啊，我就跟你简单的说一下，就为啥你刚开始问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猴头菇有没有渠道，我直接就跟你说了，安徽罗氏贝特药业有限公司，因为咱们3年前发放过这款产品。那我为什么对安徽罗氏贝特药业有限公司的这家企业这么了解呢？因为这家企业的郭总，这个人呢很有爱国的情节，有很强的爱国情节。他看不惯国外的商家为了挣钱不顾咱们国人的安危，大量生产损害国人身体的产品啊，还有不少商家打着猴头菇的招牌，产品里边要么没有猴头菇原料，要么就是用劣质的猴头菇啊，还把这个价格翻倍的卖给咱们老百姓。那郭总自己呢也是懂一些中医，知道脾胃是后天之本，想要调养好身体就要从脾胃入手，所以他找到了我，那想拜托我帮他寻找品质高的猴头菇，是先找到的我。
1: 原来是这样啊。
0: 那他跟我聊完了之后吧，我发现他的想法正好和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的宗旨是契合的，我就答应了帮他寻找高品质的高质量的这种猴头菇，同时呢也借着咱们栏目的这个平台呢给他进行宣传。
1: 你看制药企业呀，也希望能依托咱们栏目做宣传。
0: 毕竟呢，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和这个溯源中国行它是一个栏目啊。那溯源中国行它不就是挖掘高品质好产品的好国货吗？
1: 对，溯起溯起，溯源具备匠心精神，生产高品质国货的中国企业。
0: 但不是谁来找我我都会帮他做宣传的。
1: 是的，
0: 我得先摸清产品到底有哪些优势。我记得之前呢跟大家讲过，猴头菇之所以能够提升脾胃运化能力，提高免疫力，核心就是里边含有的3种物质，一个叫疏水性氨基酸，还有叫菌多糖，再有菌多肽。这个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因为我也很多次跟听众朋友介绍过。
1: 是的。
0: 那我们想找到的这个猴头菇的优势在哪儿呢？
1: 对呀、啊。
0: 哎，我也一直带着这个疑问，带着我们300人的这个团队，我帮郭总呢去寻找并且筛选出来这个猴头菇的样品，然后我们开始检测。那检测的结果怎么样，可以说是出乎意料。
1: 怎么呢？
0: 我们团队下设一个免疫科，就是专门研究所有能够提升人体免疫力的方法。那我们从中筛选出了一款猴头菇的菌株，它这个品种的名字叫狮子鬃毛。
1: 为什么叫狮子鬃毛呢？
0: 顾名思义啊，就是因为它的外形看着特别像非洲雄狮的鬃毛，因此呢得名叫狮子鬃毛啊。我们平时也叫它猴头菇，只不过呢咱们这款猴头菇和市面上普通的猴头菇 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这些年呢，我们提出了一套理论啊，叫调养的理论，听清楚啊，叫三分养七分治。那这套调理的理论命名是三七疗法，其中三分养这一部分用到的正是这款狮子鬃毛的菌株。
1: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亏郭总找到您啊。
0: 那真的就是撞墙靠着了，
1: 有福之人不用忙吗？
0: 所以说当时呢，我们找到这款菌株的时候吧，我也特别激动，我立刻跟郭总说，如果能把我们找到的这种高品质的猴头菇实现规模化生产，那太好了，能帮助国内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提升免疫力。那以往每到春秋换季啊，流感会那大范围的爆发，尤其是儿童啊、老年人呢、啊，还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一到春秋时节了，流感患者数量会激增，年轻人相对的少一些，儿童和老年人发病率是最高的。
1: 是的，我一到这个时候我就总感冒。
0: 嗯，所以说你看，你就属于那种免疫力低下的这种情况。
1: 那易老师，这款猴头菇这么好，还能够提升免疫力，它到底强在哪儿呢？
0: 我刚才说了，猴头菇里边的有效成分叫疏水性氨基酸菌多糖和菌多肽。那这款狮子鬃毛的菌株，它里边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比普通的猴头菇高出了3到5倍，啊，高出3到5倍的效果可不是一般的强。当然了，如果没有专业检测技术是分辨不出来的，外观上看它和普通猴头菇看着差不多，只有依靠我们的专业技术才能够检测出来，所以一直没有被其他人发现。之后呢，我马上的把这个检测数据啊发给了郭总。
1: 那郭总一定很兴奋啊。
0: 他直接就跟我说，他说，易老师啊，我一直在找这样的原料啊，总算找到我。那易老师，无论如何呀，请您帮我联系一批原料啊，我们整个这个企业都一定会深深的感谢你的。
1: 哎呀，我都替郭总开心啊。
0: 但这件事儿吧，哪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呢？因为这款菌株呢，生长在安徽火山保护区内。这火山喷发前呢，当地的地质环境就已经被破坏了，绝大多数的植物都没法生长了。而猴头菇却能够在这片环境里边生长出来，它本身的就是个奇迹。
1: 怪不得郭总也找不到。
0: 因为你这片区域已经被保护起来了，不是说随便的你就能够采摘的。也正是我认识这个保护区的领导，才有渠道把这个菌株带出来。
1: 您有渠道？
0: 对呀，我们采集到的这批特殊的猴头菇的菌株已经作为了专利资源留存了，是专门的供给我们这个免疫科用于三分养七分治的这个三七疗法，但是别人呢，他是不能随意的来取的。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说不是想要就能够拿到，产量十分有限，那怎么办呢？
0: 那只能想办法呗。这份菌株资源一般呢是不对外提供的，但我呢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咱们国比优选健康购也有平台的影响力。可以特殊的申请拿到一部分猴头菇原始菌株，只要拿到了菌株就可以了。
1: 哦，那太好了。
0: 那当然了，就算拿到原始菌株，能不能培养成功，就看你企业的自身实力了。啊，然后呢，我就帮这个郭总拿到了这款特殊的猴头菇的原始菌株，但是我对郭总啊是完全放心的。
1: 为什么呢？
0: 因为郭总的企业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还有一套严谨完善的菌株培育体系，啊，为了繁育大量的这种特殊菌株，他们前后投入了近1000多万，采购大量的进口设备，最后功夫不负有些人，他们最终培育出了有效成分含量一致、高标准的同款的猴头菇。
1: 哎呦，你看罗氏贝特药业有限公司啊，不愧是老牌的制药企业，有技术、有人才、有设备、有资金，最关键的是还有老师您的助力。之前老师呢，您讲过，不管是疏水性的氨基酸，还是菌多糖、菌多肽，这款狮子鬃毛菌株的含量都要比普通的猴头菇高出3到5倍。但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说，大家更好奇的是，我们用上它之后，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说白了，高出的这3到5倍啊，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其实我跟你说，不光是你，就连我本人，我更加看重咱们国人服用之后提升免疫力的实际效果。那当然，我了解到这款特殊的猴头菇菌株之后吧，就开始整理了临床的数据。在医院的免疫科室里边，一个科室1天一般接诊3000多位患者， 这里边除了

0: 重度流感的病人，还有不少的流感痊愈之后留下后遗症的患者，比如说鼻炎、啊咽炎、咳嗽、流鼻涕，就这类的患者是重度流感。
1: 哎，老师，我插一句。
0: 嗯
1: 啊，你看我们身边呢也有很多人，我记得得过一次感冒之后就会落下这个咽炎、鼻炎这样的毛病，那是不是也跟免疫力有关呢？
0: 没错，其实就是人呢在一次重感冒啊或者是重度流感之后吧，他自身的免疫力遭到了破坏。虽然临床指标显示已经康复了，但是都会留下不少的后遗症。你像鼻炎呢、咽炎、咳嗽、哮喘这类的问题，都是免疫力受损下降所造成的。尤其是这类人，免疫力一旦被破坏了，就比其他人更容易反复感冒啊，反复发烧，也更容易出现过敏、起疹子这种情况。那该怎么调理呢？大家记住了，当时在医院里边，这类患者不采用药物治疗，你知道用什么方式吗？
1: 什么？
0: 他采用的是食养调理，哎，就是服用猴头菇这个金珠，运用三分养的方式，不管在家休养呢还是住院期间，都不给患者用药了。
1: 哦，三分养疗法。
0: 对，三分养，三七疗法啊，三分养在一头，就是给他用什么就用这款猴头菇的金珠，
1: 不管啥病都先用这个。
0: 因为你七分的治疗已经结束了，当我们重度流感了，我们到医院去了，已经给你把你的指标都降下来了，而病人出现的是什么鼻炎呢、咽炎呢、哮喘呢，就是你重度流感之后留下的后遗症。而对于这种后遗症，常规的大部分的医院的治疗就是病来降挡水来土掩。啊，你哮喘我给你用平喘的，啊，你这个有鼻炎我给你治疗鼻炎的，这还是用药物去治疗。而药物一旦用完之后，又会对我们的免疫造成伤害。所以说为什么讲是药三分毒，实际上更多的是伤害到我们的免疫了。而对于这些流感呢，重度感冒，我们治好了之后出现的这种后遗症，又要用三分养的方式，然后给他用上这种猴头菇的这种菌株，啊，就先用上，然后观察，因为我们是一直认为世界上最好的药物，它一定是我们人体的自我免疫能力，
1: 自愈呗，
0: 对，自愈能力。所以说呢，他给当地的这个老百姓用这款猴头菇菌株，患者到这之后啊，每天不用药。只需要啊吃上猴头菇金珠的这个药片啊，然后观察后续的身体变化。很多患者经过一段时间这样的一种调理之后，最后整理出来了一组数据，只要坚持使用猴头菇金珠药片三个月以上，在这期间，就拿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来举例子，原先一个月总是有那么两天不停的打喷嚏流鼻涕，坚持三个月之后不再打喷嚏流鼻涕了，顶多偶尔出现一两次类似的症状就好了，
1: 慢慢的减弱了。
0: 对，还有咽炎的患者不再像以前那样一闻到刺激性的气味就喘不上气儿，哎，现在一点症状都没有了，那咽喉也不干痒了，也不再难受了。那些平时容易感冒的人群，坚持使用半年之后，感冒的次数明显变少，甚至有些人遭遇第二轮的流感大流行的时候都不会被感染。你包括我们现在讲的说有的孩子感冒了，感冒了之后了到医院去不行，严重了输液吧，哎，输完液之后了，医生都会跟这个就孩子的家长又说了，说你叫他在家待一天。那为什么要待一天呢？因为他刚好免疫力还比较差，他要是这个时候再到学校去了，还容易交叉感染，有别的同学可能感冒又会传染给他，这就反复的这种交叉。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学的时候了，有一个同学感冒就一下子就引起来一大批流行感冒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是下降的，而把这个猴头菇菌株类的药片给它应用上之后了，哎，它这个三分养给它利用上，哦，三分养这一部分一起到作用，它的免疫力就提升了。
1: 是的，你看对于我们身边免疫力低下的一些朋友啊，比如说爱感冒的或者是爱起疹子过敏，用上之后都能好吗？
0: 我跟你讲啊，就针对于免疫力低下的人群，预防是长期点点滴滴坚持的过程，
1: 点点滴滴皆治疗。
0: 对，这叫预防啊。而治疗是什么呢？是救急，比如说一旦出现症状了，有症状了，马上上医院，尽快的用上药物，用药之后回到家再亡羊补牢，在平日里边做好预防调理，这叫急则治其标，是缓则治其本。所以说呢，三七疗法虽然是属于西医提出来的，却刚好契合了咱们中医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治病理念。
1: 嗯，
0: 啊， 而这个三分养七分治就是这套疗法的精髓，
1: 里面蕴含着大智慧。
0: 所以呢，咱们中老年朋友想要身体好，少生病，提升免疫力一定是最关键的。因为免疫力可以说是人这一生当中和别人相比最大的竞争力。
1: 老师，说到这儿啊，我们又心动了。再加上您跟安徽罗氏贝特药业有限公司郭总这层的关系，我们也想三分养七分治，就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让大家不生病。
0: 其实说到这儿吧，这款猴头菇呢，我记得三年前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平台呢就给大家伙发放过。现在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查，就是去这个安徽罗氏贝特药业有限公司的官网，你看一看，能看到这家企业旗下有不少产品。但是我要跟大伙说明的是，三年前我们给大伙发放的是猴头菇的亚片。那大家伙也都清楚，咱们栏目呢拥有自主的品牌，
1: 对，素起，
0: 只要是和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合作的产品呢，它这个符合标准了，都会纳入咱们素起自有品牌。而咱们素起呢有着严苛的高标准，不是随便哪一家厂家的产品我们都会打上素起这个品牌的标识的。
1: 是的，
0: 产品必须经过我们300多人的团队的筛选，叫层层检验把关，才能够入选。
1: 是的，与安徽罗氏贝特药业有限公司合作后啊，猴头菇亚片成功入选了素起的品牌。
0: 没错，那这款猴头菇提取物的咀嚼片呢，是专门针对于中老年人免疫力问题研发的。它还有一大亮点，就是猴头菇的这个菌株的含量高达30%，这个标准是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达不到的。那所以大家伙选择产品一定要选品质最好的，只有选择达到了这种高标准的产品，坚持日常的持续服用，才能真正的帮咱们提升自身免疫力。正所谓千层之台起于垒土，所以大家要是打算选购的话，千万别盲目的在网上啊随便挑选，就连我都是亲自的深入到企业内部，从中挑选品质最优的产品给到大家推荐的。
1: 老师，那我们大家伙也想要，我们也想让您帮我们挑选最好的。
0: 这个大家想用的话呢，我觉得三七疗法是三分养七分治。
1: 对
0: 啊，如果我们已经有一些免疫系统功能低下的这种表现的话，我建议大家呢就把这个三分和七分都加一块儿。哦，首先呢，对于小病小症来讲，我们三分养，坚持的长期的用这款猴头菇咀嚼片啊，你就可以呢提高我们的这个免疫力，把我们的免疫力提升起来。而三分养，你小病小症就可以解决了。但是对于那些已经有疾病的形成大病缠身的人，我觉得三分养七分治啊，要统一结合在一块儿，这个是效果最好的。
1: 老师您别说，您看刚才讲到的打喷嚏过敏，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的。
0: 对，现在出现这种情况的真的特别多，
1: 包括我身边也有不少，就是我们大家都想要早点用上。
0: 你这样，我再跟郭总联系一下，跟大家伙呢说清楚，如果需要的话呢，咱们可以提前呢跟场外的指导老师说一下，然后呢大家就等我的好消息就行。
1: 太好了，那有需求的朋友我们可以随时报名。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2: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3: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2: 国品优选健康购应势而生，
3: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2: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3: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2: 国品优选，手出鲜，
3: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你好，你好，终于啊，打进电话来了。嗯，我可听你好久了，这个节目。
0: 那这是老朋友了，也是欢迎啊，能够收听咱们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啊，有什么心里话呀？您慢慢讲。
4: 好。哎，易老师啊，我今天听节目啊，正好听到你在讲这款素起猴头菇，一下子啊就勾起我的话匣子了。说起来啊，上一回栏目开放订购的时候，我一次性订了20瓶，早就全部吃完了。今天又听到你讲解，我就想着趁着这次机会再多存一些。打算直接订30瓶。
0: 不，你先别着急下定论啊，先别着急。
4: 嗯，
0: 我先问问你啊，就咱们素起这款猴头菇这个咀嚼片啊，目前呢这批暂时还没有现货，这点我得先跟你说明白啊。我呢很好奇，上一次呢你一次性的入手20瓶，你这段时间是不是一直在坚持服用咱们素起的这款猴头菇咀嚼片呢？
4: 对对，哎，这不是我早就全部吃完了吗？我吃的比较快，主要是啊，我自己身体底子啊一直不太好，拿到手以后啊，我每天啊都按时按量坚持吃，一天啊都没有间断过。
0: 每天坚持服用这是好的，那你跟我好好讲讲你身体是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咱慢慢聊一聊。
4: 哎，好的。哎呀，老师，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今年啊50多岁了，前几年啊体检的时候查出了恶性乳腺结节，也万幸的是发现的还算早，没有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及时安排手术做了切除。本以为啊做完手术啊就能万事大吉了，可谁知道啊，这手术以后恢复阶段这问题不断，做完这化疗之后对身体的损耗特别的大呀，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免疫力一下子就垮下来了。哎呦，还落下了那过敏性鼻炎和这个老毛病，反反复复的在发作，常年的折磨我。而且啊，只要这天气一转凉，这鼻炎的马上就犯，要空气中的花粉多，这粉尘大的时候，这鼻子同样受不了。一旦鼻炎发作起来啊，就不停的打喷嚏，流那些清鼻涕，这鼻子堵得喘不上气来呀，连这个头也跟着疼，整个人呢昏昏沉沉的，干什么都没有精神了。那段时间啊，我跑医院，大夫给我开了CT 利嗪，吃上这个药，这症状就能压下来，能缓解不少。可这个药啊有个大问题，只要我一停药，这鼻炎很快又卷土重来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0: 我跟你说啊，过敏性鼻炎表面看着只是鼻子不舒服，就好像不算什么大问题，可这背后反映出来的是咱们身体免疫力低下啊。单说鼻炎这个毛病，它本身不会直接的危及生命，但是大家一定要看懂背后的这个信号。一旦咱们自身的免疫力长期的处在低下的状态，身体的防护屏障啊就相当于破了一个大洞，然后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容易找上门啊，这才是隐患啊，这才是需要咱们重视的。这点呢你一定要明白。所以呢咱不能只盯着鼻炎这个表面症状去治疗，核心的根本是把咱们自身的免疫力一点点的提上来。
4: 对，你说的道理我听懂了。
0: 你看啊，大夫给你开的那个西替利嗪，客观来讲，这是一款很不错的抗过敏的药物。但是咱们要分清一件事儿，药物本质上是用来压制缓解症状的，仅此而已。你过敏难受，吃上西替利嗪，它能快速的把当下难受的症状压下去，让你暂时舒服一些。但是它没有办法帮你补足身体的这个亏失的气血，它没有办法提升你的这个免疫力，它没这个作用，明白吧？
4: 是的，是的。
0: 咱们前面说了，你鼻炎的病根是免疫力受损、免疫力不足，只靠吃药压制症状，免疫力没有得到改善，问题的根源一直摆在那儿。那这个药说白了就是临时的顶药，只要碰到冷空气了、粉尘了、花粉这类刺激物了，呼吸道一受刺激了，鼻炎一定会再次的反复发作，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啊！你觉得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吧？
4: 对对，是的，易老师，你说的太对了。之前那段时间，我只能啊，天天靠着这个药维持，只要停药，这鼻炎马上就犯，这日子过得特别煎熬。说实话，我当初啊也没想到，坚持服用了咱们栏目推荐的这款速起猴头菇片之后，这身体啊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难受的那种情况都慢慢的好转了。猴头菇吃完之后，我整个人的状态呀，好了太多了。
0: 就身体慢慢的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了，是吧？
4: 是的，感觉啊，恢复得很快。老师啊，我还有个事儿啊，想问问您，咱们这个速起猴头菇是不是还是片剂的那种啊？我就喜欢吃片剂的，拿起来啊能吃，方便。
0: 对，这个没错，咱们这款呢就是咀嚼片啊。说起片剂的好处，那可太多了。首先呢，它方便携带，你不管出门遛弯啊、买菜啊，还是出去旅游啊，往兜里一揣，啊，包里一揣就行，随时随地呢都能吃。你不像冲剂啊，还得用热水啊冲泡，出门就很麻烦。其次呢，它的剂量准确，一片就是固定的有效含量啊，咱不用自己拿勺去舀啊，也不怕放多了放少了，一天该吃几片就吃几片，干净卫生。而且片剂是按照制药级别的亚片工艺生产的，能够很好的锁住猴头菇里的有效物质，它这个菌株活性保存的更稳定啊，人体吸收呢也更均衡，这些都是粉状冲剂比不了的。咱们速起这款猴头菇的咀嚼片呢，就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研发设计的，每天坚持吃啊，坚持调理，对提高人体免疫力有很大的帮助，一边养护脾胃，一边提升免疫，一举两得。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儿，最关键的一点啊，它不是花冤枉钱，它是实实在在能看到效果的。
4: 是是是，我印象特别深，很快啊就能明显感觉到那胃里面舒服多了，那胃口慢慢都打开了，吃什么东西啊都觉得香，不像以前吃两口啊就饱了，没有食欲。等到吃完大概10瓶的时候，正好赶上秋天，往年啊一到这秋天，粉尘多，气温啊忽冷忽热，我这个鼻炎啊必犯，那喷嚏打个不停，鼻子堵得睡不着觉。但是那一年秋天，我这个鼻子啊几乎没有发作，就算偶尔有一点不舒服，很快就过去了。我心里清楚，这就是免疫力提上来了。当时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0: 你看，这就是咱们自身免疫力提升之后吧，最直观、最典型的表现，效果实实在在看得见啊，特别好。我一直在节目里反复跟大家伙强调一句话：世界上最好的药物就是咱们人体自带的免疫力，那这是咱们身体里最好的良药。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坚持调养，把自身的免疫力慢慢提上来，身体的保护屏障建立起来，很多问题自然就不容易找上门。那就像咱们常说的过敏呐、湿疹呐、还有反反复复的感冒发烧这些情况，只要免疫力足够强，咱们身体就有能力去抵抗这些外来的侵袭啊。但是这个调养它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想要看到长久效果，贵在坚持，一定要长期的坚持下去。
4: 是的，易老师，我也是这么想的。现在手里啊已经全部吃完了。所以这次啊，想多订一些囤在家里，不光是我自己在用，我这老伴儿还有我小孙子，也跟着我一起服用咱们这款猴头菇片剂。说起来时间过得真快呀！当年我刚开始听你节目， 认识你的时候，小孙子那年啊，刚好在上幼儿园，现在啊已经上一年级了。这几年啊，坚持吃下来，这孩子几乎一次重感冒都没有得过，身体素质比班里很多小朋友都要好啊。
0: 你看的，这就是免疫力提升之后带来的改变。这款猴头菇不挑人群，男女老少、全家老小都适合日常调养服用，连小朋友用着呀都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这个很难得的呀。
4: 是啊，老师，所以啊，我才想着麻烦你帮我再订上30瓶吧。
0: 想要订购我理解，但是咱们还要稍等一等啊，因为这款呢速起的猴头菇咀嚼片和之前的这个批次的产品有一点区别。
4: 哦，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是升级了，啊，这次呢，我们是在原始的猴头菇片剂的基础上，我们又添加了两款中药，一个是甘草，一个是茯苓，
4: 就是更好了，是吧？
0: 那必须更好啊！记住了，产品升级一定是要保障它原始功效的同时，要给大家带来更直观的、更直接的疗效的一个体验。那你这样吧，你打这个场外电话呢，你先报名，先把这个名额先留下来。啊，留下来之后呢，等到我这边到货了，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到时候呢，咱们工作人员会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4: 哎，那行。
0: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易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5: 哎呀，终于打进电话来了。哎呀，我听您节目好长时间了。今天呢特意打电话来想好好问这个速起猴头菇片剂。哎，我在网上啊比对了好多这个猴头菇产品，种类啊太多，看的那个眼花缭乱的，要贵的便宜的都有，呀实在分不清到底哪种才是真的好。
0: 对，你这个疑问太正常了，因为市面上猴头菇相关产品多，啊，恰恰说明了猴头菇本身是好东西，如果效果不好不会有这么多厂家跟风去做。你产品多本来是好事啊，可以让咱们老百姓呢挑花眼了，很难辨别好坏。记住，挑选任何一款健康产品，核心就是看生产企业厂家的这个执行标准，标准才是重中之重。就拿猴头菇来说，选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厂家标准高不高，小作坊的这个产品千万不能选。
5: 哎，这个我知道。
0: 就像咱们栏目之前给大伙推荐的牙膏，那是按照制药标准来生产的，那品质效果自然过硬。那挑选功能性食品，优先看企业前身是不是药企，药企做出来的健康食品执行标准远高于普通小厂，这就是本质差距。这个道理啊很好理解啊，我之前给大伙讲过，早年的那个捷达轿车，外号的城市小霸王，皮实耐用啊，你开个几十年不容易坏。而当年捷达的生产线就是军工级别的生产线哦，甚至于可以直接改装用来装配坦克，这就是降维打击。大企业做普通产品，它这个标准根本不是小厂能比得了的，它流程完善了，质量有保障了，你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这就是硬道理。猴头菇本身属于药食同源的，有不错的调理作用，那挑选猴头菇就要找食品行业里这种军工级的、制药级的、顶尖的标准的厂家。
5: 哦，那老师，那咱们栏目有没有这样靠谱的产品？哎呀，我就不想啊在市场上大海捞针，哎呀到处挑选了，选品这件事啊就拜托您了。
0: 交给咱们栏目，这个还真有啊，因为咱们老朋友应该都知道，3年前咱们栏目推荐过这款猴头菇，半天时间就全都抢空了，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的听众听我讲到这儿的，哎，就开始打电话过来问我。合作的厂家呢叫安徽罗氏贝特药业有限公司，是咱们国内的一个民族企业啊，前身本身就是做药的，这也是我们愿意和他合作的一个原因。
5: 哦，那您跟我讲讲这家企业，也他家猴头菇好在哪儿啊？
0: 普通企业的产品咱栏目根本的不会去宣传推荐啊，你想和咱们合作的这个优质的企业非常多， 之所以选择呢安徽罗氏贝特药业呢，核心是它生产的这款猴头菇有两大硬性标准。第一，选

0: 材生产全程按照婴幼儿级别的标准来执行的。第二，选用的是顶级正宗的猴头菇的原料。
1: 哦，老师，咱们一条一条说，婴幼儿级别标准是不是安全性特别高？
0: 你没错，你想一想，家里边有小孩的，你给孩子挑选的，给孩子挑的吃的用的，是不是万分谨慎？啊，婴幼儿产品关乎民族下一代，国家制定的标准是极其严格的，和成人的普通食品完全不是一个级别。那这家企业生产的猴头菇的生产车间，它达到了千级灭菌级别，也就是说，它相当于是三甲医院里做开颅器官移植这种重大手术的一个手术室的洁净标准，啊，所以说。它的制作是非常的考究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明白吧？
1: 啊，原来是这样啊。那第二点，他家这个猴头菇原料说是这个全球顶级，咱们国内黑龙江、河北这边地方也产猴头菇。那个他家原料产在哪儿啊？凭什么说是顶级呀？
0: 我发现你问的这个问题还真的很专业呀！啊哈，我跟你讲啊。这款猴头菇用的是狮子鬃毛菌株，源自于安徽火山保护区。同样是猴头菇的菌株，品质差距很大。咱们栏目300多人的团队啊，专门帮厂家筛选菌株，做了大量的一个检测。而这款狮子鬃毛菌株里边的菌多糖、菌多肽、疏水性氨基酸的这些核心的有效成分，它的含量比普通的猴头菇高出3到5倍。外观看着差不多，只有专业检测才能分辨。当年安徽罗氏贝特的那个郭总找到我呀，他本身懂中医，他知道脾胃是后天之本，那想做高品质的猴头菇，不想看着劣质的猴头菇的产品高价来坑害老百姓。我们俩呢一拍即合，那只是呢火山保护区的这个菌株资源受保护，很难够获取。我呢多方协调才申请拿到了原始菌株，厂家前后呢也投入了上千万采购设备，才成功的培育出了这个稳定的菌株。
1: 那服用这款猴头菇之后，身体能有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
0: 咱们这套调理思路叫三七疗法啊，三分养七分治。那这款狮子鬃毛的猴头菇呢，是三分养的核心。很多免疫力差的朋友啊，一受凉鼻子堵得像焊死了一样的，就是鼻涕流不停啊。春秋换季了，容易感冒啊，稍微干点活出点汗，浑身酸痛，湿疹、荨麻疹反反复复，有常年小病不断，体质虚弱的，这些根源都是免疫力低下。那在临床实养观察里边，过敏性鼻炎人群坚持服用3个月，打喷嚏、流鼻涕的症状会明显减轻；就容易反复咽炎、感冒的朋友，坚持半年，你这个感冒频率会大幅度的减少，流感来临的时候也不容易被传染。你记住，三分养是日常固本调养，七分治是急症及时的医治，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两者搭配才是完整的一个调理思路。咱们这款素奇品牌的猴头菇亚片呢，属于片剂咀嚼片，而猴头菇菌株含量高达30%，市面上同类产品大多达不到这个含量标准。
1: 哦，啊，原来是片剂啊！那老师，那我就喜欢片剂的，拿起来直接吃，特别方便。
0: 其实片剂的优势是很突出的，出门遛弯啊，出门游玩啊，放到包里边随行携带，随时随地拿起来就能用，也不用找热水去冲服。它不像粉剂呀，你要是不搞热水冲服，你要直接到嘴里边，上了岁数还容易呛到。就每一片的含量也是固定的，它的剂量精准啊，干净卫生，不会出现呢或多或少啊，咬多咬少的情况。而且呢，制药级别的亚片工艺可以锁住菌株的活性，有效成分呢保存稳定，人体吸收更均衡。另外呢，我们又在这个上一次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猴头菇亚片的基础上呢，又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了坚持养护脾胃、提升免疫力一举两得的新版本，就是额外我们又添加了甘草茯苓这个配方，这个配方又更加的加大了提升免疫力的效果。
1: 哦，呀，那可太好了，老师，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我今年呢50出头，就是前两年总感觉浑身发沉，浑身没劲儿，稍微累一点啊就心慌啊、气短。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是慢性荨麻疹，伴有这个体虚乏力。一到换季啊，就是那个沾点冷水、凉水呀、啊，或者是那个吃点辛辣东西，身上啊就起那个大片的这个就是风疙瘩。又红又痒的，夜里还经常痒的都睡不着啊。
0: 那这个荨麻疹的根源就是免疫不稳， 啊，脾胃虚弱，啊，你这个脾胃啊，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脾胃生化，气血不足，营卫之气不固，外界一点刺激啊，这个皮肤就容易起疹子发痒。
1: 嗯，是，没错，太折磨人了。医院呢，给开的这个抗过敏药，吃上啊，痒就能压住。停药啊，没几天疹子又起来了。哎呀，药吃久了吧，总犯困，胃口吧也总是越来越差，吃一点东西就肚子胀，不消化，大便呢也时好时坏的，你说。
0: 其实慢性荨麻疹反复啊，本质不是皮肤单方面的问题，它是身体免疫力不足，皮肤这层保护屏障变弱了，然后抗过敏的药呢，只能临时的压制皮肤瘙痒、起疹的这个症状，没法补足脾胃，提升自身免疫力，只是治标，不能够解决根本。那脾胃呢，是后天之本，脾胃弱，那气血生成不足，免疫力自然就上不去，那荨麻疹呢，就反反复复的。
1: 呀，您说的一点没错。市面上别的这个后头菇产品吧，我也试过，几乎看不到改善。哎呀，就是上回栏目订购，我就订了10瓶，每天呢按时吃。哎呀，早就吃完了。呀，坚持服用半个月，最先感觉到的肚子吧就不胀了，胃口啊慢慢变好了。吃东西啊，也消化了，顺畅很多。吃到10盒左右，正好换季呀。呀，往年这个时候我荨麻疹必定得爆发，那一年身上几乎啊就不起风团，就算偶尔起一点点，也很快就消了。夜里呀睡觉也特别安稳，安稳不少。呀，不光那个我在用，我老伴儿啊，还有那个上初中的孙子也跟着一起吃。嗯，孩子以前体质弱。一到换季就那个扁桃体发炎，总请假。哎呀，这2年很少犯了。我这次啊，想订30瓶，存在家里接着调理。
0: 我理解你想多囤一点的想法啊，但是这款的速起猴头菇片剂啊，目前暂时没有货，啊，因为菌株的原料稀缺，生产周期比较长，产量也有限。我会继续的和那个安徽罗氏贝特的郭总啊，去沟通备货的事儿。想要订购的朋友可以提前的登记报名，等到货了之后吧，我会在节目里边通知大家。
1: 嗯，好的，老师，我马上就去登记报名。您千万记着帮我预留啊！我身边呢2个，就是那个老哥们儿，常年被这个就是湿疹呐困扰，听我说效果好，也想一起登记报名呢。
0: 你放心吧，我记下来了。到有货了，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你这样吧，你一会儿撂了电话，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再联系。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4: 在一方声音天地，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了关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哈。
3: 对。
2: 无论是从中医角度，还是现代医学角度，以及从生物医学角度啊，全面的进行了剖析解读哈。这类疾病发病的成因，以及它的治疗的手段和方法。尤其是您讲到类风湿关节炎，目前来说最好最先进的最安全的手段，那肯定是首选生物医学啊。
3: 对，
2: 通过生物制剂效果成效是最好的。您在节目当中也告诉大家该用什么类型的生物制剂最好哈。因此昨天我们指导中心呢，接听了很多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啊，就是打电话着急询问
3: 啊。
2: 关于您说的那两种生物制剂，问多少钱呢？自己适不适合呀？还有患者问说，我到哪儿去买呀？还以为我们这里有呢
3: 啊，
2: 说要报名买楚老师说的生物制剂啊。
3: 这个我在节目当中也都跟大家讲了啊，我跟大家说的，如果说在咱们国内已经获批上市的，不管是哪一些疾病啊，这种生物制剂。自己大家呢，就在你当地所在的这个医院呢，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询问去打听，最好要去大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种生物制剂啊，它现在还没有说达到完全性的，比方说从一些县级城市啊，甚至说乡镇的一些医疗体系啊，都会给配备，所以说还在当地还得找点大点的，最好是这个三甲级医院，去问一问。一般来说小的医疗机构几乎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啊，可千万别到我这儿来买啊。我因为我来这儿呢，就是给大家伙怎么讲呢，是分享知识也好，是吧，还是说给大家提供方法也罢啊，不是说来这儿给大家伙卖东西的啊，所以这点大家得清楚。
2: 是楚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主要是给大家来分享养生祛病的知识方法啊，包括之前你看一直给大家讲授的呼吸吐纳三十六式整体的养生方法，每一招每一式啊都是耐心细致的教给大家， 没让大家花一分钱呢。
3: 嗯嗯。
2: 哎，包括这几天，也是我们很多的哈，身患各种疾病患者的请求，就是希望楚老师除了教我们中医日常的养生保健之外，啊，能不能在针对各种疾病方面的干预治疗啊，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的方法。
3: 嗯，
2: 用楚老师的话讲，如果说在疾病治疗干预方面啊，那他能给大家分享的那就是生物医学了。
3: 对对对，
2: 哎，因为这是他的强项嘛。毕竟楚老师早年出国留学哈，最先学习的就是生物医学。
3: 对，那是、
2: 啊，而且是在27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美国洛克菲勒生物系的主任了啊，是最年轻的主任，也是唯一的华人。
3: 嗯，那这倒是。嗯、
2: 哎，所以楚老师在生物医学领域多年来也是贡献巨大哈、啊，推动咱们国家生物医学发展进步。他更是主要的推手了哈，因为好多个国内重大的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的开拓啊，以及对于说特殊的罕见病研发出相关生物制剂的成功应用，这里面呢都有他发挥了核心重要的作用，所以说他能给大家带来的方法那肯定都是目前最先进最有效的方法了。那大家可以自己到医院哈，相关的医疗机构去打听去询问啊。这个楚老师不做任何的销售的啊。
3: 嗯，
2: 另外呢，就是楚老师哈，就是昨天我们指导中心电话接听的，他不单单是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啊，
3: 嗯，
2: 那还有很多患者说自己也是关节炎
3: 啊。
2: 哎，医院检查说是风湿性关节炎，
3: 嗯嗯，
2: 哎，但是不管哪一种啊，难受啊，
3: 嗯嗯，
2: 哎，浑身关节也是这疼啊，有的说是膝关节疼哈，有的是髋关节疼，有的说是这个肩关节也疼，
3: 嗯，
2: 什么手腕啊、脚踝呀、啊，那都疼，有的说是串着疼，有的说是固定疼，
3: 嗯、
2: 哎，总之是什么症状都有，
3: 嗯，
2: 就是着急。啊，想问问你说他们这样情况那怎么治疗会更好啊，
3: 嗯
2: 啊，还有的人说嗯想问问这个风湿关节炎疾病哈、啊、和类风湿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3: 嗯嗯
2: 啊，它有连带影响的这个关系吗，
3: 嗯嗯，
2: 在治疗的这个方式方法上嗯有什么区别吗，你看看一下子啊就涌出这么多的问题需要你的解答了哈、
3: 嗯、问题问得多是吧，这就说明关注度就高是吧、
2: 嗯、
3: 这是好事儿。同时也说明什么呢，患有不管是风湿还是类风湿啊，这些骨性关节炎的人群肯定是很大的，
2: 嗯，
3: 是吧，那就有必要是吧，和咱们大家伙咱们再好好的讲一讲，大家呢也是多学点这个疾病的知识吧，
2: 嗯，
3: 不会轻易的走弯路进误区。这个嗯，首先第一点啊，就是从这两类病这个名字上来看啊，实际上就能看出来问题。你看这个风湿关节炎和类风湿关节炎，它虽然说从名字上来说只差了一个字儿，
2: 嗯，
3: 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病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啊，它是完全不同的。即使说现在很多年过去了，可能哪怕到现在，我估计可能还有人认为，哎呀，他们两个应该都差不多。
2: 因为这个名字真的很像，
3: 很像是吧？
2: 哎，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
3: 嗯、
2: 在我们的理解当中，类风湿那就是它和风湿很像的这个关节炎嘛。
3: 嗯、有人认为都叫风湿嘛？
2: 对，类似风湿关节炎，大概是这么理解的。嗯，
3: 所以说你看大众的思想啊，很多时候就把它混为一谈。
2: 对，
3: 你要混为一团，它就坏了，因为你把它当做一回事了。那你想啊，那你治疗是不是肯定它就是不对症的了，
2: 嗯，
3: 它肯定不会好啊，是不是？风湿和类风湿啊差了一个字儿，可别感觉差的不多，差的可大了，因为无论是从疾病这个成因，还是整个发展的过程，还是说对身体的破坏程度，还是说从治疗恢复的角度，这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就实际上它俩是完全不挨着的两种病、
3: 哎、对对对，
2: 是吧、
3: 啊、一定要把它区分开啊。你看我昨天和大家我们重点聊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2: 嗯。
3: 类风湿关节炎怎么定义的，医学上是属于什么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嘛。
2: 对。
3: 是吧， 啊，不是说关节自己产生问题的，是免疫系统功能发生紊乱，免疫细胞错误的攻击身体好的细胞，持续性的这种免疫攻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说释放了很多大量的这种炎性的因子，这些炎性因子是专门攻击小关节，哪是小关节啊？手指头、脚趾头，啊，包括什么腕关节也有，这都属于小关节。导致这些小关节出现什么红肿热痛僵硬，最后什么发生变形了，影响关节美观，也影响正常活动，以至于严重就会什么连累着身体其他的一些组织，也容易出现一些损伤和病变。
2: 嗯，而且最后出现残疾、
3: 嗯、对对对、嗯、而且病程持续时间长，难以根治。
2: 嗯，
3: 是不是昨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我大概内容是不是都跟大家聊了？而风湿性关节炎啊，相对来说啊，治疗难度要比类风湿还是要小很多的。但是呢，对身体的破坏程度来讲呢，它也一点不比类风湿差。你要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啊，怎么讲呢？它都是属于细菌炎症感染，
2: 嗯，
3: 只是细菌的种类不一样而已啊。所以说这个名字呢，风湿和类风湿这个名是谁给起的呢？是现代医学，就西方医学给命名的。因为这个西医啊，它最早发现最先定义的是什么病呢？这两个啊，它最早定义的是风湿性关节炎，它后来又定义了一种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哪个类啊？类别类似的这个类字。
2: 嗯，
3: 也就是说到后来的这个西医发现了，哎，又有一种病变，和刚开始定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很像啊，但是发现又不完全一样，某些地方还是存在这些区别的，而且用同样治疗哎风湿关节炎的办法，发现它就不管用，而且发现比风湿性关节炎还难治。
2: 嗯，
3: 所以说就给它起个叫什么名呢？叫类风湿的名字，
2: 就是像风。

0: 啊，还又不是，
1: 嗯，
0: 啊，说相可不代表是啊，也就是说类似风湿关节炎，但是他这一类似可了不得了，这么多年可把很多患者都给搞懵了，多少年都过去了，还有人认为是一回事呢，还有人认为区别不大的，都用一个治法，那你放心吧，他不可能好的。有的人可能自己到现在还属于是风湿，还是类风湿，还是傻傻分不清呢。
1: 嗯，嗯。
0: 因为啥呢？因为，你要从症状上来说呢，它大体上还都很像。为啥？你看，都是发生在这个关节了，对吧？都是关节发生了肿胀、僵硬、疼痛。只不过有的人呢是身体这个一处两处的关节，有的人浑身多处关节，有的人可能主要集中在小关节发病啊，可能有的人主要集中在大关节发病。
1: 嗯，
0: 但是你要对于患者的角度来说呢，他不考虑这些细节，反正人家说了，我就知道我这关节现在我疼，我不敢打弯，不敢活动。哎呀，我这关节又酸又胀又疼的，啊，我稍微这吃点东西，这关节吃不对了也疼，刮风下雨着凉了还犯病。我们都习惯叫它叫风湿病，哎，我们都习惯贴风湿膏，都习惯吃止疼药。所以说，就习惯把他们两个病都混为一谈了。你看，这是从老百姓、从患者的角度嘛。那实际上啊，如果从我们医学角度啊，就从症状的角度，实际上它是有区别，不是没区别。因为我们患者自己呀，也应该是能够很好区分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可能是啊，就是这些细节呀，这些知识，可能没有人愿意和大家去说普及。很多人可能自然就不知道，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讲讲啊，大家伙儿可以自己去对照分辨一下啊。
1: 嗯。
0: 咱就说，首先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在疼痛方面是什么样的症状呢？它是游走性的，比方说啊，就今天这个是膝盖疼，哎呀，都疼的呀，都下不了地儿了。明天发现这膝盖突然间好了，不疼了，
1: 嗯，换
0: 换
1: 地
0: 地方了
1: 儿啊。
0: 啊，换哪儿？哎呀，换我这肩膀子开始疼了，肩胛骨开始疼了。
1: 嗯。
0: 明天肩胛骨缝不疼了，又串了，串哪儿呢？哎呀，这脚脖子开始疼了，脚踝开始疼了，不敢走道了。也什么意思？它是游走窜着疼，啊，这叫游走性的疼痛，而且呢，来得快，去得快。怎么讲呢？只要疼了，你只要用上点药，它马上就缓解，马上就能控制住。
1: 嗯，
0: 而且呢，这关节本身呢，不会落下这种永久性的损伤。基本上不会发生这种关节性的变形，不会。而且还有一个明显区别就是什么呢？就是发病的这些关节啊，你记着，风湿性的关节炎呢，它主要集中发病都是大关节。
1: 嗯。
0: 哎，你比方说膝关节啊、踝关节啊、髋关节啊、颈肩关节啊，包括什么呢？腰椎关节、胸椎关节，这些大关节容易发病，这是属于风湿性关节炎。那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这个疼是怎么个疼法呀？它是对称性疼痛。
1: 啊，还对称？
0: 哎，对喽，比方说左手的食指疼，他右手食指也跟着疼，
1: 嗯，
0: 这左右手对称。哎，左手手腕子肿了，他右手手腕也肿了。早上起来，这手指头啊、双手啊、双脚啊，这手指头就像冻住了一样，掰都掰不开，活动个把小时，慢慢才能缓解过来。这叫沉僵嘛？
1: 嗯。
0: 啊，有的是手指，有的是脚趾。还有的是手指、脚趾关节都受累，都发病，而且这个病程后期的时候呢，这些小关节都会发生变形啊，致残率是很高的。你看，这些都是啊，患者通过自己症状就能表现出来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类风湿。那如果说我们要通过这个医学的检验检查，那就更直观了。你看，西医学的诊断检测是很了不得的，就西医这血液检测。啊，和影像学的检查直接就一步到位，就把这两个病就能给区别开了。比方说，在这个血液当中检测血液，类风湿的因子看是不是阳性，如果是阳性了，就接着查查第二项，查 CCP 抗体，什么 CCP 呀、啊？就是抗环瓜胺酸肽的抗体。查这抗体如果也是阳性，那接着还得查查血液沉淀物，就血沉 C 反应蛋白是不是过高了？如果这个也高了，再查第四项，查什么呢？查抗欧指标，是不是正常？如果发现抗欧指标是正常的，那就是什么？这叫风湿四项嘛。这四项结果如果都。

0: 都已经完全符合主张，啊，那就可以说叫基本上确定是类风湿了，啊，但医学为啥说是严谨的呢？然后再通过影像学，再做进一步检查，看看关节有没有出现这种什么骨质的侵蚀，关节有没有发生变形，关节的间隙是否发生变窄了，啊，如果变窄了，骨破坏了，甚至有滑膜炎了。这些问题影像学也都观察到了，那就可以直接板上钉钉的，那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没跑了。那如果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呢？那在血检查方面也是四项检查，比如说也是查这个抗凹的检查，也就是什么抗凹，就是链球菌溶血素嘛，看那个数值嘛。如果说显著升高了，那就说明第一项已经符合指征了。哎，你看它这个和类风湿不一样，类风湿是什么？抗凹的数值是正常的，而风湿是什么呢？是数值明显升高的。然后继续查第二项查类风湿因子，如果是出现了阴性的，你看类风湿不阳性吗？它如果是阴性，也符合风湿性的指征了。然后查第三个血沉也继续查，血沉如果也是显著增高指标。那就也符合指证，就查第四项，他查什么？查心肌酶心电图，因为这风湿容易累及心脏。如果这四项这些具体指证都已经符合指标了，也基本确定是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再通过影像学观察，如果发现关节多处它只有积液，但是它没有骨质这种被破坏的情况，没有。啊，然后再结合发病一看呢，都是大关节游走性疼痛这种特点。可以把它直接定性为风湿性关节炎了。
1: 啊，陈老师说的太细致了哈，这回大家听明白了没有？这个更好区分了是
0: 是
1: 吧？
0: 吧？哎，
1: 哎，如果说你还是辨别不准，那咱们就直接去医院
0: 对，
1: 啊，
0: 这个准，
1: 哎，就是验个血，拍个片儿，哎，直接就有非常准确的结果了。
0: 对对。
1: 那陈老师，您刚才也说了啊，相比之下。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治疗难度上不是很大，相对而言它要容易一些，是吧？
0: 是的，别的不说啊，就咱们国家自己的传统医学，就这中医，针对于这类风湿性的病啊，关节炎呢还是很拿手的，啊，因为中医把这类病统统称为什么叫风寒湿痹，也是痹症的一种，它是属于叫风寒湿痹，也就是风寒湿散气杂滞合而为痹，就是入侵身体风寒湿邪嘛。这些外邪侵入人体腠理，闭阻经络气血，导致什么经络不通，气血不畅。何为闭呀？不通则痛啊，这就是闭呀。哎，所以说出现了关节疼痛、肿胀、麻木、屈伸不利这些症状嘛。你看老百姓总说啥叫老寒腿，实际上这就是属于风湿骨病当中一种现象嘛。所以说，看经常处于这种寒冷啊、潮湿啊这种环境工作当中。哎，或者是长期这种生活的环境，就很容易导致这风寒湿邪入侵咱们经络腠理，闭阻我们的气血经络，瘀滞咱们的关节，最终而发病。那同时呢，中医呢也还特别重视什么呢？重视这个正气的培养，因为中医讲叫正气存内则外邪不干呐。风寒湿邪不属于外部的淫邪吗？如果正气足，是专门对抗外邪，这些淫邪啊，它不容易轻易的侵入到身体当中，所以中医讲，本质上还是正气的亏虚，外邪才有机可乘啊。所以中医在辨证论治方面，根据风寒湿这些外邪性质以及正气亏损的情况来进行准确的辨证，因为不同的症候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和干预的，这才叫对症治疗啊。啊，你这才能好啊！你比方说这个关节这种疼痛是游走性的，痛无定处，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而且还常伴有啥症状呢？怕风，啊，身体还发热。这在中医当中的症候里面属于啥？叫形痹之症，也叫风痹之症。因为主要是以风邪为主，风是什么特性啊？善行数变，游走不定啊。所以说呢，他这个治病的淫邪在体内四下转动、窜动，走到哪儿闭阻哪儿的经络，关节疼痛位置，哎，就会四下窜着走、窜着疼，这是风邪的特性。如果说这疼痛很剧烈，越遇到寒冷的时候越加重，稍微热乎热乎，马上就能感觉舒服，缓解不少，而且关节屈伸不利， 尤其是四肢手脚

0: 形寒肢冷，怕寒怕冷。这叫什么？中医什么症候呢？这叫痛痹之症，也叫寒痹之症候，也就是寒邪为主了，寒邪过重，最终导致的。那如果说是关节这种酸楚、沉重、肿胀，而且呢痛处固定，不是四下游走性的，就像裹了块湿布似的，活动还不灵便，肢体很困重，而且食欲方面都跟着减退，中医叫什么？叫浊痹，啥意思啊？就是湿邪浊气过重导致的这种浊痹。所以说，按照中医这种辩证来说呢，核心在于啥呢？还是你看风寒湿嘛，带来不同的症候嘛。那么从治疗角度来说呢，那对于风邪为主的，像刚才讲到这种行痹的症候，那中医一般就是祛风通络，兼顾着散寒除湿啊，但是以祛风通络是为主的。你看药用的，一般你像疏风定痛丸，或者这个骨龙胶囊啊，或者虎力散呢。哎，这些药来缓解这种游走性关节疼痛，那对于寒邪为主这种痛痹呢，那肯定以温经散寒为主啊，对吧？寒散了，兼顾着祛风除湿，比方说用这个富贵骨龙胶囊啊、小葫芦丸呐，可以直接缓解这种寒凝血瘀导致这种固定性的这种剧烈性的疼痛。那么对于这种湿邪为主的这种浊痹呢，那肯定以除湿通络为主啊。然后兼顾着祛风散寒，药物方面，你看这个，比方说骨痛贴膏啊，或者正清风通宁缓释片啊，这类药，它能改善这个关节这种啊，这重度的肿胀啊、麻木、僵硬、沉重等等，哎，这些问题，你看，这都需要辩证的来进行施治和治疗的。
1: 可是现实当中哈，就是我们很多患者也都反映了，因为找过很多中医看过了，中药也都吃过，哎，都是根据这些理论用的这些药，那还是不行啊，还是总犯病啊，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0: 这种情况啊，这是我之前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过什么呢？就是身体当中这浊气呀，太重了。
1: 太重了。
0: 哎，浊气重啊，你光通过这些药物往外呢，去这些邪浊之气呀，相对来说就比较慢。那怎么办呢？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配合着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我不教大家了吗？刚才不说吗？如果你是行痹这种症候，是风邪为主造成的，那你什么在治疗的时候，你再结合着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你配合着做，就能帮你快速的去风邪呀。你看配合以后，你看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如果是这种什么呢？痛痹的，就寒邪过重造成痛痹之症这种症候的，那在药物温经散寒的同时，我们配合做什么吐纳呀？闭气存阳的这种排寒的吐纳法，我之前节目中不都教给大家吗？帮助你快速的什么吸清吐浊，把寒邪之浊气往外排呀。啊，你可以看看你这个效果是不是马上就不一样了？那如果是这种浊痹之症候，以湿邪为主造成这种症候的，那么在药物啊，我们在除湿的同时，我们什么？再配合着生阳祛湿的吐纳方法，把湿邪之浊气尽快往外排出去，你会发现你这个作用和效果，治疗的进度马上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啊，这些方法，大家伙呢，就是现在存在这些问题的，如果像刚才讲到的，说哎呀，用过这些中医的方法，但是始终发现来得很慢，不是很明显。你就把这些吐纳的方法啊，相当于什么？借助很好的一个外援外力，就能够加速你整个疾病的治疗的一个进度。咱不管怎么样啊，这个还是就是对于风湿性关节来说啊，就是选择中医还是很有优势的啊，这点我们是要承认的。你看，因为现代医学啊，也就是西医，你看他怎么对待？他们用的不都是这种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吗？对吧？你像阿司匹林呐，啊，什么布洛芬、双氯芬酸钠呀，还是糖皮质激素类的波尼松啊、甲波尼龙啊，还有一些抗风湿因子的药、抗生素类的药物，这干啥的这些呀？它是不是都是快速的抑制缓解症状呢？是不是都解决的都是一时之快呀？它不是长久之计吧？有的朋友可能都长期用，长期用副作用多不多呀？大不大呀？ 肯定不好啊。
1: 嗯，
0: 而所以说中医这种干预的方法它就温和多了。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些方法，这不温和多了吗？虽然咱讲是没有西医，就短期效果来说它肯定没有西医来的这么快，但是从长期来看，这是能从根本上去调理恢复的啊。啊，是能把体内的风寒湿邪能化解掉，能排出去的呀，是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的呀。而且从负面作用来说，是不是也是很低的，很安全呢？
1: 嗯。
0: 但是说核心啊，肯定还得是因人而异。为什么呢？因为要根据每个患者实际的这个病症的严重程度，它不一样啊，年纪大小也不一样，病程的时间长短它也不一样，啊，以及每个患者身体的体质啊，特点也是不同的。所以说呢，即使选择中医，它肯定也是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你这类病啊，你千万啊不要有一些想法，哎呀，说我找中医，我用中药，用中医的治法，哎呀，这个我为啥用十天半个月了，我都用好几个月了还没啥好利索。你不要怎么去想，什么叫好利索呀？谁能保证你啊，说这会儿给你好了，以后一辈子就不再犯了，谁敢说这话呀？神仙也没这两下子吧。你各方面如果说你还不注意，你什么都不注意，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外伤，它不有很多不可抗力的因素啊，这谁也看不到的呀，这都是不可预料的呀。所以说大家有个正确的想法，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绝对的事情。只要什么呢？让你现在舒服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你不用天天打针吃药的，刮风下雨寒凉天气犯病不难受了，这不就成了吗？你要什么不就是这结果吗？但是啊，就是对于说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啊，就这类人群啊，在平时防护注意方面啊，其实很重要的。你还是刚才讲的，什么都不注意，那这个时候谁不能保证你以后犯不犯病？你别说你还得过这病，你健康的人，我问问大家伙，长期在这种寒冷潮湿的环境，你说他能好吗？他受得了吗？所以有些东西呢，是自己也是需要注意的啊。所以说对于这种患病人群，平时注意防护，尤其是防止这些外邪风寒湿邪的入侵，怎么办？就多培养培养正气。正气就专门对抗外邪的嘛。那怎么培养啊？我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我教给大家有一套叫叩齿吞金吐纳的方法。这个方法我说所有人都应该做一做，干啥？它就专门培服正气的，正气足，防止各种外邪入侵凑力，就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嘛。哎，所以这个方法都应该做一做。
1: 嗯，那这个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方法哈，我们这个大家还有不会做的哈，有不明白的，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哈。嗯，那楚老师这几天呢，我也是被生物医学的先进性和有效性给折服了。其实不光是我哈，咱们广大听众也是如此啊。谁都希望说有病了，同样是治疗干预，都希望是能够安全无害，同时呢效果能够快速又明显。那三天见效跟三个月见效那肯定是不一样
0: 的。那倒是。
1: 是吧？还能从根本上解决疾病，长久带来健康。
0: 嗯，
1: 所以我感觉目前啊，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已经有很多病，这些目的想法都能够实现了。
0: 嗯。
1: 所以昨天你说类风湿哈，生物医学利用生物制剂已经有了重大突破了。
0: 嗯嗯。
1: 距离完全的康复类风湿又前进了一大步。
0: 嗯，那倒是。
1: 啊，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我们提到的风湿性关节炎呢，生物医学我感觉它应该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吧。
0: 嗯。要是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讲啊，肯定还是有很大优势，这个是事实啊。
1: 嗯，
0: 这个因为没有生物医学对于细胞和炎症因子这种基因测序和分析的话呢，就没有今天临床医生用的各种诊断的标准，包括治疗的指南就没有了。而生物医学之所以能够具有广泛的这种先进性呢，就是因为它是深入到细胞以及细胞的基因物质层面，构成细胞的最基本物质，从基因层面去研究发现去探索的。就比方说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看现代医学通过这种血液的化验，他发现了这个病主要的致病菌是啥，是 A 组链球菌感染，然后引起这种炎症性反应。所以说你看那个 现在一学西医，它重点就抗炎、抗感染，啊，研究各种抗生素啊、消炎药啊、各种激素类的药物，最终结果炎症解决了吗？是不是肯定还不行啊？
1: 嗯，
0: 啊，为何还反复发作呀？所以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啊，这个在急性期发作的这些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最终发现里面有问题了。为什么呢？有一个代号叫 L-1，也叫啥呢？叫白细胞介素杠一。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促进整个炎性细胞当中，就是导致啊各种炎症和炎症细胞显著增高，是什么原因，源头在哪儿？就是白细胞介素杠一，也就是它是炎症爆发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分子，被发现了，也就是它一旦被激活了，怎么讲呢？就类似于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一系列后面炎症连锁性反应了。
1: 嗯，
0: 哎，攻击关节、滑膜和各种软组织，包括心脏，导致红肿、热痛啊这些情况的发生。所以这是生物医学发现的，从细胞白介素杠一物质是促进炎症因子显著增高的源头关键分子，哎，这是通过基因层面才发现的。所以说呢，这个源头找到了呢，从这种思路之下，就得利用研发各种高尖端的生物技术，干啥？搞生物制剂的研发呀。你找到原因了，你怎么去对抗它呀？所以就得从细胞的这个白介素物质入手去干预。也是经过了好多年的这个探索和研究，好消息什么呢？生物制剂有一款叫什么呢？叫阿那白质素，这个产品孕育而生了。这是外国的生物科学家研究的，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呢？叫安娜克尔。安娜克尔呢，实际上是个英文的名字啊，也就是说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阿那白质素。它是这个全球第一个，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叫白细胞介素杠一受体拮抗剂，这属于完全的生物制剂啊。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很巧妙的。这个阿那白质素呢，它想要发挥作用呢，它必须得先跟细胞表面的白介素受体得结合。怎么讲呢？就像这个钥匙要插进锁孔，你才能打开门一样啊。它能高亲和力的与这种白细胞介素受体完美的结合。通过提前与白细胞基因相互的进行匹配融合结合以后，在不杀死任何免疫细胞的情况下，不仅能阻断炎症信号的传导，还能保留人体最基础免疫细胞的一个抗原的能力。所以说首先呢，要从安全性来说呢，它就要比传统的用药安全性要高出太多了。
1: 嗯，
0: 这个是非常好的啊。你看传统药物大家都很熟悉，你比方说这个刚才讲到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物，你要常年吃，胃伤肾伤心血管，那激素更不用说了，短期效果行，长期副作用更是极大啊，骨质疏松、糖尿病、满月脸啊，血压高，副作用太多了。抗生素呢，它主杀菌不能抗炎，对于这种已经爆发的炎症是没有任何的应变和反抗能力的。但是这阿那白质素，第一个它不会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就安全性好啊。大家知道啊，免疫细胞如果说被杀死以后，身体是不是马上就会出现乏力呀、发热呀、感染的风险增加呀，甚至头晕啊、口腔溃疡这些表现呢？
1: 嗯，
0: 但是安那白质素，它只是跟这些免疫细胞受体的结合，它不会去杀死任何的免疫细胞，所以它不会出现任何身体不良反应。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毒性。哎，这个都不用考虑，因为阿那白质素为生物制剂，生物制剂它干什么？与人体免疫细胞的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直接被人体细胞基因所利用。它不像激素那样直接伤骨伤代谢，不像止疼药那样直接伤肝伤肾，不需要传统药那样频繁的抽血检测改善功能，不用。应用这种临床数据的安全性数据显示，怎么讲？就阿那白质素在治疗感染后的这些炎症性方面的，在整个临床当中发现了，就风湿性关节炎在显示出快速高疗效的同时，它感染率照比其他任何的方法它实现了一个最低最低，就不管是在整个应用期间，还是说整个呢在后续的跟进过程当中，出现这种二次反复感染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个阿那白质素是这个生物制剂，为啥安全性这么高啊？ 要天天听节目，可能就明白了，这是所有生物之最大的一个特点嘛。

生物制剂与传统的中药还是现代医学这种化学合成的药，它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生物制剂它是从活体生物当中直接剥离提取出来的，再进行活化培养，然后利用生物技术与我们人体的基因物质进行匹配，只要匹配成功了，就可以被人体细胞基因完全的什么被利用，实现和谐共生啊。它不会产生任何的排异现象，更不会什么有任何的。

0: 利用的是咱们人体大肠杆菌，也就是在咱们人体的大肠杆菌来进行提取剥离出的一种特殊物质。所以说，它与咱们人体自身的白细胞介素受体这种拮抗剂是完全高度相似的，是纯生物技术生产这种蛋白质的药物成分。就是，哎，它不触碰其他的免疫细胞，也不干扰正常其他免疫的功能。而且呢，由于这个鄂奈白质素，它通过的是 DNA 重组的技术，利用人体大肠杆菌进行剥离提取以后呢，它一直持续是保持非常高活性的。相比传统的其他药物来说呢，不管是阿司匹林呐、布洛芬呐，还是小分子这种化合物啊，他们这些都是结构很简单，性质很稳定，但是它的药性它都是属于化学结构，化学结构简单，实际上只要分子式搞对了，效果就在那儿摆着，就是这一时一阵的效果。但是生物质也不一样啊，鄂奈白质素里面是啥？是蛋白质。蛋白质是什么？蛋白质是必须要有生命的分子，是要有活性的。所以说，它的药性它不光是结构对了就行，更关键是什么？它必须得是保证一直高效存活呀，一直都具备长期的高活力，才能有什么大的这种功能和效果呀？没有活性哪有效果呀？就像这个蛋白质这种分子的观察，它能不能正确在体内发生折叠效应，能不能精准识别到靶点，能不能高效的结合受体？只有活性高、活着这种蛋白质的物质，才能跟人体细胞基因对话呀，才能发挥作用啊。所以说，因此讲的是什么呢？这阿奈白质素它本身就可以说是活着的一款生物制剂，所以说它可以说决定了有三个最关键的环节。第一个就是什么？疗效的决定啊。这种高活性蛋白质的特殊物质，高亲和力的结合这种白细胞介素的受体，把细胞受体牢牢锁住，彻底阻断炎症信号。你看，对于一种急症、重症，你看有的患者，比方说关节红肿、弱痛，持续都不退的，不管用什么办法，持续不退，症状长期一直伴随的，用上以后啊，就这么说吧，比你平时用的西药、激素药效果来的都快。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活性高，所以说呢，它效果来得快。再一种就持续的时间长啊，连续使用1到2个周期，轻中度患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对于重度患者来说，可能需要连续多介入几个周期的治疗，但是也可以实现长时间这种效果作用在体内的维持和持续，一直发挥稳定作用。也就是说，它不会让你经常反复发生这种什么关节炎这种发生的情况了。哎，这是第一个决定性疗效优势，你说这多好吧？再就安全性，我也说了，高活性这种生物制剂，它精准度高，脱靶率低，因为它只有什么白介素受体这一个靶点，它不会去扰乱别的受体，它不会引起任何的免疫和其他负面不良反应。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从副作用安全性来说，这也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比不了的。效果的持久性、高活性这种蛋白质特殊物质与人体免疫细胞受体结合、高度匹配融合，被咱们人体这些细胞识别和利用，活性强，它作用时间长，它持续就更稳定。所以说呢，就连续几周的治疗，一段时间的治疗，就可以持续好长的时间，不用反复的跟进。所以说，这个生物制剂呢，为啥说的？它可不是说一句空话，它是很多疾病在疗效发挥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保证和兜底，也可以说是目前来说是最安全的一个基石啊。所以说，这个鄂奈白介素啊，就是这个生物制剂，对于这些传统药物啊始终控制不好的、效果已经明显很差的这些患者，比方说，就长期的用这种抗炎药，作用不明显了。那么，鄂奈白质素是不是有了它，就提供了一个更新的、精准干预的一个新的武器和办法呀？再就是不耐受激素的这种激素，只要用上就有副作用的。那么，鄂奈白质素它这种安全性，为这样的患者是不是提供了更安全的替代的路径啊？
1: 对。
0: 还有那些什么呢？就合并一些基础病的，正是因为这是个鄂奈白质素的安全性、活性高，对于这些基础病、肝肾不好的、年老体弱的，甚至有一些发生心脑血管问题的，不敢轻易乱一些乱七八糟药物的，但是鄂奈白介素，哎，它就不会给这些基础问题、基础病带来任何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哎，所以说这个也是对于。

0: 这些来说，这都是最好的选择呀。
1: 那这个安娜白子树，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很贵呀？
0: 安娜白芝树目前啊，在国内已经上市了，哎，但是啊，这个目前还没有纳入到国家医保的目录。
1: 没进医保吗？
0: 就是咱们现在目前国内咱们上市的规格应该是在这个每0.67毫升含有这个安娜白芝树是100毫克的含量，是这样的规格，一盒是7支，价格大约多少呢？应该是在9800块钱左右每盒。
1: 哎呦，不便宜呀！
0: 啊，因为它是每盒的价格呀，这价格来说要对于患者来讲，它肯定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
1: 对。
0: 啊，因为按照周期使用来算，因为严重的患者得需要几个周期，那总计加下来应该是最少起步得10几万的费用。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生物制剂它造价一定是贵的，没办法，因为这个整个医药行业啊有个著名的叫30定律。什么叫30定律啊？也就是成功的能研发出一款新的生物制剂，平均来说都得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10年一般来说投入的资金方面，按照以美元算能达到多少呢？能平均合到10亿美元的投入差不多。你想一想，而最终的成功率呢？成功率还不到10%。所以说，从药物发现到临床前沿的研究，再到一二三期临床实验，再到最后成功以后才能注册审批，可以这么讲，每一个环节都是历经九死一生一样。成功率是很低的，为啥说要高的话？它不可能这么贵，也不可能到目前为止说，针对很多疾病，生物制剂还没有什么广泛的进行应用和普及呀，对吧？所以说，对于科学科技的研究，生物医学的提纯提取，这不是说简简单单说来就来的，时间、精力、人力、财力，而且成功率最终还很低，有的到最后不就相当于时间搭了，钱也花了，最终失败了，那有什么办法呀？就像这个安娜白芝素似的，从90年的时候，从这时候就已经开始研发了，研发了多少年这产品呢？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是不知道的。就光这个产品研发了20年以后啊，整整20来年才成功，才获批上市啊。你想想，他投入的资金是不是得数以亿计了？
1: 对，
0: 那这些前期的投入，那你说这些最终数都要摊到这每一支药的成本上啊。所以说，这生物制剂它必然会贵呀。哎，所以我说啥事它有利，它也有弊的，都是有利有弊的。但是呢，这个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还是它代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比方说，各种传统治疗已经失去效果的时候，生物医学能为这些难治疑难的这些病，能提供一个全新的路啊。也是我经常讲的什么呢？这未来生物医学随着快速不断的崛起和发展。它一定会带领咱们全人类，可以说走向破译生命底层的密码和各种疾病发生规律，找寻最根本原因的一门精深的医学。这个我是始终坚信的，也就是未来医学、生物医学肯定会占据非常重要主导的地位。就像这两天讲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这种很难治的病吧，现在是不是对于生物学来说？相比传统的治疗方式来讲，是不是都有了重大的成果和突破呀？是不是都有了伟大的进步啊？
1: 是的。
0: 虽然说这个安娜白芝素啊，说也不能说让所有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包括重度重症的时候，能实现完全性恢复正常，但是啊，它的诞生和应用，那标志着这类疾病的治疗和准确性、效果、长久持续性、安全性、可靠性。从患者痛苦减轻程度、抑制病情反复发生发展，可以说它迈入了一个精准靶向的新时代新高度啊！这不一步步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去吗？所以说，随着生物医学啊持续继续的深入，不光是这类病，我感觉各类的什么疑难病、所谓久治不好的什么老慢病，都会在这儿都能逐渐找到破译答案的。这个我是非常坚信的。
1: 当然，医学的这个发展，科学的进步哈，都是需要无数的科学的工作者前赴后继的去探索、去改变、去推动，它才会有发展、有进步。
0: 对喽，嗯
1: 啊，如今很多的这些疾病，它是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已经是获益了。
0: 对，
1: 那这就是最大的希望了。
0: 对呀，是我们看得到的了。对呀。
1: 那这样，楚老师，咱们先聊到这儿哈。
0: 嗯，
1: 剩下的这点时间呢，咱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啊，都着急跟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0: 哦，好的，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你好，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3: 我有问题想跟楚老师咨询啊。
0: 啊，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嗯。
3: 楚老师您好啊。我呢想跟您聊聊我这个情况。我得风湿关节炎都快20年了啊。
0: 哦哦。
3: 我这个症状呢跟您今天讲的这个是一样的。就是我的关节疼痛从来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啊，就是浑身到处乱窜。
0: 嗯。
3: 今天呢是手腕红肿刺痛的，明天呢它都转到膝盖了。
0: 嗯。
3: 脚踝了啊。
0: 嗯。
3: 后天呢又跑到肩膀跟手指。
0: 游走性疼痛嘛，这是风湿性关节炎。
3: 啊、
0: 嗯嗯。
3: 啊，反正每天都有着难受的地方。嗯，你到了这个降温呐、啊、换季啊，阴天下雨的时候，
0: 嗯，
3: 那关节发麻、发痒、疼痛更明显了。而且我这个关节吧，还特别怕冷啊。
0: 嗯嗯。
3: 一年四季他都不敢碰凉水，他不敢吹冷风，哪怕就是夏天再热呀，都不能吹电扇，那空调就更不能响了啊。
0: 嗯嗯。
3: 早上起床那关节也僵硬的都能持续这半个多小时。
0: 哦，嗯。
3: 还有感觉这个身子特别沉。
0: 嗯。
3: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往下坠着一样。你走路活动的时候啊，身上好像过了个塑料布，那关节都是筛巴巴的。
0: 嗯嗯。
3: 反正这些年吧，我用过的药那少说也有20-30种啊。但是有一些药呢它一点效果没有。有的药呢也是刚吃上它有点效果，但是过段时间它又不行了。说心里话，要不是遇上您呢，真的我都想放弃了、啊、
0: 风湿性关节炎啊，中医讲什么呢、
3: 嗯、
0: 风寒湿啊，它主要是三种外邪互为交织，入侵腠理阻滞经络气血，尤其是整个关节大关节周围啊，这个需要气血都是比较旺盛的，一旦风湿寒邪阻滞以后啊，就容易发生这些症状。因为风邪的特性它就善行疏变，所以你这疼痛它就游走不定。寒是收敛凝滞，导致经脉血脉的瘀滞收缩，气血不通，关节冷痛僵硬。那湿邪这种特性呢，它属于重浊粘滞，困住关节，导致关节肿胀僵硬沉重，时间长日积月累，你想想啊，风寒湿邪在体内它会耗伤你元阳啊，损伤你正气啊，会导致你的情况会越来越重，反复的纠缠。所以你的情况其实呢非常适合把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加强做，多学一学，做一做，很重要的。
3: 是是，楚老师，我已经练习了啊。
0: 嗯、
3: 这通窍排风吐纳法，
0: 嗯，
3: 闭气存阳排寒法，生阳去湿吐纳法，
0: 嗯，对，
3: 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我都练习着呢。
0: 嗯、好，
3: 我都已经练了3个多月了。之前每天这浑身都是紧巴的，而且身体也舒展了很多。现在啊、
0: 嗯，
3: 以前吧，这个疼痛犯病的时候，你都必须要吃止疼药的，要不然我都受不了。嗯，现在犯病疼痛，不用吃这个止疼药了。嗯，虽然说也疼吧，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剧烈了啊，我能挺住。
0: 嗯。
3: 现在早上晨僵的情况有明显好转了， 早上醒来这个关节不那么僵硬了，
0: 嗯，
3: 也就活动十分八分的吧，他都能就是灵活了。你像下床啊，这浑身乏力啊，这胸闷困顿的感觉也缓解了。
0: 嗯，好嘛，嗯。

0: 是是，还有我这个手脚明显热乎了，肚子呢也不用那个热水袋了，就
1: 啊。
0: 感觉我练习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真的把我身体里这些风寒湿啊一点点给排出去了啊。楚老师呢，我还想问问我的情况啊，你像这个呼吸吐纳36式里面，还应该练习哪种呢？现在这效果挺好的，我呢就想多练几种。
1: 祛风寒湿邪，这都属于引邪浊气啊。这 几种吐纳方法做得很好，所以你现在带来的一些症状的缓解改善也正常。平时咱可以做一做这个有个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也可以学着做一做。这个帮我们扶正气，尤其是这种体质虚弱、正气不足、大病初愈者、久病体虚的，应该都可以去学去练。还有这个合车运转的吐纳方法呢，也可以帮我们改善腰膝酸痛、关节炎、行走无力、腿脚僵硬麻木。还有一些关节陈旧性的一些外伤损伤，这都是很有裨益的。养元提神吐纳的方法，调补元气，平复心神，养护精气神儿。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对应的就是强肾肾脏，滋补肾阳，补益肾精。有时间学会了，都简单，都可以做一做呀。
0: 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每天呢，再把这几种呼吸吐纳方法呢，加上去一起练习。楚老师啊，我虽然练习呼吸吐纳有了一些好转，但是我这病吧，毕竟都已经得20多年了啊，跟很多人比起来还是很严重的，我就觉着常规的用药呢，已经救不了我了。最近听你讲生物医学，这是最新的科学技术了。您说这，在这个生物制剂的帮助下，很多以前没法治的病，现在都有方法了。那以后肯定也会越来越好的。我就觉着我看到希望了啊，楚老师。我呢想问问，现在有没有什么就是新的生物制剂是对我有帮助的？您那好像讲的是一个新的生物制剂，我也没记住名字啊。
1: 鄂奈白质素，它是咱们全球第一个，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叫白细胞接素杠一受体拮抗剂。这鄂奈白质素呢，它主要就是跟这个咱们免疫受体细胞白介素进行有机结合，这个亲和力是非常好的，与这个白细胞基因是高度匹配的，而且呢，它不会破坏任何其他的免疫细胞，而
0: 那
1: 且还
0: 挺
1: 能
0: 好。
1: 有效的阻断这个炎症的信号的传导，而且对人这个基础的免疫防御能力、抗原还没有伤害，持久性、高活性。安全性，这都是其他传统的药物、传统方法肯定是这个比不了的，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而且呢，像这种风湿性的关节炎症，比方说就是这个长期的病程长的，这些常用的药物都已经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病情发展的，相当于这个生物制剂呢。完全对这类患者有了一个新的方向、新的选择了，所以说呢，安全性更高，活性更好，持续作用的时间更长久。而针对于像一些轻中度患者，正常的经过几个周期的干预治疗以后呢，这个问题几乎是可以解决的。所以这是一个生物医学带来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性的成果。
0: 那挺好。
1: 但是目前来说这个咱们国家国内来说，这个生物制剂已经也上市了，大的一些三甲级医院、大的医疗机构应该是有的，但是还目前来讲没有完全纳入到医保的报销，价格能贵一点，正常来说这一盒，就得在9800多块钱左右，所以对于普通一些病人来说呢。这种生物制剂，它优势固然是太好太多了，但是也有弊端，就是这个价格方面的确还是比较高的，这也是个事实存在的。
0: 对对，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啊。那我让孩子们打听打听，我们当地医院有没有？到时候呢，咨询一下医生，看我这情况得用多少能够。
1: 对。
0: 如果在就是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我就用一用。如果花钱能买来健康，你说也值是吧？哈。
1: 但是也是量力而行，也得看看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因为你这个按照目前来说呢，这个病史时间肯定是很长了，是吧？但是还得根据你实际一个情况，看看医生的建议，对吧？到底需不需要来用这个生物制剂？即使说他说可以用，那你也得考虑考虑自己家里这个经济状况的承担问题，费用花销。都要去考虑考虑，是不是？你自己看一下吧。
0: 好的好的，谢谢您啊，楚老师，
1: 好
0: 谢
1: 的，
0: 谢您这么耐心的给我指导，
1: 好，
0: 我
1: 不
0: 也
1: 客
0: 不
1: 气。
0: 耽误你时间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呢，我再请教您
1: 好的，
0: 啊。
1: 好的，那再见了啊。
0: 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看看时间呢，哈，这个电话没有办法继续接听了。依然需要帮助的听友，我的家人们可以来拨打场外的啊，这个我们乐龄防华的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啊。无论是这个呼吸吐纳36式啊，你有什么不会的啊，不明白的都可以啊，找专人来指导你来学来做。另外呢，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无论是从中医方面还是从生物医学方面，您都可以找到楚老师为您做专业的指导。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3: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4: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5: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4: 909文旅报道。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国庆假期临近，为保障节日期间广大市民和游客安全、便捷、舒适出行，锦州公交公司提前谋划部署，围绕运力调配、安全管控、服务提质、环境优化等多个方面细化工作举措，全力守护市民与游客的节日出行之路，为假期文旅出行保驾护航。9月26号晚，2026东北超季军争夺战暨沈阳赛区收官战在沈阳开赛，沈阳队主场迎战延边队。沈阳队凭借19号月权第20分钟的补射破门，1-0战胜对手，斩获本届赛事季军。随着本场比赛结束，东北超沈阳主场赛事圆满落幕。这个夏天，赛场之上激情满满，也丰富了辽沈群众的文体文旅生活。黑龙江五花山景观将自北向南陆续进入观赏期。根据2026年黑龙江省五花山观赏期预测专报，今年全省五花山观赏期整体从9月中旬延续到10月上旬。受纬度、海拔及局地气候条件影响，秋色由北向南逐次推进。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运营。四条线路穿越华北、华中、西北、东北，沿线藏着不少值得专程探访的旅游目的地和文化地标。9月25号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在管内动车组推出高铁实惠行双节专场活动，活动聚焦川渝黔三地饮食特色，把麻辣香锅、毛血旺、酸汤鱼等地方招牌美食做成列车套餐，搭配饮品，涵盖正餐、简餐、轻食多种品类，还设置趣味福利礼遇，让旅客在旅途中品味地道西南风味，为出行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山东潍坊潍县糕点历史悠久，加工精细，用料考究，品类丰富。清代当地人张凤仙学成回乡，开设张记糕点，融合京式糕点与江南点心特色，结合本地口味，创制出地方风味糕点。琵琶梗、老桃酥、蜜三刀等经典糕点广受群众欢迎。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4: 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 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换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5: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5: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5: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5: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996。
5: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7: 老爸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5: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7: 不管您是西洋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5: 老爸老妈大舞台，
8: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光。
9: 锦州的傍晚是晚风，是烟火，还有耳边的好歌声。
10: 这里是老爸老妈大舞台傍晚点歌档，我是唐韵。
9: 大家下午好，我是金瑞。
10: 嗯，
9: 不管您现在是做晚餐呢，或者是走在回家路上，
10: 嗯
9: 啊，都希望大家呢能够到节目当中小坐一下，点首歌、
10: 哎、
9: 啊，让旋律呢来承包咱们锦州晚间的小美好。
1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9: 嗯，今天的晚八点到明天的早八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11度。
10: 再来看一下明天早晨8点到晚上8点，全市呢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23度，北镇易县22度。
9: 嗯，想点歌的好朋友呢，也可以搜索一下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0: 嗯，
9: 把你想听的、想说的用文字形式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10: 哎，
9: 同时呢也可以下载一下手机平台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0: 嗯，
9: 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
1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走进老爸老妈点歌时间。
5: 电波不停，
7: 歌声不断，
5: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7: 就跟着我们一起
8: 大声说出爱，
5: 爱要大声唱出来，
7: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好，敦敦啊发来信息了，说哥哥姐姐下午好。
1: 你好你好，中秋快乐，十一快乐。
0: 对，中秋都过完了，
1: 那也快乐，
0: 已经快完乐了
1: 啊。那个月饼剩了年是啥馅的
0: 啊，咱们就这个等着十一一起快乐啊。他说呢，今天晚上呢想点一首周雨杰的歌，叫做空。他说呢，听不到节目心里空空的。
1: 有的时候真是哈，当你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你就会发现少了它就难受，
0: 是就心里不舒服，
1: 就是吗？
0: 所以说呢，经常听听咱们节目啊，对大家来说啊真的是有好处。咱们锦州呢还有一件大事
1: 啊。啥大事？
0: 就是南大桥快结束了，马上就能够通车了。
1: 哎，那太好了，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0: 哎，也希望呢把这份好的运气啊和大家共同分享。
1: 嗯，
0: 来听歌吧，啊，周雨杰的空。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1: 好，到听我的环节了啊，又和大家呢分享好歌。今天呢看到唐韵组的稿件，我特别开心。
0: 为什么？
1: 都是经典老歌，我都会唱。
0: 啊，原来是你都会唱，我就是特意知道你会唱，我才找的。
1: 是吧？给我一个发挥的空间。
0: 对，但是你特别不适合这个内涵，你知道吗？因为你还年轻。
1: 是，就是还没人到中年呢。
0: 对，今天呢组的这一期稿呢是那种。哎呀，保温杯里泡枸杞，那个年龄听的歌。
1: 是我到了，到了。
0: 有的时候，当体检报告比工资条还更牵动神经的时候，我觉得就有一些旋律呢，就会成为你灵魂的暗号。
1: 哎，确实是这样的哈。
0: 对，
1: 但是呢，也是有另外一种说法。有一种歌呢，像老酒一样啊，你年轻的时候品尝不出来它的醇厚。
0: 对，
1: 但是当你拿到保温杯里泡枸杞喝这个水的时候，你才懂得那首音乐呀，简直就是生命的陈酿啊，好喝呀，有味道，甜丝丝的。
0: 哎，也有一首歌给我印象特别深刻。
1: 哪一首？
0: 很直白
1: 啊，
0: 名字就叫一晃就老了。
1: 哦，我知道。
0: 嗯，
1: 秋裤大叔演唱。
0: 对，词儿呢也特别直白
1: 啊，
0: 怎么刚刚学会懂事就老了。你看怎么样，你说这词儿像不像手术刀，一下就剖开中年的真相了。
1: 哎呀，就是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都这个感觉心里边呢有点堵堵的感觉。
0: 是，然后我看到某一个这个音乐音乐软件当中，有一位程序员他就写了一段评价
1: 啊，怎么说，
0: 加班到凌晨3点，听到了这句歌词，想起了20岁通宵蹦迪的自己，突然就流出了眼泪。
1: 哎呀，有些时候啊，你不经历过，你永远都不知道。
0: 对，
1: 就像现在啊，我再去听那种很燥的音乐，我的心脏啊都会突突突突跟它一起跳，就是产生共鸣了，难受啊，再也回不到20岁了，也再也进不去迪厅了。
0: 所谓的成长，就是终于读懂自己的无能为力了。
1: 是，而且我也发现第一首歌的演唱者和我今天很相似，
0: 都穿秋裤了。
1: 哎，秋裤大叔
0: 终于穿了，
1: 终于听了秋裤大叔的一首歌哈，叫《一晃就老了》。

0: 电波不停，
1: 歌声不断，
0: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1: 就跟着我们一起
0: 大声说出爱。
1: 好，刚才一首歌曲啊，是秋裤大叔的一晃就老了。
0: 是，哎呀，我记得曾经你介绍过一首歌。介绍歌的时候提到了李宗盛。
1: 对，
0: 有一句叫什么话来着，不知词中意不怎么怎么地来着，
1: 少年不懂李宗盛。
0: 哦哦哦哦，
1: 啊，读懂已是不惑年
0: 啊。对对对对，就是这首啊。就是这句话，
1: 是吧？
0: 记不住啊。
1: 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就自然记住了。
0: 哎，
1: 而且我也给你讲过山丘那首歌。
0: 哎，对，
1: 是吧？
0: 今天我就想推荐山丘。
1: 哦，越过山丘，
0: 对，
1: 才发现无人等候，这是他写给他爸爸的。
0: 是，
1: 就是当他明白所有一切之后，爸爸没了，他才发现爸爸原来的好说的话是多么多么有道理。
0: 有的时候啊，就是家里的那一盏为你留的灯，就是非常温暖的。但是你一直不觉得，直到那盏灯不再为你亮起。
1: 哎，
0: 你看这个李宗盛，他的那种烟熏嗓，
1: 就是
0: 你说
1: 烟嗓，
0: 对，你说他声音好听吧，真是一般，但你就是藏着那种中年人欲说还胸的痛。
1: 对，但是你知道吗，李宗盛其实他不是靠唱歌来感动你，他
0: 是
1: 靠讲故事和歌词来感动你。
0: 哦，
1: 所以说嘛，当你到了不惑的年纪，你才发现李宗盛讲的是什么内容。
0: 哎，
1: 这个时候哇，你一下悟了。来听歌吧。
0: 好的，
1: 山丘。

0: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2: 因为马跨不上去，洗澡都写泡泡雨，因为可以玩玩具，我有个善良的
3: 心。17点36分了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4: 我是唐韵，
3: 继续和大家分享好歌。
4: 哎呀，今天分享的歌稍显得有些沉重。
3: 其实不算沉重，就是对中年人的一种欲说还休。
4: 对，
3: 其实该听听了啊，
4: 该听听了，
3: 不要把自己还当成小孩子呢。
4: 我觉得我就是18，但是呢，走去出去之后呢，就会有人管我叫阿姨，
3: 是吧？
4: 个子比我高。
3: 不管是18、28，现在呢，都要扛起身后的这个家。
4: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很直白
3: 啊，
4: 叫《当你老了》。
3: 哎呀，跟第一首歌一晃就老了，异曲同工之妙啊。
4: 其实我对于这首歌的认知呢，是在春晚直播的时候，镜头就扫过这个观众席
3: 啊，
4: 听到这儿的时候，这个有一对母女相拥，手同时收紧了。然后呢，有一个这个中年的女子在弹幕当中就说了，第一次听懂的时候，正给病床上的父亲擦身。
3: 哎， 真的是谁经历过、
4: 嗯、
3: 谁知道、
4: 啊、没错，
3: 照照现场版本的《当你老了》。

0: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大家都熟悉的啊，是姜育恒演唱的《再回首》。
1: 哎，
0: 这首歌啊，在 KTV 当中真的点播的频率太高了，
1: 可不是吗？
0: 嗯
1: 啊，接下来呢，有一首歌呢，它应该说是跟自己的年龄没有关系，
0: 嗯嗯，
1: 但是你只有上了年纪之后，才能真正读懂这首歌。
0: 嗯，什么歌？
1: 周华健的《朋友》。
0: 哎呀，
1: 一句话一辈子。
0: 是啊。
1: 嗯，
0: 忽然间想起了很多上学时候的同学呀，
1: 对，
0: 发小啊，
1: 对，
0: 哎，真的是能够让人泪奔的一首歌。
1: 我记得有一个，这个抖音
0: 啊
1: 啊，有一个视频
0: 啊，
1: 就是分享了说当年晚上上铺的那个兄弟，
0: 啊，
1: 当年就是睡在上铺的兄弟。
0: 啊啊，
1: 在 ICU 里躺了半个月，
0: 哎呀，
1: 然后就是整个寝室的其他的兄弟就在走廊里唱这首歌，
0: 嗯嗯嗯，
1: 监护仪突然就有了波动。
0: 哎呀，
1: 嗯，
0: 这不仅仅是有医疗作用，
1: 对，
0: 是一群人的青春。
1: 对，
0: 就这首歌啦啦啦啦啦响起的时候，
1: 嗯，
0: 就是浑身的汗毛孔都会张开。
1: 哎，
0: 当初一群兄弟，
1: 嗯
0: 啊，抱在一起唱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样子啊，又会在脑海当中浮现。
1: 没错。嗯，

0: 好了，17:50啊，这首歌曲呢是周华健演唱的，名字叫做《朋友》，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一首歌。
1: 哎，没错。
0: 那下面时间呢，和大家分享最后一首歌了。
1: 嗯，
0: 是金玟岐的，叫做《岁月神偷》。
1: 这首歌我没有听过，但是据说啊，这首歌很好听。
0: 确实，
1: 嗯，
0: 和前边的几首歌相比呢，确实年轻了一些。
1: 嗯，
0: 但是呢，它也是道尽了青春的不易呀。
1: 哎，
0: 17:55的时候呢，和大家分享啊。
1: 哎，这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不少的叔叔阿姨这胃口也跟着上来了，
0: 确实
1: 就爱吃点就热乎解馋的。
0: 嗯，
1: 可吃完之后呢，胃里就胀胀的，不消化，堵得特别难受。有的时候稍微受点凉，还容易胃里泛酸。
0: 嗯，
1: 吃饭呢也没啥胃口。其实一上了年纪啊，这胃肠本来就比较娇气，天一凉就更经不起折腾了，吃也吃不痛快，睡也睡不好，整个人呢就提不起精神。
0: 确实，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个调理肠胃的好东西啊，叫陈皮茯苓山楂丸。
1: 哎，
0: 酸酸甜甜的，嚼着不费劲儿，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吃啊。饭前吃两颗，嘴里清爽，胃口呢一下子打开了。炖菜呀，米饭呢，都能多吃两口，饭后吃两颗，还能够帮着消化啊，不费劲儿，胃胀啊，积食啊，这些烦恼全没了，肠胃也舒服很多。
1: 而且这款陈皮山楂丸的配料啊，可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
0: 嗯，
1: 你看咱们都知道，山楂是调理脾胃的吧？
0: 对
1: 不对？
0: 对呀、啊，对呀、啊啊。
1: 哎，酸甜可口，还能开胃消食。
0: 嗯，
1: 中医呢也经常建议大家用药食同源的食材调理身体。
0: 确实，
1: 山楂就是典型的代表了。
0: 嗯。
1: 而且山楂还能降血脂、软化血管，
0: 嗯，
1: 对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特别友好。这一款陈皮山楂丸用的就是山东的上等山楂。山东那边我们都知道

0: 阳光足、
1: 嗯、
0: 土地肥、
1: 嗯、
0: 种出来的山楂是肉比较厚实，酸甜适口，而且品质是没得说的、
1: 嗯、
0: 在碗里的含量呢还高达 45%， 要是没有胃口，哎，来一颗山楂丸保准让你想吃东西。
1: 咱们再来说说里边的新会陈皮啊、
0: 嗯、
1: 这个新会陈皮呢也是理气健脾，还有呢就是燥湿化痰的好东西。
0: 哎，
1: 中医不是说嘛，
0: 什么
1: 说百年陈皮千年人参。
0: 嗯，
1: 陈皮呢能够导胸中的寒邪，破滞气，益脾胃。秋天呢天冷，一不小心就会着凉。
0: 哎，
1: 还有叔叔阿姨啊，抽烟的人啊，他容易痰多，
0: 对
1: 吧？这个时候呢，你吃一点含有陈皮的山楂丸，或者是用陈皮泡点水喝，都能够帮着提高你身体的自护力，少感冒。
0: 那除了山楂和陈皮呢，这个山楂丸里还加了云南的红糖，哎，河南的山药，茯苓，鸡内金，还有麦芽。
1: 嗯，
0: 云南山清水秀产的红糖可是好东西啊。阿姨们都知道红糖能干嘛，
1: 嗯，
0: 美容养颜啊。
1: 哦，
0: 河南的山药名气大吧，
1: 是，
0: 要是一不小心吃多了胃肠不舒服，哎，吃点山药能健脾益胃，让肚子舒服。山东的红枣咱就更不用提了、
1: 嗯、
0: 补血补气的，对不对？
1: 对，
0: 咱不管是大爷大妈还是姑娘媳妇儿、
1: 啊、
0: 都想气色好一点，不是？
1: 对，
0: 鸡内金是什么呢？帮消化的。麦芽呢则代替了糖调口味，吃着酸酸甜甜的还健康。
1: 嗯，
0: 还有茯苓。
1: 嗯，
0: 叔叔阿姨们上了年纪偶尔睡眠是不是不好？
1: 对，
0: 吃点茯苓也挺不错的。最关键的是它不添加乱七八糟的成分，吃着放心安心
1: 呢、啊、哎，而且呢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啊、
0: 嗯、
1: 干净卫生，还有这个分量呢是刚刚好。
0: 哎，
1: 拆开一颗一次性吃完，完全不用担心吃不完呢，放久了变干呢，受潮变质啊。
0: 嗯，
1: 拿出来之后啊也不脏手，特别省心。你看看马上就是国庆长假了，
0: 对，
1: 不管是咱们出门自驾游啊，短途旅游啊，还是走亲访友啊，出门遛弯啊，你随手往口袋里边，往你的包里边揣上几颗，最适合不过了。
0: 对，
1: 长假出门吃喝玩乐啊，难免吃的杂吃的撑，路上累了，饭后胀了，随时拿出一颗来吃，解腻又舒服。平时呢放在家里边，摆在茶几上，家人饭后嚼一颗，轻轻松松的帮助消化，来解油腻。小小一颗方便携带，随时呢都能够吃，不管是居家日常啊，解馋养护啊，还是出行随身备用啊，都是特别实在的好东西。
0: 其实呢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不比年轻人啊，
1: 嗯，
0: 更得注重保养了。
1: 对，
0: 吃点这山楂丸再合适不过。关键是今天价格划算，
1: 嗯，
0: 多划算呢，129块钱能到手16盒啊。
1: 哦，
0: 合着一盒多少钱？8块钱。
1: 对，
0: 16盒能吃老长时间了，这可是特意给叔叔阿姨们申请的限时福利。
1: 嗯，
0: 过了这阵儿可就没这价了。
1: 嗯，
0: 所以赶紧抓住机会，拨打400-999-0139 400-999-0139，您就说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
1: 嗯，
0: 让小管家帮您订上。会用手机的朋友呢，可以在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山楂，回复山楂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对，我们再来复述一遍啊，129块钱到手16盒，每一盒呢是110克，合着一盒才8块钱，
0: 没错。
1: 所以说想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了。
0: 嗯，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啊。最后一首歌呢，送给大家的是《岁月神偷》。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
1: 嗯、
0: 主持人金瑞、唐韵，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6，感谢您的收听。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9: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10: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9: 909文旅报道。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国庆假期临近，为保障节日期间广大市民和游客安全便捷舒适出行，锦州公交公司提前谋划部署，围绕运力调配、安全管控、服务提质、环境优化等多个方面细化工作举措，全力守护市民与游客的节日出行之路，为假期文旅出行保驾护航。9月26号晚，2026东北超季军争夺战暨沈阳赛区收官战在沈阳开赛，沈阳队主场迎战延边队。沈阳队凭借19号月权第20分钟的补射破门，1-0战胜对手，斩获本届赛事季军。随着本场比赛结束，东北超沈阳主场赛事圆满落幕。这个夏天，赛场之上激情满满，也丰富了辽沈群众的文体文旅生活。黑龙江五花山景观将自北向南陆续进入观赏期。根据2026年黑龙江省五花山观赏期预测专报，今年全省五花山观赏期整体从9月中旬延续到10月上旬。受纬度、海拔及局地气候条件影响，秋色由北向南逐次推进。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四条高铁新线集中开通运营，四条线路穿越华北、华中、西北、东北，沿线藏着不少值得专程探访的旅游目的地和文化地标。9月25号起，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在管内动车组推出高铁实惠行双节专场活动，活动聚焦川渝黔3地饮食特色，把麻辣香锅、毛血旺、酸汤鱼等地方招牌美食做成列车套餐，搭配饮品，涵盖正餐、简餐、轻食多种品类，还设置趣味福利礼遇，让旅客在旅途中品味地道西南风味，为出行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山东潍坊潍县糕点历史悠久，加工精细，用料考究，品类丰富。清代当地人张凤仙学成回乡，开设张记糕点，融合京式糕点与江南点心特色，结合本地口味，创制出地方风味糕点。琵琶梗、老桃酥、蜜三刀等经典糕点广受群众欢迎，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2: 混沌初分难知晓，
12: 帝后天佑别样高，
2: 日月穿梭催人老，
12: 谁能把那名利抛，
2: 井桃三遍吃甜水，
12: 树大根深扎得牢，
2: 劝君心气平和稳，
12: 吃喝不愁乐逍遥。
2: 欢迎收听
12: 说说笑笑。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
1: 通过北极海新闻收听收看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我是小乐，
1: 我是逸飞。
0: 哎，
1: 天天有料，
0: 说说笑笑。
1: 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0: 哎，
1: 开始关注天气。
0: 今天一直到明天呢，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级到4级，海面是5级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是15摄氏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4度，易县11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小到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临海23度，北镇易县22度。
0: 那明天夜间到后天全市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全市晴，西北风4级到5级。
1: 嗯，来吧，节目开始，还是给大家做一提示啊。
0: 好的。
1: 秋风渐起，气温渐凉。
0: 哎，你看看。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话题就成了我们大家热议的养生话题了。
0: 哦，
1: 什么呢？就是贴秋膘啊。
0: 你看看，
1: 是吧？
0: 嗯，
1: 贴秋膘。说到贴秋膘呢，不少人想着说，感觉这个词儿的意思就是多吃肉，对吧？
0: 嗯，
1: 然后呢，补营养，
0: 能长膘的。
1: 对，把夏天消耗的元气补回来。
0: 对，
1: 嗯，但是。这个凡是有但是就有故事了，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我们提示大家，就是这种大鱼大肉式的猛补呢，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增添负担。
0: 你看看
1: 啊，你像老人呢，慢性病的一些群体啊，更要讲究分寸。
0: 对，是这样。
1: 所以呢，要平补。
0: 平补。
1: 然后呢，要温润易消化的这样的原则，我们去科学的
0: 补
1: 贴秋膘。
0: 对。平补就是躺着，
1: 那叫躺补。
0: 躺补，好啊，增长膘啊。
1: 平补呢，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不要猛补。
0: 对对。
1: 它对就是相对于猛补来说，我们要平补啊，就是不要。
0: 都是中医的说法。
1: 对，天天就是大鱼大肉的那么去进补。
0: 是。
1: 其实我们说到贴秋膘，民间流传已久，是吧？这是算是我们流传在民间的一种养生习俗。
0: 因为我们过去呢没什么好吃的，这个一到冬天呢，你这脂肪少就不禁冻啊，而且呢，你要是少吃肉的话，肉蛋奶都摄入少，就没有劲儿。
1: 对，
0: 没办法，就得找各种借口多吃。
1: 对。乐的意思呢，我总结一下啊，总结未必对啊，但是呢，就是我且说迟，你且听之。
0: 既然未必对，就别说了。
1: 就是物资匮乏的年代啊，你看我们说，要经过盛夏高温的话呢，我们经常会食欲减退，
0: 对，钾呀都流失的多，
1: 对吧？然后身形消瘦，这就是我们俗称的苦夏，
0: 对。
1: 是吧？夏天不爱吃东西，我们说苦夏了，
0: 糖运苦夏。
1: 完等到秋凉的时候呢，秋凉之后呢，我们这个食欲呢，逐渐就恢复了。
0: 是。
1: 然后呢，这个时候适时的要补充一些营养，储备体能，是吧？然后为安然过冬积蓄力量。
0: 哎呀，过去呀，过冬是真不好过呀。
1: 所以我们说秋冬养阴，虚者补之。
0: 你看看。对，
1: 所以呢，秋天确实阳气渐收，阴气渐长，这个时候就适合温养，
0: 对，是这样的，
1: 温养啊，易于消化的，也是让我们的人体呢平稳的适应季节的变化，
0: 对，
1: 那我们说古时候人们贴秋膘呢，主要就是弥补夏天形成的一些营养缺口，
0: 对，
1: 但是我们说当下啊，你看我们，你说想吃什么吃不着是吧？
0: 我们99%的人全都过量超标。
1: 对，我们日常的营养供给太充足了。
0: 那天在一个饭桌上，我瞅着那一盘素菜，我就想，这盘素菜底下的那个植物油，就是一盘底全是。我说这一盘油，够80年代，别说古代啊，就80年代。的这个市民也好，农民也好，至少吃三天，至少吃三天。
1: 啊，八十年的啊，是吧？
0: 我虽然是89年的呢，但是还是有研究的。
1: 80年代就那样吗？要不要更早一些？你觉得？
0: 你不要见缝插针，显摆你的优越感好吗？
1: 我只是就是想
0: 人家条件好，吃大白兔长大，
1: 想共情你的这个
0: 是
1: 故事情节，
0: 不是故事。
1: 但是我这个八十年代，我好像家里就是感觉好像
0: 也吃不上豆油，说到底是咋的？
1: 啊，吃的你啥好的？好，理解乐的意思啊。
0: 对对
1: 对，就是那个时候呢，我们营养可能要匮乏一些。
0: 当然了。
1: 那现在呢，我们说咱们的日常供给太充足了，所以有很多人现在已经不是说营养有缺口了，是营养过剩了。
0: 全都过剩。
1: 对吧？营养过剩呢，如果我们直接照搬古人的这种大量进食肉类的这种进补的方式，那可能不仅达不到养生的效果，反而得不偿失，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提示的就是，不同人群呢有不同的进补的标准。
0: 是是是。
1: 就是我们要根据我们的年龄、我们的身体状况，然后去科学的划分。那咱首先简单聊一下，像老年朋友哈。老年朋友呢，咱们自然就得是少吃清淡。少吃脂肪啊，少吃清淡，然后养护脾胃是最为关键的啊。因为老年朋友呢，你想随着年龄增长呢，你身体的各项机能和你的身体的代谢的能力是逐步在衰退，
0: 对
1: 对吧？那么咱们就不建议摄入大量的油脂食物，
0: 咱们就别抢秋膘了，各位老年朋友。
1: 就是咱也要进补，但是千万别重油重肉。也别跟风购买各类保健品，别踩这个坑啊。有不少保健品呢，它的成分很复杂，复杂到呢特别容易调动我们身体的其他的各种指标的浮动，你懂吗？
0: 明白。也就是说，某人不说了吗？说那个肝不好治肝，肝治完了吧，肾又不好了，又开始治肾。
1: 对啊，这是我们给老年朋友提示的。还有一些像慢性病的患者，咱们呢就一定要严格控制饮食，然后规避一些进补潜在的风险。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咱们不要盲目进补，另外呢也像刚才我们提示老年朋友似的，就是不要随意的服用一些成分不明的保健品。
0: 哎呀，胆儿咋那么大呢？
1: 别轻易相信那个广告啊！
0: 同仁堂你不吃，非得吃你小乐堂，
1: 是吧？你吃这个之前，咱是不是得了解了解，对吧？
0: 你起码得上医院去一趟，中医你给我号号脉，
1: 对吧？你得了解一下小乐堂的是个什么糖，
0: 甜，
1: 是吧？
0: 那有啥用啊？对你，
1: 对，就是不是保健品就一定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
0: 对，
1: 有一些保健品它是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比如说血压的波动啊，身体的一些隐患，对，所以别瞎补啊。另外呢，
0: 科学，
1: 对你像一些糖尿病的朋友们，咱们说到进补呢，像山药、红薯、地瓜啊，这是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当做主食来吃的。
0: 真是。
1: 然后呢，我们适当的减少像米饭呢、精米精面呢这些精致主食的摄入量。
0: 精的客说什么？不是啊，他说吃过二甲双胍的消渴丸吗？你是说这是假药吗？消渴丸是中药，那个二甲双胍是西药，有可能哈。
1: 但是这没办法，是吧？有的时候是不吃不行的。好，这是我们说慢性病的患者。还有就是家里有孩子的，很多家长呢，他就是特别想借着滋补品啊，然后为这个学业压力比较大的孩子们说进补，
0: 是
1: 不建议，也没必要。就是他毕竟是青少年，是孩子们，他还不太需要刻意服用各类滋补品。
0: 对，
1: 你只要你比单一的滋补品的效果要好啊。
0: 你看那小姑娘小小子，那个到了15岁左右前后就特别能吃，然后都很大鱼大肉的，但是人家年轻啊。
1: 对，
0: 咱们就说那个，那小孩是这么吃行不行？最好不这么吃。但实际上如果这么吃了的话，他不是蹭蹭长胖的，还真没事儿。所以说小孩用不着进补。
1: 对，是吧？你别说，好，这个蛋白质啊，是吧？
0: 缺不缺？给我这喝点蛋白粉吧。
1: 各种日常的那些保健品啊，都着不上，
0: 不
1: 行，不
0: 用，
1: 也不用，
0: 真不用
1: 啊，多了身体它也是不行，它 hold 不住，你知道
0: 吗？大夫不都说了吗？说这胎儿6斤7斤就行了，别补了，现在全10斤多。完了，后来验完了之后，发现就是全超标，没有用。明白了没有？就是孩子到10斤没有用。
1: 嗯，所以呢，我们建议，就像咱们普通人来说，咱们就是饮食清淡，
0: 对，
1: 是吧？然后呢，营养均衡，
0: 对，
1: 就行。
0: 多吃点那个纤维素多的蔬菜。
1: 啊，对，
0: 嗯，
1: 膳食纤维啊，
0: 是，
1: 嗯，多补充一些。
0: 嗯，像老姨这样的，就是天生人家就没有乳糖不耐受的，那偏底儿呗。那咱咋办？就乳糖不耐受咋办呢？你就喝什么？
1: 那乳糖不耐受是吧？
0: 我耐受。
1: 乳糖不耐受什么样、啊？
0: 就拉肚子。
1: 不能喝牛奶吗？
0: 对，就是纯牛奶是不能喝的。
1: 纯牛奶不能喝。
0: 喝完了就直接进厕所了。
1: 纯牛奶不能喝，奶粉行。
0: 奶粉也不行。
1: 奶粉也不行。
0: 也不行。
1: 嗯，还有别的症状吗？
0: 有，排气。
1: 啊、
0: 哦。
1: 嗯。没了。
0: 嗯、没了，它对身体没什么影响。
1: 啊、
0: 哦。嗯，那最好别那样呗。
1: 啊，你没事儿是吧？
0: 我没事儿。
1: 哎，我记得你有事儿来着，原来说乳糖不耐受啥的，好了，咋好的呢？

0: 好的？为什么好了？不是，就聊到这儿了，你看你又多心。
1: 我是没带刀啊。
0: 你这不就是聊天儿吗？
1: 你整急了，我就
0: 好了。
1: 哪儿跟哪儿啊，都是。
0: 总之啊，秋季养生讲究秋收，
1: 正经的
0: 养阴啊，对，秋收啊，所以呢，进补呢，咱们就得循序渐进的。每个人的体质啊，基础疾病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呢，咱们因人而异。
1: 而且呢，刚才不也一再的，或者是本节目当中，一旦跟大伙儿说这个营养方面、健康方面的话题，就一再跟大伙儿说，现在咱们天天吃糠咽菜，一个月之内仅仅是瘦了而已，保证不缺任何维生素，你都过了啊，各位。
0: 好嘞，这事儿提醒到这儿了啊。咱下面来听一段小品。
1: 老着笑了。Hello， 厂状元。
2: 下班了，哎，看书呢，天宝。哎，
3: 对。今天得到你请客了吧？
2: 请，主播。
3: 哎，
2: 小明，
3: 天宝在不在？
2: 开门没呢？
3: 来了来了，来，赶紧给我来两鸡腿，来
2: 鸡腿啊，
3: 大饼，
2: 这方阵的，
3: 感谢啊。
2: 谢啥呀？
3: 哎，光感谢呀。
2: 你干啥呢？店里来人了，你咋不张罗呢？
3: 我学习呢。
2: 你高考都结束了，你学啥习啊？
3: 我看你学啥呢？
2: 妈呀，神雕侠侣，学养鹰啊？
3: 不是哥，我发现我怎么一在家不干活，你就找茬说我呢？
2: 不是我说你老弟，那高考结束之后，所有人都在家估分呢，你咋不估呢？
3: 我估完了。
2: 那你估多少？
3: 我估610。妈。
2: 那你估的太保守了，你估1400多好啊！你给咱小卖店的一年的营业额你全估里，哎呦，我给他存折的钱存的全存你分里得了吧？
3: 我哥，你怎么从来都不为我骄傲呢？
2: 我没为你骄傲过吗，老弟？那前两年，你高考考430，我给咱家里的活物除了你老叔以外，我全炖了。我给你办升学宴，我给你摆30多桌，你在桌上你咋宣布的？啊！你说我不甘心，我要复读。
3: 这430就不是我水平啊！
2: 那当然不是你水平了。第二年你就考300，
3: 那不是你给我做饭吗？给我整食物中毒了，凉拌豆角。
2: 不那去年考97分，
3: 我考号填错了。
2: 你考号填错，问题咱家分儿不够了，老弟呀、啊！你这97分今年都考没了，明年咋整？参加中考啊？
3: 我考这么多年我也不容易啊。
2: 不容易啊，咱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吗？咱爸妈走得早，88年就上三亚了。我不想上三亚吗？我东北人，我穿沙滩裤，我在海滩我吃着撑，我这么多年我甘心如骨拉着你，我咋过的？
4: 打麻将啊，腾哥。
2: 一会儿的。
3: 你就这么过的吧，你天天就这么过的。
4: 妈，天放啊，今儿高考出分没查成绩去啊？
2: 是今天出分吗，左哥？
3: 是今天出吗？
2: 啊！你有啥好惊讶的？你没参加呀？
4: 快查查去吧，这一天天的这俩人。
3: 天分啊！我把你高考成绩抄回来了。
2: 老师来，
3: 邓老师，你知道我成绩了？刚从市里回来，你猜猜你考了多少分？
2: 没事。
3: 多少分啊？6分啊！再看，68也不行，加个零连上捏。680，
2: 老弟，
3: 哎呀，
2: 老弟，老弟，你看我呀，老弟，老弟，恭喜你，终于没被分数所击倒。
3: 这啥心理素质，太吓人了，抓紧控制住他啊！
2: 谢谢老师啊，
3: 没事儿。哥，我终于站起来了。
2: 你可拉倒吧，没有哥你都躺地上了。
3: 我是说我在街坊四邻的心中站起来了。
2: 那是
3: 这么多年那些屈辱我都记得，
2: 是
3: 那些骂人的眼神我都记得，
2: 只有哥一直在你身边鼓励着你。
3: 你骂的最狠。
5: 我呢都是为了激励你啊。
2: 老弟，我跟你说，这街坊四邻呢对咱都挺好，考这分低调点，别太张扬，听着没有？
3: 你放心吧，我就不是那张扬的人，我最低调了。
6: 这棒棒糖多少钱呢？
3: 680。
4: 多少？
3: 我靠，680！什么？我靠，680！我靠，680！我靠，680！
6: 那豆豆，糖今天免费吃哈，咱家有喜事儿。
7: 不是，那田芳高考考了680，那咋抢那么出大状元了吗？
8: 是，
7: 我从小我说啥来着？田芳那就是个人才，
6: 必须的。
9: 爸爸，你不是说田芳哥哥是大傻子，肯定考不上吗？
6: 我说过吗？
9: 你说你了解天放哥哥就像屎壳郎了解大粪。
6: 是我说过吗？
10: 你看你这一句一句，你说没说过你自己心里没数吗？你问谁呢？
7: 喝多了你别往心里去
9: 啊。我爸他还说
6: 了。豆豆啊，不说了啊，带你爸回家回忆吧啊，我要破防了啊。
7: 去啊，喝多了。
9: 那他要还说啥我再跟你说。
6: 好孩子，再拿一根来。
11: 错了错了，全错了。
6: 不是你喘口气，到底是啥玩意儿错了？
11: 口罩。我对不起田芳，我更对不起你，
6: 邓老师。我一再强调，我上不了大学跟你们有任何关系。田芳，你培养得很好。
11: 好啥呀？我把田芳的高考成绩抄错了。
6: 什么玩意儿抄错？能考多少分啊？
11: 田芳考的不是680，
6: 那多少？
11: 180。
6: 你看你这数学老师，你教30多年，你这百以内的你算不明白，你这抄的是啥玩意儿啊？你这
11: 那我抄分抄的眼睛都花了。
6: 你眼睛花现在咋整啊？
11: 前方人呢？抓紧时间找到高。
6: 我哪知道？我刚才你一说完，他像飞机起飞了似的就走了。
11: 我考680，
6: 老弟啊，老弟，
11: 我考680，
6: 老弟啊，你听我
11: 说。
6: 我告诉他咋回事，他不得疯吗？你看他这状态。明天说吧，咱都低调点。邓老师，这事儿千万不能再让任何人知道了。
11: 低调低调，你让田芳也得低调点。
6: 咱都得低调。这，
12: 喂，我是王天凤，我是王天凤。全场老少爷们注意了，我宣布个事儿啊，我高考考680，
13: 全完了。
12: 一会儿没谈事都来家里小卖部集合了啊，来参加我的升学宴。
11: 那腾啊，你哥俩抓紧庆祝吧，我就先走了啊！
6: 我庆祝啥呀？你往哪跑啊你？法网恢恢，早晚抓着你！
11: 这么严重吗？
6: 我得先走了，我得上三亚了，这真不行，我得。
11: 你快去呗，咱俩换着。
6: 不是你快上一边去，你别。

你这咋跟家里人交代呀、啊、老弟你别。

0: 你跟你哥报吧，邓老师有事儿呢啊！
1: 哎，邓老师着啥急啊？
2: 哎呀，邓老师吧，感觉在分儿上对你有点亏欠。
0: 妈，680还亏欠呢？那咋的？非得考上全国状元就不亏欠了？
2: 那怎么可能呢？
0: 明天我好好说说他，
2: 咱俩都不一定能有明天了。
3: 天放哥，我对不起你。
0: 咋了，小邓？
3: 高考出分了，没考好。
0: 你快说一说，你考多少分啊？
3: 300多分。
0: 这也跟我差太多了。
2: 说的呢，我真，
0: 我平时怎么辅导你的啊？你这么好，你对得起我吗？
3: 你别提了，天放哥，我这次还是来感谢你的呢。要不是你们辅导我，我都考不了这300分。
2: 你没有他辅导，今年你都有可能考满分。
0: 面对吧，那能咋的？只能面对了。
2: 啊嗨，你天放哥这个话说的对，该咋面对咋面对。那就好比说，那就如果说哈，就是说的天放今年就考180分，那看该咋面对，不也得咋面对吗？
0: 这例子举得太极端，你不用安慰他哥。
2: 我那是安慰他呢吗，老弟呀、啊！
0: 求你，哎，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那啥，那个童言无忌，你别往心里去，
2: 别往心里去。你说的全对，
0: 那个别，你给我，行吧？哎，
3: 这个我把家里边珍藏的这个20年的好酒，我给你进攻。
0: 我起了，
2: 你不别起了，你看
0: 我干了。
2: 那你要干了，你就多余在这儿起。
0: 我哥俩还差你个人情了。
2: 你回家起不一样吗？你啊，
0: 那等一会儿人齐了我再干。
2: 不是你别干，
0: 不是你听我说呀，我说你听我说呀，你先坐，你先坐，是咋回事呢？这不再过2年，这豆豆这不也要参加高考了吗？我这不寻思说我过来我取取经，问问你是怎么培养出来像天放这样的人才。
2: 那我郑重声明啊，天放考多少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他的咎由自取。
0: 我能考这些分全归功于我哥。
2: 你快滚！
0: 不是，你看，
2: 你说你自己事儿得了，
0: 你俩还谦虚上了。你这么着，天放，你仔细想想。
3: 天放哥，我也想取取经，
0: 取经
3: 啊？
0: 那、你取不着啥，我没咋学，我属于文曲星下凡。哎呦我天！三姨夫那时候说了，说我出生那天呢，就天降异象，哎，就当时那乌云呐、啊，哎，打雷啊，那雷声就是600巴，600巴，我属于带风下的。
2: 不是、那个他当时岁数小记错了，三姨夫说你当时那雷是100巴，100巴，
0: 那怎么可能，就这样，
2: 拉倒吧，别整了。你
0: 俩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心里就有数了，
2: 是吧？
4: 有啥数啊？
0: 杨叔，杨叔，
4: 大状元，
3: 杨叔，
4: 好孩子，真好。哎呀，在厂里成个状元，
3: 有点疼了。
4: 好啊，天放啊，这个志愿填了吗？你咋想的呀？
0: 哎呀，志愿呢？哎呦，正愁呢，那就第一志愿就清华呗。哎
4: 呀，行。
0: 哎呀，第二志愿北大吧，
4: 勉勉强强吧。
0: 第三志愿真没想好，
2: 那我盲参一手修理厂。
4: 不是，咱厂啊？
2: 那清华、北大、修理厂，在我心里是一样的，一样可以拥有美好的明天。
3: 情商，
2: 看似情商，实则退路吧。
4: 小德，
2: 变，
4: 天放考这老高分，
2: 没有那么高，
4: 他要啥退路？
5: 我告诉你们啊，
4: 你们俩今天一点退路不能有。
2: 杨叔，你心疼我，嘴都起泡了。你的妈呀！我去，
4: 来，你俩爸妈上三亚上得早，是不是？在生活上没有人照顾你们，我说过没有？
2: 你别喊，
4: 我说过没有？
2: 千万别喊，
4: 在生活上有什么问题就找杨叔叔。
0: 杨叔，
4: 50段。上，
0: 我怎么
4: 杨叔？
0: 十多，
6: 我是王天放老师，你把他成绩单给我就行。
7: 邓老师，你跟我说这些都没有用，知道吗？我的使命就是将成绩送到每一位考生手。你这下来太沉了。
4: 谁是王天放？
0: 我是王天放。
8: 高考成绩
0: 直接宣布。
4: 这合适吗？
0: 宣。
8: 王天放180分。
0: 哪科啊？
8: 总分啊。
0: 啊
7: 180分整这么大阵仗，怎么的？去年考70分啊，这样。
2: 老弟，你听哥说，咋的都是骄傲，知道不？你千万别，老弟，
1: 小唐啊，怎么回事啊？
2: 你问他吧。
5: 都赖我，把天放高考成绩抄错了。哎
1: 呀，你先别弄这些了，你赶快看看孩子有没有事儿啊！
3: 天放哥也太可怜了，现在指不定在什么地方哭呢。他现在
2: 天放那个孩子特别脆弱，心也重。我老弟，我就请求大家千万别把这分的事儿跟别人说，好不好？咱就保密就完了，行不行？千万别！
1: 喂！我还是天放，我更新一条消息，我没考680，我考180。那个大家就自己在家做点啥吃吧，不用来我家吃饭了啊！升学宴取消了。
7: 以上。妈呀，
1: 天放好孩子，
2: 是，
1: 好坚强，这还知道给家里省钱啊？哎，
3: 哥，不是。那已经到的人还能吃上饭吗？现在
2: 你别胡搅蛋，你随便吃啊、
5: 哦！另外，我明天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1: 加油！
7: 田放啊，今年的成绩，
2: 老弟，哥还想说句话。不管考多少分，开心快乐 OK 啊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五，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充当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1: 他是家四川的呀。
2: 嗯，四川开个分号，
1: 嗯、开个分号，人家知道我
2: 是谁。本身你就是分号号主，
1: 号主。行了，号主，我来，咱接下来跟好好推荐啊，
2: 来吧。
1: 今天跟大伙推荐的是什么呢？什么磷虾是吗？是磷虾吗？
2: 是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
1: 哦，是谁？
2: 给大家16盒。
1: 太好了。
2: 一盒是110克，嗯，大概12个左右啊。
1: 嗯，
2: 这16盒呢是129元。
1: 嗯，
2: 说一下原料啊，它是陈皮茯苓山楂六物丸。
1: 嗯，
2: 那里面呢有山楂、有山药、红枣、陈皮、茯苓、鸡内金、麦芽和红糖。
1: 要是普通山楂呢？普通山楂呢是这个山楂丸，大山楂丸，它就是开胃用的。
2: 嗯，
1: 它这里边有鸡内金就厉害了。
2: 对，
1: 嗯
2: 嗯。一般有些朋友食欲不好什么的，
1: 对，消化不良，鸡内金是必备的药。
2: 是的。
1: 嗯，
2: 说到中老年人的肠胃功能可能逐渐减弱啊，
1: 嗯，
2: 容易消化不良、腹胀，那陈皮茯苓山楂丸可以促进消化。如果是食欲不佳的话呢，也确实啊，山楂丸酸甜可口，能够刺激食欲。另外我们中老年朋友对于养生也是特别重视的。
1: 嗯，
2: 这个山楂丸呢是由天然食材制成的，原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几样，山楂、山药、红枣、陈皮、茯苓、鸡内金，然后有红糖和麦芽，它是不添加任何其他有害物质的啊，就是符合我们对健康食品的需求。另外呢，就是如果您是控糖的话，这个山楂丸的甜度适中，而且成分健康，您不需要再过度担忧糖分的问题。
1: 哎，对对对对对，
2: 嗯，它是开盒即食。开盒即食的，精选的呢就是各种天然食材，不添加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安全食用啊。
1: 嗯，
2: 而且呢它的口感是软糯适中，酸甜可口的，特别容易接受。
1: 你看，
2: 独立包装，方便携带和储存。
1: 嗯，
2: 这盒这个陈皮山楂丸呢平时买是12块钱一盒。
1: 嗯，
2: 今天呢我们是专属福利，买10盒送6盒，一组是16盒。
1: 嗯，
2: 129元。
1: 呵，
2: 平均一盒呢是8块钱。
1: 你看看
2: 啊，每个山楂丸都是独立包装的，您就直接开袋就可以吃了，
1: 哎，
2: 特别划算。
1: 这个，对对对，
2: 400-999-0139，400-999-0139。
1: 嗯，
2: 或者是您锦州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搜索一下，然后在对话框里面回复山楂，
1: 是
2: 也能下单。
1: 嗯
2: 嗯，
1: 说了这个，我们也跟大伙儿带两句别的吧，也是关于这个那个。吃啊喝呀呢，是吧？
2: 提示是吧？
1: 啊，这个国家卫健委呢，最近啊出了个人啊，做讲台上跟大伙说了，我再补充两句啊，
2: 就是有一个新闻发布会，
1: 对对对，
2: 嗯，发布会上的内容，主要也就是回答了一下如何保持我们的个人健康，
1: 对，
2: 然后呢，怎么预防慢性病的相关问题，
1: 哎，多好，
2: 嗯。所以我们今天呢，第二个提示呢，就是。借着这个新闻发布会，我们有一个提示给大家。
1: 嗯，好，
2: 确实现在慢性病防控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了。
1: 嗯，对对对对。
2: 嗯嗯，所以呢，我们在对抗和预防控制慢性病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有几个方面多加注意一下。
1: 嗯，
2: 比如说咱们控盐吧，是吧？
1: 对，
2: 高盐、高糖、高油的饮食比较常见。

0: 天呢？
1: 每人每天25克
0: 啊，那我
1: 咱们就拿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500毫升含糖饮料的含糖量，
0: 嗯，
1: 这一瓶就能达到25克了。
0: 我现在真是喝不了了。
1: 就如果您今天喝了一瓶500毫升的含糖的饮料，
0: 嗯，
1: 您这个糖今天一天的糖就足够
0: 了，足够了。还得是在您没有三高，
1: 您要再吃点别的糖，您就超了，超标了。
0: 对，对
1: 啊，然后呢，提倡大家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
0: 嗯、淡茶水，
1: 嗯，
0: 很多人呢都是那个抓一把茶叶，然后呢热水哗就一灌啊，喝的一半呢续点，喝一半续点，
1: 嗯
0: 嗯不好。
1: 多喝淡茶水
0: 对
1: 啊，嗯，当然饮食运动方面，咱们也得运动一动，
0: 是
1: 吧？
0: 是
1: 也得动一动、
0: 嗯。
1: 无论您怎么不愿意运动，
0: 嗯、
1: 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起来，动个5分钟、10分钟，是吧？就是别长时间的坐着。
0: 对、
1: 嗯，嗯，你像太极拳、八段锦，
0: 嗯
1: 嗯，都可以适当的让咱保持活力。
0: 嗯，
1: 其实也都不难。太极拳像那个八段锦，有一些动作可以。就是工作间隙就可以站起来，适当的运动运动、
0: 嗯。对，连豆豆都能学得会，是不是都能？
1: 哎，豆豆经常就因为他在我的这个办公桌的
0: 对
1: 面，对
0: 面、嗯、
1: 啊，我经常能看见他起来就工作间隙啊，起来就活动，就做八段锦。
0: 你看看
1: 各种造型，
0: 嗯，
1: 啊、然后让我看标准不标准，真标准，他。很注意，而且做的真不错、
0: 嗯，
1: 所以我就说，大家可以时不常的啊，就是把这个八段锦呢，
0: 是
1: 运用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来，
0: 嗯，
1: 工作的间隙，当然咱不能两天晒网，三天打鱼的啊，嗯，咱们要保持长期的这种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对，健康生活方式更重要。
1: 嗯、
0: 我现在睡得都早了。
1: 啊，你也早？你几点睡？
0: 我最早10点钟睡觉。
1: 能睡着吗？
0: 能。
1: 咋睡着的呢？
0: 3点半醒的，完了那个下地溜溜，吃点东西，喝点水，完躺着又着了。
1: 还吃东西，喝点水？
0: 啊啊！
1: 啊，你半道会饿醒的？
0: 不是，
1: 嗯，
0: 就是10点到凌晨3点呗。嗯。
1: 凌晨3点起来不要喝东西？
0: 那就大约是6个小时就醒了。
1: 啊。
0: 就睡够了。饱了，
1: 然后3点之后干嘛？
0: 你就下地喝点水，吃点东西，完躺着又着了。
1: 嗯，所以
0: 现在我就坚持不到，就是所谓的凌晨三点。
1: 所以饿着肚子的由来是吧？是有渊源的。
0: 这两天我那个跟
1: 半夜起来得吃点东西，
0: 跟我那个武术老师他家闺女二姐就研究这事儿呢，怎么锻炼身体，传统套路学这个
1: 啊，真的，
0: 嗯。
1: 嗯嗯，
0: 然后跟那个
1: 都有什么呀？也有什么起势，什么什么什么踢腿什么的，
0: 都有。
1: 大鹏展翅啊，
0: 为什么
1: 鹞子翻身？不是，我就是问问。
0: 你为什么要提大鹏？提天慈不行吗？
1: 就这些基本的，咱咋样？现在都掌握了吗？来个鹞子翻身，
0: 他可是真一点也不懂啊！我给你科普科普吧。中国的武术呢，所谓的鹞子翻身、大鹏展翅，这只是某一个招式的名称啊。
1: 那我就想看那个招式，那你
0: 就喜欢看那个呀？
1: 嗯，
0: 那你这你养只鸡，完你就吓唬它，叫咯咯咯咯，哎，
1: 热虎掏心啥的？
0: 什么玩意儿？热虎掏心，黑虎掏心，嗯、啊，对，
1: 嗯
0: 嗯。
1: 好，
0: 练的套路，
1: 那坚持下去。嗯、
0: 对，
1: 啊，对，希望乐一切都好。
0: 是
1: 啊，
0: 因为吧
1: 身体好，健健康康的。坚持下去非常重要。
0: 你腔调不对。
1: 嗯，
0: 那祝您老，身体健康啊！哎，好好啊，都知道了啊。好，哎，对，嗯嗯，妈，岁数大，说啥听不明白？你真的，嗯、
1: 啊，爱吃点啥吃点啥啊。爱喝点啥喝点啥
0: 啊！你脚麻是吗？你上医院看看去吧。这一天我对付不了你了，气死我了。
1: 总之，
0: 对，
1: 咱们就是预防为主，预防为主，
0: 预防为主
1: 啊。
0: 嗯，
1: 然后你要是坚持了，就是做了一项什么样的运动，要坚持下去。
0: 嗯嗯
1: 啊，包括健康的生活习惯。
0: 嗯。特别推荐那个男同志啊、女同志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比如45岁、

0: 之后啊，多坐一坐，仰卧起坐，俯卧撑。咱们以前不说过吗？对，好，
1: 行，来，下面再听一段。
0: 哎，财神来敲我家门。
2: 2023年春运即将开始，
3: 我说了，我今年过年肯定回来呀。安全健康年，年货办了，弟弟红包包了，行了，不说了，过两天到家了啊。哎，拜拜。咋整啊？我哪有钱办年货，哪有钱包红包啊？项目尾款没结呢。财神保佑，财神保佑，给我点钱呗。不然我咋回家过年呢？谁呀？哦吼吼吼！那是个啥呀？哦吼吼吼！幻觉！哦吼吼！
4: 别关门呐！是你叫我来的。
3: 你谁呀？
4: 我是财神。谢泽成，男，27岁，平面设计师。人生当中第一个愿望，想要一个变形金刚。第二个愿望，想穿爸爸的西装。第三个愿望，一会儿送我一个境界。
3: 你真是财神呐。
4: 孩子，你的真诚啊已经击败了全国 99.99% 的用户，成为今年被选中的幸运儿。
3: 所以您今天是来
4: 送钱的啊？你不是想要钱回家过年吗？
3: 谢谢财神爷，麻烦您了。
4: 不麻烦，衣柜里头看看去吧。
3: 这就变出来了。
4: 黑色大衣兜里有200块钱。
3: 那就是我的钱。
4: 对呀、啊，
3: 您不是应该给我那种钱吗？
4: 啊，手机拿来，
3: 转账啊。
4: 喂，你儿子在我手上，微信转账300块，你懂我意思啊？
3: 不是诈骗，就变钱。
4: 啊，没问题呀、啊，等着。吐打开门看看吧。
3: 打开门，
4: 500万，拿去挥霍吧，少年。
3: 财神爷，我要不了这么多，一摞就行了。
2: 最新消息，我市银行保险库凭空消失500万元，警方正在全力调查中。
3: 财神爷
4: 啊，
3: 这钱是哪来的呀？
4: 你聋啊？没听电视上说吗？
3: 你送回去。人电视上都说调查了，
4: 那咱把电视关了不就得了吗？
3: 你关了有啥用啊？拿银行钱那就叫偷。
4: 哎，那咱自己印呢？
3: 这判得更重啊。
4: 你不用担心，他们就算是来了也抓不住我。
3: 那他们来会抓我呀。你赶紧变回去。那个财神爷，你有没有什么合法的渠道啊？
4: 合法的
3: 啊、
4: 嗯，等着。
3: 吐！
4: 掏掏裤兜看看吧。
3: 我掏裤，那车钥匙。这合法吗？
4: 绝对合法。
3: 合法行啊，没钱我开辆车回去也行啊。
5: 儿啊，你可能不信呢，我刚刚在等红绿灯，突然车就没了，咵一下我就坐地上了。
3: 那个爸，没事啊，你往边上稍一稍，车就我回来了。你还回去？
4: 不是，这很合法呀。
3: 这不合理呀！你别总拿别人东西，你把我钱变多就行了。
4: 那这样，你给我100块钱。
3: 哦，给你100块钱。
4: 这不就多了？
3: 俩50。
4: 你嫌不够多呀？我这还有4张25的。
3: 4张就没有25的钱。您能不能凭空变钱？
4: 那不行哦。
3: 怎么呢？
4: 我不生产财富，我只是财富的搬运工。
3: 可您是财神呢？
4: 但我是个唯物主义者呀。
3: 你这话说的你不违心吗？
4: 哎，那要不这样呢？嗯，你往我这金元宝里放上10000块钱，嗯，明年这时候我给你10100。
3: 银行定期
4: 不一样。
3: 哪不一样啊？
4: 银行的利息它高啊。
3: 那我为啥不直接存银行呢？
4: 啊，你想要高收益的是吧？
3: 当然了。
4: 我跟你讲啊，我哥们儿月老，他手里有个新项目叫丘比特币。
3: 丘比特，
4: 哎，投资少回报高，他风险他还小，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
3: 不用了，财神，当韭菜我比你有经验。
4: 这怎么能是韭菜呢？啊，我自己也买，你看我这账户上
3: 也有。咋了？
4: 没事儿，我就是眼前一黑。那个，我再给你想其他办法。
3: 不用了
4: 啊！你推我干啥呀？啊，你不要钱了？啊，
3: 我买彩票更靠谱一点。
4: 哎，对呀，我可以去给你买彩票啊。
3: 你还能给我买彩票呢？
4: 等着，
3: 这财神爷买的彩票，那不必中吗？
4: 买回来了，
3: 这么快啊？你中多少啊？哎，
4: 不知道，得刮开才知道。
3: 刮，
4: 财神保佑我！
3: 哪有自己保佑你自己的呀？
4: 没中，那今天运气不行。
3: 你这跟我自己买不一样吗？
4: 不一样，我会飞呀，我唰唰唰来回，我快呀。
3: 你光快有啥用啊？
4: 你啥意思啊？你瞧不起我呀？我飞得快，我能干不少事儿呢，我。
3: 比如，
4: 我可以工作赚钱呢，我效率肯定老高了。
3: 财神，他上班，他工作，这啥呀？
4: 我打听过了，这个1毛钱一个，这个1.5毛。你要是想要，我现在就给你整去。
3: 那你这啥事儿？哎呀，你瓶呢？
4: 没抢过那帮老头老太太。
3: 没事，正常。
4: 我还就不信了，我送外卖去总行了吧？我1秒钟我送10单。
3: 你别，真犟。你咋的了？
4: 我飞太快了，外卖撒一道，人把我开除了。
3: 我就说挣钱没那么容易。哎呀，
4: 不对呀。我应该是努力的方向走错了。
3: 啥意思呀？
4: 我得找个对口一点的工作呀。
3: 哪个专业跟你对上口啊？
4: 我是个财神啊，我当个会计总绰绰有余吧。我算盘打得可好了。
3: 算盘
4: 那个阿西吃阿乐是
3: 那叫 Excel。
4: 没事，我再换个其他工作。
3: 我婆婆车，哎呀，你咋的了？
4: 我刚才去商场门口演财神，
3: 这多对口啊！
4: 他们说我演的不像。
3: 不能吧？你咋演的呀？
4: 吐！
3: 就没有财神这个样子，
4: 那财神就这样吗？我做自己也不行吗？
3: 哪有人上班的时候做自己呀？
4: 你们人类真辛苦啊！
3: 你现在知道为啥一开始我需要你了吧？
4: 孩子，你别着急啊，你是今年的幸运儿，我一定会给你想到办法。
3: 不用了，财神爷，您尽力了。没事，回吧。
4: 不是你，我回哪儿去啊？
3: 你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啊？
4: 我告诉你啊，请神容易送神难，我今天一定给你想到办法。招财猫来。
3: 这啥呀？
4: 这是我的宠物招财猫。
3: 这招财猫？
4: 我告诉你啊，它这个小手啊，只要这么一招啊，这个紧。你手咋的了？
6: 过年活太多，累坏了。
3: 人手都累坏了。
4: 你别着急。
3: 我
4: 这不是在给你想办法是吗？
6: 控制不住。你等一会儿啊！哎，他虽然手坏了，
3: 是，
6: 但是我，哎呀，等一下，哎呀，你听我把话说完。
3: 我不是，
6: 你听我把话说完。
3: 知道他现在这个样子，
6: 他虽然，你左手能行不？
7: 没完了，我就走。
6: 你试试呢？
3: 你别在那，
6: 你让他试试。
7: 我右手刚坏，惦着上我左手了。
6: 不是，
7: 累死我呀！
6: 哎呀，你试试，你万一要是能行，
7: 我干一年了啊！我告诉你，我受够你了。
6: 你，
7: 我走，我就跟你说。
3: 你别折腾他了，他就是个宠物。哎呀，哎呀，
7: 说这话。
3: 对不起。
7: 我就是宠物，你怎么人眼看猫低呢？我多要强的猫啊！我没试呢就说我不行。
6: 我们家咪咪可厉害了，来，咪咪，给他招个大的，
7: 招个大的，
6: 招个大的，
3: 招个大的。
7: 你看我行不行？
8: 钱包到账，
7: 有哎，
8: 2元，
7: 好像确实行啊，
3: 2块钱起那么大饭呢？
6: 2块钱不是钱，
7: 哎呦不要，哎呀事儿多，哎呀
6: 你看生气了，多好个机会呀，你干啥？哎呀，我再给你找人吧，
3: 你回去吧，
6: 尽力来。
9: 财神爷，
6: 锦鲤呀，
7: 还有腿，
9: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呢。
9: 找我来干啥？哎，
6: 帮他招点财呀。
9: 哎呀，没问题。
3: 不是你刚才，
9: 财神爷，
6: 锦鲤呀，
9: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呢。
9: 找我来干啥呀？
6: 帮他招点财，
9: 没问题。
3: 我刚才是不是跟？
9: 财神爷，好久不见，找我来干啥呀？
6: 我都说两遍了，帮他招点财。
9: 都说了两遍了吗？
3: 嗯呐。
9: 哎，财神爷，
3: 他啥情况啊？
6: 他是条鱼，他记忆只有7秒。
3: 那你们咋聊天啊？哎呀，
6: 我快点跟他说就行了。
9: 哎，财神爷，
6: 锦鲤呀，
3: 没问题，
7: 听明白了？
3: 红鲤鱼，绿鲤鱼，哎，
7: 我控制不住。
3: 那么他俩有啥情况啊？哎呀，
6: 我忘了，咪咪最喜欢吃鱼了。你别急啊，我再给你找个人啊。
3: 咱不用了。不是，这是个啥搁这摇呢？
6: 这还看不出来吗？这是摇钱树啊！
3: 摇钱树非得那个摇钱树啊！
10: 你好，
3: 摇钱树啊！
10: 你好，
3: 摇钱树。
10: 好，
3: 他不搭理我呢。
6: 你得跟他一起摇，要不他听不见你说话。
3: 咋一起摇啊？
6: 摇钱树啊！
10: 哎，
6: 过年好呀！
10: 好啊。
6: 那个帮他招点财呀！哎呀，
10: 我这一年折腾都秃噜皮了，哪还有钱呢？
3: 那摇钱树没钱，不这是个摇树吗？
6: 你想想办法呢。
10: 我真没办法。
6: 要不然你自己掏兜给他垫点。
10: 我哪有兜啊？
3: 你说的啥话呀？
6: 我这不帮你想招呢吗？
10: 哪能这么好？
3: 树哥，树。哎，树哥，
10: 哎，
3: 啊，听着了，啊，是这样啊，
10: 是不是我真没兜？
9: 树哥来了，
10: 我要有兜，但能给
3: 他俩咋出来了？
9: 树哥，啊，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呢，
9: 别碰，
7: 控制不住，
6: 咪咪乖，
3: 树哥，
9: 哎，树哥，哎，别碰，
3: 就碰，
6: 咪咪乖，
3: 树哥，啊，
9: 那个，树哥，哎，别碰，
3: 就碰，
6: 咪咪乖，
3: 树哥，啊，
9: 树哥，哎，别碰，
3: 就碰，停，干嘛呢？你们这样我咋回去过年呢？
9: 过年了，树哥，
10: 姑娘，
9: 姑娘，
3: 刚才，
9: 姑娘，
3: 我们
9: 姑娘，姑娘，哎，姑娘，
6: 下红包雨，哎，原来咱们哥四个一起摇，能下红包雨呀、啊？
3: 真是红包，
6: 我就说了，我能帮到你吗？
3: 等会儿，这也不是红包啊。这就是个福字啊，
6: 那就祝你，
9: 树哥，
6: 姑娘好，
9: 姑娘好，姑娘好，姑娘好，
3: 哎，王总，
9: 姑娘好，
3: 我那个项目尾款呢？不是，我没看电视，
11: 就现在有棵树啊，这还鱼，哎呀，解释不清楚，王总那尾款你啥时候能结呀，王？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到了关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个问题哈。
3: 嗯、对、
2: 无论是从中医角度，还是现代医学角度，以及从生物医学角度啊，全面的进行了剖析解读哈。这类疾病发病的成因，
3: 嗯，
2: 啊，以及它的治疗的手段和方法。尤其是您讲到类风湿关节炎，目前来说最好最先进的最安全的手段，那肯定是首选生物医学啊、
3: 嗯、对，
2: 通过生物制剂效果成效是最好的。
3: 嗯嗯，
2: 您在节目当中也告诉大家该用什么类型的生物制剂最好哈、啊、
3: 嗯嗯，
2: 因此昨天我们指导中心呢接听了很多患有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
3: 哦、
2: 啊，就是打电话着急询问
3: 啊，
2: 哎，关于您说的那两种生物制剂，问多少钱呢、啊
3: 嗯、
2: 自己适不适合呀，
3: 嗯嗯、
2: 还有患者问说我到哪儿去买呀，
3: 嗯，
2: 还以为我们这里有呢
3: 啊，
2: 啊，说要报名买楚老师说的生物制剂啊。
3: 这个我在节目当中也都跟大家讲了啊，我跟大家说的，如果说在咱们国内已经获批上市的，不管是哪一些疾病啊，这种生物制剂，自己大家呢就在你当地所在的这个医院呢，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询问去打听，最好要去大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这种生物制剂啊，它现在还没有说达到完全性的，比方说从一些县级城市啊，甚至说乡镇的一些医疗体系啊，都会给配备，所以说还在当地还得找点大点的，最好是这个三甲级医院，
2: 嗯，
3: 哎，去问一问。一般来说小的医疗机构几乎是没有的，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啊，可千万别到我这儿来买啊。我因为我来这儿呢，就是给大家伙怎么讲呢，是分享知识也好，是吧，还是说给大家提供方法也罢啊，不是说来这儿给大家伙卖东西的啊，所以这点大家得清楚。
2: 嗯，是楚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主要是给大家来分享养生祛病的知识方法啊，包括之前你看一直给大家讲授的呼吸吐纳三十六式整体的养生方法， 每一招每一式啊，都是耐心细致的教给大家，没让大家花一分钱呢。
3: 嗯嗯。
2: 哎，包括这几天，也是我们很多的哈，身患各种疾病患者的请求，就是希望楚老师除了教我们中医日常的养生保健之外，啊，能不能在针对各种疾病方面的干预治疗啊，也给大家提供一些好的方法。
3: 嗯，
2: 用楚老师的话讲，如果说在疾病治疗干预方面啊，那他能给大家分享的那就是生物医学了。
3: 对对对，
2: 哎，因为这是他的强项嘛。毕竟楚老师早年出国留学哈，最先学习的就是生物医学。
3: 对，那是
2: 啊，而且是在27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美国洛克菲勒生物系的主任了啊，是最年轻的主任，也是唯一的华人。
3: 嗯，那这倒是。
2: 哎，所以楚老师在生物医学领域多年来也是贡献巨大哈，推动咱们国家生物医学发展进步，他更是主要的推手了哈。因为好多个国内重大的生物医学和生物技术的开拓啊，以及对于说特殊的罕见病研发出相关生物制剂的成功应用，这里面呢都有他发挥了核心重要的作用。所以说他能给大家带来的方法，那肯定都是目前最先进最有效的方法了。那大家可以自己到医院哈，相关的医疗机构去打听去询问啊。这个楚老师不做任何的销售的啊。
3: 嗯，
2: 另外呢，就是楚老师哈，就是昨天我们指导中心电话接听的，他不单单是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哈，那还有很多患者说自己也是关节炎
3: 啊。
2: 哎，医院检查说是风湿性关节炎。
3: 嗯嗯。
2: 哎，但是不管哪一种啊，难受啊。
3: 嗯嗯。
2: 哎，浑身关节也是这疼啊，有的说是膝关节疼哈，有的是髋关节疼，有的说是这个肩关节也疼。
3: 嗯。
2: 什么手腕啊、脚踝呀、啊，那都疼，有的说是串着疼，有的说是固定疼。
3: 嗯、
2: 哎，总之是什么症状都有。
3: 嗯。
2: 就是着急。啊，想问问你说他们这样情况那怎么治疗会更好啊。
3: 嗯
2: 啊，还有的人说想问问这个风湿关节炎疾病哈、啊、和类风湿它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3: 嗯嗯
2: 啊，它有连带影响的这个关系吗？
3: 嗯嗯，
2: 在治疗的这个方式方法上有什么区别吗？你看看一下子啊就涌出这么多的问题需要你的解答了哈。
3: 问题问得多是吧，这就说明关注度就高是吧、这是好事儿。同时也说明什么呢，患有不管是风湿还是类风湿啊，这些骨性关节炎的人群肯定是很大的。
2: 嗯，
3: 是吧，那就有必要是吧，和咱们大家伙咱们再好好的讲一讲。大家呢也是多学点这个疾病的知识吧。
2: 嗯，
3: 不会轻易的走弯路进误区。这个首先第一点啊，就是从这两类病这个名字上来看啊，实际上就能看出来问题。你看这个风湿关节炎和类风湿关节炎，它虽然说从名字上来说只差了一个字儿，
2: 嗯，
3: 但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病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啊，它是完全不同的。即使说现在很多年过去了，可能哪怕到现在我估计可能还有人认为，哎呀，他们两个应该都差不多，是吧？
2: 因为这个名字真的很像，
3: 很像是吧？
2: 哎，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在我们的理解当中，类风湿那就是它和风湿很像的这个关节炎嘛。
3: 有人认为都叫风湿嘛？
2: 对，类似风湿关节炎，大概是这么理解的。嗯，
3: 所以说你看大众的思想啊，很多时候就把它混为一谈。
2: 对。
3: 你要混为一团它就坏了，因为你把它当做一回事了，那你想啊，那你治疗是不是肯定它就是不对症的了？
2: 嗯，
3: 它肯定不会好啊。是不是风湿和类风湿啊差了一个字儿，可别感觉差的不多，差的可大了。因为无论是从疾病这个成因，还是整个发展的过程，还是说对身体的破坏程度，还是说从治疗恢复的角度，这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就实际上他俩是完全不挨着的两种病、
3: 哎、对对对，
2: 是吗？
3: 啊，一定要把它区分开啊。你看我昨天和大家我们重点聊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2: 嗯。
3: 类风湿关节炎怎么定义的，医学上是属于什么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嘛。
2: 对。
3: 是吧， 它不是说关节自己产生问题的，是免疫系统功能发生紊乱，免疫细胞错误的攻击身体好的细胞，持续性的这种免疫攻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说释放了很多大量的这种炎性的因子，这些炎性因子是专门攻击小关节，哪是小关节啊？手指头、脚趾头，啊，包括什么腕关节也有，这都属于小关节。嗯，导致这些小关节出现什么红肿热痛僵硬，最后什么发生变形了，影响关节美观，也影响正常活动，以至于严重就会什么连累着身体其他的一些组织，也容易出现一些损伤和病变。
2: 嗯，可能最后出现残疾。
3: 对对对，而且病程持续时间长，难以根治。
2: 嗯，
3: 是不是昨天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我大概内容是不是都跟大家聊了？而风湿性关节炎啊，相对来说啊，治疗难度要比类风湿还是要小很多的。但是呢，对身体的破坏程度来讲呢，它也一点不比类风湿差。你要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啊，怎么讲呢？它都是属于细菌炎症感染，
2: 嗯，
3: 只是细菌种类不一样而已啊。所以说这个名字呢，风湿和类风湿这个名是谁给起的呢？是现代医学，就西方医学给命名的。因为这个西医啊，它最早发现最先定义的是什么病呢？这两个啊，它最早定义的是风湿性关节炎，它后来又定义了一种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哪个类啊？类别类似的这个类字。
2: 嗯，
3: 也就是说到后来的这个西医发现了，哎，又有一种病变，和刚开始定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很像啊，但是发现又不完全一样，某些地方还是存在这些区别的，而且用同样治疗哎风湿关节炎的办法，发现它就不管用，而且发现比风湿性关节炎还难治。
2: 嗯，
3: 所以说就给它起个叫什么名呢？叫类风湿的名字，
2: 就是像风湿，
3: 哎，还有不是。
2: 嗯嗯
3: 啊，说像可不代表是啊啊，也就是说类似风湿关节炎，但是他这一类似可了不得了，这么多年可把很多患者都给搞懵了。
2: 嗯，
3: 多少年都过去了，还有人认为是一回事呢，还以为认为区别不大的，都用一个治法，那你放心吧，他不可能好的。有的人可能自己到现在还属于是风湿还是类风湿，还是傻傻分不清呢。
2: 嗯，
3: 因为啥呢？因为你要从症状上来说呢，它大体上还都很像。为啥？你看都是发生在这个关节了，对吧？都是关节发生了肿胀、僵硬、疼痛。只不过有的人呢是身体这个一处两处的关节，有的人浑身多处关节，有的人可能主要集中在小关节发病，可能有的人主要集中在大关节发病。
2: 嗯，
3: 但是你要对于患者的角度来说呢，他不考虑这些细节。反正人家说了，我就知道我这关节现在我疼，我不敢打弯，不敢活动。哎呀，我这关节又酸又胀又疼的，啊，我稍微这吃点东西，这关节吃不对了也疼。刮风下雨着凉了还犯病，我们都习惯叫它叫风湿病。哎，我们都习惯贴风湿膏，都习惯吃止疼药，所以说就习惯把他们两个病都混为一谈了。你看，这是从老百姓、从患者的角度嘛。那实际上啊，如果从我们医学角度啊，就从症状的角度，实际上它是有区别，不是没区别。就我们患者自己啊，也应该是能够很好区分的。只不过是什么呢？可能是啊，就是这些细节啊，这些知识可能没有人愿意和大家去说普及，很多人可能自然就不知道。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讲讲啊，大家伙可以自己去对照分辨一下啊。
2: 嗯，
3: 咱就是首先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在疼痛方面是什么样的症状呢？它是游走性的，比方说啊，就今天这个是膝盖疼，哎呀，都疼的呀，都下不了地儿了。明天发现这膝盖突然间好了，不疼了。
2: 嗯，
3: 换地方
2: 了
3: 啊，换哪儿？哎呀，换我这肩膀子开始疼了，肩胛骨开始疼了。
2: 嗯，
3: 明天肩胛骨缝不疼了，又串了。穿哪儿呢？哎呀，这脚脖子开始疼了，脚踝开始疼了，不敢走道了。也是什么意思？它是游走窜着疼，啊，这叫游走性的疼痛，而且呢，来得快，去得快。怎么讲呢？只要疼了，你只要用上点药，它马上就缓解，马上就能控制住。
2: 嗯，
3: 而且呢，这关节本身呢，不会落下这种永久性的损伤，基本上不会发生这种关节性的变形，不会。而且还有一个明显区别就是什么呢？就是发病的这些关节啊，你记着，风湿性的关节炎呢，它主要集中发病的是大关节。
2: 嗯，
3: 哎，你比方说膝关节啊、踝关节啊、髋关节啊、颈肩关节啊，包括什么呢？腰椎关节、胸椎关节，这些大关节容易发病，这是属于风湿性关节炎。那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这个疼是怎么个疼法啊？它是对称性疼痛
2: 啊，还对称。
3: 哎，对了，比方说左手的食指疼，他右手食指也跟着疼。
2: 嗯，
3: 这左右手对称。哎，左手手腕子肿了，他右手手腕也肿了。早上起来这手指头啊、双手啊、双脚啊，这手指头就像冻住了一样，掰都掰不开，活动个把小时慢慢才能缓解过来，这叫沉僵嘛。
2: 嗯，
3: 啊，有的是手指，有的是脚趾，还有的是手指脚趾关节都受累，都发病。而且这个病程后期的时候呢，这些小关节都会发生变形啊，致残率是很高的。你看这些都是啊，患者通过自己症状就能表现出来的。如果是这种情况，一般就是类风湿。那如果说我们要通过这个医学的检验检查，那就更直观了。那西医学的诊断检测是很了不得的，西医这血液检测啊和影像学的检查，直接就一步到位，就把这两个病就能给区别开了。比方说在这个血液当中检测血液，类风湿的因子看是不是阳性，如果是阳性了，就接着查第二项，查 CCP 抗体，什么 CCP 啊，就是抗环瓜胺酸肽的抗体。查这抗体如果也是阳性，那接着还得查血液沉淀物，就血沉 C 反应蛋白是不是过高了，如果这个也高了，再查第四项，查什么呢？查抗欧指标是不是正常。如果发现抗欧指标是正常的，那就是什么？这叫风湿四项嘛。这四项结果如果都已经完全符合指征啊，那就可以说叫基本上确定是类风湿了。
2: 嗯
3: 啊，但医学为啥说是严谨的呢？然后再通过影像学再做进一步检查，看看关节有没有出现这种什么骨质的侵蚀，关节有没有发生变形，关节的间隙是否发生变窄了啊，如果变窄了、骨破坏了，甚至有滑膜炎了，这些问题影像学也都观察到了，那就可以直接板上钉钉了，那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没跑了。那如果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呢，那在血检查方面也是四项检查，比如说也是查这个抗欧的检查，也就是什么抗欧，就是链球菌溶血素嘛，看那个数值嘛，如果说显著升高了，那就说明第一项已经符合指征了。啊，你看看这个和类风湿不一样，类风湿是什么？抗欧的数值是正常的，而风湿是什么呢？是数值明显升高的。
2: 嗯，
3: 然后继续查第二项，查类风湿因子，如果是出现了阴性的，你看类风湿不阳性吗？
2: 嗯，
3: 它如果是阴性，也符合风湿性的指征了。然后查第三个，血沉也继续查，血沉如果也是显著增高指标，那就也符合指征，就查第四项，他查什么？查心肌酶心电图，因为这风湿容易累积心脏。如果这四项这些具体指征都已经符合指标了，也基本确定是风湿性关节炎，然后再通过影像学观察，如果发现关节多处它只有积液，但是它没有骨质这种被破坏的情况，没有。然后再结合发病一看呢，都是大关节游走性疼痛这种特点，可以把它直接定性为风湿性关节炎了。
2: 啊，陈老师说的太细致了哈，这回大家听明白了没有？这个更好区分了，
3: 是吧？
2: 哎，如果说你还是辨别不准，那咱们就直接去医院。
3: 对
2: 啊，
3: 这个准。嗯，
2: 哎，就是验个血，拍个片儿。
3: 嗯，
2: 哎，直接就有非常准确的结果了。
3: 对对。
2: 那楚老师，您刚才也说了啊，相比之下，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治疗难度上不是很大，相对而言它要容易一些，是吧？
3: 嗯，是的啊。别的不说啊，就咱们国家自己的传统医学，就是中医，针对于这类风湿性的病啊，关节炎呢还是很拿手的啊。中医把这类病统统称为什么叫风寒湿痹，也是痹症的一种，它是属于叫风寒湿痹， 也就是风寒湿散气杂滞，合而为痹，就是入侵身体风寒湿邪嘛。
2: 嗯，
3: 这些外邪侵入人体腠理，闭阻经络气血，导致什么经络不通，气血不畅。何为痹呀？不通则痛啊，这就是痹呀。哎，所以说出现了关节疼痛、肿胀、麻木、屈伸不利这些症状嘛。你看老百姓总说啥叫老寒腿，实际上这就是属于风湿骨病当中一种现象嘛。所以说你看，经常处于这种寒冷啊、潮湿啊这种环境工作当中。哎，或者是长期这种生活的环境，就很容易导致这风寒湿邪入侵咱们经络腠理，闭阻我们的气血经络，瘀滞咱们的关节，最终而发病。那同时呢，中医呢还特别重视什么呢？重视这个正气的培养。
2: 嗯，
3: 因为中医讲叫正气存内则外邪不干呐，风寒湿邪不属于外部的淫邪吗？如果正气足，是专门对抗外邪，这些淫邪啊，它不容易轻易的侵入到身体当中。所以中医讲，本质上还是正气的亏虚，外邪才有机可乘啊。所以中医在辨证论治方面，根据风寒湿这些外邪性质以及正气亏损的情况来进行准确的辨证，因为不同的症候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进行治疗和干预的，这才叫对症治疗啊！啊，你这才能好啊！你比方说这个关节这种疼痛是游走性的，痛无定处，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而且还常伴有啥症状呢？怕风啊，身体还发热。这在中医当中的症候里面属于啥？叫行痹之症，也叫风痹之症。因为主要是以风邪为主，风是什么特性啊？善行数变，游走不定啊。所以说呢，他这个治病的淫邪在体内四下转动窜动，走到哪儿闭阻哪儿的经络，关节疼痛位置，哎，就会四下窜着走，窜着疼。这是风邪的特性。如果说这疼痛很剧烈，越遇到寒冷的时候越加重，稍微热乎热乎，马上就能感觉舒服缓解不少，而且关节屈伸不利，尤其是四肢手脚叫形寒肢冷，怕寒怕冷。这叫什么？中医什么症候呢？这叫痛痹之症，也叫寒痹之症候，也就是寒邪为主了，寒邪过重最终导致的。那如果说是关节这种酸楚沉重肿胀，而且呢痛处固定，不是四下游走性的，就像裹了块湿布似的，活动还不灵便，肢体很困重，而且食欲方面都跟着减退，中医叫什么？叫浊痹。啥意思啊？就是湿邪浊气过重导致的这种浊痹。所以说按照中医这种辩证来说呢，核心在于啥呢？还是你看风寒湿嘛，带来不同的症候嘛。那么从治疗角度来说呢，那对于风邪为主的，像刚才讲到这种行痹的症候，那中医一般就是祛风通络，兼顾着散寒除湿啊，但是以祛风通络是为主的。你看药用的一般，你像疏风定痛丸，或者这个骨龙胶囊啊，或者虎力散呢、啊，哎，这些药来缓解这种游走性关节疼痛。那对于寒邪为主这种痛痹呢，那肯定以温经散寒为主啊，对吧？寒散了，兼顾着祛风除湿，比方说用这个富贵骨龙胶囊啊，小葫芦丸呐、啊，可以直接缓解这种寒凝血瘀导致这种固定性的这种剧烈性的疼痛。那么对于这种湿邪为主的这种浊痹呢，那肯定以除湿通络为主啊。
2: 嗯。
3: 啊，然后兼顾着祛风散寒，药物方面，你看这个，比方说骨通贴膏啊，或者正清风通宁缓释片啊，这类药，它能改善这个关节这种啊这重度的肿胀啊、麻木、僵硬、沉重等等，哎，这些问题，你看这都需要辨证的来进行施治和治疗。

0: 可是现实当中哈，就是我们很多患者也都反映了，因为找过很多中医看过了，中药也都吃过，哎，都是根据这些理论用的这些药，那还是不行啊，还是总犯病啊，那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儿呢？
1: 这种情况啊，这是我之前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过，什么呢？就是身体当中这浊气呀，太重了。
0: 太重了。
1: 哎，浊气重啊，你光通过这些药物往外呢，去这些邪浊之气呀，相对来说就比较慢。那怎么办呢？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配合着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我不教大家了吗？我刚才不说吗？如果你是行痹这种症候，是风邪为主造成的，那你什么，在治疗的时候，你再结合着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你配合着做，就能帮你快速的去风邪呀。你看配合以后，你看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如果是这种什么呢？痛痹的，就寒邪过重造成痛痹之症这种症候的，那在药物温经散寒的同时，我们配合做什么吐纳呀？闭气存阳的这种排寒的吐纳法，我之前节目中不都教给大家吗？帮助你快速的什么吸清吐浊，把寒邪之浊气往外排呀！啊，你可以看看你这个效果是不是马上就不一样了？那如果是这种浊痹之症候，以湿邪为主造成这种症候的，那么在药物啊，我们在除湿的同时，我们什么？再配合着生阳祛湿的吐纳方法，把湿邪之浊气尽快往外排出去。你会发现，你这个作用和效果、治疗的进度马上就不一样了。所以说啊，这些方法，大家伙呢，就是现在存在这些问题的，如果像刚才讲到的，说哎呀，用过这些中医的方法，但是始终发现来得很慢，不是很明显。你就把这些吐纳的方法啊，相当于什么？借助很好的一个外援、外力，就能够加速你整个疾病的治疗的一个进度。咱不管怎么样啊，这个还是就是对于风湿性关节炎来说啊，就是选择中医还是很有优势的啊，这点我们是要承认的。你看，因为现代医学啊，也就是西医，你看他怎么对待？他们用的不都是这种非甾体类抗炎药物吗？对吧？你像阿司匹林呐，啊，什么布洛芬、双氯芬酸钠呀，还是糖皮质激素类的泊尼松啊、甲布尼龙啊，还有一些抗风湿因子的药、抗生素类的药物，这干啥的这些呀？它是不是都是快速的抑制缓解症状呢？是不是都解决的都是一时之快呀？它不是长久之计吧？有的朋友可能都长期用，长期用副作用多不多呀？大不大呀？
0: 肯
1: 肯定
0: 定
1: 不好
0: 是，
1: 啊。而所以说，中医这种干预的方法，它就温和多了。我刚才跟大家讲这些方法，这不温和多了吗？虽然咱讲啊，是没有西医，就短期效果来说，它肯定没有西医来的这么快，但是从长期来看，这是能从根本上去调理恢复的啊，是能把体内的风寒湿邪能化解掉、能排出去的呀，是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的呀，而且从负面作用来说，是不是也是很低的、很安全呢？但是说核心啊，肯定还得是因人而异。为什么呢？因为要根据每个患者实际的这个病症的严重程度，它不一样啊，年纪大小也不一样，病程的时间长短它也不一样，啊，以及每个患者身体的体质啊特点也是不同的。所以说呢，即使选择中医，它肯定也是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这是很正常的。所以说你这类病啊。你千万呢，不要有一些想法。哎呀，说我找中医，我用中药，用中医的治法。哎呀，这个，我为啥用10天半个月了？我都用好几个月了，还没啥好利索。你不要怎么去想，什么叫好利索呀？谁能保证你啊？说这会儿给你好了，以后一辈子就不再犯了？谁敢说这话呀？神仙也没这两下子吧？你各方面如果说你还不注意。你什么都不注意，包括环境气候的变化、外伤，它不有很多不可抗力的因素啊，这谁也看不到的呀，这都是不可预料的呀。所以说，大家有个正确的想法，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绝对的事情。只要什么呢？让你现在舒服了，不疼了，不难受了， 你不用天天打针吃药的，刮风下雨寒凉天气犯病不难受了，这不就成了吗？你要什么不就是这结果吗？但是啊，就是对于说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啊，就这类人群啊，在平时防护注意方面啊，其实很重要的。你还是刚才讲的，什么都不注意，那这个时候谁不能保证你以后犯不犯病？你别说你还得过这病，你健康的人，我问问大家伙，长期在这种寒冷潮湿的环境，你说他能好吗？他受得了吗？所以有些东西呢，是自己也是需要注意的啊。所以说对于这种患病人群，平时注意防护，尤其是防止这些外邪风寒湿邪的入侵，怎么办？就多培养培养正气，正气就专门对抗外邪的嘛。那怎么培养啊？我呼吸吐纳三十六式当中，我教给大家有一套叫叩齿吞金吐纳的方法。这个方法我说所有人都应该做一做，干啥？它是专门培服正气的，正气足，防止各种外邪入侵凑力，就能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嘛。哎，所以这个方法都应该做一做。
0: 嗯，那这个楚老师的呼吸吐纳方法哈，我们这个大家还有不会做的哈，有不明白的，大家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哈。嗯，那楚老师这几天呢，我也是被生物医学的先进性和有效性给折服了。其实不光是我哈，咱们广大听众也是如此啊。谁都希望说有病了，同样是治疗干预，都希望是能够安全无害，同时呢效果能够快速又明显。那三天见效跟三个月见效那肯定是不一样
1: 的。那倒是。
0: 是吧？还能从根本上解决疾病，长久带来健康。
1: 嗯，
0: 所以我感觉目前啊，这个生物医学的发展，已经有很多病，这些目的想法都能够实现了。所以昨天你说类风湿哈，生物医学利用生物制剂已经有了重大突破了。距离完全的康复类风湿又前进了一大步。
1: 那倒是。
0: 那么针对于像今天我们提到的风湿性关节炎呢，生物医学我感觉它应该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吧。
1: 要是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讲啊，肯定还是有很大优势，这个是事实啊。因为没有生物医学对于细胞和炎症因子这种基因测序和分析的话呢，就没有今天临床医生用的各种诊断的标准，包括治疗的指南就没有了。而生物医学之所以能够具有广泛的这种先进性呢，就是因为它是深入到细胞以及细胞的基因物质层面，构成细胞的最基本物质，从基因层面去研究发现去探索的。就比方说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看现代医学通过这种血液的化验，他发现了这个病主要的致病菌是啥，是 A 组链球菌感染，然后引起这种炎症性反应。所以说你看那个现代医学西医它重点就抗炎抗感染啊，研究各种抗生素啊消炎药啊各种激素类的药物，最终结果炎症解决了吗？是不是肯定还不行啊？为何还反复发作呀？所以从这个生物医学的角度啊，这个在急性期发作的这些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最终发现里面有问题了。为什么呢？有一个代号叫 L-1，也叫啥呢？叫白细胞介素杠一。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促进整个炎性细胞当中，就是导致啊各种炎症和炎症细胞显著增高，是什么原因？源头在哪儿？就是白细胞介素杠一，也就是它是炎症爆发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分子，被发现了，也就是它一旦被激活了，怎么讲呢？就类似于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样，引发一系列后面炎症连锁性反应了。攻击关节滑膜和各种软组织，包括心脏，导致红肿热痛啊这些情况的发生。所以这是生物医学发现的，从细胞白介素杠一物质是促进炎症因子显著增高的源头关键分子。这是通过基因层面才发现的。所以说呢，这个源头找到了呢，从这种思路之下，就得利用研发各种高尖端的生物技术，干啥？搞生物制剂的研发呀。你找到原因了，你怎么去对抗它呀？这就得从细胞的这个白介素物质入手去干预，也是经过了好多年的这个探索和研究。好消息什么呢？ 生物制剂有一款叫什么呢？叫阿那白质素。这个产品孕育而生了，这是外国的生物科学家研究的啊。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呢？叫安娜克尔。安娜克尔呢，实际上是个英文的名字啊，也就是说，翻译过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阿那白质素。它是这个全球第一个，也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叫白细胞接触杠一受体拮抗剂。这属于完全的生物制剂啊，它这个作用机理是很巧妙的。这个阿那白质素呢，它想要发挥作用呢，它必须得先跟细胞表面的白介素受体得结合。怎么讲呢？就像这个钥匙要插进锁孔，你才能打开门一样啊。它能高亲和力的与这种白细胞介素受体完美的结合，通过提前与白细胞基因相互的进行匹配融合结合以后，在不杀死任何免疫细胞的情况下，不仅能阻断炎症信号的传导，还能保留人体最基础免疫细胞的一个抗原的能力。所以说，首先呢，要从安全性来说呢，它就要比传统的用药安全性要高出太多了。
0: 嗯，
1: 这个是非常好的啊。你看传统药物大家都很熟悉，你比方说这个刚才讲到一些非甾体类的抗炎药物，你要常年吃，胃伤肾伤心血管，那激素更不用说了，短期效果行，长期副作用更是极大啊，骨质疏松、糖尿病、满月脸，是吧？血压高，副作用太多了。抗生素呢，它主杀菌，不能抗炎。对于这种已经爆发的炎症，是没有任何的应变和反抗能力的。但是这阿那白质素，第一个，它不会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就安全性好啊。大家知道啊，免疫细胞如果说被杀死以后，身体是不是马上就会出现乏力呀？发热呀，感染的风险增加呀，甚至头晕呐、口腔溃疡这些表现呢。
0: 嗯，
1: 但是阿那白质素，它只是跟这些免疫细胞受体的结合，它不会去杀死任何的免疫细胞，所以它不会出现任何身体不良反应。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毒性，哎，这个都不用考虑，因为阿那白质素为生物制剂，生物制剂它是干什么？与人体免疫细胞的基因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直接被人体细胞基因所利用。它不像激素那样直接伤骨伤代谢，不像止疼药那样直接伤肝伤肾，不需要传统药那样频繁的抽血检测改善功能，不用。应用这种临床数据的安全性数据显示，怎么讲，就阿那白质素在治疗感染后的这些炎症性方面的，在整个临床当中发现了，就风湿性关节炎在显示出快速高疗效的同时，它感染率照比其他任何的方法，它实现了一个最低最低。就不管是在整个应用期间，还是说整个呢，在后续的跟进过程当中，出现这种二次反复感染率是非常非常低的。那可能有的朋友说，这个阿那白质素是这个生物制剂，为啥安全性这么高啊？你要天天听节目，可能就明白了，这是所有生物制剂最大的一个特点嘛。生物制剂与传统的中药还是现代医学这种化学合成的药，它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生物制剂它是从活体生物当中直接剥离提取出来的，再进行活化培养，然后利用生物技术与我们人体的基因物质进行匹配，只要匹配成功了，就可以被人体细胞基因完全的什么被利用，实现和谐共生啊，它不会产生任何的排异现象，更不会什么有任何的创伤和负面伤害。
0: 嗯，
1: 是纯天然的物质，它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呀。就像这阿那白质素，它是通过 DNA 重组技术活化培养出来的，利用的是什么？利用的是咱们人体大肠杆菌，也就是在咱们人体的大肠杆菌来进行提取剥离出来这种特殊物质。所以说它与咱们人体自身的白细胞介素受体这种拮抗剂是完全高度相似的，是纯生物技术生产这种蛋白质的药物成分，就这一种东西，它没有任何其他人工合成化学合成的添加，没有，可以说纯天然的，因此的活性成分活性物质是极高的，就能够直接被咱们人体的免疫系统识别，免疫细胞所利用。所以说这阿那白质素它只盯着白细胞接触这一个靶点，哎，它不触碰其他的免疫细胞，也不干扰正常其他免疫的功能。而且呢，由于这阿那白质素它通过的是 DNA 重组的技术，利用人体大肠杆菌进行剥离提取以后呢，它一直持续是保持非常高活性的。相比传统的其他药物来说呢，不管是阿司匹林呢、布洛芬呢，还是小分子这种化合物啊，他们这些都是结构很简单， 性质很稳定，但是它的药性它都是属于化学结构，化学结构简单，实际上只要分子式搞对了，效果就在那儿摆着，就是这一时一阵的效果。但是生物质也不一样啊，鹅蛋白质素里面是啥？是蛋白质。蛋白质是什么？蛋白质是必须要有生命的分子，是要有活性的。所以说它的药性，它不光是结构对了就行，更关键是什么？它必须得是保证一直高效存活呀，一直都具备长时的高活力，才能有什么大的这种功能和效果呀？没有活性哪有效果呀？就像这个蛋白质。

0: 的物质，才能跟人体细胞基因对话呀，才能发挥作用啊。所以说，因此讲是什么呢？这氨的白质素它本身就可以说是活着的一款生物制剂，所以说它可以说决定了有三个最关键的环节。第一个就是什么？疗效的决定啊，这种高活性蛋白质的特殊物质，高亲和力的结合这种白细胞介素的受体，把细胞受体牢牢锁住，彻底阻断炎症信号。啊，你看，对于一种急症、重症，你看有的患者，比方说关节红肿、热痛，持续都不退的，不管用什么办法，持续不退，症状长期一直伴随的，用上以后啊，就这么说吧，比你平时用的西药、激素药效果来的都快。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活性高，所以说呢，它效果来得快，再就持续的时间长啊。连续使用1到2个周期，轻中度患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对于重度患者来说，可能需要连续多介入几个周期的治疗，但是也可以实现长时间这种效果作用在体内的维持和持续，一直发挥稳定作用。也就是说，它不会让你经常反复发生这种什么关节炎这种发生的情况了。哎，这是第一个决定性疗效优势，你说得多好吧？啊。再就安全性，我也说了，高活性这种生物制剂，它精准度高，啊，脱靶率低，因为它只有什么白介素受体这一个靶点，它不会去扰乱别的受体，它不会引起任何的免疫和其他负面不良反应。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从副作用安全性来说，这也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比不了的。效果的持久性，高活性这种蛋白质特殊物质与人体免疫细胞受体结合，高度匹配融合，被咱们人体这些细胞识别和利用，活性强，它作用时间长，它持续就更稳定。所以说呢，就连续几周的治疗，一段时间的治疗，就可以持续好长的时间，不用反复的跟进。所以说这个生物制剂呢，为啥说的，它可不是说一句空话。它是很多疾病在疗效发挥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保证和兜底，也可以说是目前来说是最安全的一个基石啊。所以说，这个恶钠白介素啊，就是这个生物制剂，对于这些传统药物啊始终控制不好的、效果已经明显很差的这些患者，啊，比方说就长期的用这种抗炎药，作用不明显了。那么，恶钠白质素是不是有了它，就提供了一个更新的、精准干预的一个新的武器和办法呀？再就是不耐受激素的这种激素，只要用上就有副作用的。那么，恶钠白质素它这种安全性，为这样的患者是不是提供了更安全的替代的路径啊？还有那些什么呢？就合并一些基础病的，正是因为这是个恶钠白质素的安全性、活性高，对于这些基础病、肝肾不好的、年老体弱的，甚至有一些发生心脑血管问题的。不敢轻易乱一些乱七八糟药物的，但是恶钠白介素，哎，它就不会给这些基础问题、基础病带来任何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哎，所以说这个也是对于这些来说，这都是最好的选择呀。
1: 那这个氨钠白质素，它这个价格是不是很贵呀？
0: 氨钠白质素目前啊，在国内已经上市了，哎，但是啊，这个。目前还没有纳入到国家医保的目录。
1: 没进医保吗？
0: 就咱们现在目前国内咱们上市的规格应该是在这个每0.67毫升含有这个恶钠白质素是100毫克的含量，是这样的规格，一盒是7支，价格大约多少呢？应该是在9800块钱左右每盒。
1: 哎呦，不便宜啊！
0: 哎，因为它是每盒的价格呀。这价格来说，要对于患者来讲，它肯定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
1: 对。
0: 啊，因为按照周期使用来算，因为严重的患者得需要几个周期，那总计加下来应该是最少起步得十几万的费用。但是大家也知道，这个生物制剂它造价一定是贵的，没办法，因为这个整个医药行业啊有个著名的叫三十定律。什么叫三十定律啊？也就是成功的能研发出一款新的生物制剂，平均来说都得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10年一般来说投入的资金方面，按照以美元算能达到多少呢？能平均合到10亿美元的投入差不多。你想一想，而最终的成功率呢？成功率还。

0: 不到10%。
1: 嗯。
0: 啊，所以说从药物发现到临床前沿的研究，再到一二三期临床实验，再到最后成功以后才能注册审批，可以这么讲，每一个环节都是历经九死一生一样，成功率是很低的。为啥说要高的话？它不可能这么贵，也不可能到目前为止说，针对很多疾病，生物制剂还没有什么广泛的进行应用和普及呀。
1: 对，
0: 对吧？所以说，对于科学科技的研究，生物医学的提纯提取，这不是说简简单单说来就来的，时间、精力、人力、财力，而且成功率最终还很低，有的到最后不就相当于时间搭了，钱也花了，最终失败了，那有什么办法呀？就像这个鹅蛋白质素似的，从90年的时候，从这时候就已经开始研发了，研发了多少年这产品呢？可能有些人知道，有些人是不知道的。就光这个产品研发了20年以后啊，整整20来年才成功，才获批上市啊。你想想，他投入的资金是不是得数以亿计了？
1: 对，
0: 那这些前期的投入，那你说这些最终是都要摊到这每一支药的成本上啊？所以说，这生物制剂它必然会贵呀。哎，所以我说啥事它有利，它有弊的，都是有利有弊的。但是呢，这个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还是它代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比方说，各种传统治疗已经失去效果的时候，生物医学能为这些难治疑难的这些病，能提供一个全新的路啊！也是我经常讲的什么呢？这未来生物医学随着快速不断的崛起和发展。它一定会带领咱们全人类，可以说走向破译生命底层的密码和各种疾病发生规律，找寻最根本原因的一门精深的医学。这个我是始终坚信的，也就是未来医学、生物医学肯定会占据非常重要主导的地位。就像这两天讲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这种很难治的病吧，现在是不是对于生物学来说？相比传统的治疗方式来讲，是不是都有了重大的成果和突破呀？
1: 嗯，
0: 是不是都有了伟大的进步啊？
1: 是的。
0: 虽然说这个鹅蛋白质素啊，说也不能说让所有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包括重度重症的时候，能实现完全性恢复正常，但是啊，它的诞生和应用，那标志着这类疾病的治疗和准确性、效果、长久持续性、安全性、可靠性。从患者痛苦减轻程度、抑制病情反复发生发展，可以说它迈入了一个精准靶向的新时代新高度啊！这不一步步朝着胜利的方向前进去吗？所以说，随着生物医学啊持续继续的深入，不光是这类病，我感觉各类的什么疑难病、所谓久治不好的什么老慢病，都会在这儿都能逐渐找到破译答案的。这个我是非常坚信的。
1: 嗯，当然，医学的这个发展，科学的进步，哈，都是需要无数的科学的工作者前赴后继的去探索、去改变、去推动，它才会有发展、有进步。
0: 对喽，嗯，
1: 啊，如今很多的这些疾病，它是通过生物医学技术已经是获益了，
0: 对，
1: 那这就是最大的希
0: 对
1: 望
0: 呀，是我们看得到的啦，对呀，
1: 了。那这样，楚老师，咱们先聊到这儿哈，
0: 嗯，
1: 剩下的这点时间呢，咱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啊，都着急跟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呢。
0: 哦，好的，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你好，你好，马老师。
1: 你好。
3: 我有问题想跟楚老师咨询啊。
0: 啊，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嗯。
3: 楚老师您好啊，我呢想跟您聊聊我这个情况，我得风湿关节炎，都快20年了啊，
0: 哦哦。
3: 我这个症状呢跟您今天讲的这个是一样的，就是我的关节疼痛从来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啊，就是浑身到处乱窜，
0: 嗯。
3: 今天呢是手腕。红肿刺痛的，明天呢，它都转到膝盖了，
0: 嗯，
3: 脚踝了啊，
0: 嗯嗯，
3: 后天呢又跑到肩膀跟手指，
0: 游走性疼痛嘛，这是风湿性关节炎。
3: 对呀，
0: 嗯嗯。
3: 啊，反正每天都有着难受的地方。你到了这个降温呐、换季啊，阴天下雨的时候，
0: 嗯，
3: 那关节发麻、发痒、疼痛更明显了。而且我这个关节吧，还特别怕冷啊。
0: 嗯嗯。
3: 一年四季他都不敢碰凉水，他不敢吹冷风，哪怕就是夏天再热呀，都不能吹电扇，那空调就更不能响了啊。
0: 嗯嗯。
3: 早上起床那关节也僵硬的，都能持续这半个多小时。
0: 哦，嗯。
3: 还有感觉这个身子特别沉，
0: 嗯，
3: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往下坠着一样。你走路活动的时候啊，身上好像过了个塑料布，那关节都是摔巴巴的。
0: 嗯嗯。
3: 反正这些年吧，我用过的药那少说也有二三十种啊。但是有一些药呢，它一点效果没有。有的药呢也是刚吃上它有点效果，但是过段时间它又不行了。说心里话，要不是遇上您呢，真的我都想放弃了。
0: 风湿性关节炎啊，中医讲什么呢，风寒湿啊，它主要是三种外邪互为交织，入侵腠理，阻滞经络气血，尤其是整个关节大关节周围啊，这个需要气血都是比较旺盛的，一旦风湿寒邪阻滞以后啊，就容易发生这些症状。因为风邪的特性它就善行数变，所以你这疼痛它就游走不定。寒是收敛凝滞，导致经脉血脉的瘀滞收缩，气血不通，关节冷痛僵硬。那湿邪这种特性呢，它属于重浊粘滞，困住关节，导致关节肿胀僵硬沉重，时间长日积月累，你想想啊，风寒湿邪在体内，它会耗伤你元阳啊，损伤你正气呀、会导致你的情况会越来越重，反复的纠缠。所以你的情况其实呢，非常适合把呼吸吐纳系列的方法加强做，多学一学，做一做，很重要的。
3: 是是，楚老师，我已经练习了啊。这通窍排风吐纳法，闭气存阳排寒法，生阳祛湿吐纳法，
0: 对，
3: 这几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我都练习着呢。
0: 好，
3: 我都已经练了三个多月了。之前每天这浑身都是紧巴的，而且身体舒展了很多。现在啊，以前吧，这个疼痛犯病的时候，你都必须要吃止疼药的，要不然我都受不了。现在犯病疼痛，不用吃这个止疼药了。虽然说也疼吧，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剧烈了啊，我能挺住。现在早上沉僵的情况有明显好转了，早上醒来这个关节不那么僵硬了。也就活动十分八分的吧，它都能就是灵活了。你像下床啊，这浑身乏力啊，这胸闷困顿的感觉也缓解了。
0: 好嘛，
3: 是是，还有我这个手脚明显热乎了，肚子呢也不用那个热水袋了，就感觉我练习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真的把我身体里这些风寒湿啊一点点给排出去了啊。楚老师呢，我还想问问我的情况啊。你像这个呼吸吐纳三十六式里面还应该练习哪种呢？现在这效果挺好的，我呢就想多练几种。
0: 去风寒湿邪，这都属于阴邪浊气啊，这几种吐纳方法做得很好。所以你现在带来的一些症状的缓解改善也正常。平时再可以做一做这个有个叩齿吞金的吐纳方法。也可以学着做一做，这个帮我们扶正气。尤其是这种体质虚弱、正气不足、大病初愈者、久病体虚的，应该都可以去学去练。还有这个合车运转的吐纳方法呢，也可以帮我们改善腰膝酸痛、关节炎、行走无力、腿脚僵硬麻木，还有一些关节陈旧性的一些外伤损伤，这都是很有裨益的。养元提神吐纳的方法，调补元气，平复心神，养护精气神。六字诀当中的吹字诀， 对应的就是强肾肾脏，滋补肾阳，补于肾精。有时间学会了都简单，都可以做一做呀。
3: 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每天呢再把这几种呼吸吐纳方法呢加上去一起练习。楚老师啊，我虽然练习呼吸吐纳有了一些好转，但是我这病吧毕竟都已经得20多年了啊，跟很多人比起来还是很严重的，我就觉得常规的用药呢已经救不了我了。最近听你讲生物医学，这是最新的科学技术了。您说这，在这个生物制剂的帮助下，很多以前没法治的病，现在都有方法了。那以后肯定也会越来越好的。我就觉得我看到希望了，楚老师。我呢想问问，现在有没有什么就是新的生物制剂是对我有帮助的？您那好像讲的是一个新的生物制剂，我也没记住名字啊。
0: 厄那白质素。它是咱们全球第一个，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叫白细胞接素杠一受体拮抗剂。这阿那白质素呢，它主要就是跟这个咱们免疫受体细胞白介素进行有机结合，这个亲和力是非常好的，与这个白细胞基因是高度匹配的，而且呢，它不会破坏任何其他的免疫细胞，而且还能有效的阻断这个炎症的信号的传导，而且对人这个基础的免疫防御能力抗原还没有伤害，持久性、高活性、安全性，这都是其他传统的药物传统方法肯定是这个比不了的，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
3: 啊。
0: 而且呢，像这种风湿性的关节炎症啊，比方说就是这个长期的病程长的这些常用的药物啊，都已经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病情发展的，相当于这个生物制剂呢，完全对这类患者有了一个新的方向、新的选择了。所以说呢，安全性更高，活性更好，持续作用的时间更长久。而针对于像一些轻中度患者，正常的经过几个周期的干预治疗以后呢，这个问题几乎是可以解决的。所以这是一个生物医学带来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性的成果。
3: 那挺好。
0: 但是目前来说啊，这个咱们国家国内来说，这个生物制剂已经也上市了，大的一些三甲级医院、大的医疗机构应该是有的，但是还目前来讲没有完全纳入到医保的报销。价格能贵一点，正常来说这一盒就得在9800多块钱左右。所以对于普通一些病人来说呢，这种生物制剂它优势固然是太好太多了，但是也有弊端，就是这个价格方面的确还是比较高的，这也是个事实存在的。
3: 对对，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啊。那我让孩子们打听打听我们当地医院有没有，到时候呢咨询一下医生，看我这情况得用多少能够。
0: 对。
3: 如果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我就用一用。如果花钱能买来健康，你说也值是吧哈。
0: 但是也是量力而行，也得看看医生，根据你的情况，因为你这个按照目前来说呢，这个病史时间肯定是很长了，是吧？
3: 是。
0: 但是还得根据你实际一个情况，看看医生的建议，对吧？到底需不需要来用这个生物制剂啊。即使说他说可以用，那你也得考虑考虑自己家里这个经济状况的承担问题，费用花销都要去考虑考虑，是不是？你自己看一下
3: 吧。好的好的。谢谢您啊，楚老师，谢谢您这么耐心的给我指导。
0: 好，
3: 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呢我再请教您啊。
0: 好的好的，那再见了啊。
3: 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看看时间呢，哈，这个电话没有办法继续接听了。依然需要帮助的听友，我的家人们可以来拨打场外的啊，这个我们乐龄防华的指导中心的电话来进行咨询啊。无论是这个呼吸吐纳36式啊，你有什么不会的啊，不明白的都可以啊，

0: 找专人来指导你，来学，来做。另外呢，在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方面，无论是从中医方面还是从生物医学方面，您都可以找到楚老师为您做专业的指导。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1: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5: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4: 星光夜话。
5: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在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点击首页中间的位置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有很多的新听众、老听众就走进了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在这个里呢，有的呢是通过电波的另一端，绝大多数呢，因为咱是电台嘛，所以绝大多数呢都是通过电台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但也有一部分的听众呢是走进了直播间，通过直播间呢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那么在因为今天呢是可以说是刚刚过完8月节，刚刚过完中秋，那么在这里面呢，在今天这样一个夜晚呢，我其实挺想和大家聊一些走心的话题。啥叫走心的话题呢？因为在今年中秋节的时候呢，中秋节的第二天，我是中秋节第二天我看那个平台推出来的，在这里呢推的过程中呢，可能 在这里有好多的听众呢，可能都也都看到了，因为这个看到是啥呢？这是，其实可以说这是一个挺触动心底的这个消息，挺触动心底，就在心里会萦绕着一种，哎呀，那种可以说一种绵长的感触，绵长的感触。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可能大家说老师到底啥消息呢？其实在这里可能人好多听众都猜到了，就是刘欢老师去世了，刘欢老师去世了。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刘欢老师去世以后呢，就是我在这个就当时就是那个我不知道是哪一块，我正看手机呢，一下就推出来了，我也不知道是哪个平台推的。哎，当时我都没相信这是真的，然后马上呢我就通过豆包，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说这是真的吗？他说是的，说刘欢老师他那个学校哈、已经发了讣告了啊。我一看那一定是真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吧，就是听到了就是刘欢老师就是真的，就是这消息，反正因为我就是对于我来讲是比较突然，因为我不太清楚他以前身体可能不是很好。因为在这个里面可以说无论是刘欢老师也好，或者是前一段就四月份的时候就是这个张玉峰老师离世，张玉峰老师的离世对我就震动特别特别大的。我记得那个夜晚，我们有几个人我们几个聊了好多好多人，后来第二天大家再聊的时候都说，哎呀，他说我都一宿没睡觉啊，因为可以说影响了很多人，包括这个刘欢老师的离开。其实刘欢老师离开呢，因为他的年龄呢是63呢，可以说这是年龄还从现在来看呢，就是年龄真的还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在这里面呢，刚刚退下来，从那个工作岗位退下来的时候，就是可能大家呢因为在这个里面60、50、60、70，可能大家还认为呢这个年龄段还是比较年轻的，比较年轻的。所以一听说哎呀他就是离去的时候，这消息确实挺突然的，确实挺突然的。然后包括没说这刘欢老师也好，或者张雪峰老师也好，都是给人感觉是匆匆离场，匆匆的离场。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看到了这两位可以说都是赤诚真诚带着风骨的人。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这都是真是两场突如其来的离别，突如其来的离别，就是哎呀没有一点点准备的那种离别。有的时候当我看到了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就像有的咱们的听众在给我就是在就是给我进行留言的时候，那么在这里面真的就是让人就开始重新就是再一次再审视自己的人生，审视自己的人生，审视那种生命生死。然后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就是我们活着的意义，生活的意义到底是啥。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开个会的时候，开会有一位也是一位专家吧，但是他是其他行业专家，他就问我，他说杨会长，你说生命的意义到底是啥啊？他说的活着有没有意义，不是生命意义，他说活着有没有意义，他就问了我。因为这个话题呢，我经常参加一些会议的时候，做一些研讨的时候，然后呢和有一些人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经常有人在问我，就说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呢以后我想给大家就是专门和大家聊，就活着意义到底是什么。就包括在今天的时候还有听众呢在跟我聊。后来我说你这样，因为下午的时候呢，因为我要接受我们就是省调研组的一个工作检查，所以我时间特别特别紧。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真的，你把你想心里想的提问的，你给我用微信，你给我发过来完，然后呢我晚上时候完咱再讨论。他说好的。 刚刚我到了这直播间以后，我一看，哎呦啊，我发现他写的跟那小作文似的，但是他写太多了，写太多了，所以吧，我就是把他写的一个东西一会儿和大家我们做一个分享，但分享的时候我把他有些东西我就得删了，因为太多了，我要一读，我看我估计我最少得读个20分钟，他发的像小作文似的，但是我也感觉到呢，我就是通过他的提问呢，我就感觉哈，其实他真的是在进行对生命进行思考，对生命进行思考。然后在这个里面，可能这事儿呢对他触动也挺大，因为在这个刘欢63，而对于他来讲，他就说，他说今天他是67，67呢，因为从那里面一看吧，刘欢比他要小了几岁，小了几岁，而且吧，事先呢，你看刘欢有身体有一些问题啥呢，在网上曝光的并不多，所以吧，大家就是没有意识到，就是没有那种心理准备，没有心理准备。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可能对于我们这位听众呢，可以来讲，他是可能感触挺深。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就挑一下他这个里面这个一些，我挑着给大家解答吧，因为他这个写太多了。然后但同时呢，我在解答他这个就是他讲那些戳点的时候呢，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们一起来和他共同来去面对这些问题。这不叫问题，这被戳中的那个点，这不叫问题，叫被戳中的点，我们大家一起来面对。另外一呢，也希望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我们在聊这个话题过程中呢，你想了解的或者你想面对这个点，你可以打出来，我们一起来共同的来聊一聊，来讨论。因为在这个里面，星光夜话呢就是这样一个平台，在这个什么样的平台，就是让我们大家共同呢彼此进行分享，彼此呢在这个里来讨论。你说啊，说的讨论啥，我现在我把这我们这位听众啊，他所面对的被戳中的点呢，我给大家我就挑着给大家说点啊。现在先说第一个啊，第一个他说朕说的因为他的太多了，我就只能简单给他说。他说燕秋老师晚上好，燕秋老师晚上好，我一直心绪难平。刘欢老师63岁匆匆的告别人间，张雪峰老师更是年仅41就遗憾的离场，两位都是一身风骨的好人，都早早的离开，真的让我格外的感慨，心里久久无法释怀。在我们普通人的心里，刘欢老师、张雪峰老师都是心怀众生、敢说真话的人，做人做事都让人由衷的敬佩，可就偏偏这样两位一身正气心怀善意的好人，年纪轻轻便遗憾离场。你看吧，因为我们这位听众朋友67，所以他一看到张雪峰和刘欢呢，他就感觉他是年纪轻轻。你看这个年龄吧，就相对而言哈，这相对而言，我就忍不住想起老百姓的那句老话，好人不长寿，赖人活不够。我一直想不明白，老师这到底是为什么。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因为我是从他这一段里头我截的太多了，然后我们还就是这听众，你是一个这拼音哈， HY 哈，我就解决 HY 吧。他说的，我刚想说这句话，好人不长寿，赖人活不够啊。是他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一看到那个刘欢老师、张雪峰老师哈，因为都是敢于说真话，说就是仗义直言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就想到了这样的好人不长命，坏人 活千年。其实在这个里面是这么应该在这个里面可能是我关于这句话呢，咱聊一聊啊，咱大家互相聊啊，互相聊一聊。其实在这个里面可以说我特别特别能懂大家的，我们听众也好，我们这位就是打出这个文字这个听众也好，其实我懂你的这种惋惜，其实这是一种惋惜，那种不甘呐、啊，那种困惑呀。

就想到，你说为啥说挺好的人早早就走了呢？对不？其实这也是无数的像我们普通人，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哈，我们普通人藏在心底的那个疑问，藏在心底那个疑问，其实在这里面，那么我想和大家说，那么是不是我们在心里，就是芸芸众生，对，咱都是芸芸众生，咱都是普通人。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在我们心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默认呢？就是一个人只要善良，只要正直，就要被岁月，就是岁月善待。然后呢，就是你只要坦荡的付出了，那么你就应该换来岁岁平安。我们心里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感觉？然后我们2907也说生命无常，我们是不是心里默认这样一个就是应该的这样一个结论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个结论，就是只要我们善良正直，那么就应该被就是岁月善待，只要我们坦荡啊，只要我们有那种那多的付出啊，那么就应该是就是岁岁平安的，就应该都是属于做什么事都是风调雨顺的。我们是不是心里就有这样一个概念呢？因为我们有这个概念，说我们就认为好人就应该长寿，是不是这样一种感觉呢？但在这个里面，我说句心里话哈，因为我研究心理的哈，心理学本身就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因为哲学是啥呀？哲学就是问你从哪里来，就是刨根问底儿。说一点，哲学就是刨根问底儿。那么在这里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真的想和大家真的理清一句话。这句话是啥意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好人不长寿，什么赖人活不够，其实它不是天道规律，它不是的。因为在这里只是就是我们作为我们像我们老百姓，就刚刚我们听众说了芸芸众生，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面对着，就像我们刚才说生命无常，面对着世事无常啊，面对着世事无常最朴素的那种惋惜，那种无奈的自我安慰，其实挺无奈的，就是，但它不是人生的标准答案，这绝对不是人生的标准答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我们潜意识的，我们下意识的就感觉，你看吧，张雨峰也好啊，就是或者是刘欢也好，这样特别仗义的、特别有风骨的人呢，就离开了，是不是因为他们想问题比较多呀？情绪透支了，或者一辈子付出的太多了，或者是操劳太多了，把自己的精气神耗尽了。但是其实，因为在这里面呢，今天下午的时候哈，就是我们有的听众跟我聊过这个事儿。聊过这事儿，是不是耗多了？但是说句心里话哈，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说，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说，就说的有的时候生命的长短，然后是这样。我们 HY 这位听众说了，我们都是从外边看，根本不了解他们。对，确实是那样，我们看到的都是表面的东西，深深内在说，我们真的不了解。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可以那么讲，就是就是我们可能会，为啥我说要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说是耗费太多了，但我想从，因为耗费多少，就像我们 HY 说的，我们根本不了解，对不对？也不知道。但我想从和大家探讨一个啥呢？生命的长度，生命的长度。因为也我们真要探讨，比如说像刘欢老师，那咱确实对他了解，他咱也不了解，所以吧，就是只基于这个事儿，我们了解一下啥叫生命的长度。其实它不是和你消耗多少来计算的，它不是这样的。因为命运呢，生命啊，本来就是无常的，无常是常态，无常是常态。最稳定的就是什么？就是变化。生命就是变化，人任何时候都是在变化之中，谁的也不例外。你当你是在，你就记住，当你是在人生最高光时刻，你就记住最高光的时候，那么你一定是开始向下走了，因为这是生命的无常，它就这个规律。但当你在生命就是最底层的时候，最低谷的时候，你就记住你的生命一定悄悄已经向上走了，这就是变化是常态，变化是一定是稳定的，变化是稳定的。但在这个里面，就是你想总保持一个状态，谁也做不到。
因为呢，世界的规律就是变化，世界的规律它就是变化。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那讲，就是我想从哪个角度讲，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来到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带着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就像跟开盲盒似的，就像开盲盒是一样的，谁也不知道你盲盒开打开一个是什么样的，你根本就不知道。有的呢，就是有的人生课题呢，可能就是安稳度日，对不对？平平安安的守护着生活的人间那点烟火，哎，就是消消停停的稳稳当当的就是过来。但有的课题就是发光发热，给社会就是发光发热，渡人渡己渡世界。有的人他就是这样。然后呢，就是有的人每个人真的都是不一样的。开盲盒，我记得我曾经认识一位盲人的就是师傅，盲人的师傅。我们 HY， 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说了，任务不同，使命不同，课题不同，哎，说得太棒了。确确实实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你面临的课题真的不一样。你打开这盲盒是啥样，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记得我曾经刚刚我说了哈，我曾经认识一位盲人师傅，这位也是快70了吧，认识他30多年了，他是一位盲人。那么在这里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哈，那么在这里面他就说，他说作为一个盲人来讲，可以说可能在社会中在都是在社会的若要按照阶层来看，好像是社会最底层。但我在跟他交流的过程中，我就跟这位盲人师傅呢说，我说人生，我说就是像开盲盒一样，我说你的盲盒，你的人生课题就是要把你，就是你可能要走，就走这样一个生命的历程。因为下一次的下一世是啥样谁也不知道，有没有下一世也不知道，但是你的人生课题就是这样。所以当我说这个时候，我感觉这位盲人师傅，哎呀，就是特别感动。他说当时他说的都管叫杨老师，他说杨老师，像你这么理解的能够看待不多。他说我第一次听你这么说，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呢，我在跟他交流的过程中呢，他经常跟我说这样话。他说你看嘛，他妈妈去世的时候，他就天天给他妈妈念地藏经。为啥念地藏经？他就说妈妈呢，他说他的妈妈能有他这样的一个孩子，那么因为他是盲人嘛，他就说那妈妈可能是，就是用他的观点，他说妈妈可能前世呢也做了，可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儿，所以吧用地藏经来救赎妈妈。然后他也说，他说他自己是一个盲人，他说他之所以能这世是盲人，那么他前世呢，他可能也是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一样的事儿，所以吧他要不断的这一世呢，他要救赎，然后不断的哎呀就是念各种各样的念经啊，念什么的那个就地藏经各种经什么的。所以但是他呢很有哲学头脑，而且呢他对自己呢认识的也特别清，他不怨。你看他这个最大的特点，可能后来我们聊的时候我说，可能度就是这一世你的课题就是属于什么，就是打消你那种浓烈的怨气。因为人你要有残疾的时候，那好多人是怨的，我凭啥同样来到世界上，凭啥让我有这样的一副身体，凭啥你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所以吧怨是很多人面对的，但你看就这位盲人师傅，我就感觉哈，他最大的一个什么，他这里他不怨，但是他自己的努力的呢去调整，努力的去做。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想呢就是关于生死啊，关于命运呢，关于生死，关于命运呢，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他的人生课题他就是不同，他就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就是可能人生课题，为啥说人生圆满呢？这课题完成了，那他就可能就是赶场，像我们赶场赶到下一个场去完成下一个课题去了呗，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离开的时候就坦然离场了，因为他的课题他解决了，他的课题他解决了。所以吧就是
我们就今天下午的时候，有的听众说，那是不是被，他的那个辛苦啊，他的善良啊，他那个付出啊，给拖垮的？我感觉这个应该是，这是任务完成了。我是那样，就是在这里可能每一个角度都对啊，每一个角度都对。我尊重每一个角度，我只能说我尊重每一个角度。但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我就想呢，这是课题。人生的课题，你不知道你的课题是什么，但像开盲盒，你打开了你就知道了，打开了你就知道。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开盲盒，每一天都在开盲盒。可能我们就来到这个世界上，可能开了一个大的盲盒，然后这大的盲盒可能有一个大的方向，然后接着是每一个积累的小盲盒，不断不断的开，不断不断的开，然后我们就不断不断的在完成。这就是就像我们这个听众 HY 说的是，任务不同，使命不同，课题不同，反过来就啥的，因为我们的课题不同，所以我们要完成不同的使命，完成不同的任务，就把我们 HY 他的这个几句话呢反过来，我们反过来，因为课题里面有使命有任务，我慢慢去完成，对吧？所以在这里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大家一起在这里，在这里就是来共同来讨论这个事儿哈。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呢，人真是那样哈。假如要从这个完成课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这个。像有的说的是不是累坏累的，我感觉当然了，可能角度不同都有道理，都有道理哈。但是我们做一个旁观者，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可以那讲，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就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有的时候我们想到就属于啥呢，就说的像他说的什么好人不长寿，什么坏人活不够，什么玩意儿的，在这里面其实可能是在用善和恶啊，善恶只能定他的人品，善恶只能对他定他的人品，但是人的寿命啊可不是善恶定的，寿命是啥？人生的际遇定的，善恶不是，善恶只能定人品，但那个际遇定寿命啊，和这个是有关的，因为它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事儿，它俩真就不能混为一谈，所以就不能混为一谈。所以你说这个什么好人不长寿，这话只是老百姓面对某些事儿的时候那种，哎呀，那种无奈的那种一种心态而已。其实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就是寿命是啥呢？寿命是因缘的，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赠与吧，馈赠吧，寿命真的就是这样。人品是自己的每个人的修行，每个人自己的修行长短，就像刚刚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生命无常，因为生命无常呢，长短真的生命就是个无常的，我们谁知道下一刻是啥时候来呀，对不对？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所以吧，就在这个里面，就是可以说各有归宿吧，只能说人生是各有各的归宿，然后人生各有各的值得。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看啊，就是我们刚才这位听众哈，在这个里面，听众，我把这位听众，我这个我给大家读一下子啊。这位说的是，谢谢燕秋老师的解读，听完以后我心里通透了很多。还有一件事儿，然后我们来看看啊，让我感触挺深的。我特意回看了刘欢老师人生最后一次公开的舞台演出，他唱的是《西游记后传》主题曲《我欲成仙快乐齐天》。我知道这个歌，但是我真没听过，还啊，它是《西游记后传》里的啊。这也让我想起了张雪峰老师生前说过的让人破防的一句话，他说如果给自己写墓志铭就写人生真好玩，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哎呀，其实关于这个吧，就说的这个里面你看啊，
我感觉吧，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可能这里面他就写到这儿，他没往下写。那么在这里我理解哈，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因为他在直播间里呢哈，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哈？因为在这个里面呢，你写这句话可能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就是这个我欲成仙快乐七天，就这首歌哈，虽然是一个寻常的歌曲，但是当他真走了以后，你确实有了一个不寻常的感慨。就是在回头重温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你就开始细细品味了，就是是不是冥冥之中那种绝唱啊，是不是冥冥之中有一种注定啊，也就是说可能你就是是不是字字句句都有那一语成谶的感觉。我记得在张玉峰老师去世以后4月份的时候，那么我连着讲了有将近一周的时间，我就讲张玉峰，包括一语成谶，我讲过，我就给大家讲一语成谶。其实包括张玉峰老师说的，要如果给自己写墓志铭，就写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那么这个可能都是他们人生最浪漫的。其实你说是想想最浪漫，也是最无声的。你感觉是不是像一个自我预言一样？它就像一个自我预言一样，就让人可以像瞬间破防，真的让人瞬间破防。其实有的时候一语成谶呢，这句话就是有的时候是什么，就是在我们老百姓的身上哈，我们就像刚刚说芸芸众生嘛，一语成谶应该是啥，是灵魂的归位。一语成谶是灵魂的归位，是自我心愿的圆满的验证应验，自我心愿的圆满的验证。你比如说一个家长说，我家孩子总身体不好，身体特别弱，总感冒，那你就记住，你家孩子要不感冒都对不起你。如果你说你看我家孩子注意力就是不好，那你就记住，你家孩子要注意力好，那都对不起你。如果你要说我家孩子就数学不好怎么怎么地的，你就记住，你家孩子数学要好，那你就记住，真的是对不起你。为啥我说这几个对不起，其实这就叫一语成谶，这就叫验证。这样将来以后我讲家庭教育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讲的，一个家长如何和孩子沟通，你沟通不好，你就记住，就把一个好的孩子给教育废了，那就给教育废了。其实在这里我们先说说刘欢老师的，就是那个那叫啥呢，我欲成仙快乐七天。其实当他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们来看，当他就站在舞台上，他只是一如既往的来就是认真的唱歌演唱这首歌，就尽情的演绎呀。其实他是因为作为他来讲一个音乐的奇人，然后可以说也是个天才，他是心怀热爱，然后他真的是舞台的，就是不负舞台，可以说不负舞台呀。其实他唱这歌的时候心里是没有告别的，没有落幕的，也没有遗憾，只是特别纯粹的那种通透的那种洒脱的在演绎这首歌。他在舞台上可能就这么演绎这首歌，但命运就是这么奇妙。你说命运真的就是这么奇妙，奇妙在哪儿呢？人无心唱离别，他没有心，并不是真的想离别的，但是这个曲子却有意长下了人生的最终的篇章。这个曲子长下了他人生最终的那个篇章，他真的无意离开的，真的是无意离开的。就是你看他那个歌词就觉得我欲成仙快乐七天，你就大家想一想。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就是我们那个有一个就是四大名著的《红楼梦》，我们来看《红楼梦》。《红楼梦》拍了那么多年，可以说它是个经典，就再拍也很难超越了。这《红楼梦》啊，《红楼梦》拍了那么多年，它的每一个角色都像是这个角色都像是为这个名著量身打字的一个人一样。大家后来我们看看，是不是很多《红楼梦》那里那个角色都活成了《红楼梦》那个里面角色的生活，好多都活成了那个角色的生活。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在这个里面，都是有一种
有一种什么自我验证的，有一种自我验证的。那么在这里面，因为他认同，他对角色的认同，他是对这个他扮演

那个角色的认同。然后这个在这个里面呢，你看他的歌词说我欲成仙快乐齐天，其实他不是世俗那个虚无缥缈的那种飞升啊，那种妄想啊，我感觉不是，因为他在这里就是他是属于那种无尽的那种那种咋说呢，就是摆脱了世俗那种各种纷纷扰扰啊，然后那种人情的那种纠葛呀，然后就是那种清净自在，他是向往是这样一种歌唱的是这样一种无牵无挂，那种安然，那种无忧，其实他唱的是这个。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因为也就像他的人生一样，那种坦荡，那种纯粹，那种坦荡和纯粹。然后他的其实很多的歌是挺有治愈性的，他的歌是很有治愈性的。然后在这个里面，你看就在这个刘欢老师这歌里，就是唱的是这个歌，是一个曲，是一个调，是一个歌词，但实际上藏着他的心声。他之所以把这个演绎这么好，是因为在认同这个歌，认同这个曲，认同这个词，他是对他是用认同的，但也应验了他最后的人生的归途。人生的归途就是用老百姓的话，就是人生大圆满了，人生大圆满了，就是奔赴了那种自在的那种清净。因为这个这人生圆满了以后，他就去来回答他下一个话题去了，下一个课题，下一个课题是啥样咱也不知道，咱也不知道。其实包括张一峰老师也是这样，他就一生就是耕耘，这个拼命的深耕啊。张一峰老师是41、42岁去世，他就拼命的耕耘，真诚的帮助很多的人，帮助很多的人，破解很多人的血脂的不容易。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真的拼一己之力呀，为千万家庭指路，拼一己之力，为无数孩子搭桥，为无数孩子搭桥。所以你看他去世了以后，这么长时间，人们依然在怀念他。包括河南平顶山不有一个陈杰吗？就是烧烤，因为他长得他太像张玉峰了。我就在那块儿，我就是我把那个直播看，哎呦我就看他长得像，五官像，神态像，太像了，就跟那个，哎呀，就跟他的化身一样，就跟他的化身一样。然后帮助他的这个人，他那个妹夫就帮这个陈杰，做烧烤。他的妹夫叫张耀峰，你说这都是那么很巧啊，真的是很巧。其实在这里面，但是在这里面呢，你看他在这个里面就是做事呢就是尽心尽责，他做事的风格就是尽心尽责，他真是这样。你看他生前那句说，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其实他挺幽默的，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看着像豁达，是一种轻松，对吧？但其实是很高级的人生肯定啊。他觉得这一生来得值，来得值，就说哎，人生挺好玩，下辈子还来。因为他真正体验了就是人生的那种疾苦，他体验了人生的疾苦，也拼命的活着过，然后呢也认真的爱过，也全力以赴的付出过。你看在这里面，所以吧，他在这里面他都是在努力的认真的拼命的这种状态。所以吧，也就是说他始终是植根于当下。所以吧，他就感觉是人生真好玩，他悟出来的，他悟出来的。所以吧，他下辈子还来，下辈子还来。其实他这个属于他的一语成谶不也算，死于自我那个自证不，就自我预言不也算，也算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其实这两个人真都是一个以他的真知，就是他的就是指路明指路灯指路人一样，就明灯一样照亮其他人，替普通人负重前行。就是两个人的人生不同，两个人人生不同，但他们同样挺赤诚的，都挺真诚的一个人，都挺真诚的。就是可以说人间留声天上留人，人间留声天上留人。
但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是在这里面，刘欢老师也好，或者是张玉峰老师也好，可以说把他的歌声、把他的善意、把他的光亮留给了我们，留给了就是

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我倒感觉，就是从一语成谶呢，我们这位听众来说，一语成谶来讲，真的是也是一种人生的就是质证吧，人生的质证。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以后将来一语成谶，我还和大家再聊一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假如我们普通人说话哈，你要想忌讳啥，尽量不说啥。你就记住，你不忌讳啥，你可以说，但你要忌讳什么的时候，尽量不说。你要是越说，就像心理学有一句就说的，说焦虑的时候，人们就是啥叫焦虑呢？焦虑就属于啥？你特别期待那个状态的发生，所以吧，那么你就总是焦虑这些东西，所以在这里面也叫抑郁成谶，也叫抑郁成谶，也叫自我验证。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了，燕秋老师，您刚刚说到刘欢、张雪峰老师的离去，我第一次沉下心来，在思考生命的意义。我今年60多岁了，算是走过半生、阅尽风雨的人了。我的父母都是高龄善终，母亲将近90岁才安然离世。以前我总觉得有父母在，人生永远有来路，永远有退路。父母就像一道最坚固的屏障，替我们挡住衰老。挡住离别，挡住死亡，替我们撑起一方安稳的天地。可现在呢，这一切屏障彻底消失了。如今轮到我们站在前面了，亲自直面衰老，直面离别，直面人生的终点。让人莫名的心酸。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其实我们这位听众呢，就是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其实我挺理解他这个心境的。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很理解他，确实，就说这个上面老人都没了以后吧，就是一下子就是自己就开始。因为有老人，那是老人在前面挡着呢，挡着那份离别，那份死亡，对不对？那么现在老人去世了以后呢，那么现在呢，你在前头了，生命的前面，你要给你的儿女挡着，对不对？所以有点心酸。因为在这里呢，你看，我给大家讲一个事儿哈，曾经呢，就是我认识一个人哈，这个人呢，就是他今年可能今年我不就不说多大，今年可能也是60多岁了吧哈。那么，在他姥姥101岁去世的时候，101岁去世的，然后那时候我们都去了嘛，然后就是，下葬了以后，他跟我发了一个这样的感慨，他跟我发了一个这样的感慨，然后他就说，因为他管我叫燕秋哈，他说燕秋，他说当我姥姥一去世的时候，我突然间意识到我妈妈也老了。因为他妈妈79，他妈妈79，他姥姥呢是101去世的，百岁老人呢。他说，在姥姥在世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意识到他妈妈已经老了，他妈妈已经79，快80了。因为他姥姥101都是他妈妈在照顾，都是他妈妈在照顾，因为他妈妈。当初退休的时候也是从这个护士退的嘛，然后都是他妈妈照顾他老，但是当他老去世了以后，这个三天哈，他就会发现他妈妈一下就衰老了，一下就衰老了，走也走不动了，腿，就是因为可能有巨大的悲伤嘛哈，因为跟妈妈在一起待了这么长时间，妈妈突然离去，然后吧，他说他姥姥去世以后，他妈妈那个腿，就是。一下子就是走道就费劲了，他说突然间意识到妈妈也老了，所以你看吧，就是人生嘛，你前面有人和没人是不一样的，前面有人和没人，他真的是不一样的。

其实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就是你这种感触，我真的是，我确确实实我挺能理解的，我真的是挺能理解的。就是尤其人呢，人到中年晚年以后的时候，经过岁月的沉淀呢，他是最温柔最通透的，然后也最清醒的，就是老人离去以后，你在前面是最清醒的一次觉醒，最清醒的一次生命的觉醒啊。其实在这里面，我也想和我们电波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我们每一位朋友，你每一位听众朋友，就是假如是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瞬间呢？也有过这样的瞬间呢？其实如果父母在，我们永远都是孩子，父母在永远都是孩子，总觉得来日方长，总觉得是来日方长。但是人生，但是父母一不在的时候，我们突然感觉空落落的，空落落的了。其实有的时候真是这样，就是人生啊，人生有时候分成真的是几个阶段。你比如说我们在少年的时候，我们少年的时候就是根本就看不见生死，我们看到是啥，每一天都是生命的向上啊，那种成长啊，那种生长，那种生机勃勃。我们在少年时期是看不见生死的，看到都是这些。然后在这个里面，因为那时候懵懵懂懂的时期，懵懵懂懂的眼里有的啥，就是那种烟火，那种灿烂，呵呵，然后那种岁月的悠长，是不是？就岁月的悠长，就是离别呀，死亡啊，其实是一个特别遥远的名词，特别遥远，跟自己就好像跟自己不搭边似的。因为那个时候父母，就假如真要是有家里有老人离世的时候，也会保护孩子，一般也不让孩子参与。所以真的是，就是这个生死根本就没走进过少年，就一个孩子的生活里，没有走进过孩子的生活里，就是总以为人生漫漫呐，岁月无忧啊。那这就是少年时期那种心理状态，那种感受。但人到中年的时候，其实人到中年呢，他是啥状态？不敢看生死。人到中年实际上是不敢看生死。啥叫不敢看生死？因为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你太多的责任了，家庭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就是然后就是既要照顾老人，又要养育孩子的，然后还要有生活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责任。就是可以说这个时候吧，中年人是害怕离别的。为啥中国有句话就是人生几大悲，有一个就是中年丧妻呢？因为你有助，你得有帮手啊，你得有帮手。所以吧，就是中年的时候是害怕离别，害怕失去，中年就是这样。然后呢，对于无常，生命它就是无常的。其实中年人对无常是不愿意面对的，不愿意，就是啥，在这里对无常是因为他不能面对衰老，也不能面对死亡，然后在这个里面他是抗拒无常的。这是中年人的一个特点，中年的一个特点。他在中年就是中年的时候稳当一点，然后抓住身边的能抓住的东西，这是中年。他不敢看这个东西。但是到晚年呢，到了晚年就不一样，到晚年是接纳了。可能一开始你是有恐惧的，人对生死啊也是有恐惧的，人总是想啥叫贪嗔痴啊，贪就是希望自己再多活几年，呵呵，这不就是贪吗？对不？所以吧，就是因为到晚年的时候经历了各种生离死别，各种各样的生离死别，所以看透了人间那种起起落落呀。到了其实走过来几十年以后，可以说到这时候就有点明白了，就有点明白了，生死是个轮回，生死是个轮回，人就是新陈代谢呗，一茬加接一茬的呗，就像大海似的，浪头一浪接一浪的就往前打呗，对不对？后浪推前浪啊，这不就是生活吗？这不就是生活呢？这也是世间最公平的，然后它是一个常态化的，就是生存的规律，它是一个常态化的生存的规律。其实在这个里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可以说父母在世啊，父母在世的时候，你无论多大都是被父母庇佑的孩子。你无论多大，就像刚刚我说的，那一个母亲都已经79了，但当他的母亲101的时候，那么他依然是孩子。
只有当他的101岁的母亲去世了，他的儿女才意识到老了，他自己也意识到他老了。你看在他妈妈就是在的时候，他是始终是照顾他妈的，但当他妈离去的时候，当天他腿就有问题了，出现问题，就出现问题，走道费劲了，走不了，就像那个是那骨膜什么怎么的。但是这个他妈，他照顾他妈说是一点没有这个现象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大家看哈，就是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生命啊生死啊有的时候我们真要多一份从容，多一份就是少点执念，就是我一定活多长时间，嗨，你就记住接纳，就是接纳。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可以说就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我还想和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下，就是其实人生啊就经历了那么多的生命的过程，经历那么一次次的离别以后吧，我们看过了或者看懂了一次是那种人生的无常，这就是人生的无常。我们对生活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全新的理解或者全新的感悟吧，全新的理解或者是全新的感悟。其实以前我们可能都说我们要珍惜每一天，珍惜生命的每一天，但我真的也想和大家说呢，要享受生活的每一天。因为你一说吧，因为珍惜生命的每一天和你享受每一天，其实两种不同的生活的人生状态，珍惜和享受它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因为珍惜有点啥感觉，总是小心翼翼的，特别紧张，特别紧绷，然后呢总是带着一种勉强，总想把以前那个抓住，总想把以前那种抓住，就是是一种有的时候是一种执念，有的时候是一种执念。然后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畏手畏脚的，畏手畏脚的，这叫啥的珍惜，总怕丢怕失去，这叫珍惜。啥叫享受呢？享受就是当下呀，享受就是当下呀。因为当下是意味着什么，就是当下就是安于当下，然后呢就是对于当前所拥有的，当前所拥有的此时此刻不负此刻，这也是享受，就想去享受生活，享受你当下所拥有的。至于你过去的，至于你未来，不要去考虑那么多，不要考虑那么多，你越考虑那么多，你就记住你的生命那过得嗖嗖的可快呢。以后哪天我给大家讲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感觉生命长，就是时间长，有的时间短。你比如说我们上哪儿去旅游的时候，去的过程或者到哪个目的地的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总是感觉时间比较长，回来的时候感觉时间就快。为啥？你就记住，其实时间呢我们认为是个长度，但时间是啥？时间其实真正呢是一种心理感受，它是生命的密度，它是一个密度。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就在这个里面，等以后哪天我给大家讲啊我们这听众说，老师你讲讲，今天就不讲了，因为现在已经都到了就剩几分钟就结束了，我就不给大家讲了，等哪天我给大家讲。因为生命吧，有的时候吧，就是生命的长度啊，就是生命吧，其实在哪儿，在一个什么，在一个活出了我们的生命的厚，就是密度来，一定要活出我们生命密度。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你活出生命的密度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你就感觉时间是属于啥，就是你会沉浸其中。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不断的积累，这叫不断的积累。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你会享受这样一份过程，你会享受这样的过程。就有的时候啥叫集中注意力呀，这就是一份密度。其实注意力就是啥呢，你的所有注意力都在这一个事儿上，或者一个人上，或者是一个当下，其实就是啥，就是一个当下上。你当下的那个刹那就是你最好的那个状态，
就是最有注意力那个状态，最能够抓住你好奇心那个状态，最能够放大你或者是能够唤醒你想象力和创造力的那个状态。因为在这个里呀、啊，就是其实一说到这儿的时候就说到了家庭教育这块，就是未来孩子生命的教育这块。但是今天我不太想给大家讲这个家庭教育，等哪天有时间我再给大家讲，或者哪天线下给大家讲。因为在这个里就是现在有人说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咋保持，注意力和好奇心咋保持，你就记住一个啥呢，怎么保持。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啊，当你去好奇某个事儿的时候，哪个某个刹那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在这里面放空你自己，全然的在这个上面上，既不考虑曾经是什么样，也不考虑未来它会有个什么样的结果，你只是观察它的当下，你只是观察它的当下，然后你就研究它的当下。那么在这个里面呢，你的好奇心、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那就可能有一个刹那间，在一个刹那间可能就会有一个结果发生，就有一个结果发生。因为你的观察本身它就会发生变化，观察的本身它就会发生变化。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呢，就是属于注意力。就啥叫注意力，就是去感受那个三餐四季呀，那叫人间烟火呀，就去感受这个东西，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然后在这里就是每一天这个三顿饭，那么我们享受它做的过程，享受那个吃的过程，享受那种吃后了那种满足的过程，我们吃就是满足了我们那种需要的过程。哎呀，特别感谢春之和哈送的玫瑰，感谢宋家那个玫瑰，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点赞支持，特别感谢啊。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每一天呢可以说就是那个点赞率真的都很高，点赞率真的很高。然后在这里面，因为有的时候每一天呢都超过几万呢，甚至十几万。我们李健说这个呢我还不是太很清楚，这个等我下播以后我问一问李健这个这位听众朋友，我问问，这我还不是很清楚。行啊，特别感谢你啊，也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反馈啊，特别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反馈，特别好。所以吧，在这里面到我们就感受就是岁月宁静那个日子，接纳生活的那种状态，接纳自己的普通。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享受当下。当我们享受当下的时候，就在享受生活。所以吧，在这里我特别不就是希望大家是不是珍惜生活，而是享受生活。好，哎呀，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官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呢再一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有的人呢血压血糖蹭蹭的往上涨，一天呢吃好几种药还是控制不住。有的人呢心脏难受，心里头没着没落的，前胸后背也像压着一块大石头，突发急性心梗的这大有人在。还有的人呢浑身骨头疼，关节动一下就跟上大型一样，那道也走不了。再有的人呢这气管儿肺子上啊老是咳卡咳嗽的，那不敢出门。还有脑血管的病人呢直接就进医院了，突发脑梗脑血栓脑出血的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它的意义就凸显出来了。那一颗只要1块钱，所有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有句话说得好啊，人生除了生死再无大事，治病救命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毕竟这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生物侵药的机会啊就要结束了。 啊，你再不尽快的报名呢，真的就要错过了。到时候因为没能够及时的用上药，小病变成大病了，大病变成重病了，重病酿成恶果，到那个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了。就像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呢，我看到一位朋友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发布了一个消息，他的父亲因为突发脑溢血去世了。他在朋友圈里边写到了，你说您还年轻，还可以做我的靠山，可如今我的靠山倒了，你说你还坚强，还可以为我遮

0: 遮风挡雨，可如今您却食言了。爸爸，我不求你做我的靠山，不求您为我遮风挡雨，我只求你好好的活着。靠了这段话之后啊，我心里是五味杂陈。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人生最大的悲痛莫过于此。这也是为什么我推广工程开展以来呀，很多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他的父母报名，给老人用药。最重要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他们怕父母因为这个慢性疾病呢，受病痛折磨，怕他们因为治疗不及时。 最后带着遗憾在离开人世。在这当中呢，就有一位姐姐呀，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她叫杜辉兰，也是50多岁的人了。她老母亲呢，都快80了。这姐姐呀，自己身体又不太好啊，心肌缺血，经常感到胸闷、胸痛，浑身乏力。
1: 他母亲呢，患有脑血栓、高血压，还有脑萎缩。这姐姐呀，家庭条件一般，咱们说到了这个年纪呀，她还得打工呢。据她讲啊，她说只要是我的手里边呢有点钱，我就张罗着去买药。只要有人说嘛产品好，我肯定过去看一看。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有不少老同志都知道啊。 现在经常有这个会那个会的，就请什么专家过来讲课，然后现场卖一些产品，像这种十有八九啊都是一些保健品。保健品行不行呢？能不能治病呢？根本做不到，啊，做不到治病的效果，不但做不到，还耽误事儿。咱们说这个杜大姐啊。
0: 他就是这种场合里边的常客，是有会呀，他必到，而且一买呢就买一堆，自己还舍不得吃，就可着这老母亲用。这些年呢，光这样的钱，这杜大姐花了至少得有2-3万了。我就问她呀，我说你这钱不都打了水漂了吗？可她却说呢，她说这没办法呀，我害怕呀。 我就这一个老妈呀，老话讲得好啊，70有个家，80有个妈。你说我要是不尽孝啊，我要是不尽心，真有那么一天的人没了，我得多遗憾呢！啊，我得多自责呀。实质上啊，杜大姐这话说的是很实在，啊，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都有这感触。父母是一天天变老了。 身上的病越来越多了，为人子女谁不怕这父母突然倒下了，突然离世了，都想着尽办法为他们治病，那要让他们无病无灾的，安度晚年。你像昨天呢，我就接到一位啊大姐的电话，她今年呢62岁，患有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 一犯病啊，就得喊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救心丸，脑血管呢也不好，啊，供血不足，整天是迷迷瞪瞪的，头晕迷糊。他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吧，就听他的声音，就感觉呀、啊，他特别的焦虑。据他讲啊，就在前几天，他们小区呢有一个心脏病人突发心梗了。 可是家里边没人呢，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走了。就这事儿啊，在他们小区啊，就算是轰动了。所有的有心脏病了、脑血管病的人呢，尤其是独居的，那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就怕呀，说自己有一天呢，也像那么邻居那样啊，突然之间发病了，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世。等发现的时候，人横竖都凑了。 我相信不只是这位听众，咱收音机前的很多人。

我问问大家伙儿啊，你们小区或者是周围是不是也经常传着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脑中风了？所以这些日子咨询心脏病啊、脑中风的，包括三高症的特别多。说白了，大家都是人，谁都怕死了。那想避免悲剧的发生，就得解决自己这一身的病。只要你的心肌细胞健康饱满，你的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你的血液细胞代谢正常，那你的血压、血脂都会稳定下来，你的心脏功能完好了，大脑健康了。那我就问你呀，你还用担心心梗、脑梗吗？还用害怕心脑猝死吗？根本不会呀。那谁能够做到这些呢？是你吃的那些降糖药啊、降压药啊、降脂药啊、心脏药啊、溶栓药啊，或是你买的那些保健品吗？显然不是啊！要是他们能够解决问题，大家伙的病根本不会像现在这么难治啊，这么越治越重啊！所以说呀，这么分析下来，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用上目前最先进的、最科学的治病方法，正视青，溶解酶。它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病变的细胞核，修复你身体里所有的受损的病变的细胞，再生出新的细胞，恢复和增强各组织器官的功能，你才能够健康，你才能够无忧啊！我们的正视青溶解酶，它最大的优势就是能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疗效果。吸收快的患者用药第二天就有明显的感觉，比如说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不头晕迷糊了、反应慢一点的，三五天后能看到明显的变化了。最关键的是啊，它解决的是细胞核的病变。是治病根儿的，只有这样的治疗，才能够实现30天血液干净、30天细胞换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像前面呢，我提到的那个杜大姐啊，她在这次推广工程里呀、啊，她给自己还有她母亲呢、啊、都报了名了，娘俩都用上了正视青溶解酶，这才10来天啊。老母亲血压就降到了正常值范围内了，脑子清醒了，人也不像原来那么糊涂了，能自个儿做饭了，收拾屋子了。这杜大姐原来心脏啊总憋得慌，喜欢长出气儿啊，有时候前胸后背疼啊，现在这些症状都没有了，感觉浑身轻松，哪儿哪儿都舒服啊。她就说啊，我现在是不怕了。以前那是有病乱投医，走了很多弯路，现在有了正视青溶解酶了，从细胞核上解决问题了，恢复细胞的活力了。那细胞核健康，细胞就健康，细胞都健康了，还有嘛病啊？再说了，正视青溶解酶一克只要1块钱，这谁都能用得起呀。现在我能更好的尽孝了，而且身体好了，出去打工干活啊都有干劲儿了，赚的钱呢也能够攒下了。你看身上的病好了，兜里的钱也省下了，能好好的尽孝啊。这谁心里不踏实不稳当啊？还有嘛好担心的好害怕的呀？而且我相信哈，这是很多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啊，用上正视青溶解酶之后。共同的心声。那为什么正视青溶解酶的效果这么好呢？其实关于酶的研究啊，这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了。那个时候啊，医学界首次提出酶类药物是替代治疗遗传缺陷的一种可行的方式。但到了1987年。第一种组合酶类药物由美国 FDA 批准上市，它用于治疗由冠状动脉堵塞引起的心脏病，啊，这。

0: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冠心病、心绞痛还有心梗。可以说啊，短短几十年，世界医学界的每一类药物的研究与开发取得了一系列的硕果。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啊，大多数每一类药物都是单一的酶，或者是几百种的复合酶，没有一种每一类新药啊能够像张世清溶解酶解压，囊括了目前临床上人体所有酶类治疗药物的精华，啊，从而呢实现患者多病同治，从细胞核的层面上实现了全面康复的借医目标。张世清溶解酶之所以呀能够做到这一点呢，就在于其核心提取技术的运用，它是在呀中药配伍的基础上。运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跑荷载技术，有了这项技术之后啊，我们才能够从人体5000多种的活性酶当中提取出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细胞补充所需的酶类新药张世清溶解酶，全面修复人体上下内外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核的病变。以新生细胞代替死亡细胞，促进人体各项生理功能的恢复，最终实现不用做手术就为大家换上一套全新的组织器官。所谓再生医学、生物医学即是如此啊！所以，凡是用上张世清溶解酶的患者，无论你是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啊、风湿骨病啊、老胃炎、老肠炎，还是呼吸系统疾病，或是肝肾损伤，只要用上我们的生物新药，就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天细胞换新，按周期治疗全面获得康复。正因为张世清溶解酶具有如此强大的治疗功效，自从它诞生以来，世界各国很多大的医疗集团找到我呀，希望能够买断我的专利生产权。说白了，他们就是挖空心思啊，想通过高价来获取暴利。当然了，他们给出了条件呢，也是极其诱人的，有的许诺啊，给我头衔，给我管理实权；有的许诺我难以想象的利润分红；有的投我所好啊，许诺我最新高科技的生物实验室。可是作为中国人呢，我心里边装的是国家，装的是人民，这是我科研成果，无论怎样，哪怕一分收益都没有，也要切实解决广大慢性病患者的病痛与苦难。所以我坚持的把这张世清溶解酶呀要留在国内。幸运的是，相关部门的全力支持之下，他很快的就完成了临床的实验，获得了国药准字甲类 OTC 批准文号。如今呢，更是在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持之下，有了如今的全国推广工程。国外像张世清溶解酶这样的生物新药，毫不夸张的讲啊，一克贵如钻石。大家能够了解到的就是56美元一克，56美元一克还不是最新的市场报价，而我们因为有了这个政策的东风啊，一克只要1块钱，1块钱你想想能做嘛呀？那天呢，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讲啊，他说：“张老师啊，我大孙子吃根饼干啊，都不止这个价儿啊，你能为我们争取到这个福利呀？”治我们的病啊，救我们的命啊！你真的是一位大善人呢、现在社会发展到1块钱都买不到一根冰棍了，但是现在可以让我们大家用上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痛。但大家夸我的话呀，就不用多说了。我一个人资历再大，也不可能带着这样的医疗福利给到大家。这还是因为啊，有了国家的支持，有了相关部门的要帮扶，你这样的机会啊，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无论如何，咱不要错过。同样呢， 我也再一次强调啊，全国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的啊落实用药，抓紧报名申请。这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咱们正式青种解酶，治好咱们一身的老慢病。那么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我就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我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你好，是陈老师吗？
0: 我是曾老师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陈老师你好啊，我已经用上这个咱们陈世清长寿的膏了，这是这个总算是用上最好的药了，多亏你陈老师啊，要不然说不定我现在的是什么样子呢？
0: 你这样啊，你先把你的情况呢跟我介绍介绍。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2了，我用这个陈世清长寿膏已经半个月了。今天我就是奔着一颗一块的钱来的。这不推广的就要这个技术了吗？我想着呀，赶紧的再申请2个名额。
0: 那你真的抓紧时间呐。
3: 是啊。我先把我的情况给陈老师说一说啊。
0: 只要您说一下您的情况。
3: 你看我有高血压，在2015年的时候啊就发现了，医院了开的那个安博诺，吃着血压了控制的还挺好的，后来再加上控制饮食，血压也稳定了，后来我就把这个降压药停了1年多，从2017年开始吧，血压了又不好了，后来又吃了这个阿布韦，刚开始呀控制也挺好的，低压了在80，高压130这个样子嘛。不过这2年了，这个血压了又有点上来了，特别是下午高压150，然后呢还有这个双侧颈动脉狭窄，还有这个强梗，查出来已有2-3年的时间了，吃东西啊，尝不出味儿来，这个嘴里边了，老不得劲啊，有时候呢，喝水喝汤什么的，喝2口就卡住了，你啊，还有一个头晕耳鸣，走路了，肩膀发沉，腿沉，心情不好，烦躁，记忆力也差了，记不住事了嘛，干什么都使不上劲啊。这个膝关节还有增生，还有这个脊总是这个肿胀疼痛，这个难受的走不了道上啊，还有这个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你啊，
0: 哎呦，你这一身的病啊，从头到脚是慢性病，没好地方了。
3: 对对对， 可不是没光厉害。之前呢用了不少的药，效果呢都不太明显。但是咱们这个这个事情长春口呀，我要半个月效果还真挺不错的。就算当天了就见到效果了，就感激呀，为了舒服了一些了，不像之前那么这个难受了。我就倒觉得治打寂寞和去治病啊，见效就是快嘛。
0: 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它治病啊就直接治到根儿上了，不仅见效快，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咱们整事情溶解酶研发的时候吧，做了大量的实验，但凡是对胃对肝肾有一点伤害的，我都不允许他们再生产出来给你们用。啊，我说的是实话，到现在为止一例过敏的反应的都没有啊。
3: 哎呀，其实运到第二天我就发现这个胳膊腿啊还有点劲了，喝水就不强了。这不到现在运到半个月了吗，这个膝盖这块了也不那么肿了，那么不疼了，走到能走了。这个血压现在呢也稳定了，高压120多，低压80多啊。这个现在我算是这个想明白了，治病走老路那是这个治不好的，其实这个是新鲜事物新方法，就得呀相信科学啊。
0: 好啊，你说到这儿啊，我给你点个赞，那说太好了，真的。我曾经跟大伙讲过啊，我说咱们在治病上一定要相信科学，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我讲这些啊绝对不是一句口号，这是我给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的一句忠告。我们一定要顺应这个时代的发展，现如今如果谁能丢掉传统治病的方法，用上先进的生物新药整事情溶解酶，我告诉你，那谁就是那部分先健康起来的人。
3: 哎呀，对对对对，曾老师，我为什么今天要申请两个名额呢？除了我自己用以外，我还想再给我外地这个大姐订一份嘛。
0: 他是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大姐她是一个一年前摔了一跤啊，摔了一下就是骨头坏死了，然后呢换了个骨头花了10来万块钱都不管用，还是也疼走不了路嘛，用了不少的药还有保健品都没有管事。告诉你啊，你看现在呢这都没信心了，但是呢这个事他一直呢没告诉我，害怕我担心啊。这不前两天正好我们俩通电话的时候，他无意中就说漏了，我才知道弟弟摔坏了。我就呢埋怨他，我说你这么大的事怎么就不早告诉我啊，早告诉我啊，就说咱们这个真事情查出个不早就好了吗？
0: 确实了，对你姐姐这个病哈，要是用上整事情长春膏吧，也能够很快的非常好的能够收到治疗效果。咱们这个整事情长春膏那它的学名呢叫整事情溶解酶，是利用中药组方科学配伍之后，从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的精华。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呢，它是从我们人体组织器官最小的单位细胞核这个层面进行治疗的。啊，咱们讲过人有病是细胞有病了，细胞有病了那是里面的细胞核发生病变了，不同的疾病实质上就是不同的细胞核病变之后的结果。就比如说啊，你这个高血压，高血压就是你的血管内皮细胞核的病变。那说到你这个膝关节出现的问题，又方是骨病啊，咱说这个骨关节疾病包括增生也好啊，这属于骨骼细胞核的病变。所以说呀，咱们讲究治病要治根儿，病打哪儿来的咱们打哪儿去治。所以说只有解决了细胞核的病变，才能使得我们这个身体获得健康。谁能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了，就是溶解酶。那你才用了半个月15天啊，你继续用，等到30天的时候，咱们整事情溶解酶还会给你带来更大的惊喜。
3: 好的好的，曾老师，有你这句话我这就更放心了，那什么时候我赶紧去打电话 下命下去啊。
0: 好的啊，你这样啊，你姐姐这个情况的话呢，也给她用上整四青溶解酶，你们俩一块抢，一克只要一块钱，咱别等到这推广工程结束之后啊，你再后悔那就来不及了啊。那今天呢就聊到这儿，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邦福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4: 哎，曾老师您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帮你的？
4: 哎，曾老师，现在这个曾氏青这个长春膏一克才一块钱，这价格我就想都没敢想啊！结束之后恢复到一克56美元了。
0: 好哦，申请上就好。
4: 张老师，我也是老朋友了，那个曾氏青的溶解酶吧，我都用了快2个月了，
0: 效果满意不满意？
4: 哎，满意满意，可满意了。
0: 好，那你先跟我说说你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8了。之前呢，我就是有这个肺气肿吧，全都10多年了，哎呀，一天天的又咳又喘呐。得这病之后啊，这烟酒吧我都戒了，尽管这样吧，后来还是发展成了肺心病。这个肺心病吧，现在也都有7、8年了吧。早上起来啊，眼皮肿的厉害，然后吧，腿也跟着肿，然后我就吃那个利尿的药，吃完之后吧，就浑身没有劲儿啊。在医院检查，说我还有那左心室肥大，我的病吧可能跟我这工作有关系。我当初吧在哈尔滨石油化工厂退休的，退休之后吧就经常感觉就胸闷呐，气儿还不够用，心跳还快，有时候吧就感觉左边的这个脖子发胀，一活动之后啊气儿就不够用了，往外喘。那时候吧，家里都给我预备的吸氧机，实在那个难受了，受不了了，我就得吸点氧。要不啊，我那手指头啊和这嘴唇啊全都青紫青紫的。完了，我这腰吧还有腰间盘突出，最近这几年吧还严重了，走路的时候我腰都直不起来啊，一走路那腿外侧就疼，整条腿吧有时候就抽筋似的那么疼。完了还天天咳嗽，痰还多。一走路还喘得厉害，哎呀，一天天在家啥也不干呐，就光咳这个大粘痰了，咳的家里人呐都有些嫌弃我了，家里要来个亲戚啥的，让吃饭都不搁我家吃啊，因为吧别人在那吃饭，我就在呼噜呼噜的卡痰呐，整的人都吃不下去。但是曾老师，你说我也不想这样啊，但是没有办法呀。
0: 你谁愿意这样啊？就是这个卡痰的咳喘是咱自个儿控制不了的嘛。
4: 就是啊，那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哎，不提过去了。不过现在吧可好了，自从我用上咱这个曾氏青的长春膏之后，见效特别快。你看我用上3天的时候吧，这个咳嗽就减轻了一点，喘气儿吧好像就是松快了一些了。等用到1个周期的时候啊，我的心跳就不那么快了，就感觉左边这脖子发胀也好多了，稍微动了动它嘛也不那么喘了。等用到2个周期之后，这胸也不闷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心跳也正常了，气儿也够用了。家里的个吸氧机吧我都停了，基本上吧就没再用过。现在吧我浑身也有劲儿了，腿也不肿了。这还没完呢，我这个腰突也好了，腰能直起来了，走路吧腿也不疼了，也不抽筋了，现在恢复的就像变个人似的。哎呀，那原来那时候吧，小孙子全都嫌我埋汰啊，现在好了，上幼儿园吧，我送过去 还我还向别的小朋友介绍说我是他爷爷，现在我的心里特别高兴。

0: 要我说，咱这个增生性长春膏真可以说是神丹妙药了。就像郑老师您说的，从5000多种这个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要比以前电视上看的那个单一的酶好5000倍。不但咱这药好，而且价钱还低。你看现在把我这个病啊治得多好啊！所以我现在恢复得这么好，我也看见希望了，也有盼头了。我说这回啊，这个药啊，我得多备一些。我也相信我以后啊，一定会像张老师讲的那样，细胞核健康，我的细胞就健康。我的细胞健康了，那我这个人就健康了吗？不是。
1: 好好好啊！听到你改善的这么大哈，我也是非常欣慰，非常高兴。我当初下
0: 是。
1: 定了决心吧，研发这个整四氢溶解酶这个决定啊，我现在觉得是太正确了，而且我坚持把它留在国内呀、啊，也是我做的这个人生中非常正确的一个选项了。啊，说到这儿哈，我一下子就想起来当年我在国外研发这个整四氢溶解酶的场景，真的是让我这个记忆啊又回到了之前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国外刚刚接触这个生物医学，看到这个酶类药物的神奇治疗效果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就像你现在一样，就对这个生物疗法是非常震惊。为嘛呢？因为这过去从来没体验过呀。但随着深入研究了，我发现酶类药物效果是太好了，能够快速的改善你的症状，但是它有弊端。虽然说的改善症状效果是快，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呀、啊、就能够控制压制你的病情，但是不长久，治不到根儿。你用一段时间之后吧，你会发现这个病情还是反反复复的。那是酶类药物不好吗？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市面上这些酶，它们穿透不了细胞膜，无法直达细胞核。细胞核是什么呢？细胞核是我们发病的根本原因。那你都到不了细胞核呢，这些酶就无法发挥出它们真正的作用。再一个，经过我的反复研究发现呢，其实我们人体当中不缺少酶，我们缺少的只有一种酶。就是能够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溶解酶，而在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每一种酶都含有微量的溶解酶，所以我当时就想了，如果我能够从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它们含有这个溶解酶提取出来，那不就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了？那等于它打通了这个通往细胞核的大门之后，就可以将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一起送到细胞核，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对应的酶呀、啊，这是从根本上治疗疾病啊。那么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吧，我走出了第一步，后面紧接着就是困难重重，比我想象的更复杂，更要难。当时啊，我给我的想象就像是唐僧取经一样啊，经历了9981难的也差不多。但是好在我当时意志坚定了，那个时候我就一个想法，非常简单，非常朴素，就是不研发出整四氢溶解酶，我誓不罢休啊！最后终于成功了，付出了努力，咱们得到回报了。最终我运用了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泡荷载技术，从人体的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了它们的精华溶解酶。最终成功研发出了整四氢溶解酶，能够直达细胞核，针对人体的细胞核补充对应的酶类物质，从而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再生出新的细胞。所以说，整四氢溶解酶它是国际上目前最先进的生物医药，然后它是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国药准制的治疗型药物。能够从头到脚的一体多病的，能够治疗慢性疾病，比方说你患有呼吸系统疾病，有咳痰喘，有肺气肿，那么这个时候咱们通过整四氢溶解酶的补充。

0: 就可以使肺泡细胞以及支气管细胞激活再生，使你整个呼吸系统功能恢复正常，从而告别咳痰喘。另外，像你出现的腰椎，我也讲过很多次了。风湿骨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骨骼细胞核的病变，那骨骼细胞核激活再生，那骨细胞激活再生了，我们的骨骼关节的结构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所以我们就不再惧怕风冷湿寒了，就不再出现红肿酸痛胀麻了。所以说这就是补充了溶解酶之后带来的好效果，实质上就是我们所谈到的补溶解酶就是补健康，补溶解酶就是补命，真正的让大家做到一体多病同时治疗，一身的疾病一同好的治疗终极目的。
1: 你看我这恢复的吧，我也非常满意。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还想有个事儿，想让你帮我拿个主意。
0: 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跟我说啊。
1: 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吧，在青海玉树吧当过兵，我有几个老战友转业之后吧就留在西宁了，我们也几十年就没见过了，我一直想去见见他们。早些年呢，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我这老了想去吧身体还不行，完了老伴和孩子都不让我去。但是我现在用了咱那个曾仕清长春膏之后，觉得身体各个方面恢复的都不错，我想去看看他们。你看我现在的情况能不能去啊？
0: 按照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的话，你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但是你去青海玉树那边吧，属于高原地区啊，到了那儿之后吧，
1: 对对，
0: 要注意保暖，你别感冒了。另外这个活动也不要太剧烈，最主要的是你一定要把曾仕清长春膏带着，带上它等于说给咱们带了一护身符了。有了曾仕清长春膏为你保驾护航，你一定是安然无恙的。
1: 哎，那可太好了，那我就听你的，那我带上咱那个曾仕清长春膏，我也去看看我这些老战友们。
0: 好，那我在这儿呀也祝你旅途愉快，咱们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曾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
3: 曾老师，我呢是湖北武汉的新朋友啊。说实话，之前吧，我对酶类药多少的，怎么说，就是有一点点了解啊。嗯，我一听到您把这个曾仕清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后，这一回啊总算有机会接触到这么高科技的治病方法了啊，我是特别特别高兴。
0: 咱们曾仕清溶解酶呢确实是当今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可以说是以科技为先导啊，旗帜鲜明，解决的多种慢性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而且我强调吧，它不是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是真正的解决病因。所以说呢，我在这个时候吧，也是向广大的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来进行推广。我真诚的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使用，能够享受我目前这个推广价格，早日的收获健康。你这样啊，你把你的身体情况给我介绍介绍。
3: 嗯，好的好的，曾老师，我吧主要是有那个糖尿病啊，到现在已经是有3年多了，就头一年吧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就整个人都瘦了有10多斤了，后来医院大夫呢又让我吃瑞格莲娜，平时吧我是吃东西也是特别注意啊，什么少油啊少盐啊少糖啊，而且呢一直也是在吃那个粗粮。再有呢，平时我也总去锻炼啊，我那个血糖呢控制的还行，餐前呢是6点多，餐后呢是9点多，但是有时候呢，偶尔的会高那么一点点哈。
0: 你这个属于是典型的谈糖色变了， 这对身体健康

0: 健康是非常不利的呀。
1: 啊，是我父亲吧？他也是因为这个糖尿病呢，后来他那个血压就高了嘛，最后是脑出血走的。我就挺害怕跟他一样嘛，所以呢就成天就关注我那个血糖，而且呢我最近的血压呢也有点高了啊，高压有140，低压呢都有100了，所以我就更害怕了，就成天就是提心吊胆的，总在想这个事儿。
0: 在咱们这个整事情溶解酶研发成功之前吧，不管是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或是大家节食降糖啊，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咱们生物新药整事情溶解酶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咱们整事情溶解酶是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来解决你这个根本问题的，啊，就比如说你是糖尿病。啊，这整事情溶解酶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仅仅是帮助你平稳血糖了，我们还要修复长期在高血糖之下损伤的组织器官，同时治疗像你现在这个高血压，还有这糖尿病引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等的并发症。你现在这个情况啊，还不是特别的严重，你心里啊不要有负担。你相信我，尽早地用上这个整事情溶解酶，咱从病根治疗疾病，来使我们得以全面的康复。啊，那么怎么叫从病根治病呢？就是要解决细胞核的病变。任何一种疾病的出现，都是细胞核病变之后的结果。咱们说到这个糖尿病，为什么血糖升高？就是我们胰岛当中的这个贝的细胞核发生了病变了。贝的细胞核病变了，就会让贝的细胞受损，这个时候我们就分泌不出胰岛素了，那你体内的糖无法正常代谢了，血糖自然就高了。那么如果咱们要补充上整事情溶解酶之后，首先，它会快速的直达发生病变的贝的细胞核，同时还会迅速的将胰岛活性酶和胰腺酶带入到贝的细胞核，修复病变的细胞核。从而激活再生胰岛贝的细胞，你这个时候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能够调节血糖，同时促进外周的糖代谢。记住了，这是细胞核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解决的是你根本的问题啊！你自己都能分泌胰岛素了，在体内完成糖代谢了，那你这个血糖已经正常了，你还需要再吃降糖药，还用再注射胰岛素吗？
1: 是是是，那就不用了哈。
0: 肯定不用了呀！啊，咱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说，细胞核健康，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人健康，就这一句话绝对不是一句口号。同时，我还告诉你一句啊，不溶解酶就是不健康，不溶解酶就是不命。细胞核为嘛生病，就是因为酶类物质的缺失，说白了就是酶缺乏了，造成细胞核的病变。所以说，不溶解酶就能够解决我们从头到脚所有细胞核病变的问题。你想想，是不是从根儿上治病了？你记住了，使用整事情溶解酶30天，我们能够让我们血液净化，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欢欣，30天恢复脏腑功能。也就是说，30天的时间必定让你见到康复的希望。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啊！真的是谢谢你了，曾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生物新药啊。而且这一次推广啊，一克才1块钱。曾老师，您呢给我也报一个名，我叫王配方。
0: 我这里报不上名啊，为了公平起见啊，咱们只能是拨打场外电话的一种方式。不过呢，由于整事情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各个地区的名额非常紧张。一会儿咱俩挂了电话之后吧，你赶紧去打这个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好了好。
1: 哎，好好好，那曾老师，我就不和你多说了哈，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好，咱们再见。
2: 曾仕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我这位朋友。
1: 哎，曾老师啊，我是天津的。我吧，我这不，这些天我去姑娘家住了几天嘛，我这才回来，我就没听到广播，这今天才听说这个，曾世清、荣姐梅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哈，而且我听到说结束之后呢，就得是56美元一颗了，这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了，就是麻烦您能不能给我申请个名额，我是那天津静海的，我叫张云英。
0: 这位朋友啊，非常抱歉，你要是想参加这个推广活动的话，你得拨打场外电话，咱自个儿申请。你这个机会吧，确实非常难得啊，一克一块钱，这是机会，花最少的钱用上高科技的新药。我再讲一下哈，这个推广马上就要结束了，所剩的名额也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啊，现在一克只需要一块钱，如果推广结束了，恢复到一克56美金了，到那个时候一般家庭绝对是承受不了的。啊，你这样啊，你先跟我介绍一下你的身体情况吧。
1: 哎，好的，曾老师，我跟您说说这情况。我是从前年开始，我这个心脏吧就不得劲儿，不舒服了。我就感觉那个跳得特别快，有时候呢还憋闷的厉害，就是上不来气。哎，之后就是感觉越来越厉害，越来越重了。这后来上个楼吧，哎，有的时候就得那个缓一会儿。哎，我感觉那个心脏嘛，好像要从那个嗓子眼里那个蹦出来一样的那种感觉。走道的时候呢，我就那个不能走快了，走的稍微快点我就觉得受不住了，心慌的不行。晚上睡觉的时候，哎呀，总是这个前胸后背呀，就觉得火烧火燎的疼。还有就是这个右边这个胳膊吧，哎，我觉得就总是没有劲儿。这晚上呢，这还老是出汗，哎呀，那个汗呐，就是出的特别的多。这不睡觉也睡不好了。另外吧，那个曾老师，我还有一个毛病，就是经常有这个神经性的头疼，这个毛病吧也好多年了。有时候呢就是疼起来，哎，上来那个劲儿，哎呀，疼得我那真是，就是想撞墙那种感觉。然后我就，用这个手啊，使劲按住这两个太阳穴，哎，使劲的揉，哎，感觉这才能那个好一点儿。自从呢我这个，心脏不好以后，我就没敢去医院看。我就买点这个管心脏的药，这么那个吃着。因为啥呢？一个是吧，我害怕我查出来有什么大病什么的哈。再一个呢，我也是那个不想花那么多钱吧。因为咱这个家庭条件不太好。
0: 说到这儿哈，我真得打断你一下了。你今天还能给我打电话，说明你挺幸运。啊，你这个病有多重啊？光吃点药就挺着就扛着能行吗？也没有到医院去做检查，你知不知道你身上背的一定是炸弹呢？就只不过这个炸弹还没爆炸呢，你就偷着乐吧。我听你讲完这儿，我都替你捏把汗。心脏问题不是小事儿啊，一旦出现心梗了怎么办呢？短短几分钟，一个大活人命就没了，从此跟家人就阴阳两界了，家里就不团圆了。就这个病咱不说别的，有多少个人好好的一下倒地之后再起不来的。所以这病是真不能马虎啊，马虎不得的。
1: 是啊，道理吧我也明白。哎，家里人呢也是这么劝我的。最后这不老伴儿他听你讲课了，哎，说这个那个病根就是这个细胞核得病了。那个只有从这个细胞核上治病才能治好。就是说别的那个传统的方法那都是那个多少年前的方法了哈。就这么着嘛，他就给我申请了这个曾世清溶解酶。
0: 你老伴儿啊是个明白人啊，你老伴儿最起码的思想没有落伍啊，老伴儿知道与时俱进。咱就不说这个治疗慢性病了，就说拿这个抗病毒的这个药来说，去年的抗病毒的药都抗不了今年的病毒。 去年的方法今年用又不好使，为什么？因为这个病毒升级了，变异了嘛。你治疗疾病的方法你不跟着升级，你能好使吗？能治病吗？这道理多么简单呢，对不对？
1: 对对，是是。这回吧，我也感觉我算是选对药了。就这样吧，我这用了有大半个月的时候，哎，我就感觉我这个心脏这块舒服了。就不那个像原来那突突突的突突突，好像要从那个嗓子眼里蹦出来的，没那种感觉了。你看现在啊，我就是走得快一点儿，我都觉得没问题了。这晚上睡觉吧，我感觉睡得也踏实了。不光呢，我这个心脏这块舒服了。哎，我过去这不是有那个神经性的头疼吗？哎呀，那会儿说犯就犯了。哎，这段时间呢，我这个神经性的头疼他也没再犯过了。
0: 你看看这效果好不好？所以我经常说，补中解酶就是补命，补中解酶就是补健康。啊，咱别的不说啊，你为什么现在心脏病这方面治得这么好？就正是青溶解酶将纤溶酶和浆纤酶带入到细胞核之后发挥的重要的作用。我们谈到这个纤溶酶和浆纤酶，打个比方，就像人体的太阳一样，它的溶解血栓的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直接溶栓变血气化，然后随着体液排出体外。你想想，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血栓板块被溶解清除了，血管不堵了，流向心脏这个血就充足了，慢慢不断的为心脏供血。而且这个方面我们在实验室做了1000多次实验了，实验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溶解2厘米的血栓只用了3个小时，实质是3个小时都不到。你这个效果好不好啊？所以说咱补充上溶解酶之后，就相当于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血降脂、融化血栓。所以说像你的冠心病这个事儿，30天之后我保障你心脏跳得有劲儿、有力，冠状动脉血流血管畅通无阻，而且心跳非常稳定，让你心脏长治久安，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而且趁着现在咱们的推广活动还没有结束，一克才1块钱，你赶紧的申请上这个名额啊，赶紧去打电话去吧，太晚了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1: 啊，好好好，那我现在我就打电话去。
0: 哦，最后我交给您的任务啊，你争取到这个推广名额之后吧，把省下这个治疗费用拿出一小部分到医院去做了检查，做个心脏的彩超和心脏的 CT。啊，咱们治病得治得明明白白的，得病那不能稀里糊涂的，
1: 是
0: 哪能不到医院去检查呢？是不是？
1: 是是是，我听您的，曾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世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22点整。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十天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冬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今天呢，坤威又在忙，所以说呢，是冬梅一个人来上节目，和大家来聊聊车，唠唠嗑啊。同时有时间，咱们也可以听听歌啊。在爱车听听看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和冬梅聊一聊汽车方面的话题啊。如果说这个时候现在新车也是层出不穷的，大家想选一款自己心仪的爱车，有一些方向上的迷茫啊，不知道怎么选了，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因为好多朋友这个时候呢也是在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一块儿来帮您出出主意。同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分享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因为在我们这个节目呢有一个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大家可以加进来。这个群啊，当初呢我们就为了感谢啊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好朋友，然后把大家拉进群。我们会经常在这个群当中为大家推送一些福利链接，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买到您最心仪的东西啊，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和需要去选择。那如果说呢您还没有进到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这个时间呢需要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让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的福利群要给您推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福利呢？哎，我觉得我们的小助理啊真的是挺用心的啊，什么样的季节推什么样的福利。前几天呢咱们的福利群当中推了很多吃的，像一些水果哈。有的朋友说呢我们锦州也物产很丰富啊，到了秋天的时候也是水果下来的时候，各种各样的瓜果梨桃什么的也吃个够哈。但是呢一些外地的，就是我们平时不是太常吃到的水果，咱们也需要去享受一下，是不是？所以呢这一段时间我们吃到好多水果了。然后呢我们看这几天呢这个秋天的感觉啊特别明显，比如说中午太阳特别的晒，然后早晚又凉，空气呢明显干燥了很多，这个时候我们的皮肤也需要去滋润它。今天我们的小助理呢选的是一款欧舒丹的护手霜，该用上了哈。欧舒丹这个品牌呢好多朋友都知道啊，因为它确实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品牌了，它的护手霜呢也特别的有名。那欧舒丹的护手霜呢我也用过，特别好用，很滋润啊，而且呢我觉得它的那个香型特别的经典。今天呢给您推的是欧舒丹的护手霜，150毫升一支的，有四款香型您可以任选，而且呢是限时的优惠价格。说到护手霜啊，大家平时也是经常用，尤其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皮肤比较干啊，这个手啊也是人的第二张脸嘛，对不对？所以呢很多的女孩子不仅仅把这小脸啊保护得特别好，这个手呢也是非常在意的。那欧舒丹的护手霜可以说是护手霜界的天花板了。你比如说有的朋友说，那我买的那个护手霜都挺便宜的，我也一样用。跟大家说，便宜是便宜，你会发现哎，用一次不好使，你得叠加好多好多次，因为它的那个补水的效果啊，里边的东西呢，你想想一分钱一分货嘛，对不对？你要花特别少的钱呢，里边的成本肯定也很低。那欧舒丹的护手霜，它是护手霜界的天花板，涂一次你就会爱上它。是那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感觉很滋润很保湿，但是呢又不油腻，尤其是秋冬季节您的手觉得特别干的，那就是救星了。你比如说这个我这用这个指纹锁的时候，这两天我就有感觉啊，这个指纹那用好几次它也这个怎么说不灵啊，为什么呢？可能就是手有点干了，你需要用护手霜了啊。那这个欧舒丹的护手霜，我们今天推的是有几种味道啊，经典香，有乳木果香，还有樱花香，还有呢玫瑰香，另外还有就是甜扁桃香，这四款经典香呢您可以任选，而且大容量是150毫升的，您买这一支就能够用一整个秋冬了，而且特别的经用啊，日常护手啊，秋冬保湿啊，办公室都可以常备的。那比如说您想送给闺蜜或者送给妈妈也都是特别合适的。
我们给您推的价格是119元到手150毫升的大支装啊。一群去找一下我们的福利链接，如果还没有进群的话，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就可以了。

0: 你看看，你看看，就有朋友马上来反馈了啊！这个朋友省略号说，他说欧舒丹我用十年了，特别的好，超级喜欢，简直没有它不行。现在除了夏季之外啊，都得是用这个欧舒丹的。他说我最喜欢的是乳木果的，哇！谢谢反馈，谢谢反馈。你看就是吧，我呢欧舒丹也用了很多，你比如说这个欧舒丹的身体乳啊，还有这个欧舒丹的这个沐浴露啊，包括它的护手霜，好多好多，我真的也是觉得非常的好用哈。而且呢，我们给您做的价格也是非常的给力，就是比那个官网的价格要便宜很多，150毫升一大支的啊，不是那种小支装，限时优惠119元。你看，这有朋友马上给我们反馈了，对，因为欧舒丹是老牌子了，非常的经典，我觉得它的那个品控也是非常的稳定，所以很多的朋友呢，用过这个护手霜之后，就是用过它的东西之后，你可能那一些别的品牌呀、啊，就是比相对来讲比较便宜的，你会觉得没有什么效果啊。其实我个人是这样想的，就有的时候吧，你比如一些东西，你会觉得它价格可能会相对贵一些，但是它是真金用啊，你可能用一点儿，它就这个保湿滋润的效果就达到了。如果说是相对便宜的或者一些杂牌子的，你会发现怎么涂都不管事儿，涂了之后跟没涂是一样的，然后你又买了很多，总体算下来也没给您省多少钱，关键是效果没达到啊，对不对？咱们办事不得是有目标导向的吗？您是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如果它没有效果的话，你买再多它再便宜它不也是没有用吗？哈，好的，感谢我们的省略号啊，这位朋友给我们的回馈，给我们的反馈，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再去抢购一支，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如果没有进群记得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我们的福利群。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

好的，爱车听听看，用专业与温度陪您一路同行。刚才看见小玲发来信息了，说冬梅姐现在这车吧太不好认了，我发现都长得一个样儿。你想让我这个特意记住某一台车什么型号的，然后又记住它的这个名字，真的是太难了。小玲，我跟你有同感啊，确实。 你说以前的车吧，其实还是很有辨识度的，比如说有些女孩子不太懂车呀，对于这个车的品牌呀不太了解的，就包括我刚开始接触车的时候呢，也是哈，然后你要重新学习嘛，那个时候就觉得还是可以的，就至少你能够 hold 得住哈。现在你满大街跑的车，好多车你都叫不上名字来，而且关键你会发现它们长得太像了。 你说十几年前咱们看这个燃油车，有一种百花齐放的感觉，然后它们的颜值各不相同，你会觉得每一辆车都有自己啊专属的那种感觉，都是有灵魂的。你比如说像宝马吧，有经典的那个大鼻孔什么的，马自达它就是有那个混动的那种流线哈，包括奥迪呢，我们说这个灯厂，那个灯组很犀利，这个。 沃尔沃你感觉它是那种就是很极简的感觉啊，然后像什么比如说大一点像路虎啊，是那种很霸气很硬朗的，就是他们每一个品牌都有自己的一个特点啊，甚至呢你会发现十几年前你在路上看到的每一台车，你就远远的看一眼前脸，你好像你都不用看车标什么的，哎，你就知道它大概是谁了。 小玲说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电车，包括新能源啊，就是清一色的，前脸呢是挺圆润的，然后呢车头是封闭式的，然后呢车身是溜背的，甚至有这个门把手都是这个隐藏式的什么的哈。你真的如果说你要是把这个十几台车你把它们全摆在一起啊，反正有的时候你确实会觉得脸盲啊，你都分不清谁是。

是谁了？有朋友说我们的这个福利群怎么加啊？发送铁粉两个字就行了，像中和也发铁粉了啊。不知道怎么进我们爱车听听看福利群的朋友，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这出来一个图片，图片的左边有个二维码，您扫一下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群就可以了。他说我也想用欧舒丹啊，这个欧舒丹的这个也是用过哈，这次又来了，赶紧抢一单，可以可以，没问题啊，就在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而且今天价格做的挺给力的，150毫升那么大一支啊，才119元，然后它又非常的耐用啊，现在秋天到了，这马上觉得皮肤就干了啊，这个时候呢，哎。赶紧就用啊，用上了，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咱们手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干。嗯，当然，尤其像女孩子，对于手的保养啊，也是比较在意的。省略号又给我们反馈了，哎，他说的跟我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啊。他说，说实话，上月刚买了一盒那个礼盒装，买了两个150毫升的。哎呦，您真是啊，真是欧舒丹的拥趸，在囤货似的啊。他说，而且还给了很多小样，感觉有点贵，没办法。但是呢，就是感觉现在天儿啊也凉了，手也干，尤其是那个指纹锁太有体验了。对呀，你看今天我们进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就每次我跟坤云我俩啊，就是进我们直播间，基本上我会用我的指纹啊，他那个手指纹也不太好使，所以说他也得用欧舒丹了。然后呢，我这两天就每次都是一次肯定不成，你得按个那么三次两次。按那么几次，后来我想怎么我这指纹不好使了，其实就是因为天气啊，这个东西不骗人，前几天你说夏天的时候啊，那个湿度大，你那个指纹锁吧，你这指纹就好用，然后天一干马上就反馈出来。他说我在设定指纹锁的时候，一个手设定了三个手指头，两只手六个指纹开锁。哎呀，呵呵，他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挺便宜的，要囤一下，因为手霜用的还很快的。对，尤其是天渐渐冷的时候，手比较干，车里头必须有它。嗯，好吧，省略号，您要是觉得价格还挺给力的，可以去囤一囤啊，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福利群嘛。当然了，有一点就是有的朋友会发现，哎，我怎么在抢的时候发现没有了。对，因为福利嘛，它肯定是限时抢购的啊，有一些价格呢我们给您打的还是比较狠，所以说这个您要想囤要抓紧时间进我们群，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没进群发送铁粉两个字加小助理的微信，他就会把您拉进福利群了。好了，刚才呢这个小玲提到了说，现在这车的辨识度啊真的是分不清谁是谁，傻傻分不清楚。对，很多车放在一起咱确实有点分不太清楚，于是很多朋友就吐槽了说，现在是不是汽车设计师都集体偷懒了，或者说干脆就互相抄作业了，然后呢长得都一个样子啊。跟大家说啊，这个其实也挺无奈的，不是说设计师不行，而是说现在呢这个电车很多的设计它确实被一些这个物理的规则给锁死了啊。你比如说，哎，这个电车的结构相对简单，零件更少，设计起来更自由，你会那么想啊？其实恰恰相反，这个油车它可真的就是设计自由，那电车就是处处受限制，它也不是说不想好看，是根本它也不敢乱设计。你比如说首先第一点哈，就这电车它没有格栅了，对吧？哎，咱们这个油车都有格栅的，而且呢就是他们的格栅都是不一样的感觉的，你会通过格栅来去辨识。那你想想啊，你格栅没有了，直接这一半的辨识度就给丢了。燃油车时代这个进气格栅是一台车的灵魂呢，五官呢，对吧？油车你想它有发动机，它需要大量的进气散热通风，所以呢前脸必须得开孔，必须得有那个格栅的造型。哎，所以这个车企它就是靠格栅做出了咱们独一无二的家族的脸。你比如说宝马的那个双肾，马自达的那个大嘴，是吧？哎，丰田那种梯形的，然后呢福特是那种就是横幅的，对吧？哎，这个格栅的大小啊、形状啊、线条，它真的是直接的去决定一台车的气质怎么样。打个比方吧，比如说一个人的鼻子，那这个鼻子真的是也是决定了整张脸的一个辨识度啊。你想想，那大明星大
美女之所以惊艳，五官肯定是缺一不可的。你比如说，哎，这个大美女她那个鼻子很精致，你把她鼻子给隐藏了，你试试把它抹平了，就你感觉整张脸瞬间就好像缺了点什么，没有特色了。其实电车呢就是这个道理，它没有发动机呀，它也不需要进气散热呀，所以前脸必须得全封闭的，就是等于所有的电车统一，它就没有五官了，没有格栅了，没有造型差异了。你想想大家起跑线是不是基本就一样了，就天生的，哎，就娘胎里带着，就少了一半的设计亮点。你要说想做出什么特色来，那简直太难了。还有一点，电车咱最担心的是啥，咱们的焦虑就是续航，对不对？哎，那么这个续航焦虑它就是逼所有电车被迫只能去撞脸了。为什么呢？这是最残酷最真实的一个。那燃油车时代咱根本不用想什么续航焦虑，加油就行呗，对吧？一箱油跑那么五六百七八百的，哎，加油站遍地都是啊，几分钟就加满了，我根本没有这个续航的焦虑。所以说呢，油车设计它得先从好看上，从个性，从气场，从风格上去着手，什么风阻高一点啊，什么油耗多一点啊，那咱车主完全不在乎，你给我设计的好看就行。但电车它可不一样啊，这个续航永远是所有的我们这个买家的一个痛点。哎，我们都有这个里程焦虑，对吧？那么这个里程焦虑呢，肯定和很多的一些数据有关，比如说风阻，是不是？如果说它风阻系数它每降低多少，高速续航就能多那么一丢丢。所以呢，你看看现在续航还算是挺紧张的一个电车时代，风阻它就是续航，续航它就是销量，这个逻辑大家懂吧？那么于是呢，这个新能源车这个电车的设计哈，它也是为了达到那种就是极致的像省电呐、啊，然后拉长续航啊，所以车企它也没有别的选择，车头必须得往下压，对吧？线条必须得顺溜啊，必须得顺滑，车身必须得圆润，车顶必须得溜背，甚至是车尾必须得收窄了，不然的话你风阻大了那不影响续航吗？因为全世界风洞实验得出的最优空气动力学的造型就有一种圆润的、流畅的、极简的、没有棱角的。大家想想，那这不就是给出你一个标准答案了吗？就像数学题似的，所有人你要想就是说让你这个续航好一点，你必须得按照这个答案来弄，你不按这个弄呢，你续航少，那你不如人家那续航强，人家可能这个买家就不选择你，焦虑呀，对不对？你敢设计那种带棱角的啊？你敢做那种立体前脸的？你敢搞夸张造型？可以，你可以做，但是你的代价就是风阻你肯定得飙升，续航肯定得跌下来，车主肯定得吐槽你，销量那就完了。你想想，你从这些刚才咱们掰扯的这些东西来讲，是不是任何一家车企他都不敢拿销量去赌设计师的个性，对吧？哎，那设计师我是挺想有个性的，但是你最后销量上不来，你可咋办吧？所以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吧。第三点就是统一的底盘的一个架构彻底的锁死了车身的比例哈，就这也是普通人咱们看不到的一个关键的原因。所有的电车它都是底盘平铺电池加上四轮四角的一个布局，那这个底盘结构啊，包括轴距的比例啊，车身的高度啊，它几乎都是统一的。你看像油车咱们发动机什么前置后置横置纵置的，那布局真是千变万化呀，车身姿态也都是各不相同的。但是电车就不行了，电车它全都是统一平台呀，统一结构，统一布局的，骨架呢都是一样的，所以你最终外观自然就是像小玲说的，我根本就分不清谁是谁。所以啊，大家就明白了呗，不是说咱这个新能源车的设计师没创意，那也都是拿了很高的薪资的啊，但是呢你得由东啊，对不对？它是物理规则、续航压力、市场竞争，就把这电车的设计自由度啊就
就给灭掉了。哎，所以呢，我了解了这么多之后呢，我也就瞬间释怀了。以前呢，我也是那种感觉，说你看咱们自己的车，包括新能源的车企，这个设计上好像差那么点什么灵魂哈，甚至呢彼此各家都互相是不是互相抄袭呀，长得那么像呢？现在啊，咱也明白了，不是说人家不想创新，它是没有空间。燃油车之所以能百花齐放，就是因为有无数的结构可以玩，随便玩，有无数的造型可以随便做。那电车呢，现在是千篇一律的，就是因为所有人都在为续航妥协，为能耗让步。哎呀，好看呢，咱们得给实用让步，个性呢得给续航让步，设计呢还得给这个我们说的物理规则让步。哎呀，感慨一下吧，油车时代呢，好像咱拼的就真的是那种品牌的调性啊，包括设计的美学呀，包括这个机械的底蕴呢，其实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哈。那到了电车时代呢，拼的就是这个能耗啊、效率啊，包括智能配置、续航和能力，这个其实就是时代的变化啊，时代的取舍。那有些孩子他就生在这个新能源车的时代，他可能没有感受过这个油车时代的那一种美学啊、品牌调性啊、机械底蕴的魅力，那么他们生下来他感受到的就是电车的这一种啊，所以这就是时代的取舍嘛。有些朋友就说，哎呀，我好怀念就是油车那种百花齐放的那种感觉。但是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就是这个电车在现在这个同质化确实也是技术进步的一个必经之路吧，那必须得经过这一条路。所以不知道您是更喜欢油车的那个时代百花齐放的颜值，还是觉得更喜欢电车极简科技的未来感呢？大家呢都可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好了，这里是爱车听听看。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好了，简单饺子呢发来信息说，冬梅姐你好，一个人上节目，坤总去干嘛了？坤梅又在去忙，所以说今天是我一个人上节目啊。他说呢，能不能介绍几款小车啊，就是几万块钱的，五六万块钱的那种小车。好的，简单饺子这个时候在听节目啊，跟你讲，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买，是马上就要买吗？告诉大家啊，2026年想买纯电小车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啊，下半年有一波新车，个个都在往上卷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尤其是预算在6万块钱左右吧，啊，或者是这个几万块钱的，都有谁呢？我跟大家讲啊，就这些小车啊，有的是把尺寸给做大了，有的呢是把底盘给补齐了，有的干脆就是把智驾和续航一起都往上抬。这不是成都车展吗？前一段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成都车展呢有好多新车亮相啊。看完成都车展和工信部的有几批申报的信息，我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就不是说我们的选择更多了，而是很多原本只有高一档车型才给的东西，现在真的就已经开始往10万的这个级别里边塞了。你说几万块钱，6万到10万之间的，真的是这个样子啊。好了，那稍后呢，我们有一段路况，这样咱说完路况之后呢，再来啊。简单饺子，咱们再稍等一下。
1: 鸿蒙智行世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点30分，世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东方华地城11周年店庆聚会突破5折，9月4号至20号免费钓河蟹，天天赢银票，免费兑好礼，泳池烧烤派对嗨不停，润肺养生汤泉全新上线。9月4日至20日，东方华地城11周年庆聚会突破5折，详询50-5个8。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咱们来看一看路况。先来看一看附属港，目前附属医院的东门和南门的门前的车都相对多一些。附属医院东门人民街的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是缓行的，附属医院南门北京路的东西双向车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这是附属港的情况。再有就是看一看重庆路啊，重庆路呢从明德街开始，然后呢这个一直到哪儿呢？到这个向阳街啊，现在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有缓行，西向东呢还是相对比较顺畅的。看一看桥洞方面的情况，目前几个公铁桥洞呢还都是比较好走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上海路和汉口街的交汇路口，目前上海路呢是从人民街开始啊，东向西往天星新大路这边走，现在车是有一点多的，西向东的方向没事儿。汉口街现在南北双向呢，也都是相对比较顺畅的。好，这就是这个上海路汉口街。那接下来山西街到洛阳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车有点多，然后洛阳路天主教堂这边东向西往福德转盘走，现在看到呢也是一个缓行的情况，但是呢问题应该不是太大。我们再看一看云飞啊，云飞街的沿线。目前呢，云飞街从南京路、洛阳路这边，我们看到南北双向基本上是缓行。然后呢，就是云飞街洛阳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个地方现在车是相对多一些的。其他路段看一看啊，这个广州街，广州街 从上海路到解放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这个车的压力呢相对大一些。接下来就是延安路到广州街，从贵州街开始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也是在排队缓行。老城区大致就是这个情况，桥面上呢还算是挺好走的啊。城市以西是顺畅的，城市以南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

好的，方向盘上的新事我们给您答案。那刚才呢提到了下半年这波新车都是往上卷的，确实是啊，十万级别里边已经有很多做的已经还不错的了哈。问题也来了，说这个车越来越像样了，是不是价格也得跟着往上走啊？咱先说一说这个比亚迪。比亚迪呢有一款海鸥，这是大海鸥啊。这个车最容易让人误会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名字还是叫海鸥，因为我们知道比亚迪有海鸥，对吧？但它已经不是我们大家印象里的那一台四座的小车了。它的车长是多少呢？4205的车长，然后2650的轴距，直接从 AOO 级往 AO 级迈了一大步。说白了就是以前大家买就是说哎，买一个比亚迪海鸥是属于将就代步啊，就它现在已经变成了真能坐人了，这已经不是将就的事儿了。其实这个变化呢也是很现实的。你比如说很多朋友他买那个小车尤其小电车啊，嘴上说哎呀我就买个代步的上下班通勤就行了，但是呢你真要是用起来，后排能不能坐家人，能不能带孩子，周末能不能多装点东西，才是最后决定要不要掏钱的关键啊。所以说呢这个海鸥啊，如果说真是按这个尺寸去卖的话，意义就不只是加长了，而是说把这个用户群往外给扩了一圈了。然后动力呢就是95千瓦时这个电机，然后呢320公里的续航，还有420就两种续航，再加上高配能选激光雷达，这已经不是那种就是什么便宜的代步车的一个思路了。它那个打法我觉得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说我就拿 AO 级的身板我去打你原来10万级才有的配置感，你说猛不猛？我感觉确实挺猛。但是呢我也得提醒大家一句，别被海鸥这两个字带偏了啊。现在呢在售的海鸥还是现款，和这个大海鸥它是两台车。可能很多容易就是去朋友到店里去问，也容易去问窜了，这种情况也不少见哈。还有呢就是比亚迪的另外一台就是元 UP。我觉得这个走的路子有点像那个补课。现款元 UP 呢有一个问题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这车呢它不难看啊，价格也不离谱，但是底盘和驱动形式呢一直都不是特别讨喜的。那新款这一次申报出来明显就是冲着这些短板来的，你看后置后驱，四连杆独立后悬啊，然后它是100和120这个两种电机，还有呢就是52.5的那个千瓦时的那个版本，直接做到了505公里的续航。我觉得这个变化它不是很花哨，是很实用的。因为很多时候吧，你想一台车让人下不了决心，不是说它缺某个大的功能，而是就你总感觉它差那么一点点的意思。

0: 对吧？那袁 UP 这回补的就是差那点意思，他给你补回来了。比如说后驱和独悬放在这个价位，那就不只是这个参数好看了吧，那它就属于会直接影响你开车时的感觉，尤其是路况不好的时候，或者说偶尔啊想开得顺一点稳一点的时候，这个差别是很容易被感知到的。说白了呢，就是这类升级不是说给咱们参数党看的，是真正给就是在意点质感的朋友来看的啊。当然了，最后你说原 UP 它值不值呢，还得看价格。要是说505的这个版本，它要是能把它的价格压在12以内的话，我觉得它不是说可以看看啊，就是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很难绕开的一个选项啊。当然了，如果说它要是超了的话，也可以重新算算账哈、啊。如果说现款优惠更实在的话，买车可能也没有必要被新款这两个字去牵着鼻子走了。还有一款小车叫摩登啊，这个摩登版的那个奇瑞 QQ3，另外一个路数，它不是说靠大升级吸引人，是靠那种熟悉的感觉把人给拉回来哈。然后我觉得 QQ3 这个名字本身带点情绪，很多人一听说这是哪个年代的车，现在做成摩登版，明显的不是说跟谁拼参数了，那拼的就是眼缘了，拼个性啊，就是拼你愿不愿意为这个好看多掏一点钱。动力上呢还是后置后驱的啊，有310和420续航的选择，所以呢你这个配置放在6万多8万多这个区间里也不算太夸张吧，但是胜在的风格很清晰啊。好了，可选的东西很多，我们进广告。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爱车听听看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赵亮啊又做客直播间了，来问候一下刀哥。刀哥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到周五呢还是准时跟大家见面，来聊一聊二手车相关的话题。
0: 好啊。
2: 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这个二手车，这个在交易当中该注意些什么。那在二手车这个交易环节当中啊，有一些关键性的这个事件、这个事项还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可以确保交易的这个顺利进行和您的这个权益得到保护。那我总结了以下这个8点需要注意的事项。第一点就是车辆状况的检查。那在购买二手车之前，务必要对车辆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外观呢、内饰、发动机、变速箱、悬挂系统、制动系统，还有电气系统等等。还有就是说查这个历史的这个事故历史的查询，可以通过我们车辆上的这个车辆识别码来查询车辆是否有重大的这个事故的记录。再有就是检查里程表的一个核验，确保这个里程表的读数是真实的，避免这个购买到这种篡改里程数的这样的车辆。
0: 刀哥说这些都是对于车辆状况必须我们要做的一些事儿。
2: 对对对对。
0: 哎。
2: 那第二点呢，就是法律文件的一个审查。所谓的法律文件啊，无非就是车辆的这个手续
0: 大绿本。
2: 对，包括车辆的这个登记证书大绿本。确保车辆登记证书是真实有效的，没有这种抵押呀、查封等这种法律问题，
0: 没有什么罗乱。
2: 对。其次就是行驶证，检查行驶证上的这个信息是否和车辆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再有就是保险的单据。查看这个车辆的保险是否在这个保期内，了解这个保险的这个覆盖范围。第三点呢，那就是价格的评估，
0: 这也挺关键的。
2: 对，非常关键。这个先做一个市场行情的这一个调研吧。了解这个同款车型年份和这个里程数，它这种车型呢在这个市场上的平均价格，避免支付过高的这个价格。那最好还是说有这个专业的评估机构请专业的人士呢对于车辆啊还有这个车辆的价格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
0: 你说到这儿，我就想前几天我们昆明我们俩节目当中有人就是去

0: 存在，就比如说自媒体不不发达的时候，
1: 对对
0: 比较闭塞，
1: 对，
0: 说这种情况会多。我原价按照一个新车价格嘛，一个很高的价格来购买二手车，购买这个新车，那我说就是一定时间以后呢，它变成二手车的时候，肯定会有一定的差价。
1: 对呀，
0: 有的时候可能心态上接受不了啊，
1: 是接受不了
0: 啊，贬值这么多，
1: 然后有的朋友他可能就买贵了，他可能也不知道价格，所以呢，这个价格评估很关键。
0: 现在来说就是就对于价格的了解非常方便，好多说从网上啊或者
1: 查一下，
0: 对，能查到相关你同年限呐、同里程、同车况的这种车价都是多少，
1: 就大致的。
0: 对，无论你是买车还是卖车啊，最好都是先做一个市场的一个小调研吧。
1: 尤其是做一些专业评估是最关键的。
0: 对对，是这样。那接着讲说，到交易环节当中，
1: 交易
0: 就是说交易合同啊，一个合同的签订呢，一定要与卖方或者买方签订正式的二手车买卖合同，能明确双方的这个权利和义务。那合同中就是说包括的条款一定要看详细，包括这个车辆的信息啊，价格啊，还有这个过户的责任、交付时间呐、保修的条款等所有的信息。还有就是说一定要了解当地咱们这个车管所这个规定的这个过户的这一个时间或限制，
1: 过户手续方面，
0: 对，过户手续方面的，准备好这个所需要的所有材料，包括买卖双方的这个身份证、登记证书、行驶证啊、交易发票等。那如果说我们这个购买这个二手车，涉及到这个贷款的时候，我们这个一定要这个选择正规的这种金融机构或者银行，确保了解这个所有的贷款这个条件和费用。那后续比如说车辆这个成交了，我们涉及到一个事儿，就是保险的转移。
1: 那有的朋友他迟迟不转，
0: 对，尤其是购买二手车一定要及时的把这个二手车这个保险过户到自己名下，因为一旦涉及到出险的时候，这个
1: 你不转
0: 理赔会很麻烦，
1: 对，很麻烦哈。
0: 对对对，是这样。还有就是说这个车呢，咱们购买之后呢，一定要啊，这我说一定要做一个全面的这个保养，就是说油水之类的，我们一定要做及时的进行更换。还有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避免什么呢，就是不要着急于购买，避免这个冲动式购买吧，一定要做好全面的评估。对于这个价格低廉的这个车辆，我们要时刻的要保持警惕。
1: 这个特别容易走进误区，很多消费者就是你便宜我就要买
0: 啊，便宜不代表着说这个车辆呢这个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呀，
0: 但是说没有问题的车一定会很贵，
1: 价格肯定不可能说离谱的便宜。
0: 对，如果说他肯定说这个东西吧，就是尤其从车方面，二手车本身是一车一块，
1: 对，
0: 价格便宜肯定会意味着说这台车会哪个方面会
1: 有点故事，
0: 有点不足吧，这么说。对，就是说你如果更换了一个车门和没有更换一个车门的车啊，即使它没有重大事故，也会差价在2000元到3000元左右的这样差价，
1: 也差不少。
0: 举例啊，举例说，所以说肯定是有一定的问题，
1: 不能光看价格。
0: 对，那二手车这个交易啊，这个涉及到金额通常是不小的，因此在这个交易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这个谨慎，确保所有的环节都符合法律的规定，以确保我们自己的这个权益啊不受侵害。也希望这些建议能帮助我们消费者能顺利的购买上一套心仪的二手车。
1: 可能很多朋友说建议是很多，但是呢我就是还是怕选不好，那咱就可以到正规的专业的机构去购买。
0: 对，
1: 咱们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呢，就所有的环节都是非常的严谨哈，然后给大家以很好的保障。那么大家如果说觉得自己决定不了，咱们就到咱们这样专业机构去进行交易哈。
0: 对，首先我们会有这个就是第三方检测的一个中心。
1: 对，
0: 如果说您对于车况不了解、看不好的，可以把车送到我们检测中心做一个全面的体检。
1: 有事找刀哥，
0: 没问题。
1: 然后呢，刀哥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这个10台车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盛世的电话8054-8来联系一下啊。第一台车呢是50缤果，是25年6月份的纯电，333公里的续航，1.8的，然后。

0: 哦，是哦，不是这个1.8万公里啊，它是黄色的啊，黄色的，然后全车原漆，要价呢是5.08万哈。然后呢，大众宝来这是2019年10月份的啊，这个是1.5的，跑了5万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是43800。大众朗逸是2022年11月份的，这个是1.5排量的，跑了43000公里，白色的，这是全车原漆，要价64800。日产轩逸2020年10月份的车，1.6排量的，跑了41000公里，黑色的，全车原漆，要价59800。本田思域是2019年5月份的车，1.5T 的，跑了49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62800。日产逍客是2017年6月份的，2.0的。这个车呢是跑了6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57800。本田叉 RV 是2019年5月份的，1.8排量，跑了53000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65800。丰田的卡罗拉呢是2024年5月份的，1.2T 的，这个车跑了3万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69800。大众速腾2023年11月份的车，这个是1.5T， 跑了4万公里，白色的，全车原漆，售价88800。丰田雷凌是2021年8月份的车，1.2T 的，目前跑了33000公里，白色的，这个车有一处划痕补漆，售价61800。那以上十台车，大家感兴趣可以拨打8054个8来联系一下。明天咱们是不是又是一个集中交易日是吧？
1: 就是周六周日都是。
0: 都是，大家可以到盛世去看一看。好了，非常感谢赵亮，咱们下期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再见啦。

好了，10:50了，我们节目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前面的那个简单饺子发来信息说，几万块钱的小车有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那刚才我们给您说了，这个下半年确实有不少的一些小车现在已经开始集体发力了哈。前面我们说了这个比亚迪的海鸥，对吧？然后还有那个元 UP， 然后还说了这个奇瑞的 QQ3。哎，都是挺有特点的哈。那还有一款小车呢，大家想想会是谁？告诉大家，就是欧拉五。欧拉五的运动款和 GT 版就更直接了，主打的就是两个字儿，就是态度啊。欧拉五呢，它的运动款是偏精致的，然后车身呢是双色的，黑黄的内饰，你想想这个小颜色，激光雷达啊，然后整体呢就是把那个好看又聪明当做卖点了。这个 GT 版呢就更简单粗暴了，是那种红色的运动套件，什么尾翼卡钳呐、翻毛皮座椅呀、一体式的运动座椅呀，就是你怎么看这个车都不是给那个佛系用户准备的哈。所以呢，欧拉这次的思路也是很清楚，他不想只做一台续航还行的两厢纯电车，而想把这类车往那个可以玩的方向来推，尤其是这个 GT 的版本啊，这个是150的那个电机，然后480公里和580公里的一个续航，摆明了就是说想让你在代步之外还能有点驾驶的感觉。但是呢，我觉得这种车它肯定是考验定价的，因为一旦价格它飘了，那它往往就会变成那个看着好像挺热闹，落地没人买的那种感觉。反过来的话，如果说压得住的话，这个 GT 的版本可能会很有传播点，毕竟现在能把这两厢纯电做出点就是性能味道的车本来就不多啊。所以说呢，这个四台车你看下来真的不是说谁更强的问题，是谁更符合你的胃口。想要空间和智驾等大海鸥啊，想要底盘和续航补齐短板，看看新的元 UP， 想要个性复古的味道呢 ？QQ3 摩登版很容易让你心动。如果你想要运动感和驾驶的那种感觉，欧拉五的 GT 更像那种看完会有点惦记的车。哎呀，现在这个纯电小车市场啊，已经不是以前那种就能跑就行的阶段了。大家开始比空间、比底盘、比智驾，还比设计，甚至开始比谁更有性格了。所以这个好事儿就是选择是真多了，坏事儿呢，咱也别说坏事吧，就容易让我们看花眼。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买车别只看参数表，也别只看那个发布的时间。你真正要买的，我觉得啊，不是说一台最好的车，而是一台你半年之后你还愿意开、愿意停车回头看一眼的车，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买车呀，也真的是，我们也得是，感觉一下哈，看看这车能不能跟你相处时间久了，你还依然特别的喜欢它。

好了，朋友们，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就到这儿了。主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现在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昆威和冬梅共同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

0: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18号，星期五，农历6月24。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偏北风3到4级，海面4到5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33度，黑山北镇31度，临海32度。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23度，其他地区22度。那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同时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3800380，按三号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三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0: 好啦，搭档坤威回来啦！哎呀，又2天没上节目，大家都可想你了。说坤威又上哪儿去了？我说坤威总忙。
2: 对，
0: 嗯，这个不停的忙哈。
3: 不是，你是坤威总忙啊？坤威总忙。
0: 坤威总。
4: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收听沈晴访谈子栏目话说老锦州，我是沈晴，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提到茶呀，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都是南方的茶，最远呢可能会想到那北纬38度的山东啊，出这个崂山绿茶。那再往北可能就不能种茶了吧，但是呢这个历史已经改写，咱们中国最北的茶园吕山茶园已经跨越北纬41.22度扎根到白山黑水之间。

今天呢，和大家唠一唠锦州的茶，包括我们的茶园，包括我们的老茶社。那喜欢喝茶的听众朋友们也和我们互动一下，来说说您喜欢喝茶吗？有喝茶的习惯吗？有什么样的偏好啊？或者说是不爱喝茶，都来说说您的理由。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北京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 APP 可以在线进行收听，另外呢就是咱们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是如期开播，您可以边听边看，那么视频号的评论区还有新闻广播的公众号留言区咱们都可以来聊天可以互动。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进入锦州茶叶的世界。那么提及北方种茶呢，可能想到的就是咱们中国南茶北饮的先行者山东日照。那么北纬38度以北不能种茶，一度呢是固有的一个认知说那冬天不得冻死但是咱们现在已经可以在锦州种茶了，而且不是现在，是已经颇有历史了。去年咱们锦州茶园吕山茶园的采收季就迎来了新华社的报道因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奇迹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了这个北方种茶的新发现。吕山茶园呢是哪一年开始有的呢？是2016年的5月有了这个茶园。它的位置呢是在北方基地，它承载着打破地理界限，在北方培育优质茶树的使命。那么这个创始人呢叫任辉，那他和北方种茶的缘分其实开始的更早，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研究适合在北方严寒气候下生长的茶树品种了，那致力于去寻找破解茶树水土不服的难题。那么能够在咱锦州种茶叶得突破哪些难关呢？首先是过冬关咱们人过冬还得交取暖费呢我估计现在各小区已经给大家贴上了，近期又要打压试水了人要供暖，那么茶树也不能冻着，所以这个茶树能不能扛冻是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呢选择品种是重中之重了。任辉呢首先是将高山原始品种种在义乌吕山的脚下，然后从这些具有一定抗寒能力的品种当中筛选出长势强壮植株高大的茶树，然后进行密植繁育。那么经过一轮又一轮精心的优选其实可以想象就是我选高山品种本来就是一个耐寒的品种，然后我在这地里种优胜劣汰，没冻死的优先，没冻死的然后咱们下一步再接着拿这个苗再去种，那几轮下来呢抗寒这个特质就根植在这批苗的基因当中了。就理想中是这些茶树苗不需要特殊的防护冬天可以自然过冬。那么接着就是发芽关和口感关了，那如果说咱这边的茶种出来之后不好喝，那意义也不大义乌吕山呢拥有肥沃的土地，为茶树生长提供了充足的养分，那么在这片土地上茶树和自然亲密接触，充分的吸收土地的精华还有气候条件也很适宜，所以北方种茶这才奠定了一个基础。那大家想知道咱们这边种的是什么茶呢？咱们这个新品种就自己培育出来的，叫北茶一号和北茶二号。那么依托这两种优质的茶树，茶园主要生产红茶和绿茶。
红茶呢是辽宁知名的辽红，绿茶呢是义乌吕山牌。

绿茶。那么伊吾吕山在满族的满语的意思当中呢，它本身就叫翠绿的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咱锦州地产的茶叶啊？我买过，而且是在咱们锦州一个非常知名的书店啊，作为第一批锦州好礼出现的。那当时买的目的，一个是我好信儿，我想知道啥味儿，另外呢是想赠送给外地的朋友啊，因为他也是北方人，所以我就在想，哎，同样是北方人，你看我们这儿种出茶叶来了。当时那个包装还非常好看啊，做的。那么茶叶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呢？伊吾吕山的茶叶叶壁长得更厚一些，叶边的锯齿也更明显，这是为了适应北方气候啊，最显著的一个特征。真的有时候很有意思，就包括山东的那个丝粒红那种小粒花生，在咱们锦州这边种的时候，它也会变成大白沙啊，还是结两颗果或者三颗果。所以啊，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的植物啊，也是挺有意思。那么这个锦州的茶叶很难得的一个惊喜啊，就是有花香，是类似于栀子花的那种香气。制成之后，就是炒制之后，哎，发现呢这个红茶又蕴含了一点兰花的香味儿和玫瑰花的香味儿。那么绿茶呢，有浓郁的豆香和天然的松香味儿，所以这是复合型啊香气的两种茶叶。你说到豆香啊，其实最容易举例子的就是西湖龙井啊，它那就是带着豆香味儿的。但这个味儿呢，有人喜欢啊，有人觉得不怎么样，这就是各花入各眼。要不然呢，这个茶叶的世界也不会那样百花齐放。口感方面啊，这个味道是鲜醇干爽的，那么它的鲜味是来自于茶叶当中丰富的氨基酸，那这个就得益于伊吾吕山比较好的生长环境了，空气好，没有工业污染，白天的日照时光还比较长。那么相对来讲呢，吕山茶还有一个更可爱的地方，就是病虫害比较少。茶叶的一些主要害虫在锦州的气候条件下繁殖的不那么好啊，咱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没有那么大的量啊，所以咱们茶叶的就不太需要这个茶叶的农药啊，所以这个保证了我们有优质的茶叶。那目前呢，吕山茶园除了专注种植啊，制作优质的茶叶，也开拓了这个采茶啊，了解制作茶叶的过程，所以呢，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也能够领略茶文化的魅力啊，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可以说呢，咱们锦州有茶了，也是为中国的茶文化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贡献。好，这是咱们要明确的一点，就是锦州是可以种出茶叶的，而且品质还不错。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看看韩彤说呢，我喜欢喝茶水啊，对于茶道也就喜欢观看，品茶就太差了。十多年前参加户外活动，基本每年都会骑行坐车到那个易县的茶山玩几次。对，易县还有一个叫茶山的地方，有其名必有其事，我们相信呢，这个茶山它跟茶叶是一定有渊源的。有机会的时候啊，搜集这方面的详实资料啊，和大家呢再说一说这吕山之外啊，易县在历史上是不是也有过茶叶。好，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梦境说呀，我老公是重度茶依赖者
啊，最喜欢的是祁门红茶，那浓郁的香味儿的确能够瞬间唤醒神经啊，感觉比咖啡更温和，喝着胃里也舒服。这个是小蘑菇说呢，不怎么喝茶，因为是一喝茶就睡不着觉的体质，但是夏天会喜欢冷泡茉莉花茶啊，花香清爽，入口甘甜，冷藏之后再兑点蜜喝一口啊，比饮料解渴还没负担，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啊，下一个夏天我要试一试。鱼儿离不开水说呢，他说好像人到一定年龄就自动开始爱喝茶了啊，他说喜欢茉莉花茶，也喜欢福鼎白牡丹啊，白牡丹口感清淡啊，有淡淡的香气，加班的时候泡一杯能慢慢的喝半宿那我祝愿你还是别加班啊，能准时下班啊，也是现代人的一个幸福的来源。正正好说呢，我对茶叶没什么感觉，但是喜欢抹茶味儿的东西，包括咖啡、蛋糕、面包啊，如果加了微苦的那个抹茶香味儿，我就觉得很喜欢。那在节目的后半段会给大家说一说啊，其实这个抹茶，曾几何时就是中国人长期的喝茶方式啊，不喝整片的茶叶，啥时候开始喝整片的？啊，一会儿问问大家。那么先来第一个互动小问题，传说中的茶是谁发现的啊，这茶叶到底是谁发现，咱不能说是发明的，因为它是天然的，就谁发现了茶啊这个好东西并加以利用了。两个备选答案，一神农氏，二李时珍啊，一神农氏，二李时珍，来吧，等候大家的回答。

好，这个磊又听出来了啊，说这首歌是杨钰莹的《茶山情歌》。对，如果大家是通过视频号来看呢，会发现我是特意去把这个歌搜出来的，因为咱们有个老听众提前退休史大爷强烈要求啊，我要听《茶山情歌》，这也是当年杨钰莹的一首代表作品啊，如今听起来依然经典。也是因为这首歌啊，给我造成了一个对茶园啊非常梦幻的想象啊，好像都是水灵灵的姑娘啊，欢天喜地的在那个茶园里头啊采茶欢笑啊，银铃呢是一样的笑声，喝着茶香啊飘荡在茶山之间。直到我后来真去了茶园啊，南方30来度的茶园，你逛一圈都汗流浃背。而且能从事这个行业的现在是中老年人居多啊，没有什么年轻人愿意干这个活儿。所以呢，我们也看到今年有一条新闻啊，杭州某些地区的春茶开始依赖机器人手臂了。他们定位也很精准，大家都知道这个每一批次的茶叶它有不同的要求啊，有这个一芽一腔两片的，这个才叫明浅的，一芽一叶一腔这三种片的，那就是属于雨前的啊。我觉得机器人可能比人定位的更精准，但是那种温度感就没有了。公布一下这道题的答案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神农氏，不是李时珍。到李时珍那时候啊，人们已经开始改变了饮茶的习惯，从把那个茶跟别的东西混在一起，到喝茶粉，再到喝整片的茶叶啊，那就很晚很晚了，是神农氏尝百草尝出来的。传说中呢，这个神农氏尝百草最严重的一天中了70多次毒，哎呀，咱也不知道他那天去的哪个山头啊，毒性那么大。然后说喝了茶叶解毒了。来，我们表扬一下以下听众朋友，来看看啊，这是公众号上的，答对的是磊、雨欣，别问我是谁，90后宝妈，严选 A 加。优质木地板啊，这是一个这经营用的号哈。咸鱼翻身，一粒麦子，亮子，熊二，番茄炒蛋，君子兰啊，这些听众朋友答对了。我们再看一下视频号当中，沉默、光谱、韩童、开心爸爸啊，这几位听众朋友也都答对了。凯哥说呢，今天直播间的灯有点暗，是不是？对，今天确实如此，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再去调整一下啊，今天这个灯的位置不太对。这说明什么？说明经常来看哈。开心爸爸说呢，我喜欢喝九曲红梅，挺好喝。哎，这个我还真的不太了解啊，这个晚些了解一下，看看它是什么味儿的。再看这个幸福像花一样说呢，他说酷爱奶茶。奶茶这个东西啊真的是挺上瘾，我挺理解年轻孩子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喝奶茶，但是呢奶茶当中的糖实在是太多了啊，我作为一个即将迈入养生行列的人不敢大量的尝试。我一直觉得奶茶也很妙啊，奶茶是最能代表农耕文明和这个游牧民族啊他们的文明相融合的一个东西啊，中原的茶啊边境的奶融合在一起出现的这个产物。自由自在说呢，喜欢喝熟普洱，他说因为我胃不好，醇厚的茶汤喝下去啊，浑身都暖暖的，还能帮助消化。他说我吃面食、黏食、肉食之后啊，必须来一杯熟普洱。这个茶最开始的功能其实也是药用啊，所以以茶来缓解身体的不适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雨欣说呢，不喜欢喝传统茶叶，但喜欢喝水果茶，自己用苹果橙子用一点绿茶煮，果香混合茶香，酸甜可口，家人都爱喝。好，接下来呢跟大家讲一讲呢咱们锦州的茶叶厂。哎，这个时期啊，其实锦州还没有自己种的茶叶呢。咱们锦州种茶，就正式开始种了，是2016年开始。能够看到这个茶叶上市了，其实也不过是最近5年左右的时间啊。所以说到锦州茶叶厂的时候，它就是茶厂啊，并不是说自己的茶园啊供应的茶叶。锦州茶叶厂的位置大家有印象吗？曾经它那个位置是很明显的啊，也属于咱们锦州的老商圈地带，而且那几个大字儿也很鲜明啊，是从那个楼上锦州茶叶厂啊。那如果对这个有印象，那你堪称是老锦州了。看看有没有人能说出啊它的位置。我先不说位置啊，先说它的历程啊，说说它的历史。锦州茶叶厂的前身呢，是锦州市糖业烟酒总公司的下属单位啊。咱们小时候那个小卖店也好啊，一些商店也好啊，它往往会有一个简明扼要的介绍，叫烟酒糖茶啊。现在这么写的就很少了，不太可能把这个茶列入到一个必须售卖的一个环节中。它属于一家精致茶厂，就是它不做粗加工。这个茶叶运送过来的时候，就是已经进行完炒青啊、杀青这些工艺了，就是干燥好的茶叶。那么到锦州茶叶厂之后呢，进行二次的分装包装啊，可能不排除啊有一些那个其他的加工啊，比如说那个加入一些什么茉莉花啊之类的啊，自己再熏制一下。这个没有一个详尽的内容，就没有一个完整的介绍，所以不知道他那时候有没有自己啊就是一些创意的茶叶。那么在发展过程当中啊，主营茶叶为核心啊，后来呢又成为了锦州茶社。叫锦州茶社之后，就不光是可以喝茶了，可以买茶了，也可以在这里喝茶。那么在70-80年代的时候，锦州茶叶厂生产的杯装花茶在市场上广受好评。这种杯装花茶呢，不但口感好啊，而且能够促进消化，改善肠胃功能，更重要的是那时候每包茶叶，就这个花茶只卖5分钱啊。这个部分还是挺详实的啊，因为搜集到了当年锦州茶叶厂出的这个茶叶包装和上面的明码标价。那时候是真实在呀，这5分钱一包，直接把这个5分就印在那个茶叶袋上。锦州茶叶厂下属的金陵商厦茶庄，那么在同一历史时期当地的茶叶市场当中也是很有一席之地的。那这个茶庄呢，位于古塔区山西街1号啊。那么在经营过程当中也是充满了这个古香古色的包装和传统的韵味儿啊。其实我一直觉得那个打纸包包茶叶，最后拿那个纸绳儿给那茶叶捆扎起来，那是一个很美妙的过程，有一种穿越时光的感觉。就说过去只有3大店的伙计有这个手艺，茶庄的点心铺的还有绸缎庄的啊。过去那个买布买丝绸没有塑料袋之前，也是用纸给它裹好，然后拿那个盘成一卷的那个纸绳啊，刷刷刷啊给你系上。那现在呢，能保留这样手艺的就是北京有2-3家。

0: 茶庄依然保留这个包装。前两年我看到咱们锦州一个老的这个点心店啊，出了这种复古包装的月饼啊，不知道今年还有没有。可见呢，大家对这种包装还是有一些留恋的。那么这个金陵商厦的茶庄啊，它主要是提供散茶的打包销售啊，就是我这有多少种茶叶啊，按斤呢，按两啊，啊，就是这个是大家熟悉的一个这个经营状态啊，就是茶叶店卖茶叶。好啦，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位置啊？开心爸爸说是在老马路锦华街吗？韩彤说和孩儿他姥聊天，他就是茶厂退休的，是返程知青在那儿工作。他说茶厂记不清在哪儿了，单位发福利领茶在广厦路南。那你这不就对上了吗？啊，就是这个位置啊。还有咱们公众号留言区有三位听众朋友说的大差不差啊，至少是摸到了那条街啊，没有离得很远。咱们锦州茶叶厂位置是上海路3段39号广厦对面啊，是这个位置。它旁边曾经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是卖食品添加剂的那个店，大家有印象吗？从最常见的这个各种酵母啊，到食用色素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个食品添加剂，但一般好像个人很少到那儿去买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咱这个锦州茶叶厂的前世，它之前是青年馆电影院战斗遗址。那不这么说不对，它的前身就是青年馆电影院啊，后来成为了战斗遗址。青年馆电影院呢，在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曾经是国民党军在锦州市老马路的一个重要工事，前身呢是国民党三青团的娱乐场所。那所以当时这个楼盖的就很大，和现在相比你是觉得是一个小矮楼啊，但是它是三层的啊，在那个时期已经很厉害了。它有地下室，而且楼墙的厚度超过了1米，楼外还建有60公分厚的围墙啊。这段话说明什么？说明它相当相当的结实。1948年10月13号，东北野战军成功肃清了锦州外围各据点的敌人，将锦州城呢紧密包围起来。一场激烈的攻城战即将打响。10月14号，随着攻打锦州城的命令下达，炮兵某部的数百门大炮同时轰鸣，数千发炮弹呼啸着飞向国民党军的阵地。锦州城上空呢，那时候是硝烟弥漫，火光冲天的。10月14号的11点，在炮兵主力和坦克的强大支撑下，攻城部队发起了猛烈冲击，各路纵队呢勇往直前，直插锦州城环，在预先选定的10个突破口上和敌人展开殊死搏斗，而且迅速突破了敌人的城防，啊，敌人破防了。在战斗过程当中呢，东野第七纵队21师61团在前进途中遭遇了青年馆电影院守敌的顽强阻击，部队的前进受阻。那么团首长呢，迅速来到现场进行勘察啊，进行了一个周密的部署。一营将突破点选在了这个楼的南面，采取连续爆破的方法，在外围的两边墙上终于打开了通道。那随后呢，又用150斤的炸药将这个大楼的西南角炸开了一个缺口。2营4连3排的战士们带着爆破筒、炸药冲入楼内。那么在楼东进行爆破的时候，被楼上的守军发现，并遭到猛烈的攻击。战士们被迫啊，就第一次攻这个楼的时候，从楼内撤离出来。这个楼实在太结实了，久攻不破，所以当时团首长慎重考虑，做出了 爆破，彻底摧毁这座楼的决定。受命实施爆破任务的部队呢，迅速准备了17箱，啊，总计600斤的炸药和2根爆破筒，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后，成功的将，啊，这座楼，就是当时的青年馆电影院，啊，这个大楼整个炸毁了。那么楼内的守军也是葬身废墟。这场激烈的战斗呢，是锦州战役当中重要的一页，也为咱们这座城市啊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所以这个茶叶厂院内啊曾经是战斗遗址。那为什么说没有挂牌啊或者进行保护呢？就是没有啥可保护的了啊，当年的那个楼啊就为了突围已经都炸没了啊，所以茶叶厂只是那儿的旧址，但是建筑物并不是当年的建筑。我相信懂点历史和城市发展历程的听众朋友也注意到了，咱们这段介绍啊，说的是1948年的10月13号和14号啊这两天发生的历程。那么14号那天呢，终于是用600斤炸药攻下了这个点儿。那么15号发生了什么呀？15号。咱们锦州解放了。无论是这个古代的锦州，还是解放后的锦州啊，又或者是最艰难最至暗的那些时刻当中，就包括伪满的那一段，那么锦州呢一直都有茶楼茶馆茶社啊这样的存在。特别大的啊，值得那个花一半期节目去介绍的这种规模的没有啊，但是它作为那个时期人们最重要的饮料店和娱乐场所，是一直层出不穷的啊，就是开了黄了啊，然后又开了。因为在经历了近代史那100年的波折当中，能够留下的老店其实在每个城市都不太多了。在那个时候呢，锦州的老茶馆会提供很丰富的娱乐活动，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请人说书啊。大家都知道锦州是有非常好的评书土壤，像陈清元老先生他的很多评书还是在咱们锦州电台进行录制的啊，包括这个烈火金刚，像野火春风斗古城啊这些评书。那么那会儿呢，说书人在没有这种广泛传播之前，他们安身立命怎么办呢？就挣饭钱，那就是去茶馆说书。一个茶馆如果请到一个好的说书先生，茶不重要了啊，主要是为了来听书。另外呢，还有一些茶馆呢干脆会有这个戏曲表演啊，这个一些其他的活动，比如弄个杂耍啊，唱个二人转呢啊，这些都是有的。那更重要的是，茶馆属于是信息交流的重要平台，茶客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的到这儿呢是唠了生意，有的是扯扯八卦啊，也有的是在那一时期为地下党提供情报传送啊，创造了先天的条件啊和一个交流的空间。随着时代发展呢，咱们锦州的茶馆呢现在没有什么增长的态势啊，不是说像有那么几年啊就遍地开花那种。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快餐时代吧啊，大家对于那种随时可以拿走的啊，拎着喝啊，带着喝的啊，这种奶茶店呢啊，咖啡店呢啊，这些接受度更高啊，而那种老式的茶馆呢，你需要慢下来，哎，你得进去，你坐下慢慢喝，好多人是没有这个空，而且相对来说呢价格也不低啊，所以咱锦州相比之下这个老茶馆的数量啊没有说锐减，但是也没有增长。好了，说到这儿再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与众不同说呢，主播讲得很好啊，让我了解了很多事儿，对生活充满希望啊。我觉得了解我的感受就是啊，如果第一天这个地方公布下来，那明天你再试试， 再攻不下来，你再多弄点装备，你再试试啊。对于生活中的困难也是这样，再多试两遍，万一成了呢？而且呢，通过咱们锦州啊，北纬41度这样的一个纬度，能够去尝试种茶叶啊，卖茶叶，我觉得也是挺体现了咱们锦州人敢为人先的一种精神啊。头脑灵活，勇于尝试啊，而且看出咱们锦州的地理位置啊，气候条件呢也是非常好的。哎呀，有一小段广告啊没有播放，大家稍稍等候片刻，30秒。
1: 西门传媒无人机培训基地开课了， CAAC 无人机培训加考证，驾驶员机长班随报随学，咨询电话0416-3810-666，报名方式请携带身份证到市府东路2号锦州新闻媒体集团1楼锦州新闻传媒无人机培训基地缴费报名，学无人机就到锦州新闻传媒。
0: 好，谢谢大家的等候啊，咱们接着说说这个茶叶的起源。哎，大家都知道了，就神农尝百草这个古老的故事。那么神农啊，其实未必是一个人，他很可能是远古时期一个以农业和医药研究为主的一个部落的名称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学者认为，按照神农啊给大家趟出的道，说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这个有毒那个没毒啊，那个吃完之后就神志不清等等，他一个人不足以完成这样的工作量。都说呢，这个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而解啊。那时候的茶啊被称作荼，荼蘼花开的荼，茶字上再加一横。那到底神农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这个不重要，但是我们永远要感谢这些人啊，用生命帮我们试出了很多好吃的。那么从神农开始啊，就提到这个茶叶，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大概5000年前中国人已经开始知道茶这个好东西，并且有一定的药用了。那么直到2200年前的西汉时期啊，在四川雅安的蒙顶山上，有一位叫吴礼真的农民，他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毅力，成功的将野生茶树培育成能够人工种植的品种了。这个过程也很难的，这和把那个凶猛的野狼驯化成看家的狗，这个过程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啊。它克服很多生长啊、病虫害呀、适应不同天气啊、产量啊、口感呐、出芽率啊、能采几期呀、这些问题。即便到现在为止，农业专家要培育一个新品种，一个茶的新品种，也是很难的过程。那么这个吴礼真啊，就成功的把这个茶叶驯化了，就可以人工种植了，并且推广开。那么西汉时期吴礼真是不是他一个人整的这个事儿，咱们不细究啊，因为学术界还是有点争议的。但是同样在西汉年间，有一位叫王褒的文人，不是包子的包，是褒奖的褒。那他呢，无意间留下了一段关于茶的重要记载。那么王褒呢，当时在四川目睹了一户人家主人和仆人掐架啊，俩人干起来了。那么王褒呢，就帮他们调节矛盾，写了一份同约啊，就是你作为家仆，你应该干什么事儿而不干什么事儿，咱们有约定了，这就好办了。那么在这个契约当中，居然有这样的一段话，叫牵犬贩鹅，五羊买茶，就要求呢，你作为这家的仆人，你要负责遛狗啊，要去贩卖家禽，还要前往五羊买茶叶。那么这个五羊是现在四川的彭山啊， 彭山在西汉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比较有名气的茶叶交易市场了。那么这个看

国西南地区啊，这样的一个观点。那么现在在云南、四川等地依然能找到大量树龄超过千年的古树啊，这些珍贵的茶树资源承载着中国悠久的种茶历史。那么后来呢，茶叶的在中国的生存啊，特别特别有意思，它不光是个喝的，它摇身一变，它变成了一个吃的。就是用了很多很多其他的食物跟茶叶来搭配做菜啊，做汤。像1973年大家知道的啊，长沙马王堆那个汉墓的考古啊，出土了用茶叶做成的一种羹啊，就是给茶叶炖了，炖烂乎的。那专家考证呢，这个羹啊就是茶叶和大米煮的啊，叫明粥。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呢，把这个茶叶直接吃到肚子里头是很普遍的饮食习惯。那后来呢，还有在茶里面加姜啊、盐呐、橘皮呀、甚至核桃啊等等，就其他的香料，哎，共同给它煮成这个不一样的茶味儿。你就可以理解成古人也是有奶茶的啊，也是分各种那个香型啊，加入各种不同的口感啊，就连吃带喝这一碗。那这个呢是唐代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那么在这个施耐庵写的《水浒传》当中啊，大家会发现里面也经常是就王婆卖的各种茶饮，不是说哎呀你来杯龙井啊，你是来杯这个鹿安瓜片啊，啊他是哎呀今天天冷适合啊整个什么什么茶吃啊，那那个茶里面它是加了很多别的佐料的，放姜啊，甚至说会放花椒啊啊这一类的东西。那么唐代时期呢，如果总结起来，它最重要的是煎茶的方式，就把这个茶呀进行了炙烤，然后磨成了粉。对，其实这就是抹茶的喝法。长安十二时辰那个大家看没看过，那个里面唐朝人煮茶饮茶的场面，哎，就是那样的。那么到了宋朝呢，饮茶的文化进入了一个美学的高峰啊，他会把那个茶叶研磨得更细更细更细，这个就要看知否知否里边点茶那一段了。茶粉放入碗中，然后注入热水啊，用那个专门的小工具迅速的搅打，让茶粉和水充分融合，然后呢还会产生细腻的泡沫。而且宋代还流行叫斗茶，就是咱俩比，咱们一起泡这个茶粉，看是你那个泡沫浓郁还是我这个浓郁，还能够打出不同的图案。那这个和花式咖啡里的拉花，我觉得就是异曲同工了。甚至那时候呢，居然出现了茶百戏啊，就是茶艺师通过控制泡茶的手法和力度，能够在茶沫形成那个泡沫上画山画水，画花鸟鱼虫。这么一想啊，咖啡拉花可算个什么呀。另外呢要提到一个人，就是宋徽宗啊，就是除了当皇帝当得不咋地，别的都行啊，能诗善文，会写会画。那么同时呢，他还亲自撰写了《大观茶论》，啊，他对茶叶的产地、制作工艺、冲泡方法，啊，品评方法都进行了一个详实的阐述和讲解。那后来呢，这个明朝的时候，茶叶有一个重大的变化。那朱元璋呢，出身贫寒，啊，他是通过民间起义干掉了元朝，啊。干掉了那个涮羊肉的王朝，夺取了政权。那么这种草根出身的皇帝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他知道百姓挺苦的，所以呢他就登基之后下令废除了不必再向这个皇家进贡团茶和饼茶啊，他深知你这进贡这点东西多少民脂民膏在里头，我不要了。哎，
我而且我嫌这个饼茶很。

烦，我就要原叶儿。啊，人不都是茶叶味儿吗？它一下子精简了茶叶的制作环节。啊，它不像唐朝，你必须先弄成茶饼儿，然后再掰下来，然后再煎。到宋朝呢，要磨成粉啊，这些都不用，啊，而且也不用那么细摘细采了，啊，反正就是要个叶子。这个政策呀，像春风般一样拂过了当时整个的茶叶行业，散茶冲泡更便捷，运送也更便捷，简化了饮茶的步骤。那这样一来呢，也让普通百姓轻松享受喝茶的快乐。那该说不说呢，朱元璋在这一点上是走在时代的前沿，他的这个改变影响了从明朝一直到现在啊，再也没有人改回去了。我们现在依然觉得啊，直接喝茶叶挺好的。好，看看大家的留言。光谱说呢，我很喜欢喝茶，也更喜欢闻茶叶的各种味道。对，茶香的确是很迷人的，我个人更喜欢一些就花茶的那个香味儿。还有看看浪里个浪说呢，我对茶叶没有什么研究，喝着清爽的都喜欢。闹闹说呀，他说真的建议大家多喝点那个真正的茶叶啊，不要喝那些甜劲劲的小甜水儿。从健康角度来讲，您的这个建议非常的中肯。海哥说呢，他说最喜欢茉莉花茶，可能是跟我爷学来的习惯，淡淡的花香不冲啊，喝着非常的解腻啊，还清香，的确如此啊。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那下周呢，有好几位嘉宾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敬请期待。

0: 你真的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摁二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按钮，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我们绝大多数呢，我们那些新听众呢，老听众呢，都是在电波的另一端，那么和我们一起呢分享星光夜话这个节目。但也有好多的听众呢通过直播间走进了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共同的，我们在这个星光夜话里，我们一起来讨论，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么在今天这个话题里呢，就是我有的时候哈，我是经常这样，我往这一坐，可能就是因为7点半左右吧，我基本上呢我就要来到直播间了，这是要提前半个小时到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能有很多我们的老听众呢就知道，一般都知道我这个规律吧，因为每一个周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呢8点到9点，那么有的听众呢就开始就发一些他想聊的一些话题了。我们吉星高照说了，老朋友老时间老地方与你相遇，特别感谢啊，确确实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还要加上我们更多的老听众，我们大家在一起呢，其实老听众呢都是就是在这里面呢，虽然是线上哈，那么我们也都是老朋友老听众，那么在星光夜话呢就是老时间老地方。那么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今天来到以后呢，就有一位听众啊，听众他写的名，他我想这名真名假名我不太清楚啊，他写的叫小敏，很常态化哈，很常态化的一个名。他遇到了一点困惑。那么现在这样呢，我把他的困惑呢和大家做个分享一下啊，然后我们一起来和他聊一聊。因为他现在在直播间里，他现在在直播间。那么我们来看啊，他这么说的，燕秋老师您好，你看一定都是我们的老听众，因为一般老听众一般前面称呼就是燕秋老师。说燕秋老师您好，我和姐姐那是一奶同胞，小叔感情挺好的，长大以后呢我们各自成家了，住在两个城市，姐姐一直很努力，可日子总是拧巴，过得不太舒心，不太顺心。我的条件呢要比她好，姐姐和我平时相处呢还算平和，很亲，可只要我跟她说几句实在话，帮她分析生活里的问题，姐姐立刻就变了，总觉得我是见不得她好，心里就提防我， 带着一股竞争劲儿、敌意对着我。现在马上中秋要回老家了，父母也都在，我们肯定要见面。我现在心里就特别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和姐姐相处。哎呀，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看看我们这位小敏这位听众哈，她遇到是一个这样一个，就是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姐儿，就说在这里平时跟姐姐关系其实也都挺好的，但是看到姐姐生活呢，然后看到姐姐这种生活，然后她总想帮她，帮她分析，但一分析呢，但姐姐呢，就是一分析他们矛盾就出来了。一分析矛盾马上就出来，一出来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呢，出来的时候在这里面，他们就是姐妹就好，她的感觉就生分了，特别生分。然后马上中秋了，中秋的时候一定要回老家，爸妈都在嘛，老人在，那么一定要见面。然后她呢想跟姐姐好好相处，但是就怕呢处不好，所以吧，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困惑，有这样的一个困惑。那么我们这样哈，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可以呢，就是大家在一起，互相聊一聊。我们大家可以给他，就是给他一些支持吧。就像我们吉星高照说的，我们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人。那么在这里面，熟悉和陌生中呢，我们来帮帮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其实我们想想吧，就是我们这个小敏这位听众哈，他这样事儿吧，其实他跟我说完以后，我真的就感觉哈，生活中像他这样事儿真有，真的有啊，好多家庭真的有。那个其实可能小敏觉得挺为难，因为中秋团圆本来就是个好事儿，妈的真的是一个好事儿，但是他一想到一见面呢，他心里是还期待见面，哎呀，但又悬着一块，就怕呢哪块说不好，然后出现一些矛盾，出现一些矛盾，可能就怕自己呢，就是因为以前可能也说过一些话，引起了姐姐的可能挺反感，然后呢，特别触碰姐姐心里那种防备吧，那种防御吧，特别怕这个，因为在这里面你看吧，这个小敏就说了，她呢。看懂了姐姐的状态，就姐姐始终是很努力的，姐姐始终是很努力的，然后但是姐姐虽然很努力，但她的生活的状态可能没有达到呢姐姐所期待那个状态，尤其呢姐俩之间呢，就是互相呢一看，呀妹妹那个状态和姐姐状态就不一样，妹妹的生活状态就比较好。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也就是说的姐妹俩呢，就现在生活在两个不同的那个生活的境遇里，所以吧，就是追，就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是哪怕亲情之间，其实他也会比的。其实在这个里面一比的时候，就是自认为自己条件不是很优越的那一方哈，往往他的自尊就变得很脆弱，往往自尊变得很脆弱。实际上吧，你说家里哥们姐妹一多的时候，不比就有人就一定是比，这是人性，他是人性，他不是说这个好与坏，这是人性，他一定要比的，一定要比的。其实也都希望对方好，但是呢，好的同时也是要比的，也是要比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说，作为一个小敏这位听众朋友哈，如果。你看吧，他这属于啥呢？他跟姐姐相处的过程中哈，就是你看他说了，他说他会帮助姐姐的，他帮助姐姐的姐姐呢，因为那时候姐妹亲情嘛，然后呢，姐姐接受他的帮助，他们相处是很亲密的，也挺很安心的。但是小敏只要一就是去分析姐姐的生活，讲一些真话的时候，那么就是。对于姐姐来讲，姐姐内心的那种防御马上就起来，内心的防御马上就起来，就感觉这不是关心了，是啥呢？感觉妹妹在评判自己的生活，就 就是妹妹在评判自己的生活，然后作为姐姐来讲呢，她下意识的就会解读一个什么，你站在高处，你在指点我，本来我应该是姐姐，我应该指点你，但是反过来这位置就变了，你是妹妹，你站在高处，你在指点我，你在评判我，就是你在对比着，因为你现在比我优越，所以吧，你在这里说的时候，就是很伤姐姐的那种姐姐的权威感，伤姐姐那个权威感。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能对于妹妹来讲哈，姐姐有这种情绪的时候，妹妹就感觉呢，好像是姐姐对她就有一种，就是不太接纳。不太接纳的那种情绪，就是然后就是姐姐呢，就是其实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生活，和妹妹比哈、啊、和妹妹比的时候她生活是挫败的，和妹妹比她生活是挫败的，姐姐没有办法面对这份挫败的时候，然后呢她就把姐妹之间呢就有的时候某些关系呢就变成了一种无声的较量。我们吉星高照说自卑，确确实实，其实这种自卑呀、啊，姐妹之间那种自卑还有恐惧，因为她恐惧啥呢？在这里面，其实自卑和恐惧它是一个孪生兄弟，是孪生兄弟的，因为在这个里面嘛，她恐惧自己呀、啊，就是自己就是被挑战，恐战自己，恐惧自己当姐姐这个权威被挑战。他自卑自己不如他，他这确实自卑。但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我们看啊，兄弟姊妹之间的相处的时候啊，实际上你比如说兄弟姊妹之间有时候会一些物质上的帮扶，物质上的帮扶和你给他指导人生道理其实是两个事儿，它是两个事儿。你如果他放到一起的时候，就是很容易就是这个没有边界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很容易出现问题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嘛，就是你比如说当妹妹的，那么帮助姐姐那是情分，这就是一个情分，但是要不要听就是姐姐要不要听妹妹的建议，其实在这里是姐姐的课题，这是姐姐的课题。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吧，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就认为亲人之间就得实话实说。其实我有时候也会那样，今天我听他讲完以后，其实我为啥我就把这个话题呢就是提到今天来，我本来我想关十一讲来的，关那个下周讲来的，但是我想想，因为确确实过两天可能就该就是应该是八月节了，对吧？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实际上嘛，就说的我们认为可能绝大多数就认为呢，亲人之间实话实说，帮助对方呢看清点现实啊，帮助对方呢做一个可能对方怕对方做的选择做错了，做一个选择。但是呢，其实我们没有想到说，当一个人他内心特别拧巴的时候，他自卑就是特别敏感的时候，他又自卑又敏感的时候，这个真话就会啥变成了刺儿，真话就变成刺儿了，然后他会扎他，他会痛，他会很不舒服，他会真的很不舒服。然后我们吉星高照说的要换位思考，其实你看吧，我们吉星高照说的特别对，就是换位思考啊，这是一个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其实在这个里面确确实实是这样，但是人吧最难的啥的不能够自知，最难的是这个。你就说你在局外，你可能看到他，你可能换一种方式呢告诉姐，你换一种方式可能会更好，但是呢姐姐在当局之内的时候呢，他会不会接受妹妹的那个，因为他和妹妹呢有一种对冲，他一种对冲，因为他感觉妹妹在挑战他的当姐姐的那个权威。所以吧，在这时候妹妹说这话的时候呢，姐姐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容易能够接受，不太能够接受。那么在这里面是这样哈、啊， 马上中秋了，我真的就是你看吧，在这里边大家也都是给你一些建议哈，建议就是你看我们吉星高照说的要换位思考，这个呢就是小敏这位听众朋友啊，琢磨一下啥叫换位思考，就假如你就看啊，就说你是在姐姐的这个位置上，然后呢你的妹妹或者你的弟弟来去就是直言不讳的跟你说些事儿的时候，你的内心会是什么样，你能不能接受，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方法你能接受，想想这个换位思考怎么去做，怎么去做。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我想给你一个建议啥呢，就是马上节日了嘛，团圆节八月节对不，就是不谈人生对错，不评价他的生活，不评价他的生活，包括他做啥选择，一听就完事儿，不给他建议，不给他建议，因为你就是因为他那选择已经完事儿了，你再给他建议也是也不赶趟了，马后炮嘛，对不对？也不赶趟了，对不对？所以吧，在节日里就聊节日啊、父母啊、家常菜呀、生活呀，就是轻松的小事儿、大事儿、生活的选择这方面不提，而且呢不点评他的选择，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你就记住一个什么，那是他的课题，不是你的。那是他的，不是你的。你就想想，那都是他的课题的时候，不去指责他，或者是跟他就是，哪怕你推心置腹说呢，哪里做得好啊，什么呢，就是那样。然后这样，你可以跟他吐槽啥，你生活的不容易，那你就记住姐姐爱听。你生活的不容易，那时候姐姐一下就以姐姐的身份，然后才帮助妹妹呀、啊，那她就是满足了她的需要。我们吉星高照说对。所以吧，就是啥呢，你给姐姐共情的机会，你给姐姐共情的机会，然后呢你对姐姐呢，你就记住一个什么，你也就是你少给方案，少给建议，就不给她建议，不是少，就干脆就别给她，你就别给她建议，就是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你也充其量就说，哎呀，适当时候嘛，姐姐确实你挺不容易的，这些年都你在硬扛的，其他不要说了，就不要再说了，点到为止，点到为止，就是也就是说他的课题让他来解决，你不要参与，你就不要参与了。另外有的时候可能你看我们小敏说，但老师我就感觉姐姐做的就不对，嗨，这里是这样啊，吉星高照鼓励他，对，在这里面是，我跟这位听众朋友说哈，放下说服姐姐的期待，一定要放下说服姐姐的期待，你心里可能特别委屈，那小敏那个心姐说，我就为了他好，我就明明都是为了他好啊，对不对？为啥他总还误会我呢？他总会误会我呢，但是你一定要接受呢，就姐姐，我不知道姐姐在不在这个直播间啊，就是作为姐姐当下的认知，她暂时就当下的时候她是承受不了你的真话的，就她那个承受，她的认知，因为人的承受力和认知是有关的，你的她的当下的认知她承受不了你的真话，她承受不了，你就越想解释，越想证明自己没有恶意的时候，你是为了他好的时候，然后你们俩越拧巴，越进入一种对抗的状态，越拧巴，进入对抗状态，然后是一种就形成这种竞争的模式了，然后进入一种竞争的模式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就放下说服姐姐的期待，另外呢不要急着盯着洗白自己，姐姐假如误会你了，不要急着争辩，也不要洗白自己，就是然后呢就听姐姐说，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接纳姐姐所有的情绪啊态度啊， 我们平常心说了，感觉有点越描越黑呀。对呀，就是那样，就是越描越黑。所以吧，在这个时候，虽然是姐姐，你就记住让对方去描去。当对方描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把自己拖出来了。也就是说，让对方解决他自己的课题，不要，也千万就在这个时候哈。所以这位听众朋友，你就记住哈，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一定要放下说服姐姐的期待，别说服她。你就记住当下的那个认知，他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是他的认知带来的。所以吧，他你在他这个当下的认知状态下，你让他改变这个结果，他改变不了。因为他的人的结果往往都是什么？人的选择是认知决定的，是认知决定的。所以不要去跟他反复的就是期待他改变的，说服他，不要说服他了。一定要记住一点，就是他的当下的结果是他当下的认知决定的，那么当下的认知，你就记住他的选择和他认知是对等的。所以你要改变他的认知的时候，就是你说服他的时候，当下的认知，他的认知不改变，你就记住你说了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用都没有。另外还有呢，就是姐妹相处也是那样，就是守住边界，一定要守住边界。为啥？你看吧，在这里我总爱讲边界这块，守住边界啥，就是你一定是亲情嘛，那就都不用说了，对不？亲情的善意你就记住还要有一些分寸，因为毕竟是两个家庭的，你们都是在一个原生家庭出来的，但是你们已经有了各自的小家庭，各自的小家庭。所以吧，就是你比如说你看到姐姐有需要物质支持的或情感支持的，你的支持和帮助还可以持续，那都没有问题。但是不一定不要你一边付出啊，一边支持啊，一边期待理解你的苦心，你的善意，让他去理解，不用让他不用那么做，你就记住。

你怎么帮扶姐姐，那是你自愿的，你就记住是你的选择，你自愿选择，但千万不能就说的我帮了你你要听我的，你就记住你帮了他，你也没有权利，你没有资格说他或者给他决定他，你没有资格，除非你能够决定他的命运，否则你没有资格，你真的没有资格，就是别用啥的，你帮他来捆绑这段姐妹感情，你帮是帮，帮是你的志愿，但是不能用你的帮扶哈，然后捆绑这面姐妹的情谊，不要帮，不要这样。你若要是这样的话，就是哎呀，会带来很多的家庭内部的很多的矛盾，很多的矛盾。因为手足的情分说出来太珍贵了，太珍贵了。因为现在你看，现在都鼓励要二胎、三胎，我觉得这是真的是特别好。因为和家里孩子多的时候吧，在这个里面，你看一有点啥事儿啥的，就是在这里面，你看，尤其是小的时候，孩子小的时候可能父母特别不容易，但是呢，就是在几个孩子同时一个家庭几个孩子二宝三宝的时候，可以说就是那么孩子们呢，就是懂得呢如何与同龄人相处，懂得如何与同龄人相处，然后在这里面呢，他会有衍生出很多的人际交往的技术和技巧。另外一个，当你长大的时候，你尤其父母年老的时候，那么家里好几个孩子照顾父母的时候，你就记住你有大手的，你有帮手啊。因为里面比如说像我们是姊妹三个，现在我妈我爸呢也都是高龄，都是80多岁快90走去世了，那么在这里呢父母年老的时候，那我们姐仨就我就感觉哎呀，就是那种手足啊，共同照顾父母呢，那种情感就是特别的深厚，特别好。包括父母走了以后，就你看，从我来讲，我就我们姐几个都有共同的感觉，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就是我都特别感激我的爸妈。我的爸妈呢，就是有了我们姐三个，其实现在我是姐四个。因为现在呢，就是我那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呢，我又认回来了。五十六七年以后，就半个多世纪，就是认回来了，就是尽管我那个姐姐年龄挺大，但在这个里面，你看到马上就是11了嘛，我叫我们姐几个呢。我们锦州的姐商呢，就要去内蒙看我姐姐去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姐几个姐妹多，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的事儿，真的是特别好的事儿。其实作为这位听众朋友哈，关于这个事儿呢，就是关于你和姐姐这个哈，聊到这儿的时候，我也想对你说句啥呢哈。你看咱的听众呢，对你都是给你出了很多的建议，给你很多的建议。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也想跟你说哈，就是对自己也不用特别的苛责自己，不是你不会和姐姐相处，不是这样，而是两个人，您两个人的内心的位置不一样，您两个人的内心位置不一样。首先你要照顾好自己，你要照顾好自己，不要把姐姐的那些情绪压力都压在自己身上，不要压在自己身上。然后因为你现在吧，就是一看快到中秋了，心里开始纠结了，哎呀，一会儿还得见面，还想见面，还期待见面，但同时对于见面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些不愉快的一些场景呢，自己内心又有点担心。人就说啥呢，你先照顾自己，然后放下很多对姐姐的各种期待，一定放下。你要放下了以后啊，你就记住，就是在这里面把姐姐的课题交给她，你的课题是你的，你自己来解决这个，一定不要越界，一定不要越界，不越界。你可以，这是中秋了哈，你可以尝试一下，你不越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实际上姐妹在一起见面相处真的那特别的融洽，特别的好。另外呢就是若水明星老师晚上好，晚上好。哎呀，特别感谢就是熊出没啊那个粉丝牌，也感谢宋家的鲜花，也感谢我们大家的点赞支持啊，特别感谢。然后其实今天小敏嘛，这位听众朋友，这个话题我也想把这个话题送给我们就是电波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可能绝大多数都有手足吧，都有兄弟姊妹，但在咱那里面也有一些人呢，现在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因为有手足的，有兄弟姊妹的，长大以后那个手足情，就是很多的时候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温暖。但是在手足里面不适合讲道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手足情里不适合讲道理。假如你真要有心事儿，有一些就是想聊的事儿，可以来到咱星光夜话，我们大家一起聊聊，可以聊一聊。然后我看啊，我们这个小敏说了，谢谢燕秋老师，听了您的分析，心里一下通透了。原来和姐姐之间不是谁的对错，对，不是谁的对错。我会慢慢的去理解，感谢您的指点。哎呀，在这个里面，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说，也特别希望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小敏，也当然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哈，就遇到类似这样的课题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是也要以呢自己的方式呢来处理一下。但呢，大家一定记住，手足的亲情，手足的亲情别越位，一定记住这一点，手足的亲情别越位。你要越位了的时候，你就记住，就很容易让你很难受，很容易让你特别难受。所以吧，就是别越位。这个呢，就是这是特别想和大家就是聊的，也想给大家的一点建议，就千万别越位。别说手足啊，就是很多生活我们的关系里都别越位。你要越位，你就记住，谁都不乐意，谁都不乐意。然后我们再来，我们真的，我们先听一会儿音乐啊，听会儿音乐。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又打来了，这我感觉，我看啊，我扫两眼，他好像跟讨好型人格有关，好像是这个。我们听两分钟音乐。

好的，再次回到，我们这个节目中来哈。那么现在呢，就是我在和大家再分享一个我们这位听众朋友的哈。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叫格格，格格我感觉像公主，像公主，他叫格格。他在这里面说的，老师，我感觉我是讨好型人格，能聊一聊吗？就这一句话，他是讨好型人格。这样啊，这位格格，你现在是不是在这个直播间里呢？我不太清楚哈。你是这样，因为你是刚那啥的时候你就打出来的。如果你在直播间里呢，我们大家可以共同的去聊一聊哈，讨好你，他认为自己讨好型，一说讨好型人格，我就感觉哈，挺专业呀，挺专业呀，因为人格是有很多类型的，是有很多类型的。那么这个讨好型人格，其实以前我在前几期节目里呢，就是前几个月的节目里，好像我带过，但没特意讲过，没特意讲过。讨好型人格在这个里面，它有其实有很多的特点，其实不同的人格吧，它有很多的特点，以后有机会我慢慢给大家，就是一个不同的人格，我再给大家就是聊一聊，然后我们大家都接触一下。其实讨好型人格在这个里面呢，他是习惯啥呢？优先于满足别人，优先的满足于别人，他不考虑自己，不考虑自己，而且还有一个啥特点？看有讨好型人格呢哈，他压抑自己的感受。这是讨好型人格特别重要的特点。另外，讨好型人格还有一个啥特点呢？他害怕冲突。他为了不让冲突，他特别怕自己被否定，特别怕自己被否定，特别容易呢牺牲自己的利益，不考虑自己的感受，换取别人的那个认可。我们这个吉星高照说叫舍己为人，对，对。舍己为人，但在这个里面呢，舍己为人呢，他表面看是舍己为人，他其实真正的舍己为人嘛，他是属于什么哈？真正的舍己为人是什么？我做了，但是我心安理得，我很开心，我很开心，这个叫就是真正的叫舍己为人。我做呢，我主动选择做，但是呢，我内心不纠结。但讨好型人格不是，讨好型人格是属于啥呢？他是。有没有舍己为人这部分呢？他有的行为就是舍己为人，但在这里面，讨好人格是属于啥呢？他是牺牲自己的感受，不考虑自己的感受，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就是害怕冲突，害怕被否定，所以吧，就是他通过这样呢，就是舍己呢，来换取别人的认同。你看。哎，委曲求全，哎，这一词用的特别精准，叫委曲求全，委曲求全。你看，舍己为人是属于啥？我舍己，但是我不难受。另外一个吧，就是看到一个就是人格，怎么区别一个人格的时候，一定要看他背后的核心恐惧是啥。一定要看他背后的核心恐惧是啥，因为舍己为人啥的，他在这里面呢，他是，在这里面舍己是在这个和为人，他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但这两个不同的维度里面，他内在的就是核心的东西，他不恐惧，他不是为了害怕冲突啊，是怎么样的哈？他是属于利己，他背后的他的那个就是内在的就是核心的东西是利他，他是利他，就是。舍己为人，那叫利他。但是委曲求全是什么？在这里面，他害怕冲突，害怕呢，就是自己不被别人认可，害怕自己被否认。所以吧，这就是讨好型人格的特点。讨好型人格的特点就是牺牲自己，不考虑自己的感受，就考虑别人，然后呢，换取这种认可。但是说的讨好型人格在这个里面啊，要说到就是真的完完全全就是讨好型人格在这里面啊，如果他在这里面不是说做的比较特别典型化，不是特别典型化，适当有一点生物就是有这种倾向，不是坏事，不是坏事。因为人格有的时候啊，没有好坏，没有对错，没有好坏和对错。但如果你要是在讨好型人格，就在这个里面哈，你太过了，哎，在这个里面特别容易出问题的，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
不能太过，不能太过，否则你内心的委屈会给你造成巨大的，就是反向的伤害自己的，成为一个力量，它会成为一个力量的。然后，因为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呢，他是想啊，下面又给我打了一行字，他说的。讨好型人格给我带来很多的负面影响。其实在这个面，我们吉星高照，然后我们那听众朋友吉星高照说了要守住底线。哎呀，吉星高照在这位听众朋友就是给你建议是要守住底线。守住底线呢，在这里面，如果一个人真的是讨好型人格的时候，假如他真的要是倾向型，就是比较就是维度，就是说啥叫倾向性，就比较偏离了正常的那种人格状态的时候，这个底线他守不住，他守不住。因为他吧，就是在这里面，他为了赢得别人的认可的时候，他就牺牲自己的利益，他就牺牲自己的利益，他总是用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换取别人的认同，这是讨好型人格的特别重要特点。另外呢，他怕冲突，特别怕冲突，因为在这个里面呢，讨好型人格啊，在这里面它有一些负面东西哈，负面影响这样哈。因为从那个心理学研究这角度来讲哈，我也就是这位听众朋友为大家讲一讲哈，就是在这里面做一个讨好型人格哈，他心里他总会有，这位听众你是不是啊，就是他总是在不断的去猜想别人的想法，不断的去猜想，就是不断的预判别人内在的想法，必走自身。有的时候吧，这个我们平常心也说了，老师讨好型人格是阿德勒所写的自卑人格吗？能升华到超越吗？弊大利小。其实在这个里面，讨好型人格和自卑还不一样，他有自卑的东西，自卑是他的其中一个因素，但是他不是这个。说能不能升华到超越吗？实际上人吧，每一个人都能升华，都能超越，所有的人都能升华和超越的。那么作为一个讨好型人格，但是他如果要是假如要是严重，就病理性的必须专业调整，病理性的要自省。吉星高照说了要自省，什么样情况能自省呢？比如说他在这个里面吧哈，他没有达到那种病态的时候，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可以自省，但如果在这个里面他已经偏离了一些正常的维度的时候，必须专业调整，他靠他自己回不来，靠他自己回不来。然后呢，你看就是讨好型人格特点啥的，不断的猜别人，哎，你咋想的，你一句话，他你的一个行为一个动作，他都会跟你俩猜。然后呢，他用他自己的想法来猜你，然后他通过你那个表现，他调整自己的言行。你看他这个是心里反复的纠结，哎呀，他会不会不高兴啊？他会不会就是对我有意见呢？他总是在这个里面猜，然后猜别人的同时呢，来调整自己，就是他的很多的精力都消耗在了，就是那个揣摩别人的情绪上，揣摩别人的想法上，都消耗到这儿了。就是所以吧，你看这样人吧，有个啥特点呢？心累。他心特别累，甚至有的时候到累得特别严重的时候，你就记住他，走10分钟路他都走不动，他就走不动，特别累。另外吧，讨好型人格还有个特点，他谁都有愤怒啊，喜怒哀乐悲恐惊，其实这个情绪人人都有，但对于他来讲，他却压抑自己的愤怒。他会压抑自己的愤怒呢，然后压抑自己的愤怒的时候，你压抑了愤怒不代表这愤怒就没了，而是愤怒转化为攻击，他攻击谁呢？攻击自己，
他转化为攻击了，他开始攻击自己。你看这个就是他这个特点。你看这样人吧，就是在外面看来吧，就是人都说哎呀性格挺好，他很少对外发火。你看这样人他很少对外发火，而且他不满对谁，他就对自己，他很多的时候他都生闷气儿。用老百姓讲话，他生闷气儿，他就特别爱生闷气儿，就都是觉得自己不够好，都是觉得自己有什么，我是又麻烦别人了，然后那种自责呀，那种自卑呀，然后就是他吧，特别容易诱发那种抑郁的情绪，特别容易诱发那叫抑郁的情绪，就非常容易。就是这个是讨好型人格，因为他在这里面做不到，因为他把那个关注点放到外面。你就记住，任何一个人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到外面的时候，那么你就相当于把自己，你就是属于放掉了自己。你在外在说心里话，你是控制不了的。你有时连自己都控制不了，能控制外在吗？对不对？所以吧，就人设立任何一。

自己可能一定放到自己身上，你放到外面的时候，你就记住，你就相当于把这个决定权交出去了，不要交出去，不要交出去。另外，有的时候还有，就是这个讨好型人还有啥特点？有的时候吧，他就是情感有的，他有时也有麻木的时候，他各种表现特别多。我就简单给大家就聊几步，你如果要专业讲的话，那挺多的呢。然后他呢，他有时候感受不到快乐。就是因为他都是优先考虑别人的感受，他不考虑自己的感受，然后慢慢时间长以后，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的是啥，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要的是啥。他很多的付出不是发自内心的，就算别人感激他了，为啥有的人别人感激的时候他不爱接受呢？他都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感激，为啥呢？因为别人的感激不是他真正要的，你看吧，就是为啥我说情绪麻木？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因为我做这心理工作呢，它是需要伦理，它需要保密的哈。你看曾经就是我在就是那都多少年前了，好多年前，得有疫情之前的呢，得有十年了将近。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那时也是外地的，到咱锦州，他是也是慕名来，就是找到说的要就是做的心理工作。当时做心理工作的时候，我一看他这个，就他一个特别典型的讨好型人格，他特别典型。你看他在这个里面啊，因为他是，其实当时他的就是他的工作那地方是一个风景区。你看刚才我看到了他，就是我们的听众有八山蜀水哈、啊，在恩施土家族什么苗族自治区啊，那么其实他那个工作单位也是一个风景区，虽然地方不太大，但是绝对是个特别美的一个地方。我记得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我和他一起哈、啊，我坐飞机来到他的当时工作的地方，因为情景在线嘛，我们工作是情景在线，就是那么美的地方。然后我跟他就是我们在做工作的过程，他在那儿工作了十年，后来有问题了，离开那儿了。工作了十年，居然一张照片没留过，他就不知道他们那儿夏天是那么的美。他们那时候春天、夏天、秋天，这个三个季节都是特别特别的美的，他居然不知道。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他就属于啥？他完完全全把自己的感受全都放到外面了。就有的时候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他说哪能这么做呢？哎，就是这么做了，所以他情绪是麻木的。体会不到快乐，他只盯到了那一点，而恰恰就是一点上给他带来了严重的心理问题。他只盯到了那一点上，这十年都没离开那一点，所以吧，这一点给他带来特别重要的伤害，所以吧，就是讨好型人格有的时候，你就记住啥，他那种情绪的麻木啊，情感的麻木，你都让你想象不到，但他确实就那么发生了，另外一个，你看吧，讨好型人格还有个啥特点呢？他那比如说，他的人际边界吧，他没有边界。他人际边界吧，他不断的侵犯别人，也不断的被侵犯，既侵犯别人，他也不断在侵犯，因为他自己没有边界，所以吧，在这里面，你比如说别人给他提点什么建议来要求，他不会拒绝，你比如说这样，他手里有两个，有两个苹果，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他特别爱吃这苹果，你就记住，当那两个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时候，然后你也想吃这苹果的时候，你都不用去说你要哪个，他一定会把这个最大的最好的那个给你。他不会说，可能那小的吃也挺好的，但是呢，他同样他会把最好的给到对方，因为他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所以吧，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他这么做，他就吸引了好多人，就不断在他的身上，就在讨好型人格身上不断的索取，就是不断的去索取，形成那种不对等的关系。

形成那种不对等的关系。就是说啥呢，在这个里面就是讨好型人格不断在付出，不断在付出，然后很少考虑自己的感受。你看，这就讨好型人格，就他就这样的特点。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看，就他就这么付出。你看，作为讨好型人格就这么付出，但他人际关系有啥呢？人际关系不稳定，他没有特别长久的朋友，他没有，他不会有长久的朋友的。而且他跟谁交往，他都不会有深度交往，也不会的。既没有长久的朋友，也没有深度交往。我们平常心说了，我们听众哈说的大好风光没发现，很遗憾的转为抑郁情绪，再伤害自己，让人很担心的。对，确确实实那样。就给大家讲那个，后来我们就是到了他那个，那是一个当时他工作那个地方，工作没说十年呐，工作那十年地方虽然不大，特别美呀。我一看他那个，我们去的时候，哎呀，太美了。后来我给他讲，我说这儿美，他说哎呀，原来这还这么好吗？我说来着这一块，我说你看这个地方哈，在咱那儿呢，那都是属于是盆景，到他那都是街景。我说这太美了，而且这个。就是包括温泉的，包括什么，太美太美了。地方不大，地方真不大，甚至好多人都不知道那个地方，但是那地方太美了。但是他呢，在这个十年中，就是情感上就完全就是就被那有某一个点所戳中了，然后这一个点给他伤害至深，伤害至深呢。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就是他就是啥的典型的，这个就是属于特别典型的那个讨好型人格，太典型了。哎呀，实在是那啥，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嘛，因为他为啥就内心，你说他这样就是为情恐惧啊，就说一旦吧，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吧，就是你比如说哈，你去找他。找这个这个就是讨好人格做的啥事他没有帮助到你的时候，你就记住，他就内心就是无限的自责，就无限的自责呀。然后他不是对你失望，他对自己失望，他对自己失望。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他跟任何人都很难建立亲密关系。他一般这样人周围他没有好朋友，他没有好朋友，基本上都没有的。而且你要对他稍微好一点，他就该怀疑了，你为啥对我好，你为啥对我好，那么你对我好是不是一开始还行，你时间稍微长一点了，那么他就感觉他会否定敌意化对方对他的关系。你看就在这里太多了。就是另外呢，你看嘛，他吧就是也特别容易吸引那些，因为他这种对待人的方式方法，所以吧，就他周围人几乎都是向他索取的，几乎都是向他索取的。因为他潜意识释放了一个啥用什么样的信号，潜意识释放一个什么信号，我可以被索取，我可以被索取。所以吧，他就习惯性的被人压榨，他习惯性的被人压榨。因为他呢就是就在这里面，他忽略自己的感受，他忽略自己的感受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特别怕冲突，特别怕冲突，就是哪怕小矛盾呢，就是夫妻之间呢，兄弟姊妹之间呢，然后同事之间呢，然后陌生人之间呢，他都害怕，他都害怕。所以在这个里面，他在这里面，你说他无限的付出行不行呢？也没有问题，但是关键他付出的同时呢，是那样啊，他必须得，他要没有得到他所要的东西的时候，他很难受，他就是，他就把矛盾就是这个就是双向嘛，然后他就指向自己，他伤害自己。你看，这就是讨好型人格的特别重要特点。另外，他那个，另外呢，他对自己的评价。他对自己，他就是很就是去，为啥他总考虑别人不考虑自己呢？他对自己没有一个特别的那个正向的或者是一个客观的评价。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你咋评价我，那我可能就这样人。他对自己的评价依赖于外界，依赖于外界。
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别人一夸他，他就挺高兴；别人不夸他，你看我们急性高照这位听众朋友说的不自信。哎呀，他那个人的自信是来自内在，因为他吧，他的内在啥，他完全考虑别人。他完全考虑，他不考虑自己，所以吧，他就是特别的，他不是不自信，他是自卑，他是自卑，所以吧，他不知道自己，完全丢失自己，他没有那么多的自我，没有那么多的自我，不知道自己的喜好，不知道自己的需求，就不知道自己要的是啥。所以在这个时候吧，就是他内心为啥就是总是讨好呢？因为内心有个恐惧啥，他怕被抛弃，怕被抛弃，这是他内心的一个核心的恐惧，他就怕被抛弃。所以吧，他就是极度的恐惧这一点。所以他就是只要我听话，他内心其实虽然没说，但他内心有个东西，只要我听话，我只要满足了别人，那么我才不会被抛弃。其实有一些讨好型人格里，就是在处理人际关系，尤其是异性关系的时候，特别容易出问题的，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有的甚至你比如说同事啊，或者是谁要对他有一点冷淡呢，而且特别容易把他解读为呀，对方是不是讨厌自己呀？然后马上就对自己评价特别特别的低，特别的低，这都是讨好型人格的一个特点。你看在，你看这样的人的特点啊，就是适得其反。嗯，我们基因高照说适得其反，确实是这样。我们基因高照其实在这里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在这里面就是我感觉打出来的，哎呀，特别精准，特别精准。你看另外一个在工作中，就是讨好型人格还有个特点，他往往啥的，自己的活他干了，自己的工作干了，别的活呢他也干，然后呢别人让他干别人的活他也干。哪怕他自己干不动了，激恼的了，他也不敢吱声。他不是不吱声，是不敢吱声，还给你干，加班压力甚至把自己都累垮了，都给自己累垮了。而且呢，他的功劳呢，还得是别人的。但是呢，别人的功劳呢，你假如他任劳任怨，现在没有还没有问题。但是恰恰呢，他又不是任劳任怨，我替你干了，但你功劳没有我的，他心里还难受，他又受伤了。所以他特别容易受伤，他特别容易受伤，而且在亲密关系里特别容易失衡的，特别容易失衡的。因为就是他总是妥协，总是退让啊，对不对？那种压抑，那种委屈，然后他特别容易影响到，你比如说家庭关系、亲子关系，他都会影响的，都会影响。这种我就不给大家细讲了，要一讲的话，因为这要一讲的话，我能讲一天去。所以吧，在这里面就是特别那啥。另外身体状态，这样人往往身心什么，我们平常心说了，这叫费力不讨好，心里还不平衡。你费力呢，你甘心付出也行，他还不甘心，他还不甘心，所以他心里就不平衡。所以心里就不平衡。你看嘛，净他吧，会给自己带来持续的压力，特别容易什么失眠呐、头痛啊，什么胃肠不好啊，然后心慌啊。有的时候你看他那摁他那个脉搏，你看咱正常要人要是达到正常六七十下是正常的吧，他都能干到100多下去。所以吧，就是免疫力一般都不好，身体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其实在这里面呢，我们要说啥呢？就是一个人，就是为啥啊？我们也听众说了，说的这是善良和讨好一样吗？不一样，善良和讨好是不一样的。就一个人善良是属于啥呢？是属于发自内心的，我愿意付出，但是我付出我是有边界的，这是善良的。我要是不想付出的，我可以拒绝你，我是有边界的。付出以后，我内心哎特别富足平和，这是善良。啥叫讨好呢？讨好他的付出是出于一种恐惧。他是怕那个冲突，他怕别人抛弃他，他怕被别人讨厌，所以吧，他是出于一种恐惧，所以呢，他要牺牲自己的边界，做完了那些委屈，这是讨好型。哎呀，其实
是塔好型，你怎么去那个测量，就制测，其实它是有标准的。但是今天我一看那时间到了，不给大家讲了。其实在这个里面，没说我要是如果要是塔好型我要给你讲的话，我坐着干能给大家讲一天去。但是我就是简单和大家做这样一个交流，就是做一个讨好型人格，可能哎呀他会有些很多的一些负面的情绪。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知道呢，就是尽量啥呢，一定要给自己呢有一个边界。有了边界的时候，你就会好多的事儿，你就记住有边界，我想付出就付出，不想付出呢，那么我心里写心安理得。那你就记住这个时候你心态，整个一个心态那么就会不一样。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
3: 春风对
2: 古韵、京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呢咱们要听老生戏，那老生分很多的流派，对不对？今天咱们听的是严派戏，严派戏的当家鼻祖创始人严菊鹏先生。和很多科班出身的戏曲名家不一样啊，严菊鹏先生呢，他自己啊，自带深厚的文学底蕴，精通音律音韵，但他不是打小做科学戏的，他是自己钻研，然后极致的严谨，然后打破了传统老生的这种唱腔桎梏，独创出腔由自生，字正腔圆，以情御腔，跌宕传神的严派艺术，这也是很多的朋友喜欢他的一个原因啊。就直白点说，严菊鹏先生最开始他是戏迷，然后变成了票友，然后变成了演员。他也是有自己的发展进化历程的啊。那严菊鹏先生的唱腔呢，不张扬，不浮夸，不炫技，但是字字考究，句句有韵，声声含情，被业内呢称为文人京剧，就把京剧老生的这种字音的美学、人物的情绪、风骨气韵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今天呢咱们来听一听严菊鹏先生的几个段子啊。首先咱们要听到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出老戏啊，《四郎探母》。这也是严菊鹏先生的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唱段之一啊。那《四郎探母》这出戏呢，咱们没有逐一的啊，逐段落的给大伙儿讲过详细的剧情，但是呢今天咱们要听到的这一段啊，之前也听到过其他派别的啊，要听的这一段呢是杨延辉做宫院的那一段啊。那么15年风霜漂泊，岁岁思乡啊，独坐宫院望月轻叹，一边是养育自己的大宋家国，一边是身居多年的辽国府邸，所以呢这杨延辉啊就自己有一种爱恨两难、进退无措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个唱段啊。独处深宫夜半思亲的时候的一段，咱们来听一听不同的版本，对吧？哎，严菊鹏先生的这一版咱们是从来没听过的。

刚刚呢，咱们听到的是阎巨鹏先生的一段杨延辉做宫乐啊，确实跟咱们以往听到的感觉不太一样啊。他的情绪表达呢，更加的内敛，哀而不伤，没有什么刻意的煽情，就是用那种细腻的腔韵起伏，把杨四郎的那种隐忍、沉郁、思乡愧疚，就这种心绪，哎，娓娓道来，很有沉淀的那种厚重感啊。

接下来呢，咱们来听一听这个相对跌宕有力的一个戏曲啊，《贺后骂殿》。《贺后骂殿》呢，这出戏咱们也没怎么听过啊。实际上想找机会呢，把这出戏啊从头到尾呢听一听来着，但是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版本啊。等我再找一找。今天呢，咱们要听其中的一个段子啊，一个段子。因为这个《贺后骂殿》呢，它是青衣老生合作的一个传统戏啊，以前是一出冷门戏。那么传统剧目呢，是程砚秋先生的生前的代表作之一啊。那这出戏的剧本呢，也是他仔细的来校对过的。在唱啊、做呀之上啊，都有很大的创造。那么这里边饰演赵光义的这个生角呢，过去就是阎菊鹏先生，他就饰演过啊，也有自己创造的一些唱腔。

这出戏呢，实际说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死后啊，赵光义继位嘛，亲信奸臣潘宏，那就潘仁美啊，谗言导致大将杨业战败而亡，贺后啊，以这个丈夫赵匡胤死因不明啊，然后让长子赵德昭上殿质问，赵光义呢就想斩了这个赵德昭。赵德昭呢撞柱而死，那么贺后又带着次子赵德芳上殿，就从头到尾把这个赵光义的种种过失挨个细数。赵光义理屈谢罪啊，然后赐给这个贺后尚方宝剑，封为太后，入养老宫啊，然后加封赵德芳为八贤王啊，这也是八贤王后来为什么他能有这个那叫什么？手里边有个金简，对吧？哎，他为啥有这个呢？都是有原因的。那今天听的这段呢，就是阎觉鹏先生啊饰演的这个赵光义唱的一段啊，自盘古立帝邦，天子为重啊。咱们来听一听这段呢，稍长一点，9分钟。

家贫富足啊，我在此

个唱段呢，就是实际上这个贺后啊，把这个赵光义从头到尾骂一遍之后，赵光义呢理亏词穷，然后给贺后道歉的一段。

但这段唱确实挺显功底的啊，完美展现了严派的这种可柔可刚啊，百变素人的这种超强的功底，也打破了很多的朋友一想到严派就想到悲腔的这种固有印象，因为很多的朋友一想到严派就会想诸葛吊孝，对不对？卧龙吊孝啊，但不只有这个啊，不只有这个，这个严派呢擅长的戏很多啊，你看刚才咱们听到的这一段，咬字也是方正有力，归韵特别严谨，每个字都是铿锵饱满，就是严派的那种，字字精准，句句考究啊，这是他的算是特点啊，算是特点。整个的情绪层次也是非常细腻的，辩驳很从容，气场很沉稳，但心里很纠结。这个是贺后啊骂赵光义之后的，那么有没有严派开骂的时候呢？也有，严派戏有一段啥呢？骂王朗。也是孔明戏啊，那很多的朋友对于三国里边骂王朗的这一段，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影视剧作品还是戏曲作品，印象都极其深刻啊。就王朗呢，他确实也该骂啊。那么好脸面的一个人，自己呢心理承受能力还不强，也是何该遇上了诸葛卧龙啊，是吧？老臣王朗随军对阵，阵前呢妄议汉室，诋毁先皇，然后劝降蜀军。诸葛亮当时是义正辞严啊，阵前把王朗骂的有不忠不义，枉为人臣，从头骂到尾。王朗后来一口气上不来，也确实，骂得好，气色胸膛，撞死于马下啊！哎，咋整？没有办法。那么这一段呢，实际上还没到正式骂王朗的时候啊，咱们听的是相对平和的一段。叹先皇白帝城，龙归天上，

其实还给大家准备了几段啊，但是时间的关系咱们听不完啊，那就不着急啊，严派戏呢经典的实在太多了，咱们就陆续听来吧。啊，作为京剧四大须生之一严派的创始人严巨鹏先生呢，打破了流派的桎梏，以腔由自生，字正腔圆，以情塑人，细腻传神的这种独特的艺术理念，开创了独树一帜的文人老生的这个流派。那么他的唱腔没有张扬的炫技，没有磅礴的气场，但是呢咱们也说了，字字考究，句句含情，声声有骨，把汉字的音韵之美，戏曲人物之魂，传统文人风骨，哎，都完美的融入到一腔一韵之间，让京剧老生不只有气势，更有底蕴，有风骨，有诗意。那关于严巨鹏先生今天的唱段呢，咱们就听这么多。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

0: 说秦二爷，
1: 哦，
0: 您说的这个话我明白了，静等这个蔡大老爷给您批票回文吧。
1: 真是，
0: 说比这么说，他要是一个月不给你老人家批票回文呢，
2: 你就等他一个月。
0: 那么他要是一年呢？
2: 何妨等他一年呢？
0: 好啊，哎，他这一辈子要不给你批票回文呢，
2: 少不得等他一辈子啊。
0: 好啊，我说什么他说什么。我说秦二爷，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眼看你病得这么样，你要死在我这店里应当怎么办呢？
2: 啊，我若死在你这个店中啊，
0: 啊，
2: 店之洞
0: 啊，
2: 哈哈哈哈哈！
0: 怎么着？
2: 你呀，你就大大的发过财了啊！
0: 耶，你说我发财，这个财怎么发呢？
2: 我若当真死在你这店内
0: 啊，
2: 买上一大口棺木，
0: 哎，
2: 将你二爷陈列起来，
0: 成。
2: 在西门以外高岗之上，
0: 哦，
2: 立一碑台，
0: 哎，
2: 上刻“山东好汉，辛勤民穷”之书报啊。
0: 哦，
2: 那时些、
0: 啊、
2: 你就不要这样打扮了。
0: 怎么样的打扮呢？
2: 必须头戴马夫，
0: 哎，
2: 身穿中孝，
0: 哦，
2: 腰系马鞭，
0: 哎，
2: 手执裤裳棒儿、啊，与你二爷摔丧盆子。大大的亲上一个份子，岂不就发过财了么？
0: 你这么一说，我不是你的儿子了吗？
2: 呵，这不敢当啊。
0: 好啊，你这是骂我，有钱便罢，没钱我要罢你。
2: 我罢你二爷。
0: 哎，说罢就罢。哎呦呦呦呦呦呦，
2: 岂有此理。
0: 哎，罢罢不了，我给你显教扫扫你的皮啊。
2: 街坊
0: 邻居秦琼吃了喝了不、
2: 哎、
0: 怎么着，
2: 我有个策回、啊、
0: 有什么策回？
2: 看草头之上，顺着拿起黄骠马，拉到长街去卖，买来银钱换你的店钱就是啊。
0: 你这马成了马灯，谁要啊？
2: 嘿嘿，又倒是活埋实价，
0: 怎么样？
2: 你不懂啊。
0: 哦，那么怎么办呢？
2: 店之洞，
0: 哎，
2: 你去

一不好赶场人成堆，把身双刀上剑，激烈的两旁桃花帽，多年一女将，口口哭的薄贫王，黎明之

枪对我讲，弟妹武艺比他强，兵不拿过这半张，三弟妹带兵你

受了鞭火将孤峰岭一

错吃春，臣来必反倒三春，阎王后宫呀。

0: 的，
1: 风不得，
0: 风的，
1: 什么
2: 风的，
0: 风的，
1: 那咱就放。

0: 斩得，斩不得，
1: 斩得的，
0: 斩不得，
1: 斩得，
0: 怎么斩的？
1: 斩得，
0: 那你就斩东村。

0: 本人不在，水流长江不得回来，回头便把已经要抵赖的人马一安排定。
1: 今咱黄袍黄嫂就该收兵才是，
2: 要我收兵却也不难，必须在不平王府高大禅台祭奠七七四十九日罗天大教，方可收兵。
0: 哎呀弟妹呀，满说七七四十九日罗天大教，就是周年半载，有待何方？弟妹你就收兵吧，别让哥哥我这儿着急了。
2: 收兵。

一本人和马，这叫这亏这刚。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2: 我是锦州人呢，
3: 我是岛人，
4: 木西人，
5: 蒙古金明虎，
6: 我是朝阳的，
7: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8: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8: 看辽西，
1: 看辽西。

探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的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APP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烀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啊。那刚才呢也看到啊，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有我们的朋友啊一直在互动啊。我也分不太清，就是您就是这一位朋友啊，拉老师，叫您拉老师吧，好吧。那一直在跟我积极的互动着，他说咱们锦州啊是英雄锦州，红色锦州，为家乡点赞。那一米阳光啊也提到说啊，以前经常收听豆豆的节目，特别感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呢在这个豆豆个人抖音直播间来进行互动。那么在前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呢，曾经提到易县奉国寺大雄殿在假日期间呢马上就要恢复开放了，哎，这回好了，这回日期啊是确定了，大家心心念念的奉国寺大雄殿将于10月1号起恢复开放。那不管是咱们本地的市民，还是说外地的游客，在10月1号开始啊，我们就都可以去参观一下心心修缮过后的这个奉国寺大雄殿了。那么也要提示大家，因为这个现场的清理啊还有保洁作业等等原因啊，在11之前大雄殿暂不开放。

锦州啊有很多的好去处，你看呢，比如说呢非常具有烟火气息的像这个石桥子早市啊，还有人气涌动的临河夜市，每逢节假日的时候呢，这个周边呢可以说是停车一位难求，那么这也成为了市民还有游客逛锦城烟火地的烦心事儿。那么延续锦州敞开资源便民惠心的暖心做法，海通实业在双节期间开放了四处停车场，分时段免费向社会车辆开放，为奔赴早夜市的市民和游客送上停车便利。清晨的逛石桥子早市啊，附近的这个北湖公园停车场呢是每天的5点到9点半免费开放，赶早市的市民呢就可以安心的停车，沉浸式的感受锦州的清晨烟火了。当夜幕降临，临河夜市热闹开街，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每天的17点半到22点免费开放，外地的游客打卡夜市美食，市民休闲夜游就不必再为寻找车位而发愁了。那么这一次的免费开放啊，精准呢锚定了早市和夜市人流高峰的时段，把闲置的车位呢转化为了公共便民的资源，那么也是锦州放大烟火经济服务来锦州游客的又一个务实的举措。在中秋假期来咱们锦州的游客哈，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啊，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好政策呢？就是咱们锦州交管部门呢，针对外地来锦州的旅游车辆，实施了轻微交通违法首违不处罚的措施。那么，并且呢，在这个国庆假期呢，会继续沿用这个措施。那当然了，这个主要呢是针对不是锦州籍号牌的外地车，而且呢这个车辆所有人以及驾驶人都不是锦州户籍。那么适合这个轻微交通违法首违不罚的这个违法内容呢，比如说在景区商圈还有入住宾馆的周边违反规定临时停车，当然了，没有影响这个交通安全畅通，经过提示及时的驶离的。另外呢，这个机动车在通过灯控路口的时候呢，没有按照导向箭头方向去行驶的，因为路况不熟，违反了禁止向左转弯交通标志，在灯控路口齐亚停止线还有越线停车的，还有呢这个齐亚机动车分道线白色实线行驶的。那么在发生轻微的财产损失交通事故，固定了相关证据之后呢，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处理的。那么以上的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呢，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没有造成交通拥堵，经过交警的教育之后呢，及时纠正的，就适用这个首违免罚的措施。我们也提醒啊，这个外地的朋友在咱们锦州出行的时候呢，你首先你得提前熟悉一下路线哈，而且呢要关注出行的信息，文明规范的停车，一定要杜绝严重违法，而且呢我们在乘坐车辆的时候一定是要合法的。那在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一条部分道路封闭施工的通告。因为排水管网建设与改造项目工程施工的需要啊，2026年9月27号到10月10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南京路，也就是印染街至广州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占用南京路道路中间两条机动车道，那么机动车呢可以沿着南京路这个路段的南北两侧的外侧机动车道来进行通行。那么广大市民朋友在经过这个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通行安全。好，那在下面时间呢，我们共同来欣赏歌曲吧。名字叫做锦州啊，锦州。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 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1: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进行收听。同时呢，豆豆的个人抖音账号小叔豆豆啊，也是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来进行及时的互动。现在直播间也是挺热闹的啊，陆老师，感谢您这个送出粉丝团灯牌，谢谢。这么多的点赞呢，感谢啊。

大连的梅花鹿，他们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称号，叫什么呢？叫做滨海鹿活爹。活爹啊，什么意思啊？惹不起，是不是啊？惹不起啊！而且呢，如果说他们进入到这个特殊时期的话，您真得麻溜的躲远点儿。那有的朋友就较真了，问那什么叫做特殊时期啊？哎，就是梅花鹿的这个发情期。前两天呢，我也曾经在这抖音当中我看到了，应该是一个女孩吧，一个小女孩就被这个梅花鹿攻击啊，这个声音，这个尖叫声啊，传得很远。其实也并没有把她伤到啊，但她吓到，这是肯定的了。当时呢，这个大人呢也是第一时间就冲上去了啊，就是要拦着这个梅花鹿。那咱说，你甭管还是大人还是孩子，梅花鹿它要是顶过来的话，那怎么着也把你掀个跟头啊。每年呢，这个秋季，也就是九月过后，那就是梅花鹿开始繁育的季节了。雄鹿进入到发情期，这个鹿茸呢就完全角质化，所以说它这个性情吧就变得暴躁易怒，攻击性非常强。那么如果说你像近距离的接触啊，投喂斗引啊，还有追逐围观啊，那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应激的反应啊，就有可能会误伤。那么所以说啊，善意的提醒大家，尤其到大连之后呢，有很多朋友就非常喜欢去看一看这个梅花鹿啊，就这样的悠闲的在路边走啊，或者呢也想去投喂一下，那真得提醒您注意了。首先第一点呢，一定是要远观而不打扰。这个爱呀是留存在分寸之间的。野外的梅花鹿呢，它不是说像这个家养的宠物，是吧？啊，它还是有野性的。同时呢，它长期是在野外山林生活。咱们讲说啊，那你看它不是靠近人类吗？难道它不熟悉人类了吗？不，它还是长期在这个野外山林生活的啊。另外呢，它身上可能会携带一些这个寄生虫，所以说近距离的接触可能会存在健康风险。大家在外面偶遇梅花鹿的时候，就远距离的去欣赏，安静驻足避让啊，千万不要近距离的拍照啊追赶围堵啊，伸手触摸，刻意的去逗引它，不要进入到它活动的核心的区域，这样呢就最大程度的减少对野生动物的惊扰。另外呢，有一些朋友就看着动物就投喂，哎，咱们中国人就是这样的啊。那说了，不管是什么碰到什么流浪的动物啊，或者是刚刚认识一个小朋友小孩啊，第一时间想的就是我赶紧给你点好吃的。所以说呢，就碰到鹿也不例外，给他什么人吃的零食了啊，熟食了，这样其实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会破坏梅花鹿的这个野外的觅食习性，影响它的身体健康，也会让鹿群逐步的丧失警戒心，频繁的靠近人居住的地区，大幅度的增加人鹿冲突以及意外发生的概率。所以说啊，不要私自的去投喂它啊，让梅花鹿呢保持一种自然的状态，让它自在的生长。并且呢，大家一定要去多多宣传一下啊，这个雄鹿在发情期的这种伤人的风险啊，尤其在户外的时候呢，一定要照看好老人孩子，不要让未成年人靠近围观梅花鹿。如果说呢偶遇梅花鹿靠近，别跑啊，也别尖叫，不要去喧哗刺激它。你看我之前我刷到那就是那一个小女孩，哎呀，我使劲尖叫啊。其实吧，这个鹿呢去攻击它也是有原因的，旁边有一只小鹿啊，那这个鹿呢它出于一种本能，它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啊，对吧？你看大人，咱们大人冲上去保护自己的孩子，那你没有想过说是咱们人类惊扰了这个梅花鹿的孩子啊。刚才提到了说，如果要是偶尔碰到这个梅花鹿，它是主动靠近的，哎呀，不要尖叫着跑开啊，就缓慢有序的后撤远离啊，从容离开。也特别提示啊，梅花鹿上下低头，它不是说向投喂者表达感恩，别误会，别误会，
这是他长期投喂形成的一种索食的行为，他就是管你要吃的，对吧？那么这个行为呢，会转化为示威的姿态，鹿角向前对准目标就直接冲撞，继而伤人。咱们讲啊，人与自然共生，最美是彼此成全。爱鹿呢，是一座城市的温度，但是科学爱鹿才是一座城市的文明的厚度。文明克制的观赏是我们对自然最好的守护。那同时呢，也让我们多一份敬畏包容，多一份文明，远观不语，温柔相伴。同时呢，要自觉地遵守法律法规，不伤害猎捕梅花鹿啊，发现伤害梅花鹿的违法行为呢，也要及时的举报。那么如果说一旦发生了特别特殊的情况，你也可以拨打这个110啊，或者是救助电话。

咱们之前呢听说某个景区啊招野人啊，一个月呢多少多少钱，那您能想到吗？有一位58岁的阿姨也在景区扮演野人，而且还走红了，那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咱们再听一首这个陈楚生演唱的《路回头》之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这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0: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换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1: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2: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3: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4: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锦州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的时间是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在周末还有凌晨的3点到4点。真惊人，这位朋友他说，这样的这个直播间哈，好，我们的直播间确实是啊，非常的漂亮，而且是特别的大气。感谢您的点赞，也欢迎您呢多多收听我们锦州经济广播的节目。刚才呢也跟大家来介绍了啊，这个有一位58岁的阿姨扮演野人的这个视频，现在在社交平台上走红了。他呢是在浙江宁波的一个景区里，他说啊，其实之前呢从来都没上过班儿。你说这么大岁数了，从来人没上过班儿，你说老了还找个班儿上，你说这心态多好。他说我呀，其实就是因为在家里边太无聊了，看到景区招野人，我就来报名了。那么这份工作呢是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份职业，他说这太松弛，太爽，太适合我了。三个太呀。在这个现场采访的时候呢，这个阿姨就开始展示自己的工作内容。她说啊，这1200块钱工资，她说我就图一乐，工资多少无所谓。其实阿姨咱说这钱儿属实是啊也不少，但是呢就是这一天哈，工作的这个时间也应该不短，也属实是挺辛苦的。那现在呢在这个评论区也是特别的热闹啊，大家呢都在说这个阿姨的工作啊，也都表示实名羡慕啊。好，感谢辽西小宝哥的关注，感谢您。那之前呢曾经啊特别流行这种特种兵式的打卡啊，到外面去旅行的时候呢把这个每分钟都计算到位啊，我这个上午几点到几点我要去哪里玩啊，那么几点到几点呢我要到哪里去吃。后来呢这种快节奏的旅行恐怕呢也不怎么被大家待见了啊，开始这个city walk 啊，这种慢节奏的旅行。那么现在呢又有一种新进的旅游方式了，叫做 skincation。 这种玩法又是什么新的玩法呢？它有一个很传神的中文名字，叫做旅游兴趣班。没错，现在这个年轻人旅游已经开始主动给自己找个班上课了啊。在大理呢可以跟着白族阿姨学扎染啊，在景德镇呢学陶艺，在清迈呢扎进厨房任香料，然后呢做绿咖喱和冬阴功。你看这旅行的玩法真的已经更新了哈，不是说在做一个游客了，而是去往一个目的地报一个兴趣班。以前呢出门旅行做计划就是打卡， 啊，到哪里去吃啊，到哪里去看啊，到哪里去刷自己认真的去做好的这个旅行攻略啊。现在呢是上课上课还是上课呀，一趟旅行有时候还没出发呢，你就知道这照片能长啥样，攻略甚至标好了几点就站在哪个位置。那么这些信息呢，确实是帮人省了功夫，但是也让不少人的行程啊是越来越像了。当不同城市的商业街摆着相似的小吃和纪念品，旅行的新鲜感呢就已经开始打折。有一些年轻人呢开始拒绝复制粘贴，把目的地就选在一间能够亲手做点什么的工作室。这个亲手参与的乐趣啊，让年轻人愿意为一门课奔赴一座城。比如以陶艺为例吧，啊，当开始学着做一只碗，泥料和窑火就有了具体的意义。手指拖着还没有成型的泥胚啊，你也会想到很久很久以前，同样曾经双手琢磨一只碗的弧度，好让它安稳地盛下一餐一饭。寻常的碗盏盛放过一代又一代人热气腾腾的日常。手艺人呢，把前人摸索出的经验留在了动作里，跟着老师慢慢的学，久远的生活就与现在的这一刻有了联系。你看这个大理的扎染，乐趣藏在拆线的时候才显现的花纹里。那么在清迈呢，做一堂饭的课啊，就可以从菜市场开始，然后呢跟着老师认香料，然后再进厨房。在景德镇的陶伦之前，有的人一坐就是几天。武当山的短期习武也被网友打趣成是去修仙了。也真的是只有自己试过，才能够更懂得一件器物背后的耐心，也更愿意听听他做他人的这个故事。一间工作室也就变得亲切起来，一座陌生城市也有了几个熟悉的面孔。当一个地方有了惦记的人，你再次想起他，便多了一份亲近。您看这个兴趣班提供的是一段越来越难得的专注的时间，几天的入门体验做出的东西可能仍然是马马虎虎啊，一只碗呢甚至可能连这个口沿都不是特别的圆，但是呢其实就是图个乐啊，那这也足够让人认真的忙上一阵子了。那么在兴趣班里呢，专注可以伴随着好奇，一次小小的进展就足够让人继续投入。能有一段时间啊，注意力不用四处的去应付，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度假的价值。你看，顺着这个需求来看的话，那文旅经营需要琢磨的就是怎么能够让游客把时间愿意留在当地啊。一门课如果能够让人住上几天呢，那就有机会带动周边的餐饮和住宿了。那么这个就意味着小城可以重新清点自己已经拥有的资源。那么如今旅游兴趣班的依赖呢是深度的啊，这个体验越深度，游客呢就越愿意停留。深度停留不仅是延长了游客的消费链条，也让地方文化真正活起来了。啊，让这个资金实实在在的流入当地手艺人和小微业主的口袋。了解自己的喜好同样是一种收获。世界呢就是一个巨大的兴趣班，它足够大，容得下许多种好奇，也容得下试过之后我们换个方向，我们可以认真的学，也可以自由的不成为高手。那么如果说为一个兴趣奔赴一座城，您想去哪里又学点什么呢？好的，那也感谢真情人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也祝您节日快乐哦！您在地里干活呢啊，好啊，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呢，这个一边手上做着活啊，一边呢来听着我们的节目，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好，那也把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名字就叫做《我的好心情》。

0: 环境优，
1: 发展底气足，
0: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好的，看时间，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呢，咱们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呢就要结束了。咱们说实话啊，给我最大的感触呢，就是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活得太不容易了。有患者总结说呀，说他们现在身上有3座大山。第一个，病痛的折磨，难受起来那是生不如死啊，有时候让人感觉到非常绝望。第二个，经济上了压力，上了年纪了，没有来钱道了，全是花钱的事儿。这病啊，一个接着一个，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的积蓄啊，甚至都花光了。有的人呢，本来没生钱，为了治病啊，花儿女的啊，这东挪西借，买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啊。经济上有压力，精神上的压力也不小。第三个，就是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患者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能用的招都用了，但是该治还是治不好啊，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很多朋友啊，非常迷茫， 啊，老话说“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啊”，这三座大山呢，真要把我们这些个老患者给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呀，话没说几句呢，自个儿先哭上了，哎呀，痛哭流涕呀，泣不成声啊。有的人就跟我说了：“郑老师啊，你说人活着他不就有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这一身的病，治也治不好，活遭罪，我都不想活了，我想一死了之了。”确实呢，这些都是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最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心声，听的是让人心痛啊。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呢再看看那些已经用上郑氏清溶解酶的患者朋友，他们现在可是不大一样啊。时过境迁，生物性药一颗才一块钱，就解决了大家很多经济难题呀。当然最重要的是，患者用上郑氏清溶解酶之后，整个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病症呢逐渐的消失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形容自己呀，就像再生了，是一点都不为过呀。而这个也是我坚决把郑氏清溶解酶留在国内，而不是卖给国外那些个大的医药集团、医药公司，让他们形成专利垄断的根本原因。如果当初我为了钱、为了名利，把自个儿这份研究成果让出去，你说我们中国老百姓、我们这些个慢性病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该怎么办呢？到时候为了治病，大家就得去国外了，那一克就得56美元，一个月最少也得几万块呀、啊，那样的话有几个能用得起的？我想啊，如果那样，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患者估计都放弃治疗了，或者是依然走上老路，依然背着三座大山在绝望中过日子。我认为啊，任何的科研成果最终都得造福于人，让大家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你这样它才有意义。所以呢，我义无反顾地回国来推广郑氏清溶解酶。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啊，这期间有很多的患者从中受益了，有的人呢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命运。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患者啊，是洛阳的老赵大姐，那76岁，一身的病，腰椎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心脏还不好啊！你别说干活的，就站的时间长一点，这身上疼的都是要了老命啊！那就这身体条件，他还得照顾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啊！老伴儿有糖尿病啊，病情很重，卧床都3年了，老伴儿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心脏啊、脑子也都不好，瞎子还出现坏疽了，光去年就进了2回医院。本来老两口就没门钱呢，儿子说句不好听的，叫做不学无术，经常的喝酒啊，喝了酒之后吧，来家里边就耍酒疯，摔摔打打、骂骂咧咧的，搅的是四邻鸡犬不宁啊。有个闺女嫁得远，一年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呢也不宽裕，顾不上这老两口啊。可以想象啊，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有多苦啊。哎，据老赵大姐讲啊，为了做顿饭，她都是忍着腰疼一步一挪的去做呀。有一次啊，她不小心摔倒了，碰了腰了，当时这人就昏过去了。当醒过来的时候啊，天都黑了，她就该地上啊那么一点一点的挪着啊，足足挣扎了1个多小时啊，才算是慢慢的爬起来。那天老两口啊，就吃了一碗剩饭，就着大葱大酱吃的。你说多难呐、啊！人老了，儿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就是自个儿得有个好身体呀、啊。所以几年前呢，老两口在病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啊，四处求医，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住院，可为什么最后落了这么个结果呢？因为所有的方法他都解决不了问题。 最后是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啊，这病呢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那点存款的那点养老钱啊，过河钱也都花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外债，老两口这日子啊，真的是可以说是山穷水尽了。老赵大姐一说起这事儿啊，这哭的那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让人听得都心酸。他说：“要不是我怕我死了，老头没人照顾，我真是不想活了，活得嘛意义呀？没盼头啊，没希望啊，没指望啊。”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这样的家庭，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比他们还难过呢。要我说呀，这都不怪大家伙啊，这个锅得传统治疗方法来背，是他们没有解决慢性疾病的病根儿，治病治的只是表面的皮毛，深层次的问题是一点也没解决，所以治不好病呢，这是老传统方法给咱们耽误了。这种老路，这种老方法，咱们实话实说，肯定是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透，就越走道越黑，越走你越没希望，一定得尝试新方法、新方式、新疗法。你像这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啊，还算是幸运的。当时呢，咱们正式请蓉姐妹推广工程呢，在全国做调研，老两口成了第一批试点帮扶的对象。刚开始呢，他们还不信呢，说一颗一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先进的疗法，我治病治了多少年了，大家都习惯了花大价钱来治自个儿身上的病啊，你说现在咱们上医院挂个号都得十来块几十块钱，专家号上百的都有，那现在生物新药一颗才一块钱，大家反而不习惯了，这没嘛不习惯的。我跟大伙讲了，这个工程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的扶持，做的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好事儿。那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儿用上正式请蓉姐妹之后呢，很快这病症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你像老赵大姐这腰疼，浑身骨头疼，站不住啊，蹲不下的现象，十来天的时候吧就消失了。原来她心脏还不好啊，经常胸闷、哑气、肿心悸啊，经常上来一阵子心就哆嗦，很快的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啊，再看他老伴儿用药三十天，一个周期用药三十天之后啊，原来降糖药减半儿的，血糖控制的正常范围之内了。两个周期之后啊，降糖药停服了，关键是血糖没有任何异常，而且这个时候他脚上这个坏疽腐烂的伤口开始愈合了，不再流脓了、淌血了，视力明显提高了，人也清醒很多。大小便也知道了，自己也能控制住了。等到用药三个周期呀、啊，他可以下地慢慢走路了，基本的生活自理没有任何问题了。四个周期之后，老赵大姐和老伴儿可以出去买菜遛弯了。哎，老两口这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局限在这巴掌大的屋子里，能走出去了，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就干嘛。老赵大姐非常激动啊，说自己有多少年活的都没有这么敞亮啊，现在这心里都像开了一扇天窗一样啊，真的是感觉到重获新生般的自由啊。其实像老赵大姐和她老伴这样用上正式请蓉姐妹治好一身病的朋友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啊，这就是医学的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能有今天的成绩，这也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说到这儿啊，我感触还挺深的。你就拿我来说吧，当时我在国外研究每一类药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国外的科研成功局限性太多了。一方面呢，是价格问题太贵了，一个疗程下来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要是放在咱国内老百姓身上根本就无法承担的经济压力啊。另外一个方面呢， 就是国外每类药物的药效不持久，治不到根儿，他们改善症状效果是快，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呀、就能压制住你的病情，但是不长久啊，你用一段时间之后吧，这个病情还是反反复复的。而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国外的这些酶类药物、酶类物质，它们穿透不了细胞，无法直达细胞核。细胞核是什么呢？是我们发生病变的根本呐。那你都到不了细胞核，这些酶就无法发挥出它真正的作用啊。再一个，经过我们的反复研究发现呢，其实我们人体当中不缺少酶呀。我们人体有5000多种酶，针对的是不同的细胞去进行调理，进行营养的补充啊。我们缺少的只有一种酶，就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溶解酶。而在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可以讲每一种酶都含有微量的溶解酶，而这个溶解酶就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只有它才能够带着我们身体5000多种活性酶去养养细胞，治疗细胞出现的病变。所以当时我就想啊，如果我能够从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它们含有的溶解酶给提取出来，那不就可以穿透细胞直达细胞核了吗？那等于是打开了这个通往细胞核的大门了。这打通了通往细胞核的大门之后，就可以将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一起送到细胞核，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对应的酶，不就从根本上治疗疾病了吗？后来呀、我利用我们中医的中药组方，同时又运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成功模拟出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并且把这个5000多种活性酶里边的精华溶解酶给提取制作出来，并且还是超微小分子剂型，因此啦才能够有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核的超强效果，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这种酶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曾氏青溶解酶。我常讲啊，用曾氏青溶解酶治病啊，就像往病人身上布了种种子一样。曾氏青溶解酶进入人体之后，它会第一时间的打通通往细胞核的这道大门，从而呢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带入到细胞核内，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所需的酶，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再生新的细胞，恢复它们正常的功能。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通过曾氏青溶解酶实现了康复了。你像三高症的、心血管疾病的、肝肾不好的、风湿骨病的、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经过曾氏青溶解酶都实现了30天细胞欢欣，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有的患者啊，在电话里直接跟我说，说自己以前呢10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的药费都花了，关键是病没有治好，现在1克1块钱曾氏青溶解酶还是国家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物。你说我还有什么不想信的呀，我用就成了。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光明？你守着老方法老传统，那是肯定看不到希望的。老方法要是能治好你的病，你不早好了吗？既然以往的老路行不通，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新的疗法呢？1克1块钱，也就是一根冰棍的钱，你说现在这1块钱还能干嘛呀？但是现在你却能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性药，解决一身的病痛，这不就是希望吗？朋友们， 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但是提醒大家一句话啊，我们推广工厂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就需要大家快速行动起来，机会啊，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好了，导播示意我现在呢，很多朋友啊在线上等待，接着来呢，咱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曾老师。
3: 对，你好，是我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哎，曾老师，我就是我听您讲课的时间这个也不长，知道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做那个科研工作的。哎，我想这个医术肯定是特别高，就是治病方面你肯定也见多识广，所以呢，我就想问问您，曾老师，哎，您说现在有什么新方法能治我老公的这个病呢？
3: 我在节目当中吧，介绍的是生物医学，介绍的是生物新药，应该说呢，这是代表当今治疗慢性疾病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了。但在讲这个治病的方法之前呢，我得先了解一下你老公的情况，多大年纪了，身体是什么问题，你给我讲讲。
4: 哎，好，我老公今年才47，他平时就是特别喜欢吃肉，这个血脂血压都高，胆固醇也高，到了晚上睡不着觉嘛，就是看手机，这个记性也不好，出门呢总是忘记带钥匙。有几次呢，我说你去下面拿个快递吧，你看他一出门，哎呀，就忘得干干净净，啥也不记得，在外面转一圈又回来了。就是这不，你看半年前有一天早上起来，他说这脑袋就是感觉到迷糊，迷迷糊糊的，头晕还吐。哎呀，我一看这个情况感觉不对，我就赶紧把他送到那个离我们家就是最近的那个人民医院去了。哎呦，这一检查说是那个大面积脑梗塞，这是还好去的就是比较及时，在医院里边做了那个溶栓，后来等出院以后呢，他这个右边这个手和这个腿儿都不能动了，说话也说不清楚，说不出来了。哎呀，曾老师，你说我老公这才47岁，当时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天塌了，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真的是我这心里特别特别难受，就带他去做那个康复训练。这有一次他就是好不容易，哎呦，努力得站起来，结果还没高兴多长时间，晚上他又倒地了。我看着他这样，心里特别特别心疼呀，所以我想方设法的，我一定要给他找个好的方法，给他去治一治，让他好起来，可不能这样呀。
3: 说实里话啊，你这个信心和决心我给你点个赞，咱们到生时候吧也不能放弃啊，特别对疾病的治疗不能放弃，要相信科学的方法，要相信科学的进步啊。你来询问我有没有新的方法，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有新方法，就是我在电波当中介绍的这个生物新药整式青综解酶。这个整式青综解酶啊，它是属于生物医学的范畴，那生物医学能给患者带来的新希望，现在是21世纪了，我们的生活早就已经进入到信息时代了。不说别的，就说现在这个 AI 还有这个机器人发展的多快啊，可能再过不了几年满的街都是机器人啊，这是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啊。那从治病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已经从过去传统的吃药打针手术治疗进入到了补酶的这个时代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整式青综解酶呢，是适配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是非常的不简单。如果我们把单一的酶看作是一枚生物导弹， 那么整式性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能够把你细胞核发生病变的问题全部摧毁修复，啊，所以呢，它的疗效是非常快的。尤其咱讲到了整式性溶解酶，针对于一体多病的治疗效果更是突出。像你老公这种情况的话，出现了脑中风后遗症，啊，当他用上补充上整式性溶解酶之后啊，他会第一时间将这个脑蛋白酶迅速的带入到脑神经细胞核，而有了溶解酶的参与，脑蛋白酶会直接作用到脑神经细胞核，它能够对于我们这个脑神经进行修复。打了比方啊，说把这人比作一个灯泡的话，那脑神经就是电线，脑神经受损了，那这人就相当于是一个不会发光发亮的灯泡，那人就瘫痪了，就失语了，就和你老公这情况是一样的。而脑蛋白酶就像电工一样，它是针对于哪个位置哪一段出现的脑神经细胞出现的问题，它就会进行修复，修复好了，电线接通了，灯泡就亮了。而这实际上就是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大脑的命令能够传递出去，就能够发挥出对人体的支配作用，什么语言支配呀、行动支配呀、感知支配呀，啊，你这样的话，你这各方面的功能才能恢复。我这么说能听懂吧？
4: 对对对，你说的对。
3: 这还没说完呢啊！有了整式性溶解酶之后吧，它还会把 PQQ 生长酶啊，也会直接带入我们这个神经细胞核上。而 PQQ 生长酶也是修复神经的，它像修复大师一样，直接的作用在神经细胞核上之后，就会将断裂神经元细胞重新的焊接上，促进细胞核的修复，加速细胞的分裂再生，让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你看看，咱们这才叫治病啊！咱们治的从根儿上，从人的根本，从细胞的根本，细胞核上入手去治。啊，咱们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来啊，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病变了。在这个方面的话，咱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到时候你老公啊，就是甩掉了脑中风后遗症，重新做回健康人，可以正常生活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你只要照我的讲的去做的话，我保障还你老伴儿一个健康的身体。
4: 哎，曾老师，您讲的我听明白了。嗯，我呢就是盼着有这么一天，有一个新的方法能给他治好他的病。哎呀，现在我觉得我爱人有希望了。我就是啥呢？我就想，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他这个病给治好了。
3: 你放心吧，咱用不着砸锅卖铁。我研发的这个科研成果啊，就是给咱们患者朋友服务的，啊，要是我这个科研成果还得让咱们患者朋友们砸锅卖铁的话呀，那你说我这大半辈子付出这么多努力研发整式性溶解酶，那不成了提款机了吗？你听我这节目时间不长啊，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啊，咱整式性溶解酶推广期间，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用药的福利是一克只要1块钱。我想问一下，一克1块钱你能承担得起吗？就这1块钱现在咱们说能买嘛呀？你平时给老公做一次针灸不得个180的？现在咱们不说别的啊，你感冒了到药店去买那个感冒药的话都得几10块钱。而咱们现在是生物新药高科技，一克只要1块钱。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把这名额给申请上。因为整式性溶解酶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结束之后啊，咱们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政策了，啊，一克1块钱的政策到时候没有了。你想再接着使用的话，你就得花1克56美金了，那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就得400多块钱了。你算得差多少倍呀？对吧？
4: 哎，对对对，我明白了。嗯，那曾老师，那我就不多说了，那我就抓紧时间赶紧去打电话，我就是想赶快把这个名额给抢上。
3: 好，在此呢，我也祝你老公啊早日康复啊！你放心， 用上整四氢溶解酶，你老公的病绝对能给他治好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咱们再见。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氢溶解酶。
1: 曾氏氢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呢，咱们曾氏氢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呢就要结束了。咱们说实话啊，给我最大的感触呢，就是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活得太不容易了。有患者总结说呀，说他们现在身上有3座大山。第一个，病痛的折磨，难受起来那是生不如死啊，有时候让人感觉到非常绝望。第二个，经济上的压力，上了年纪了，没有来钱道了，全是花钱的事儿。这病啊，一个接着一个，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的积蓄啊，甚至都花光了。有的人呢，本来没生钱，为了治病啊，花儿女的，啊，这东挪西借，买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啊。经济上有压力，精神上的压力也不小。第三个，就是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患者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能用的招都用了，但是 该治还是治不好啊，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很多朋友啊非常迷茫，啊，老话说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啊，这三座大山呢、啊、真要把我们这些个老患者给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呀，话没说几句呢，自个儿先哭上了，哎呀，痛哭流涕呀，泣不成声啊。有的人就跟我说了，邓老师啊，你说人活着他不就有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这一身的病，治也治不好，活遭罪，我都不想活了，我想一死了之了。确实呢，这些都是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最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心声，听的是让人心痛啊。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呢再看看那些已经用上整视听溶解酶的患者朋友，他们现在可是不大一样了。时过今迁，生物新药一颗才一块钱，就解决了大家很多经济难题呀。当然最重要的是，患者用上整视听溶解酶之后，整个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病症呢逐渐的消失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形容自己呀、啊，就像再生了，是一点都不为过呀。而这个也是我坚决把整视听溶解酶留在国内，而不是卖给国外那些个大的医药集团、医药公司，让他们形成专利垄断的根本原因。如果当初我为了钱、为了名利，把自个儿这份研究成果让出去，你说我们中国老百姓，我们这些个慢性病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该怎么办呢？到时候为了治病，大家就得去国外了，那一克就得56美元，一个月最少也得几万块呀、啊。那样的话，有几个能用得起的？我想啊，如果那样，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患者估计都放弃治疗了，或者是依然走上老路，依然背着三座大山在绝望中过日子。我认为啊，任何的科研成果最终都得造福于人，让大家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你这样它才有意义。所以呢，我义无反顾地回国来推广整视听溶解酶。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啊，这期间有很多的患者从中受益了，有的人呢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命运。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患者啊，是洛阳的老赵大姐，那76岁，一身的病，腰椎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心脏还不好啊，你别说干活了，就站的时间长一点，这身上疼的都是要劳命了。那就这身体条件，他还得照顾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啊，老伴儿有糖尿病呢，病情很重，卧床都3年了，老伴儿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心脏啊、脑子都不好，瞎子还出现坏疽了，光去年就进了2回医院，本来老两口就没门钱呢，儿子说句不好听的，叫做不学无术，经常的喝酒啊，喝了酒之后啊，来家里边就耍酒疯，摔摔打打，骂骂咧咧的，搅的是四邻鸡犬不宁啊。有个闺女嫁得远，一年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呢也不宽裕，顾不上这老两口啊。可以想象啊，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有多苦啊。哎，据老赵大姐讲啊，为了做顿饭，她都是忍着腰疼一步一挪的去做呀。有一次啊，她不小心摔倒了，碰了腰了，当时这个人就昏过去了，当醒过来的时候啊，天都黑了，他就改地上啊那么一点一点的挪着啊，足足挣扎了1个多小时啊，才算是慢慢的爬起来。那天老两口啊就吃了一碗剩饭，就着大葱大酱吃的，你说多难呐、啊、人老了儿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就是自个儿得有个好身体呀。所以几年前呢，老两口在病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 四处求医，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住院，可为什么最后落了这么个结果呢？因为所有的方法他都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是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这病啊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那点存款呢，那点养老钱啊，过河钱也都花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外债，老两口这日子啊，真的是可以说是山穷水尽了。老赵大姐一说起这事儿啊，这哭的那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让人听着都心酸。他说：“要不是我怕我死了，老头没人照顾，我真是不想活了，活得嘛意义呀？没盼头啊，没希望啊，没指望啊。”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这样的家庭，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比他们还难过呢。要我说呀，这都不怪大家伙啊，这个锅得传统治疗方法来背，是他们没有解决慢性疾病的病根，治病治的只是表面的皮毛，深层次的问题是一点儿也没解决，所以治不好病啊，这是老传统方法给咱们耽误了。这种老路，这种老方法，咱们实话实说，肯定是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透，就越走道越黑，越走你越没希望，一定得尝试新方法、新方式、新疗法。你像这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儿啊，还算是幸运的。当时呢，咱们正式请溶解酶推广工程啊，在全国做调研，老两口成了第一批试点帮扶的对象。刚开始呢，他们还不信呢，说一颗一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先进的疗法，我治病治了多少年了，大家都习惯了花大价钱来治自个儿身上的病呢，你说现在咱们上医院挂个号都得十来块几十块钱，专家号上百的都有，那现在生物新药一颗才一块钱，大家反而不习惯了，这没嘛不习惯的。我跟大伙讲啊，这个工程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的扶持，做的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好事儿。那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儿用上正式请溶解酶之后呢，很快这病症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你像老赵大姐这腰疼，浑身骨头疼，站不住啊，蹲不下的现象，十来天的时候吧就消失了。原来她心脏还不好啊，经常胸闷哑气肿心悸啊，经常上来一阵子心就哆嗦，很快的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再看他老伴儿用药30天，一个周期用药30天之后啊，原来降糖药减半儿呢，血糖控制的正常范围之内了。两个周期之后啊，降糖药停服了，关键是血糖没有任何异常，而且这个时候他脚上这个坏疽腐烂的伤口开始愈合了，不再流脓了淌血了，视力明显提高了，人也清醒很多。大小便也知道了，自己也能控制住了。等到用药3个周期呀、他可以下地慢慢走路了，基本的生活自理没有任何问题了。4个周期之后，老赵大姐和老伴儿可以出去买菜遛弯了。老两口这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局限在这巴掌大的屋子里，能走出去了。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就干嘛。老赵大姐非常激动了，说自己有多少年活的都没有这么敞亮啊，现在这心里都像开了一扇天窗一样啊，真的是感觉到重获新生般的自由啊。其实像老赵大姐和她老伴这样用上正式请溶解酶治好一身病的朋友，现在是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医学的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能有今天的成绩，这也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说到这儿啊，我感触还挺深的。你就拿我来说吧，当时我在国外研究酶类药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国外的科研成功局限性太多了。一方面呢，是价格问题太贵了。 一个疗程下来，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要是放在咱国内老百姓身上，根本就无法承担的经济压力呀。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国外每类药物的药效不持久，治不到根儿。他们改善症状效果是快，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呀，

就是国外的这些酶类药物、酶类物质，它们穿透不了细胞，无法直达细胞核。细胞核是什么呢？是我们发生病变的根本呐。那你都到不了细胞核，这些酶就无法发挥出它真正的作用啊。再一个，经过我们的反复研究发现呢，其实我们人体当中不缺少酶呀。我们人体有5000多种酶，针对的是不同的细胞去进行调理、进行营养的补充嘛。我们缺少的只有一种酶，就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溶解酶。而在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可以讲每一种酶都含有微量的溶解酶，而这个溶解酶就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只有它才能够带着我们身体5000多种活性酶去营养细胞、治疗细胞出现的病变。所以当时我就想了，如果我能够从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它们含有的溶解酶给提取出来，那不就可以穿透细胞、直达细胞核了吗？那等于是打开了这个通往细胞核的大门了。这打通了通往细胞核的大门之后，就可以将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一起送到细胞核，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对应的酶，不就从根本上治疗疾病了吗？后来呀，我利用我们中医的中药组方，同时又运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成功模拟出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并且把这个5000多种活性酶里边的精华溶解酶给提取制作出来，并且还是超微小分子剂型，因此啦，才能够有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核的超强效果，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这种酶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郑氏清溶解酶。我常讲啊，用郑氏清溶解酶治病呢，就像往病人身上布了种子一样。郑氏清溶解酶进入人体之后，它会第一时间的打通通往细胞核的这道大门，从而呢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带入到细胞核内，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所需的酶，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再生新的细胞，恢复它们正常的功能。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通过郑氏清溶解酶实现了康复了。你像三高症的、心血管疾病的、肝肾不好的、风湿骨病的、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经过郑氏清溶解酶都实现了30天细胞欢心，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有的患者啊，在电话里直接跟我说，说自己以前呢，10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都花了，关键是病没有治好。现在1克1块钱郑氏清溶解酶还是国家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物。你说我还有什么不想信的呀？我用就成了。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光明？你守着老方法、老传统，那是肯定看不到希望的。老方法要是能治好你的病，你不早好了吗？既然以往的老路行不通，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新的疗法呢？1克1块钱，也就是一根冰棍的钱，你说现在这1块钱还能干嘛呀？但是现在你却能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痛，这不就是希望吗，朋友们？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但是提醒大家一句话啊，我们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就需要大家快速行动起来。机会啊，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好了，导播示意我现在呢，很多朋友啊在线上等待，
接着来呢，张杰挺。

0: 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世清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3: 老师你好。
0: 哎，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是这样的，我听的不，曾世清长春膏的不推广的就要结束了。我这不一听嘛，这个消息我就犹豫都没犹豫，马上我就是把名字报上了。这1块钱1克多划算呀，上哪儿我找这好事儿去呢？给我省了不少钱呢。
0: 我说过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第一的就是省钱，啊，1块钱1克，任何的家庭呢，他都能负担得起，啊，你怕是吃低保户的啊，用起来他都没负担。那第二个呢，最关键的就是曾世清长春膏治病的方法好了，不光是治病省钱，啊，实质这也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呀，提供了一个科学用药康复疾病的机会，啊，你能够没有犹豫的就立刻报上名，这是非常好的。啊，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
0: 67岁，啊，那你是什么情况啊？跟我介绍介绍。
3: 我吧是那个冠心病，这不都得了18年了吗？之前就吃那个阿司匹林、肠溶片儿。成天这不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这前胸有时候吧，就完了以后就是疼，老是疼。
0: 我前胸疼，老疼了多长时间了？就疼一回大概有多长时间？
3: 能疼个几分钟。
0: 几分钟？你这个前胸疼，多长时间犯一回啊？
3: 1个礼拜的话吧，至少定2回。有的时候吧，着急了、上火了、生气了。就能达到3次4次，
0: 那我30次，67岁啊，18年的冠心病，你得太频繁了，妈，这是心绞痛频繁发作，就发作的时候有没有冒冷汗的时候啊？
3: 是的，冒冷汗，我的手脚还冰凉，
0: 这又不好了啊，这种情况啊，就非常容易引发心梗。
3: 我是前年挺热的时候吧，就好像是七八月份，家里这不就装修嘛，我也闲不住，就寻思着也，帮个忙活动活动，可能就是着急了，心梗就犯了，上医院拍了片儿，说是一处血管堵了85%，完了就赶紧转到安康总医院，做了支架。做完支架之后吧，我感觉不是那么太理想，人吧还是没精神，这一天天吧就好像干了多少活似的，就感觉乏力没劲儿，食欲也不好，手还发麻，手脚总是这么冰凉凉的，心脏吧就感觉还是那么憋闷，睡觉也睡不踏实，一天天这个遭罪。另外呢还有个毛病，就是足跟有个骨刺，天天早上吧起床一下地的时候吧，脚后跟就不敢往地上放，就像针扎似的。不过后来呢，多亏了听曾老师这个节目，我用了曾氏清长春膏，到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周时间了，效果吧真是又快又好。
0: 确实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啊，它能够给我们这个慢性病患者带来是耳目一新的感觉啊，用上之后吧就是前所未有的，以前从来没感受过的那种效果，所以说呢我们患者用完之后感觉都非常好啊。
3: 是你看我自从得了这个病吧，老往医院跑，说句不好听的话，我都有点久病成医的感觉了，每次检查都化验这个心肌酶吧，那大夫告诉我说看你这个细胞是不是坏了，细胞核里面的那个酶是不是流失了，就这么的吧，正好我听那个您讲的那节目说那个溶解酶治细胞核，细胞核好了细胞就好了，那细胞好了就啥问题都解决了。
0: 哎，你看看哈，你提到这个做这个心脏的验血啊，看这个心肌酶啊，大夫就说了，说你看看这细胞好不好。这心肌酶是干嘛的呀？简单来解释，心肌酶不就是营养心肌细胞的吗？那我们说这血液里边的心肌酶高了，就证明一个问题，心肌酶是分泌了，但是它没进入到细胞里边，它没有营养心肌细胞，所以说心肌细胞它得不到心肌酶的滋养，它就出现了什么损坏了啊，它一出现损坏了，我们心脏就出现毛病了啊。那咱们说是你得的这个冠心病心梗啊，过去传统治疗呢就三板斧，第一就是抗凝溶栓扩血管的药物，通过使用抗凝溶栓扩血管的这些药物之后来控制病情的发展，在一旦这个药物控制不住了，这冠状动脉血管堵塞了得达到75%了啊，那就到了第二步了，因为达到了75%的话呢，就进入到了心梗的阶段了，就得做支架了啊。咱话又说回来了，说这个心脏支架做完之后，如果这血管继续堵啊，那再堵了又支架关闭了，咱们说就是冠脉三支都堵了，再到最后一步就是心脏搭桥。如果说这个在过去这三板斧都用完之后啊，先用药再支架最后搭桥，这三板斧用完之后还是没办法的话，那就完了，这人就只能在家就等着了。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咱们由这生物医学出现了生物解药了，那修复细胞核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曾氏清溶解酶作为生物解药治疗的方向不同，我们不是在追求缓解症状，我们不是在为了控制病情被动挨打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的最基本单位细胞的细胞核，从细胞核这个角度进行治疗。曾氏清溶解酶啊，能够快速的直达细胞核， 将人体5000多种的活性酶带入到对应的细胞核，针对细胞核补充所需的酶类物质，而针对周身病变的细胞核进行全面的治疗修复。这是目前治疗冠心病、心梗，包括脑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以及类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多种慢性疾病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对于那些对于疾病治疗束手无策的患者带来了更好的、更多的选择。当然了，咱们医疗科技还是会再向前发展的，未来呀是无法估测的。但是我相信啊，在未来肯定会出现比这个增四氢长醇膏就效果更快的、更加方便的科技技术，啊，这是一个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变我们那个传统的思想，改变我们老旧的观念，必须得跟上医疗发展的脚步。啊，你过去的方法没效果了，那我们就得改变，我们就得换办法。如果说知道他落后了，知道他治不好病了，我们还是继续走老路，那你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甚至宝贵的生命都有可能没了啊！你别看你得下了支架了，很多下了支架之后复发了，或者造成猝死的多了去了，对吧？那咱们讲到这儿啊，我问一下，你使用增四氢长醇膏之后有哪些改善呢？
3: 那曾老师，您看我刚用上第一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身上好像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了。我一看这药效太霸道了，这增四氢长醇膏，我是真服气了。现在这不用了一个周期了吗？心脏不像以前的蹦蹦的乱跳了，也不像之前这不提心吊胆的生活。现在我就放心了，睡觉吧心里也就踏实了，而且我这个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我都多亏曾老师您这个生物新药增四氢长醇膏。现在吧，您看我就爬个5楼，这手里拎个10斤8斤的菜都一点问题都没有，平时也经常就是到咱们那个老年活动中心去活动，下下棋，总之这个身体好了吧，这孩子也能安心的上班了，也不用天天的惦记我了，这都多亏遇到曾老师了，谢谢曾老师啊！
0: 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同时呢，也要感谢你呀，自己相信了生物医学，啊，相信了这个生物新药，尽早的能够使用上。啊，那你说哈，这个生物新药增四氢长醇膏，哪怕治病的效果再好，你不用它也不行啊！啊，你不用它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收获，对吧？
3: 是啊，你这不现在还能是赶上一克1块钱的这推广活动，这推广价吧，我知道来的吧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想一下都准备够了，我这心里面吧也就踏实了。
0: 没错。咱们增四氢长醇膏吧，推广价呢是1克1块钱，啊，就这个是医疗福利，确实来之不易，啊，没有推广政策的时候吧，56美元一克，而且我告诉大家，这56美元都是便宜的，啊，您自己呀，可以去这个网上一查一查，临床上用于溶栓的链脊酶一支，就是单一的酶类链脊酶一支200多，再好的叫肌肽释放酶，将近3000块钱一支，啊，我说的这些还都是单一的酶类药物的价格。回头我们再看看增四氢溶解酶，这是匹配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这56美元，你这么一对比，它还贵吗？咱们说句实话啊，就怕对比呀、啊。咱们现在给大家争取的这个推广工程，1克1块钱。和56美元差了几百倍啊！你这样的机会你没错过啊！我希望咱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都不要错过。而且我再讲一下，这个推广工程就是结束了，马上就要结束了，名额呢已经所剩不多了 如果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你还真得一定抓点紧，抓紧时间去报名了。
3: 好好，曾老师，我还有点那小事想跟您说一说。
0: 哦，你说。
3: 就是我不是下的这个支架吗？这个玻璃威和阿司匹林，我还用不用再吃了？这玩意儿也挺贵的，也挺有负担的。
0: 确实这个药的价格不低。那玻璃威、利普妥呀、阿司匹林那都抗凝的药。用药的目的是防止血小板呢再度聚集形成血栓，但是目前呢，你用这个整四氢长春膏了，恢复的不错，包括血液血管质量呢已经逐渐的改善了，稳定了。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你这个玻璃维啊，现在可以停了，然后阿司匹林呢，你需要再吃一段时间，等到这整四氢溶解酶能够用到了三个周期之后吧。那个时候你的这个血液啊就彻底干净了，组织器官的功能也恢复了，你就可以考虑啊把那阿司匹林也停了。不过呢得等到三个周期以后，这就咱们心里边的有数，明白吧？
3: 行行行，谢谢曾老师啊。
0: 好，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氢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曾老师。
0: 对，你好，是我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哎，曾老师，我就是我听您讲课的时间这个也不长，知道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做那个科研工作的，哎，我想这个医术肯定是特别高，就是治病方面你肯定也见多识广，所以呢，我就想问问您，曾老师，您说现在有什么新方法能治我老公的这个病呢？
0: 我在节目当中吧，介绍的是生物医学，介绍的是生物新药，应该说呢，这是代表当今治疗慢性疾病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了。但在讲这个治病的方法之前呢，我得先了解一下你老公的情况，多大年纪了，身体是什么问题，你给我讲讲。
4: 哎，好，我老公今年才47，他平时就是特别喜欢吃肉，这个血脂血压都高，胆固醇也高，到了晚上睡不着觉嘛，就是看手机，这个记性也不好，出门呢总是忘记带钥匙。有几次呢，我说你去下面拿个快递吧，你看他，一出门，哎呀，就忘得干干净净，啥也不记得，在外面转一圈又回来了。就是这不，你看半年前有一天早上起来，他说那脑袋就是感觉到迷糊，迷迷糊糊的，头晕，还吐。哎呀，我一看这个情况感觉不对，我就赶紧把他送到那个离我们家就是最近的那个人民医院去了。哎呦，这一检查说是那个大面积脑梗塞，这是还好去的就是比较及时，在医院里边做了那个溶栓，后来等出院以后呢，他这个右边这个手和这个腿儿都不能动了，说话也说不清楚，说不出来了。哎呀，曾老师，你说我老公这才47岁，当时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天塌了，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真的是我这心里特别特别难受，就带他去做那个康复训练。这有一次他就是好不容易，哎呦，努力得站起来，结果还没高兴多长时间，晚上他又倒地了。我看着他这样，心里特别特别心疼呀。所以我想方设法的，我一定要给他找个好的方法，给他去治一治，让他好起来，可不能这样呀。
0: 说实话啊，你这个信心和决心我给你点个赞，咱们到什么时候吧也不能放弃 啊，特别对疾病的治疗不能放弃，要相信科学的方法，要相信科学的进步。啊，你来询问我有没有新的方法，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你，有新方法，就是我在电波当中介绍的这个生物新药郑氏青铜解酶。这个郑氏青铜解酶啊，它是属于生物医学的范畴。那生物医学能给患者带来的新希望，现在是21世纪了，我们的生活早就已经进入到信息时代了。不说别的，就说现在这个 AI 还有这个机器人发展的多快呀！可能再过不了几年，满大街都是机器人啊！这是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啊！那从治病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已经从过去传统的吃药、打针、手术治疗，进入到了补酶的这个时代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咱们郑氏青铜解酶呢，是适配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是非常的不简单。如果我们把单一的酶看作是一枚生物导弹，那么郑氏青铜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能够把你细胞核发生病变的问题全部摧毁修复，啊，所以呢，它的疗效是非常快的。尤其咱们讲到了郑氏青铜解酶，针对于一体多病的治疗效果更是突出。像你老公这种情况的话，出现了脑中风后遗症，啊，当他用上补充上郑氏青铜解酶之后啊，他会第一时间将这个脑蛋白酶迅速的带入到脑神经细胞核，而有了溶解酶的参与。脑蛋白酶会直接作用到脑神经细胞核，它能够对于我们这个脑神经进行修复。打个比方啊，说把这人比作一个灯泡的话，那脑神经就是电线，脑神经受损了，那这人就相当于是一个不会发光发亮的灯泡，那人就瘫痪了，就失语了，就和你老公这情况是一样的。而脑蛋白酶就像电工一样。它是针对于哪个位置、哪一段出现的脑神经细胞出现的问题，它就会进行修复，修复好了，电线接通了，灯泡就亮了。而这实际上就是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大脑的命令能够传递出去，就能够发挥出对人体的支配作用，什么语言支配呀、行动支配呀、感知支配呀。啊，你这样的话，你这各方面的功能才能恢复。我这么说能听懂吧？
4: 对对对，你说的对。
0: 这还没说完呢啊！有了郑氏青铜解酶之后吧，它还会把 PQQ 生长酶啊，也会直接带入我们这个神经细胞核上，而 PQQ 生长酶也是修复神经的，它像修复大师一样。直接的作用在神经细胞核上之后，就会将断裂神经元细胞重新的焊接上，促进细胞核的修复，加速细胞的分裂再生，让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你看看，咱们这才叫治病啊！咱们治的从根儿上，从人的根本，从细胞的根本，细胞核上入手去治。啊，咱们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病变了，在这个方面的话，咱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你就记住了，30天郑氏青铜解酶可以让我们这个血液净化，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更新换代了，30天能够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你老公啊，就是甩掉了脑中风后遗症，重新做回健康人，可以正常生活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也不用照顾他，也不用伺候他。但是刚才我跟你讲了这么多呀，我不知道你能够明白多少啊。你只要照我的讲的去做的话，我保障还你老伴儿一个健康的身体。
4: 哎，曾老师，您讲的我听明白了。我呢就是盼着有这么一天，有一个新的方法能给他治好他的病。哎呀，现在我觉得我爱人有希望了。我就是啥呢？我就想，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他这个病给治好了。
0: 你放心吧，咱用不着砸锅卖铁。我研发的这个科研成果啊，就是给咱们患者朋友服务的。 啊，要是我这个科研成果还得让咱们患者朋友们砸锅卖铁的话呀，那你说我这大半辈子付出这么多努力研发整事情溶解酶，那不成了提款机了吗？你听我这节目时间不长啊，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啊，整整事情溶解酶推广期间，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用药的福利是一克只要1块钱。我想问一下，一克1块钱，你能承担得起吗？就这1块钱，现在咱们说能买嘛呀？你平时得老公做一次针灸，不得要180的？现在咱们不说别的啊，你感冒了到药店去买那个感冒药的话，都得几10块钱。而咱们现在是生物新药高科技，一克只要1块钱。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把这名额给申请上。因为整事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结束之后啊，咱们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政策了，啊，一克1块钱的政策到时候没有了。你想再接着使用的话，你就得花1克56美金了，那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就得400多块钱了。你算得差多少倍呀，对吧？
4: 哎，对对对，我明白了。嗯，那曾老师，那我就不多说了。那我就抓紧时间赶紧去打电话，我就是想赶快把这个名额给抢上。
0: 好，在此呢我也祝你老公啊早日康复啊，你放心，用上整事情溶解酶，你老公的病绝对能给他治好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咱们再见。
1: 曾世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是曾老师吗？
0: 是我，久等了啊。
5: 哎，今天挺激动，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太高兴了。
0: 别激动，慢慢讲啊，怎么回事啊？
5: 哎，曾老师啊，你不光这个。课讲得好哈，人好心也好，真心实意的为俺们这些患者着想啊，一克才1块钱，这么好的生物新药还这么便宜，我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但是我这都等了2天了，啊，还没给我送来呢。这不听你说推广活动马上要结束了嘛，我就怕到时候再按着56美元给我哈，那我的。多花多少钱呢？
0: 你听我讲啊，这个担心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啊。你只要报上名了呢，绝对就是1克1块钱啊。有任何差事你来找我，我是负责到底的啊。那为什么没有及时送到呢？你听我说啊，因为咱们参加推广的人呢太多了啊，我们现在这工作量很大，说简单点就是我们送不过来了，希望你能理解。不过我给你保障的一点就是了，只要咱们成功报上名，那绝对是1块钱1克，绝对是能给你送到啊，落不下你。如果有任何闪失的话，有任何问题，你随时来找我都行啊。
5: 哎，听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
0: 那你这样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跟我说一下你的身体情况啊，身体是都有哪些问题呀？
5: 哎呦，我跟你说啊。我这一身的毛病多，糖尿病都20多年了，一开始一直吃这个降糖药，什么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后来吃药也不行了，就打那个胰岛素，但打的时间长了，这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带血糖的还是不稳定，后来这并发症就出来了，这浑身痒的这样。一天抓心挠肝的，就像虫子拱似的，实在痒的不行了，我就使劲挠，挠狠了呢，完了还挠破了，一挠破呢还不爱好，往外直淌水，后来痒的我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0: 皮肤瘙痒啊，是很多糖尿病患者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皮肤瘙痒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哈。您皮肤出现这瘙痒的话，就说明了我们体内的血糖高，血糖高，体内的水分就少，水分少，皮肤又容易干燥，所以说干燥它就容易痒。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你血糖高，你就是个大蛋糕。在这个细菌病毒眼里边，你就是个大蛋糕啊！他们就会啃着你的皮肤，就会感觉到痒，然后你一抓挠抓破了，好嘛，直接又进入到真皮层了。严重了，顺着血往里走也更危险。要不怎么说皮肤坏了不容易好呢？容易坏疽呢？这糖尿病人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您除了这个皮肤瘙痒问题之外，还有什么情况啊？
5: 哎呀，还有这心脏不好，这房颤呢可严重了，原来吧一个月也就能有个一次两次的，那是多说了。后来是越来越频繁了，哎，一天都发作好几次，吃两片安定速效救心丸啊，哎，老半天也平静不了，有时候一个小时过不去那个劲儿，还有我这个心跳啊，才40几下。到医院看吧，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得做什么消融手术，但是呢，大夫又说了，我这岁数有点大了，我都82岁了，所以手术风险还挺大的，也没办法，就没给我做。
0: 你这个年龄确实超过70岁的人，如果做各种手术的话，这风险确实非常大啊！医生提醒的是一点错没有啊。
5: 也是，真是那样。这医院的大夫啊，说我这岁数大了哈，我还不甘心。你说我岁数大了，我就该等着遭这个罪啊。所以说呢，只要有那一线希望哈，我就想争取一下。后来我就听说你讲课哈，你说细胞核健康，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人就健康，所以3天就能让心脑健康。我就想，我不能坐着等着遭这个罪哈。3天的时间不算长，说啥我得试一试。
0: 别看您老得80岁了啊，但是你这个思想觉悟，是很多50、60岁的人赶不上的。你说的道理多简单，是老方法不管用、不好使、不治病，我们就得换新方法。啊，就是我
5: 对。
0: 们常常有这个感想，说咱们老话讲啊，不能抱着金饭碗去要饭呢。咱们有糖尿病了，不管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无非是围绕着血糖指标的。它不管是最终这个血糖控制的好还是不好，有一点肯定是并发症，它一定会出现的。你这降糖药、胰岛素都治不了并发症了。所以讲到这儿哈，我跟你说一个非常讽刺的事儿，就是胰岛素的发明人，就发明胰岛素那个人，你猜最后他是怎么死的？他就是死于糖尿病的并发症。你这还用我多说吗？我们要想治疗糖尿病，你必须得从根源上去稳定血糖，同时还要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双管齐下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呀。
5: 你说的太对了，我原来呀，寻思别的方法，就像你说的都不行了，这新方法我得试一试。也跟你说实话啊，刚开始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不是病时间长了，但是没想到没抱多大希望，我却得到了最大的希望。郑老师，我特别高兴，我现在刚用13天，我就见到效果了，所以我就。有希望了啊，也有信心了。
0: 那你说说，你都哪收获了哪些这个变化呀？啊，哪些效果？你跟我讲一讲。
5: 哎，我第一天用上以后啊，我就觉得这个皮肤痒痒的哈，这个症状有点缓解了，感觉不像以前那个抓心挠肝的痒了。哎，我就觉得这个痒的症状，过去我也不用过这个外用药，不少这个药膏啊，一直抹的。还用过是那个泡水的那个药，结果呢都不行。没想到咱们这个生石青长春膏口服的这个药，效果来得这么快啊！我想都不敢想。第二天我就觉得 不但那个痒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我能忍住了。现在我用了13天啊，我这个血糖也稳定了，也能控制住了。原来打胰岛素吃降糖药，最好也是就是空腹血糖6点多，但是现在的空腹血糖呢是5.4，餐后是7.6。我就觉得这个血糖啊就平稳的一点点的，这不正常了吗？对，我这个心口这一块啊，原来不是跳的特别慢嘛，就好像心脏不跳的似的。但是这2-3天，我感觉跳的快了，发慌的那个症状没有了，所以喘气啊也不像以前那么憋了，能上了气儿了。你看我跟你聊了这么半天啊，我还没感觉胸口憋的上不来气儿呢，效果非常好，气能上来，我现在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好了。不用那个半躺半坐的睡觉了，现在慢慢的后面的枕头，能够撤下去一个了。我才刚用了13天，你说就这么快的速度，我就觉得我活到100岁，也没问题了。所以说呢，我就特别的高兴，今天给你打电话。郑老师，你真是功德无量。
0: 哎呀，老人家哈，听到你这个好消息呀。就你刚刚说到活了100岁的时候，我这非常高兴。这正是青龙姐妹，你老用了是刚刚13天，为什么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好的改善呢？这就是因为正是青龙姐妹是从我们疾病的根本上去治病的，它是从细胞核上入手去治的。首先，我们补充上正是青龙姐妹之后啊，它会第一时间携带着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的活性酶，直达各个细胞的细胞核，针对细胞核的病变进行修复。同时呢，它能够修复受损的胰岛、心脑、神经、皮肤、肝肾等等这些个病变的细胞核。那细胞核的病变都修复好了，你这个细胞自然就好了。你细胞好了，我们自然就健康了。所以说，正是青龙姐妹是针对疾病的根源去进行治疗的。那你们就记住一句话，补中解酶就可以使病变的细胞核得到滋养修复，是细胞激活再生修复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啊，那补中解酶就是补健康，补中解酶就是补命。你看看你用上之后的效果多好啊。
5: 是啊，真是太好了。
0: 你放心吧，啊，跟着郑老师走，咱们用上生物新药，你想的说活到100岁肯定没问题。
5: 好的，我就有信心跟着你走，郑老师，你说这一天我就是按那个说明书上那个说的，早晚各一次哈。你看看周用合不合适，要不要这个调一调？
0: 现在才用了13天啊，这个用法用料先不调了。当使用到一个周期之后吧，你再打电话，咱们再根据情况再做调整。另外呢，我给你的建议啊，我建议你配点丹参滴丸，因为你有房颤，房颤呢就是心房颤动啊，它剧烈的颤动会引发血管当中血栓也好啊，板块也好的脱落啊，那么这个时候吧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啊，你配合吃点丹参滴丸，你这方面的问题又可以避免了。
5: 哎，好的好的，我记住了，那我就在家等着了。
0: 好好好，您这样啊，放心吧。您再耐心等待啊，注意接听咱工作人员的电话啊，到时候呢，他们会给你打电话啊。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青龙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厂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厂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 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2: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6: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2: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6: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2: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6: 曾氏清溶解酶。
2: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6: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6: 健康密码。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时间过得太快了，一转眼呢，咱们曾氏清溶解酶的推广工程呢就要结束了。咱们说实话啊，给我最大的感触呢，就是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活得太不容易了。有患者总结说呀，说他们现在身上有3座大山。第一个，病痛的折磨，难受起来那是生不如死啊，有时候让人感觉到非常绝望。第二个，经济上的压力，上了年纪了，没有来钱道了，全是花钱的事儿。这病啊，一个接着一个，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的积蓄啊，甚至都花光了。有的人呢，本来没什么钱，为了治病啊，花儿女的啊，这东挪西借，买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啊。经济上有压力，精神上的压力也不小。第三个，就是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患者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能用的招都用了，但是该治还是治不好啊，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很多朋友啊，非常迷茫，啊，老话说“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3座大山呢、啊，真要把我们这些个老患者给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呀， 话没说几句呢，自个儿先哭上了，哎呀，痛哭流涕呀，泣不成声啊。有的人就跟我说了，曾老师啊，你说人活着他不就有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这一身的病，治也治不好，活遭罪，我都不想活了，我想一死了之了。确实呢，这些都是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最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发自内心的心声，听的是让人心痛啊。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呢再看看那些已经用上整视听溶解酶的患者朋友，他们现在可是不大一样了。时过今迁，生物新药一颗才一块钱，就解决了大家很多经济难题呀。当然最重要的是，患者用上整视听溶解酶之后，整个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病症啊逐渐的消失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形容自己呀，就像再生了，是一点都不为过呀。而这个也是我坚决把整视听溶解酶留在国内，而不是卖给国外那些个大的医药集团、医药公司，让他们形成专利垄断的根本原因。如果当初我为了钱、为了名利，把自个儿这份研究成果让出去，你说我们中国老百姓、我们这些个慢性病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该怎么办呢？到时候为了治病，大家就得去国外了。那一克就得56美元，一个月最少也得几万块呀、啊。那样的话，有几个能用得起的？我想啊，如果那样，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患者估计都放弃治疗了，或者是依然走上老路，依然背着三座大山在绝望中过日子。我认为啊，任何的科研成果，最终都得造福于人。让大家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你这样它才有意义。所以呢，我义无反顾地回国来推广整视听溶解酶。但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啊，这期间有很多的患者从中受益了，有的人呢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命运。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患者啊，是洛阳的老赵大姐，那76岁，一身的病，腰椎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心脏还不好啊！你别说干活了，就站的时间长一点，这身上疼的都是要老命了。那就这身体条件，他还得照顾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啊！老伴儿有糖尿病呢，病情很重，卧床都3年了，老伴儿眼睛看东西看不清楚。心脏啊，脑子也都不好，瞎子还出现坏疽了，光去年就进了2回医院。本来老两口就没门钱呢，儿子说句不好听的，叫做不学无术，经常的喝酒啊，喝了酒之后啊，来家里边就耍酒疯，摔摔打打，骂骂咧咧的，搅的是四邻鸡犬不宁啊。有个闺女嫁得远，一年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呢也不宽裕，顾不上这老两口啊。可以想象啊，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有多苦啊。哎，据老赵大姐讲啊，为了做顿饭，她都是忍着腰疼一步一挪的去做呀。有一次啊，她不小心摔倒了，碰了腰了，当时这个人就昏过去了。当醒过来的时候啊，天都黑了，她就在地上啊那么一点一点的挪着啊，足足挣扎了1个多小时啊，才算是慢慢的爬起来。那天老两口啊，就吃了一碗剩饭，就着大葱大酱吃的。你说多难呐、啊！人老了，儿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就是自个儿得有个好身体呀、啊。所以几年前呢，老两口在病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啊，四处求医，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住院，可为什么最后落了这么个结果呢？因为所有的方法他都解决不了问题。最后是一年又一年的过去了，啊，这病啊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那点存款呢，那点养老钱 啊，过河钱也都花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外债，老两口这日子啊，真的是可以说是山穷水尽了。老赵大姐一说起这事儿啊，这哭的那真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让人听着都心酸。她说：“要不是我怕我死了，老头没人照顾，我真是不想活了，活得嘛意义呀？没盼头啊，没希望啊，没指望啊。”我相信啊，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这样的家庭，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比他们还难过呢。要我说呀，这都不怪大家伙啊，这个锅得传统治疗方法来背，是他们没有解决慢性疾病的病根，治病治的只是表面的皮毛，深层次的问题是一点儿也没解决，所以治不好病呢，这是老传统方法给咱们耽误了。这种老路，这种老方法，咱们实话实说，肯定是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透，就越走道越黑，越走你越没希望，一定得尝试新方法、新方式、新疗法。你像这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儿啊，还算是幸运的。当时呢，咱们正式请溶解酶推广工程呢，在全国做调研，老两口成了第一批试点帮扶的对象。刚开始呢，他们还不信呢，说一颗一块钱就能让我们用上这么先进的疗法，我治病治了多少年了，大家都习惯了花大价钱来治自个儿身上的病啊，你说现在咱们上医院挂个号都得十来块几十块钱，专家号上百的都有，那现在生物新药一颗才一块钱，大家反而不习惯了，这没嘛不习惯的。我跟大伙讲啊，这个工程有国家的支持，有相关部门的扶持，做的就是造福老百姓的好事儿。那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儿用上正式请溶解酶之后呢，很快这病症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了。你像老赵大姐这腰疼，浑身骨头疼，站不住啊，蹲不下的现象，十来天的时候吧就消失了。原来她心脏还不好啊，经常胸闷哑气肿心悸啊，经常上来一阵人心就哆嗦，很快的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啊，再看他老伴儿用药三十天，一个周期用药三十天之后啊，原来降糖药减半呢，血糖控制的正常范围之内了。两个周期之后啊，降糖药停服了，关键是血糖没有任何异常，而且这个时候他脚上这个坏疽腐烂的伤口开始愈合了，不再流脓了淌血了，视力明显提高了，人也清醒很多。大小便也知道了，自己也能控制住了。等到用药三个周期呀、啊，他可以下地慢慢走路了，基本的生活自理没有任何问题了。四个周期之后，老赵大姐和老伴儿可以出去买菜遛弯了。哎，老两口这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再局限在这巴掌大的屋子里，能走出去了，想去哪儿去哪儿，想干嘛就干嘛。老赵大姐非常激动啊，说自己有多少年活的都没有这么敞亮啊，现在这心里都像开了一扇天窗一样啊，真的是感觉到重获新生般的自由啊。其实像老赵大姐和她老伴这样用上正式请溶解酶治好一身病的朋友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啊，这就是医学的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能有今天的成绩，这也是全世界科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说到这儿啊，我感触还挺深的。你就拿我来说吧，当时我在国外研究酶类药物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国外的科研成功局限性太多了。一方面呢，是价格问题太贵了，一个疗程下来少则几万美金，多则几百万美金，这要是放在咱国内老百姓身上根本就无法承担的经济压力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国外酶类药物的药效不持久，治不到根儿，他们改善症状效果是快，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啊就能压制住你的病情， 但是不长久啊。你用一段时间之后吧，这个病情还是反反复复的。而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国外的这些酶类药物、酶类物质，它们穿透不了细胞，无法直达细胞核。细胞核是什么呢？是我们发生病变的根本呐。那你都到不了细胞核，这些酶就无法发挥出它真正的作用啊。再一个，经过我们的反复研究发现呢，其实我们人体当中不缺少酶呀。

0: 有一种酶，就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溶解酶。而在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可以讲每一种酶都含有微量的溶解酶，而这个溶解酶就是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的物质，只有它才能够带着我们身体5000多种活性酶去营养细胞、治疗细胞出现的病变。所以当时我就想了，如果我能够从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把它们含有的溶解酶给提取出来，那不就可以穿透细胞、直达细胞核了吗？那等于是打开了这个通往细胞核的大门了。这打通了通往细胞核的大门之后，就可以将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活性酶一起送到细胞核，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对应的酶，不就从根本上治疗疾病了吗？后来呀，我利用我们中医的中药组方，同时又运用获得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成功模拟出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并且把这个5000多种活性酶里边的精华溶解酶给提取制作出来，并且还是超微小分子剂型，因此啦，才能够有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核的超强效果，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这种酶，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曾氏青溶解酶。我常讲啊，用曾氏青溶解酶治病呢，就像往病人身上布了种子一样。曾氏青溶解酶进入人体之后，它会第一时间的打通通往细胞核的这道大门，从而呢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带入到细胞核内，针对不同的细胞核补充所需的酶，修复细胞核的病变，再生新的细胞，恢复它们正常的功能。现在啊，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通过曾氏青溶解酶实现了康复了。你像三高症的、心血管疾病的、肝肾不好的、风湿骨病的、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经过曾氏青溶解酶都实现了30天细胞欢欣，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健康。有的患者啊，在电话里直接跟我说，说自己以前呢10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都花了，关键是并没有治好。现在1克1块钱曾氏青溶解酶还是国家批准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物。你说我还有什么不相信的呀？我用就成了。什么是希望？什么是光明？你守着老方法、老传统，那是肯定看不到希望的。老方法要是能治好你的病，你不早好了吗？既然以往的老路行不通，为什么不尝试一下新的疗法呢？1克1块钱，也就是一根冰棍的钱，你说现在这1块钱还能干嘛呀？但是现在你却能用上医学界顶尖的生物新药，解决一身的病痛，这不就是希望吗，朋友们？这不就是大家想要的光明吗？还有什么好忧郁的？但是提醒大家一句话啊，我们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这就需要大家快速行动起来。机会啊，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好了，导播示意我现在呢，很多朋友啊在线上等待。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

0: 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吃药十年不如治根三十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0: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老师你好。
2: 哎，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是这样的，我听的不曾氏青长春膏的不推广的就要结束了，我这不一听嘛这个消息，我就犹豫都没犹豫，马上我就是把名字报上了。这1块钱一克多划算呀，上哪儿我找这好事儿去呢？给我省了不少钱呢。
2: 我说过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第一个就是省钱，啊，1块钱一克，任何的家庭呢，他都能负担得起，啊，你怕是吃低保户的啊，用起来他都没负担。那第二个呢，最关键的就是曾氏青长春膏治病的方法好了，不光是治病省钱，啊，实质这也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呀，提供了一个科学用药康复疾病的机会，啊，你能够没有犹豫的就立刻报上名，这是非常好的。啊，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7了。
2: 67岁，啊，那你是什么情况啊？跟我介绍介绍。
3: 我吧是那个冠心病，这不都得了18年了吗？之前就吃那个阿司匹林、肠溶片儿。成天这不提心吊胆的过日子，这前胸有时候吧，就完了以后就是疼，老是疼。
2: 我前胸疼，老疼了多长时间了？就疼一回大概有多长时间？
3: 能疼个几分钟。
2: 几分钟？你这个前胸疼，多长时间犯一回呀？
3: 一个礼拜的话吧，至少定2回。有的时候吧，着急了、上火了、生气了。就能达到3次4次，
2: 那我30次，67岁啊，18年的冠心病，你得太频繁了，妈，这是心绞痛频繁发作，就发作的时候有没有冒冷汗的时候啊？
3: 是的，冒冷汗，我的手脚还冰凉，
2: 这就不好了啊，这种情况啊，就非常容易引发心梗。
3: 啊，我是前年挺热的时候吧。就好像是7、8月份，家里这不就装修嘛，我也闲不住，就寻思着也，帮个忙活动活动，可能就是着急了，心梗就犯了，上医院拍了片儿，说是一处血管堵了85%，完了就赶紧转到安康总医院，做了支架，做完支架之后吧，我感觉不是那么太理想。人吧还是没精神，这一天天吧就 好像干了多少活似的，就感觉乏力、没劲儿，食欲也不好，手还发麻，手脚总是这么冰凉凉的，心脏吧就感觉还是那么憋闷，睡觉也睡不踏实，一天天这个遭罪。另外呢还有个毛病，就是足跟有个骨刺，天天早上吧起床一下地的时候吧，脚后跟就不敢往地上放，就像针扎似的。不过后来呢，多亏了听曾老师这个节目，我用了曾氏清长春膏，到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周时间了，效果吧真是又快又好。
2: 确实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曾氏清中解酶啊，它能够给我们这个慢性病患者带来是耳目一新的感觉啊，用上之后吧，就是前所未有的，以前从来没感受过的那种效果。所以说呢，我们患者用完之后感觉都非常好啊。
3: 是，你看我自从得了这个病吧，老往医院跑，说句不好听的话，我都有点久病成医的感觉了。每次检查都化验这个心肌酶吧，那大夫告诉我说，看你这个细胞是不是坏了，细胞核里面的那个酶是不是流失了，就这么的吧。正好我听那个您讲的那节目，说那个溶解酶治细胞核，细胞核好了，细胞就好了，那细胞好了，就啥问题也都解决了。
2: 你看看哈，你提到这个做这个心脏的验血啊，看这个心肌酶啊，大夫就说了，说你看看这细胞好不好。这心肌酶是干嘛的呀？简单来解释，心肌酶不就是养心肌细胞的吗？那我们说这血液里边的心肌酶高了，就证明一个问题，心肌酶是分泌了，但是它没进入到细胞里边，它没有营养心肌细胞，所以说心肌细胞它得不到心肌酶的滋养，它就出现了什么损坏了啊。它一出现损坏了，我们心脏就出现毛病了啊。那咱们说是你得了这个冠心病心梗啊，过去传统治疗呢就三板斧，第一就是抗凝溶栓扩血管的药物，通过使用抗凝溶栓扩血管的这些药物之后来控制病情的发展。在一旦这个药物控制不住了，这冠状动脉血管堵塞了得达到 75% 了啊，那就到了第二步了。因为达到了 75% 的话呢，就进入到了心梗的阶段了，就得做支架了啊。咱话又说回来了，说这个心脏支架做完之后，如果这血管继续堵啊，那再堵了又支架关闭了，咱们说就是冠脉三支都堵了，再到最后一步就是心脏搭桥。如果说这个在过去这三板斧都用完之后啊，先用药再支架最后搭桥，这三板斧用完之后还是没办法的话，那就完了，这人就只能在家就等着了。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咱们由这生物医学出现了生物新药了，那修复细胞核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曾氏清溶解酶作为生物新药治疗的方向不同，我们不是在追求缓解症状，我们不是在为了控制病情被动挨打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的最基本单位细胞的细胞核，从细胞核这个角度进行治疗。曾氏清溶解酶啊，能够快速的直达细胞核，将人体5000多种的活性酶带入到对应的细胞核，针对细胞核补充所需的酶类物质，啊，针对周身病变的细胞核进行全面的治疗修复。这是目前治疗冠心病心梗，包括脑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啊，以及类肠道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多种慢性疾病最为先进的治疗方法。 对于那些对于疾病治疗束手无策的患者带来了更好的、更多的选择。当然了，咱们医疗科技还是会再向前发展的，未来呀是无法估测的。但是我相信啊，在未来肯定会出现比这个正视清长存高，就效果更快的、更加方便的科技技术。啊，这是一个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改变我们这个传统的思想，改变我们老旧的观念，必须得跟上医疗发展的脚步。啊，你过去的方法没效果了，那我们就得改变，我们就得换办法。如果说知道它落后了，知道它治不好病了，我们还是继续走老路，那你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呀？甚至宝贵的生命都有可能没了。啊，你别看你得下了支架了，很多下了支架之后复发了或者造成猝死的多了去了，对吧？那咱们讲到这儿啊，我问一下，你使用正视清长唇膏之后有哪些改善呢？
3: 曾老师，您看我刚用上第一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身上好像有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了。我一看这药效太霸道了，这正视清长唇膏，我是真服气了。现在这不用了1个周期了吗？心脏不像以前那蹦蹦的乱跳了，也不像之前这不提心吊胆的生活。现在我就放心了，睡觉吧，心里也就踏实了。而且我这个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我都多亏曾老师您这个生物新药曾氏清长春膏。现在吧，您看我就爬个5楼，这手里拎个10斤8斤的菜都一点问题都没有。平时也经常就是到咱们那个老年活动中心去活动。下下棋，总之这个身体好了吧，这孩子也能安心的上班了，也不用天天的惦记我了，这都多亏遇到曾老师了，谢谢曾老师啊。
2: 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同时呢，也要感谢你呀，自己相信了生物医学，啊，相信了这个生物新药尽早的能够使用上，啊，那你说哈，这个生物新药正视清长唇膏，哪怕治病的效果再好，你不用它也不行啊，啊，你不用它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收获，对吧？
3: 是啊，你这不现在还能是赶上1克1块钱的这推广活动，这推广价吧，我知道来的吧，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我想一下都准备够了，我这心里面吧也就踏实了。
2: 没错，咱们正视清长唇膏吧，推广价呢是1克1块钱，啊，就这个是医疗福利，确实来之不易，啊，没有推广政策的时候吧，56美元1克，而且我告诉大家，这56美元都是便宜的，啊，您自己呀可以去这个网上去查一查，临床上用于溶栓的链激酶一支，就是单一的酶类链激酶一支200多。再好的，叫基肽释放酶，将近3000块钱一支，啊，我说的这些还都是单一的酶类药物的价格。回头我们再看看正视清溶解酶，这是匹配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这56美元你这么一对比，它还贵吗？咱们说句实话啊，就怕对比呀。咱们现在给大家争取的这个推广工程，1克1块钱。和56美元差了几百倍呀、啊！你这样的机会你没错过啊！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患者朋友都不要错过。而且我再讲一下，这个推广工程就是结束了，马上就要结束了，名额呢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如果说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你还真得一定抓点紧，抓紧时间去报名了。
3: 啊，好好，曾老师，我还有点那小事儿想跟您说一说。
2: 对吧？你说。
3: 就是我不是下的这个支架嘛，这个玻璃威和阿司匹林，我还用不用再吃了？这玩意儿也挺贵的，也挺有负担的。
2: 确实这个药的价格不低， 那布里维、利普妥呀、阿司匹林呐，都抗凝的药，啊，用药的目的是防止血小板呐再度聚集形成血栓，啊，但是目前呢，你用这个整视氢长春膏了，恢复的不错，包括血液血管质量啊，已经逐渐的改善了，稳定了。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你这个布里维啊，现在可以停了，啊，然后阿司匹林呢，你需要再吃一段时间。等到这整视氢溶解酶能够用到了三个周期之后吧，那个时候你的这个血液啊就彻底干净了，组织器官的功能也恢复了，你就可以考虑啊把那阿司匹林也停了，啊，不过呢得等到三个周期以后，这就咱们心里边的有数，明白吧？
3: 啊，行行行，谢谢曾老师啊。
2: 呵，那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啊，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氢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曾老师。
2: 对，你好，是我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哎，曾老师，我就是我听您讲课的时间这个也不长。知道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做那个科研工作的，哎，我想这个医术肯定是特别高，就是治病方面你肯定也见多识广，所以呢，我就想问问您，曾老师，哎，您说现在有什么新方法能治我老公的这个病呢？
2: 我在节目当中吧，介绍的是生物医学，介绍的是生物新药，应该说呢，这是代表当今治疗慢性疾病最好最有效的方法了。但在讲这个治病的方法之前呢，我得先了解一下你老公的情况，多大年纪了，身体是什么问题，你给我讲讲。
4: 哎，好，我老公今年才47，他平时就是特别喜欢吃肉，这个血脂血压都高，胆固醇也高，到了晚上睡不着觉嘛，就是看手机，这个记性也不好，出门呢总是忘记带钥匙，有几次呢我说你去下面拿个快递吧，你看他一出门，哎呀，就忘得干干净净，啥也不记得，在外面转一圈又回来了。就是这不，你看半年前有一天早上起来，他说那脑袋就是感觉到迷糊，迷迷糊糊的，头晕还吐。哎呀，我一看这个情况感觉不对，我就赶紧把他送到那个离我们家就是最近的那个人民医院去了。哎呦，这一检查说是那个大面积脑梗塞，这是还好去的就是比较及时，在医院里边做了那个溶栓，后来等出院以后呢，他这个右边这个手和这个腿儿都不能动了，说话也说不清楚，说不出来了。哎呀，曾老师，你说我老公这才47岁，当时我感觉这个真的是天塌了，家里的顶梁柱倒下了，真的是我这心里特别特别难受，就带他去做那个康复训练。这有一次他就是好不容易，哎呦，努力得站起来，结果还没高兴多长时间，晚上他又倒地了。我看着他这样，心里特别特别心疼呀，所以我想方设法的，我一定要给他找个好的方法，给他去治一治，让他好起来，可不能这样呀。
2: 说实你话啊，你这个信心和决心我给你点个赞，咱们到生时候吧也不能放弃啊，特别对疾病的治疗不能放弃，要相信科学的方法，要相信科学的进步啊。你来询问我有没有新的方法，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你，有新方法，就是我在电波当中介绍的这个生物新药曾氏氢溶解酶。这个曾氏氢溶解酶啊，它是属于生物医学的范畴，那生物医学能给患者带来的新希望，现在是21世纪了， 我们的生活早就已经进入到信息时代了。不说别的，就说现在这个 AI 还有这个机器人发展的多快啊，可能再过不了几年，满的街都是机器人啊。这是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啊。那从治病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也已经从过去传统的吃药、打针、手术治疗，进入到了补酶的这个时代了，这是非常重要的。咱们正式青总解酶呢，是适配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是非常的不简单。如果我们把单一的酶看作是一枚生物导弹，那么正式青总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能够把你细胞核发生病变的问题全部摧毁修复啊，所以呢它的疗效是非常快的。尤其咱讲到了正式青总解酶针对于一体多病的治疗效果更是突出，像你老公这种情况的话，出现了脑中风后遗症啊，当他用上补充上正式青总解酶之后啊，他会第一时间将这个脑蛋白酶迅速的带入到脑神经细胞核，而有了溶解酶的参与，脑蛋白酶会直接作用到脑神经细胞核，它能够对于我们这个脑神经进行修复。打了比方啊，说把这人比作一个灯泡的话，那脑神经就是电线，脑神经受损了，那这人就相当于是一个不会发光发亮的灯泡，那人就瘫痪了，就失语了，又和你老公的情况是一样的。而脑蛋白酶就像电工一样，它是针对于哪个位置哪一段出现的脑神经细胞出现的问题，它就会进行修复，修复好了，电线接通了，灯泡就亮了。而这实际上就是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大脑的命令能够传递出去，就能够发挥出对人体的支配作用，什么语言支配呀、行动支配呀、感知支配呀，啊，你这样的话，你这各方面的功能才能恢复。我这么说能听懂吧？
4: 对对对，你说的对。
2: 这还没说完呢啊！有了正式青总解酶之后吧，它还会把 PQQ 生长酶啊，也会直接带入我们这个神经细胞核上。而 PQQ 生长酶也是修复神经的，它像修复大师一样，直接的作用在神经细胞核上之后，就会将断裂神经元细胞重新的焊接上，促进细胞核的修复，加速细胞的分裂再生，让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你看看，咱们这才叫治病呢，咱们治的从根儿上，从人的根本，从细胞的根本，细胞核上入手去治。啊，咱们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呀，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病变了，在这个方面的话，咱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啊，你就记住了，30天正式青总解酶可以让我们这个血液净化，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更新换代了，30天能够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时候你老公啊，就是甩掉了脑中风后遗症，重新做回健康人，可以正常生活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也不用照顾他，也不用伺候他。但是刚才我跟你讲这么多呀，我不知道你能够明白多少啊。你只要照我的讲的去做的话，我保障还你老伴儿一个健康的身体。
4: 哎，曾老师，您讲的我听明白了。嗯，我呢就是盼着有这么一天，有一个新的方法能给他治好他的病。哎呀，现在我觉得我爱人有希望了。我就是啥呢？我就想，就是砸锅卖铁也得把他这个病给治好了。
2: 你放心吧，咱用不着砸锅卖铁。我研发的这个科研成果啊，就是给咱们患者朋友服务的。啊，要是我这个科研成果还得让咱们患者朋友们砸锅卖铁的话呀，那你说我这大半辈子付出这么多努力研发正式青总解酶，那不成了提款机了吗？你听我这节目时间不长啊，有件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啊，咱正式青总解酶推广期间，在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用药的福利是一克只要1块钱。 我想问一下，一克一块钱，您能承担得起吗？就这一块钱，现在当时我能买嘛呀？你平时的老公做一次针灸不等于百八十的？现在咱不说别的啊，你感冒了到药店去买那个感冒药的话，都得几十块钱。而咱们现在是生物性药，高科技，一克只要一块钱。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把这名额给申请上。因为正式青铜减煤的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结束之后啊，咱们就享受不到这么好的政策了，啊，一克一块钱的政策到时候没有了。你想再接着使用的话，你就得花一克56美金了，那折合成人民币的话就得400多块钱了。你算得差多少倍呀？对吧？
4: 哎，对对对，我明白了。嗯，那曾老师，那我就不多说了，那我就抓紧时间赶紧去打电话。我就是想赶快把这个名额给抢上。
2: 好，在此呢，我也祝你老公啊早日康复啊，你放心。用上正式青铜减煤，你老公的病绝对能给他治好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咱们再见。
0: 曾氏青铜减煤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是曾老师吗？
2: 是我，久等了啊。
5: 哎，今天挺激动，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太高兴了。
2: 别激动，慢慢讲啊，怎么回事啊？
5: 哎，曾老师啊，你不光这个课讲得好哈，人好心也好，真心实意的为俺们这些患者着想啊，一克才一块钱，这么好的生物新药还这么便宜，我绝对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但是我这都等了2天了，还没给我送来呢。这不听你说推广活动马上要结束了嘛，我就怕到时候这按着56美元给我啊，那我得多花多少钱呢？
2: 你听我讲啊，这个担心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啊，你只要报上名了呢，绝对就是一克一块钱啊，有任何差事你来找我，我是负责到底的啊。那为什么没有及时送告呢？你听我说啊，因为咱们参加推广的人呢太多了，啊，我们现在这工作量很大，说简单点儿，就是我们送不过来了，希望你能理解。不过我给你保障的一点就是了，只要咱们成功报上名，那绝对是一块钱一克，绝对是能给你送到啊，落不下你。如果有任何闪失的话，有任何问题，你随时来找我都行啊。
5: 哎，听人一说我就放心了。
2: 那你这样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跟我说一下你的身体情况啊，身体是都有哪些问题呀？
5: 哎呦，我跟你说啊，我这一身的毛病多，糖尿病都20多年了，一开始一直吃这个降糖药，什么二甲双胍呀、贝糖平啊，后来吃药也不行了，就打那个胰岛素。但打的时间长了，这胰岛素也是越打越多，带血糖的还是不稳定，后来这并发症就出来了，这浑身痒的，这样一天抓心挠肝的，就像虫子拱似的，实在痒的不行了，我就使劲挠，挠狠了呢，完了还挠破了，一挠破呢还不爱好，往外吃糖水，后来痒的我一宿一宿睡不着觉。
2: 你皮肤瘙痒啊，是很多糖尿病患者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皮肤瘙痒啊，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哈，您皮肤出现这瘙痒的话，就说明了我们体内的血糖高，血糖高体内的水分就少，水分少皮肤又容易干燥，所以说干燥它就容易痒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你血糖高，你就是个大蛋糕， 在这个细菌病毒眼里边，你就是个大蛋糕啊，他们就会啃着你的皮肤，就会感觉到痒，然后你一抓挠抓破了，好嘛，直接又进入到真皮层了，严重了顺着血往里走又更危险。要不怎么说皮肤坏了不断也好呢，容易坏疽呢，这糖尿病人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啊。您除了这个皮肤瘙痒问题之外还有什么情况啊？
5: 哎呀，还有这心脏不好，这房颤呢可严重了，原来吧一个月也就能有个一次两次的，那是多说了，后来越来越频繁了，哎，一天都发作好几次，吃两片安定速效救心丸啊，哎，老半天也平静不了，有时候一个小时过不去那个劲儿，还有我这个心跳啊，才四十几下，到医院看吧，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情况得做什么消融手术，但是呢，大夫又说了。我这岁数有点大了，我都82岁了，所以手术风险还挺大的，也没办法，就没给我做。
2: 你这个年龄确实超过70岁的人，如果做各种手术的话，这风险确实非常大啊！医生提醒的是一点错没有啊。
5: 也是，真是那样。这医院的大夫啊，说我这岁数大了哈，我还不甘心。你说我岁数大了。我就该等着遭这个罪啊，所以说呢，只要有那一切希望哈，我就想争取一下。后来我就听说你讲课哈，你说细胞核健康，细胞就健康，细胞健康人就健康，所以3天就能让心脑健康。我就想我不能坐着等着遭这个罪哈，3天的时间不算长。说啥我得试一试。
2: 别看您老得80岁了啊，但是你这个思想觉悟是很多50-60岁的人赶不上了。你说的道理多简单，是老方法不管用不好使不治病，我们就得换新方法啊。就是我们常常有这个感想，说咱们老话讲啊，不能抱着金饭碗去要饭呢。咱们有糖尿病了，不管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无非是围绕着血糖指标的，它不管是最终这个血糖控制的好还是不好，有一点肯定是并发症它一定会出现的。你降糖药胰岛素是治不了并发症了。所以讲到这儿哈，我跟你说一个非常讽刺的事儿，就是胰岛素的发明人，就发明胰岛素那个人，你猜最后他是怎么死的？他就是死于糖尿病的并发症。你这还用我多说吗？我们要想治疗糖尿病，你必须得从根源上去稳定血糖，同时还要解决并发症的问题，双管齐下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呀。
5: 你说的太对了，我原来也寻思别的方法，就像你说的都不行了，这新方法我得试一试。也跟你说实话啊，刚开始我也没抱太大希望，不是病时间长了，但是没想到没抱多大希望，我却得到了最大的希望。郑老师，我特别高兴，我现在刚用13天，我就见到效果了，所以我就有希望了啊，我也有信心了。
2: 那你说说你都收获了哪些这个变化呀？啊，哪些效果？你跟我讲一讲。
5: 哎，我第一天用上以后啊，我就觉得这个皮肤痒痒的哈，这个症状有点缓解了，感觉不像以前那个抓心挠肝的痒了。哎，我就觉得这个痒的症状，过去我也不用过这个外用药，不少这个药膏啊，一直抹的，还用过是那个泡水的那个药，结果呢都不行。没想到咱们这个生石青长春膏口服的这个药。效果来的这么快啊，我想都不敢想。第二天我就觉得不但那个痒不像以前那么厉害了，我能忍住了。现在我用了13天啊，我这个血糖也稳定了，也能控制住了。原来打胰岛素吃降糖药最好也是就是空腹血糖6点多，但是现在的空腹血糖呢是5.4，餐后是7.6，我就觉得这个血糖啊，就平稳的一点点的 这不正常了吗？对，我这个心口这一块啊，原来不是跳的特别慢嘛，就好像心脏不跳了似的。但是这两三天，我感觉跳的快了，发慌的那个症状没有了。

0: 所以喘气啊，也不像以前那么憋了，能上来气儿了。你看我跟你聊了这么半天啊，我还没感觉胸口憋的上不来气儿呢，效果非常好，气能上来。现在睡觉也比以前睡得好了，不用那个半躺半坐的睡觉了。其实慢慢的后边的枕头，哎，能够撤下去一个了。我才刚用了13天，你说就这么快的速度？我就觉得我活到100岁，也没问题了，所以说呢，我就特别的高兴，今天给你打电话。郑老师，你真是功德无量。
1: 哎呀，老人家哈，听到你这个好消息呀，就你刚刚说到活到100岁的时候，我这非常高兴。这正是轻松健美，你老用了是刚刚13天，为什么各个方面都会有很好的改善呢？这就是因为正是轻松健美是从我们疾病的根本上去治病的，它是从细胞核上入手去治的。首先，我们补充上正是轻松健美之后啊。它会第一时间携带着我们人体这5000多种的活性酶，直达各个细胞的细胞核，针对细胞核的病变进行修复。同时呢，它能够修复受损的胰岛、心脑、神经、皮肤、肝肾等等这些个病变的细胞核。那细胞核的病变都修复好了，你这个细胞自然就好了。你细胞好了，我们自然就健康了。所以说，正是轻松健美是针对疾病的根源去进行治疗的。那你们就记住一句话：补充健美就可以使病变的细胞核得到滋养修复，是细胞激活再生修复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啊，那补充健美就是补健康，补充健美就是补命。你看看你用上之后的效果多好啊！
0: 是，真是太好了。
1: 你放心吧，啊，跟着郑老师走，咱们用上生物新药，你想的是活到100岁肯定没问题。
0: 好的，我就有信心跟着你走，郑老师，你说这一次我就是按这个说明书上那个说的，早晚各一次哈。你看看作用合不合适，要不要这个调一调？
1: 现在才用了13天啊，这个用法用料先不调了。当使用到一个周期之后吧，你再打电话，咱们再根据情况再做调整。另外呢，我给你的建议啊，我建议你配点丹参滴丸儿，因为你有房颤，房颤呢就是心房颤动啊，它剧烈的颤动会引发血管当中血栓也好啊，斑块也好的脱落啊，那么这个时候吧，会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出现啊，你配合吃点丹参滴丸儿。你这方面的问题就可以避免了。
0: 哎，好嘞，好嘞，我记住了，那我就在家等着了。
1: 好，您这样啊，放心吧。您再耐心等待啊，注意接听咱工作人员的电话啊，到时候呢，他们会给你打电话啊。好了，那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仕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春日赏花，夏听蝉鸣，秋来望云，冬到暮雪，四季更迭，感知冷暖，气象早知道。
5: 早上好，这里是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旭。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我们共同来关注全市天气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

0: 小到中雨，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全市23度。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多云，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低气温市区12度，北镇临海11度，易县9度，黑山8度。再为您介绍一遍，今天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全市小到中雨，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全市23度。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全市多云，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低气温市区12度，北镇临海11度，易县9度，黑山8度。如果一直停留在自己的经验里，就很容易把熟悉的生活当成唯一的答案。去看看别人怎么生活，听听别人讲走过的路，主动为自己寻找更多可能性。愿你我既能安心做自己，也始终对世界保有好奇，走好自己的路，也愿意尝试一些新的可能。美好的一天从新的可能开始。周二早上好。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3: 独孤亮在卧牛山前摆下战场，讨敌骂阵。半个时辰之后，就听见炮响9声，金牛城关门大开，突厥兵就好像决了堤的洪水相似，开下卧牛山，随兵随将无不胆寒。一看这突厥兵也太多了，估摸着没有6万也差不多少。他们居高临下摆了5座方阵，步兵在前，骑兵在后，弓箭手射住2翼，独孤亮立马横刀仔细观看，就见突厥的队伍里边，飞龙旗、飞虎旗、飞镖旗、飞豹旗、飞熊旗、飞蟹旗，是旗幡招展，刀枪映日月，战鼓似雷鸣啊！在正中央有3000护卫队，簇拥着几员大将。正中央一个人长得可太帅了，此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9尺挂铃，头上戴着3叉束发紫金冠，身穿麒麟甲，外罩百花袍，胯下压起一匹大红马，掌中擎着一条方天画戟，就好像那画上画的小温侯吕布。

0: 相似。所不同的是，他肩头横弹花虎尾，脑后斜插雉鸡翎，乃是一员番将。这人不超过30岁，上推手就是突厥国大帅星星胆，下推手就是护国军师昆仑老道。公主古月禅在他身后跟随，马前排列着突厥的八猛。花木兰呢，在战马之上也看得非常真切，不由得心中暗想，怪不得突厥国这几年这么不好惹，果然兵精将猛啊。可不知道这员大将是谁，木兰正在心中乱想呢，但说这位突厥的驸马爷一马当先来到梁宗镇，把掌中方天画戟一晃，高声断喝：“呔！随将哪个过来送死？”这个都姑亮啊，本来就是个贪生怕死之辈，他当这个元帅是弄虚作假换来的，他没多大的能耐，所以他一看突厥真亮了队了，他先就怕了三分。但是呢，他还挺会假号，把脑瓜一拨楞，把大刀舞动如飞。对面来的，你是何人？哈哈哈哈，我是谁你甭问，你赶紧催马过来受死。好小子，你等着。
1: 独孤亮不敢过去，对众将说：“众位，
0: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哪位将军去战番将？”“
2: 元帅，我去。”
0: 独孤亮一看，正是猛将李忠。“
2: 李将军，要多加小心。”“
3: 遵令。”
0: 李忠催马晃大斧子，来到这位番将驸马的面前，把战马带住，把大斧子平端，哇哇爆叫：“我对面来的胡人，你究竟是谁？你先甭问我，我先问问你吧，你叫什么名？”“
2: 李忠是也。”“
0: 无名的小辈，我打的乃是有名的上将，我的几下不死无名之鬼，你赶紧逃命去吧。”“
2: 你放屁！”“
3: 接斧子。”
0: 李忠抡斧便砍，跟这位驸马站在一处，没有三个照面，大腿上挨了一戟，哎呦，拨马败回本队。独孤亮一看，这家真够厉害的，问两旁哪位将军上阵。“
2: 我去。”
0: 猛将黄仁晃冰铁双锤，催马奔两军阵，跟这位驸马话不投机，当场动手，锤戟舞动如飞，三个照面，噗，屁股蛋子上挨个眼儿，黄仁是大败而回。书说简短，人家这位驸马没费吹灰之力就胜了5阵，突厥兵士气高涨，把鼓恨们都勒破了，喊杀如雷，震动天地呀！
1: 哎呀，把独孤亮汗都急得冒出来了。
0: 今儿个是出师不利呀、啊！他斜眼几角往旁边一看，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什么原因呢？ 他一看本队啊分得非常清，他的人马靠左边一点，太平侯韩钦豹的人马靠着右边一点，人家自成一堆，界限分明。再看太平侯手下的战将，一个个都冷笑不语。哎呦，独孤亮心说，这是看我的哈哈笑啊，我这打了败仗了，他们那还乐，真是气死人也。他赶紧把马一拨，靠近太平侯。
1: 侯爷，
2: 什么事儿？
1: 今天出师不利，您看得挺清，咱们连败了五阵，这个番将十分了得。侯爷，是不是您得帮帮我的忙啊？
2: 哎，大帅言之差矣。您是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专门指挥冲锋陷阵，暴打前敌呀。老朽无能，无非是个压粮运草的小官，我手下的也都是兵丁，没有一个大将。你看这帮人，除了马童就是伙夫，哪能帮得了你的忙呢？
1: 这位侯爷，您别开玩笑了。虽然说咱们的职务不同，毕竟都是朝廷大臣，遇上这种事儿，你焉有不管之理呀？是不是？你也派人抵挡一阵，本帅这厢有礼了。
2: 独孤亮嘴这么说，心里坐上劲儿了，心说：老匹夫，我叫你拆我的台，这阵儿我不惹你。等奏凯还朝的时候，我在皇上的面前狠狠揍你一本，非把你的官职一撸到底儿，好一好把你投进大牢，方解我胸中之恨。你看这小子笑脸杀人贼呀。太平侯点了点头，好吧，既然大帅赏脸，咱们就试试啊。弟兄们，方才元帅跟我商量，咱们同保朝廷，不能在这儿看哈哈笑。实质上咱没看哈哈笑，这不都在站脚助威吗？元帅求的名下了，咱们就得尽力帮忙。我说你们哪位出战呢？啊，这番将可厉害啊，要多加谨慎。
1: 我去。
2: 头一个就是郑九臣。
1: 好啊，郑壮士，你要多加谨慎。
4: 是。
2: 郑九臣拍马舞刀来到两军阵，把掌中青龙刀平端。
1: 在
2: 对面胡人，你究竟是谁？还不报名上来？这位驸马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暗挑大指，打了这么半天呢，这位倒有几分英雄气概。他一看郑九臣身高九尺挂零，肩宽背后膀大腰圆，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五柳胡须，掌中青龙刀，真好像画上的关羽关云长相似啊。你是谁？
1: 郑九臣是爷，
2: 官居何职？
1: 哎，我乃铡草喂马的马童啊。
2: 其实他不是马童，但是呢他不想超过花木兰，因此顺口答应才这么说的。这驸马根本就不信。
1: 你可真能开玩笑。
2: 好吧，既然你不肯报通真名实姓，那讲不了说不起， 我可要撒野了。着急，啪，就是一击。郑九臣喝刀望外，招架二马盘桓站在一处。他们俩这一打，两边的人都惊呆了，心说这真是关羽战温侯啊。你看那位驸马阴盔素甲小白脸子，掌中方天

的20回合没分上下。这位驸马虚晃一戟，拨马跳出圈外，远军买，姓郑的罢了，果然是个英雄。本驸马有好生之德，不忍把你伤着，逃命去吧。虽然你这两下子不含糊，但是你不是本宫的对手，再换个有能耐的人吧。你胡说八道，接招，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郑九臣闹了个大红脸，心里不服气，二次动手就激怒了这位驸马，一边打着一边跟郑九臣说，你真有点不识抬举，好吧，既然这样，我把实话告诉你，记住啊，右腿离腿根不远，一寸远的地方，我扎你一戟，这戟不深，扎一寸二分深，不相信回去找尺量。现在我可要动手了。郑九臣一听，你太能欺负人了，你说话简直都悬透了，哦，尺寸都告诉我了，这下子可够狂的啊！结果人家不是狂，又打到7个回合，就见这位驸马大戟虚晃，啪啪啪使了个盖顶3戟，郑九臣光顾忙活上头了，没注意人家手腕子突然一翻，唰，大戟奔下边来了，就在腿根这啊，砰，给来个眼儿，把郑九臣疼的哎呦一声，是拨马就走。等回去一看，血淌下来了，军医官赶紧过来给治伤。郑九臣不服气儿，先等等等等，找东西给我量量，到底这窟窿眼有多深。哎呀，郑将军算了，您治这气干嘛，打仗没好手，骂人没好口，那叫吹的牛。不不不，我非量量不可，差一点我也不服气儿。有人用尺棍一量，还真就是1寸2。郑九臣这才服气儿啊，当然这伤病不重，上上点药包扎完了，不出血了，这就算好了。这时陆秉章陆二爷过来了，大哥，您伤重不重？没关系，扎个小眼儿还难得住我吗？既然如此，兄弟，我给你出气，啪啪啪啪啪啪啪。他背着双棒，手中晃动丈八蛇矛枪，是直奔梁军阵。两旁的军兵一看，哇，全乐了，心说走了个关羽，又来了个猛张飞。一瞅这位人高马大，真好比燕军的太岁，活了的金刚啊，确实像张翼德。这位驸马也乐了，哎呦，今儿这事儿真巧了，这位将军尊姓大名啊？我陆秉章是也，官居何职？马童啊，你甭问，我们出阵的没有官，皆毛本。陆秉章的能耐比郑九臣可高，先说他有劲儿，这条蛇矛枪无动无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打了40多个回合没分胜负。打着打着，这位驸马突然拨马跳出圈外，不打了。好了好好，先别打了，哈哈哈哈，罢了，真是位英雄，我服气了，你比刚才那位还强着不少，咱交个朋友吧，日后见面后彼此有个关照。你胡说八道，咱们是两国的仇敌，交狗屁朋友，你接枪。慢着，陆秉章，你可别不识抬举，既然敬酒不吃想吃罚酒，你离倒霉可不远了，看着没，郑九臣怎么受得上？我叫你跟他。

0: 相似，再腿上来个眼儿，尺寸也是一寸二分。别胡说！结果人家真没胡说。二人第二次交手，五六个回合之后，噗！哎呦！陆秉章受伤，是勃马败归本队。一看，可不是吗？这眼深浅大小跟郑九臣真就相似，这哥俩都乐了，是气的。军医官过来赶紧给上药包扎，暂且不说。太平侯一瞅这两员大将都败了，他心也没底了。我各位沉住气，沉住气啊，打仗这玩意儿得心平气和，太着急了往往就非打败仗不可，没我的话谁也不准出马。这穆丽啊，你看这怎么办？其实啊，他的意思就是叫花木兰出马。花木兰多聪明，一听就懂了。侯爷，这个驸马果然是厉害，戟法惊奇，武艺出众，我去呀恐怕也白给。不过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跟这些弟兄同甘共苦，大家受了伤我也不能看着，我就厚着脸皮讨之令去斗番将。穆丽可多多的加小心，你别再弄个眼儿回来可就够呛了，您放心吧。花木兰刚想出阵，铁三刚在旁边过来了。等着，兄弟，杀鸡焉用牛刀，用不着你，把他交给我就得了。铁三刚一听打仗啊，眼着毛都乐开花了。还没等花木兰说话呢，就见这位晃动两条大长腿，来到两军阵，把掌中的大棍平端手哇哇爆叫。那位说他不是没棍子了，不是没了，他把棍子落到家了。自从他到了隋营之后，经过休整，他抽了个时间回家，又把棍子取来了。您想，老拿人当武器，那也不是长久之计。闲言少叙，铁三刚是个部下的将官，骑马他觉着别扭，就在那站着，比别人在马上骑着也矮不了多少。对，我小白脸子，认得爷爷我是谁吗？咦，这位北国的驸马看了看，哎呀，真是一员虎将，在马前一站，真好像半截黑塔相似。那棍怎么那么粗？是顶门杠子还是空心的？要真是实凿的，这条棍没有200斤也差不多少。所以这驸马看着就有点发傻了。我你瞅什么？你是哑巴怎么的？我问你的话你没听见吗？哦对面来人，你叫什么名？铁三刚。你听这名，又有铁又有钢，你怕不怕？是怪吓人的。你也是隋营的将官吗？不是，我也是个马童，跟我兄弟花木立在一块混饭吃。呵，这驸马心说，都说隋炀帝昏君无道，今日一见是一点不假呀，手下这么多大将怎么都是马童呢？看来他不懂得用人呢，这个国家是非败不可。可这帮虎将多讨人喜欢，真跟个金头大老虎差不多少。你看没打仗呢，他对铁三刚就有五分喜爱。姓铁的，你也想跟本宫动手不成？
1: 对了，我专门收拾你这小白脸子，你瞅你长得人模狗样的，
0: 你为什么领兵带队攻打我们大隋？为什么烧我们的房子，杀我们的百姓？我娘告诉我了，就应当保国为家。今天我来了，要把你们斩尽杀绝，拿命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2: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2: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2: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2: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1: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2: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3: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2: 909文旅报道。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国庆假期去北京看一场升旗必不可少。2026国庆北京天安门广场升旗开放时间提前了。10月1号到5号广场提前至前一天夜晚开放，具体为9月30号21点、10月1号至4号23点30分、10月6号至7号开放时间为0点30分。备受大家期待的易县奉国寺大雄殿10月1号起恢复开放，游客可以走进大殿，亲身感受古建筑震撼魅力，千年国寺宝藏小城静候八方游客前来打卡。国庆假期，葫芦岛葫芦谷镇精心准备了系列沉浸式文旅活动，10月1号起正式和游客见面。景区推出昼夜6道威亚飞天表演，搭配非遗焰火秀、大型烟花秀、巴卢打铁花、飞天火狐轮番上演，还有实景 NPC 互动，白天夜晚好戏不断。今年中秋假期，全省文旅系统聚焦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东北超联赛、辽宁开海季等重大活动，推动文旅、体育、商贸、业态深度融合，抢抓消费契机，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叫响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文旅品牌，助力全省服务业提质增效。按照可比口径测算，中秋假日期间全省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0.34%，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0.02%。长春世界雕塑园月映六境文旅活动开启，持续至10月7号，100余场国风民俗演绎精彩上演。新民大街主题活动热闹上线，市集、歌舞、夜唱轮番登场，传统古韵碰撞新潮活力，邀游客感受长春秋日魅力。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9月28号开通运营，首发乘务组已集结完毕，6座新建高铁站全新亮相，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伊春西站为国内纬度最高高铁站，助力黑龙江北部旅游发展。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显示，中秋假期首日，上海市共接待游客277.38万人次。恰逢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上海策划丰富多元项目，让参赛选手、观摩嘉宾与市民、游客共同走进古镇园林、滨水空间，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体验传统佳节的全新场景。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3: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0: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3: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0: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3: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0: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3: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0: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陵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生机与荣光。历史访谈、红色打卡、市民寄语、全景城市巡礼、全媒体直播、图文推送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
5: 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信息就是财富，流动才有价值。
6: 信息就是机会，传递成就梦想。
3: 商务信息网，你的信息我来传递。
2: 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商务信息网。
7: 好，时间来到了7:11:05，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中波74000赫，调频90.9兆赫，锦州经济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我是您的朋友钟磊。
8: 大家好，我是刘旭。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能帮您解决什么问题呢？比方说啊，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我家里面啊有一些旧物要出售。还有的朋友说呢，哎，我想啊招一个护工啊，照顾一下家里的老人。还有的朋友说呢，我家里的农副产品这个季节呢，想要和城里的消费者直接建立起一个沟通的

0: 关系、
1: 哎、
0: 您都可以参与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
1: 没错，我们的直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号码是3800380，您听语音提示按二号键就可以直接来参与节目了。那早间的拨打电话不方便啊，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六个字锦州经济广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编辑文字的方式来参与互动。
0: 此时此刻您也可以在手机抖音平台直接搜钟磊两个字，钟呢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光明磊落的磊，或者是在微信里直接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实时画面。当然你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目前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新视频正在升级维护当中，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的和大家见面。
1: 哎，对，除了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刘旭的这个视频号哈、
0: 哎，
1: 还有钟磊的抖音号呢，也正在直播。具体的这个操作方法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啊，在微信当中搜，这叫
0: 花生总动员，
1: 对，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八个字，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八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画面了。另外呢，在抖音当中啊，您就搜两个字钟磊，钟是钟表的钟，磊是三个石头的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0: 无论呢您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二号键参与节目，还是通过微信公众平台锦州经济广播公众号来发送文字信息，原则上呢每条信息一周之内我们可以免费的为您播出一次。
1: 没错，那如果说呢您希望自己的信息啊天天在节目当中播出啊，您可以提前办理特约，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下午4点可以拨打我们的办公电话3817696，3817696联系导播提前办理。
0: 经常有听众朋友说，主持人啊，我这信息给我多播两天呗。可以，有三种方式。刚刚呢是第一种啊，是提前办理特约信息，拨打电话3817696。但是有的朋友说了，哎呀，我就是想多播两天，你看我这旧物也不值几个钱儿，甚至我都免费送了。
1: 哎，对。
0: 那您可以呢，参与我们的挑战答题，或者是一问三不知和才艺展示。
1: 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才艺展示。
0: 哎、不管三七二十一。
1: 对，这个主要就是活跃我们这个节目的氛围啊。你看哈、啊，这个在抖音号当中署名叫悠悠我心说了，说我和老伴儿啊现在在唐山收听收看你们的直播呢，这感觉特别好。他说呢，虽然距离远了，但是仿佛更加亲切了啊。
0: 堂哥就是堂哥，堂哥走三步一三步一回头。
1: 哎呀，感谢我们这个家乡，应该是家乡的朋友是吧？现在呢定居在唐山呢啊。
0: 哎，
1: 也是祝您在唐山生活愉快啊。
0: 哎，你看老姑啊，早早的就在。哎，不是，这是那个钟磊的爸爸
1: 啊，
0: 还有方舟啊，说钟磊的发型好酷啊，
1: 啊，是吗？
0: 哎，确实是，
1: 这都压扁了。这个每次理发的时候呢，这个理发店的大姐就说了，说一看你这头发就带耳麦压的
0: 啊、
1: 哦，中间一道棱
0: 已经压出来了造型了哈。
1: 哎、对哈、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啊。那如果说呢您这个节目当中所听到的各类信息没听清没记好怎么办？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自主查询的。
0: 哎，或者说我就直接打个电话3800380，钟磊刘旭呀、啊，那个小钟磊小刘旭呀、啊，帮我查一查，没问题。
1: 对。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
0: 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市小到中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比昨天高了1度，23度。
1: 今天也有这样的感受啊，出门的时候没有昨天那么冷啊。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2度，北镇临海11度，易县9度，黑山8度。在这里，经济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商务信息网特别提示：本节目直播中传递的各类信息，因无法先期进行核实，所以参与节目发布信息要准确、真实、完整，诚信为先。通过节目接收的信息，沟通中相关有效证件要认真核对，商品交易、求职用工还需谨慎选择，无任何环节中间费用。商务信息网信息传递。

0: 供参考，自愿发布，自主选择，本节目不承担法律责任。
1: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节目啊。
2: 那此时此刻你也可以说一说您是在哪里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早餐您吃的是啥？哎呀，是扬州的那个炒饭呢、是小笼包啊，
1: 还是武汉的热干面呢？
2: 哎，你还别说，哎，我觉得去扬州特别喜欢吃那个麻油青菜包
1: 哦，
2: 特别好吃，
1: 好吃是吧？
2: 对，如果呢您是北方的朋友，您说啊，此时此刻我在哈尔滨，我在吉林，
1: 对
2: 啊、我在呼和浩特，您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哪里。
1: 对，悠悠我心，我不是唐山人啊、我在唐山游玩。
2: 哎呦，去唐山玩了。
1: 对啊、是国庆假期前的人家就出游了，是不是？
2: 哎、赶上好时间啊，现在没听说吗？机票又打折又便宜了。
1: 哎，对，
2: 比坐高铁还便宜有的地方啊。静心说了，哎，两位好声音早上好，提前祝你们国庆节快乐，同喜同乐。
1: 对，这个署名叫小暧昧6539说了，说钟磊刘旭好，我是新阳，这是我认识的一个小朋友啊。
2: 啊，小朋友好。哎，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少年强则国强。
1: 哎呀，姐这都联系上来了啊！
2: 你看那小孩姐跑得多快呀！
1: 再来看一下哦，拆瑞大哥发来的信息说，今天早上啊，比昨天呢稍微暖和了那么一点，确实是啊。哎，再来看一下署名叫理直气壮的李发来信息了，他说我是80后，我呢在北京啊，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他说这有一种小时候的记忆。肯定又要说了，听着咱俩节目长大的。
2: 太好了，结果一看两位主持人，哎呀咋真年轻呢，
1: 80后啊，那咱们应该是同龄啊。对，大家呢点点关注点点赞啊，既然刷到我们了就是一种缘分。
2: 感谢娃娃啊赞了我们的直播啊，这个是退啊，赞了100次
1: 啊。好啊，这
2: 是退休生活吗？我猜测的是啊。
1: 对，这还有一个泽子说，钟磊刘旭你们早上好，我是泽子。这应该也是个小朋友。
2: 张文瑞金秋似水年华梅花4674上岸、哎，考研上岸，考博上岸。
1: 对，有的朋友们会问啊，说这是什么节目啊，这二位主持人这天天早上在节目当中说的什么信息内容啊？
2: 这是真人脱口秀。
1: 哎，对，还真说对了哈。我们呢这不光是这个我们的脱口秀，也是百姓的大舞台。
2: 我叫白云，
1: 我是黑土，
2: 那个我62，
1: 我15。
2: 越活越年轻啊。
1: 你要说11的话，咱俩也挺押韵的。我11，我15。
2: 哎，对，那我11，你看我刚换牙嘛。来，有热线电话了。
1: 好，电话接进来了。同时呢，强调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接到7:40，直播热线号码是3800380。您听云提示，2号进来参与节目。这位朋友的尾号是0134，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欢迎你。
1: 哎，你好。
3: 哎，我有救援物想说说。
2: 啊，都有什么旧物啊？
3: 啊，有一只那个旧轮胎是450/16的。
1: 啊，等稍等啊，450/16啊，-16的轮胎。好，这个新旧程度是什么样的呀？
3: 啊？
1: 新旧程度什么样的呀？
3: 啊，半成新。
1: 您这个电话呀调整一下啊，移动电话咱移动着打。这个靠近窗口。这几成新？
3: 我听清了
1: 啊，我这回您说吧，几成新的轮胎呀？
3: 5成新。
1: 5成新450/16型号的轮胎。
3: 完还有一个水箱
1: 啊，水箱
3: 啊，650公斤容量
1: 啊，650公斤容量的水箱。好，记好了。
3: 完了，还有一个小铡草刀。
1: 啊，铡草刀，铡刀呗。
3: 对，就老式那铡刀。
1: 老式铡刀，好。
3: 啊。
1: 还有吗？
3: 价格跟面议。
1: 都价格面议，那交易地点在哪里呢？
3: 杏山。
1: 杏山村交易，好的，联系电话是您本机号码吗？
3: 对对对，
1: 本机号码，那咱。

0: 说一下啊，这个电话号码是1574260，尾号是0134，
1: 对
0: 对吧？157-4260-0134。哎呀，现在这台里可有规定啊，一般姓山的朋友参与节目发布信息都得唱两句。
2: 哎，对，
0: 这台里这要求是，这规定挺有意思。
1: 我这个唱不行，我是说两句顺口溜行。
0: 哎，顺口溜，顺口溜行，什么内容的呀？
1: 啊，先来一段单田芳的开场吧，说出开场白和以后顺口溜。
0: 哎，行，哎，来，太好了，太好了啊，有才艺啊，来，
1: 哎，风声雨声读书声。国事家事天下事，醒目一派听我讲故事。
0: 哎呀，
1: 万里长城永不倒，钟磊刘旭主持节目真挺好，万里千山总是行，这个节目办的行。
0: 那个，
2: 这给我们还加进去了。
0: 小哥哥，有人跟您说过吧？您这个嗓音还真有点像单田芳单老先生这个嗓音的特色。哎，真像，
1: 嗓子哑，
0: 有点那个感觉啊，确实不错。
2: 嗯、
0: 那个建议您有要是有时间方便的时候，您弄本小说，您翻一翻，真的可以给大家讲故事。这个声音确实很好听。
2: 对，或者是先模仿，先模仿秀。
0: 哎、对对对，
2: 嗯，
0: 好，那您小哥哥，您这个信息啊，我们。那没法承诺播五天了，因为马上就国庆放假了。今天、
2: 明天、
0: 对，明天我们先播两天，行不行？
1: 哎，行，行，
2: 好，
0: 感谢您。
1: 哎，谢谢。
0: 好嘞，哎，好，我们再会。嗯，这个声音
2: 单老先生，咱们下次再聊。
0: 万水千山总是情，刘旭钟磊的节目办的行。
2: 嗯，
0: 这小哥的声音真好听啊。
2: 嗯，
0: 这适合讲故事。
2: 哎呀，那个柴鼠大哥说了，哎呀，你可真成白云了呀，牙跟白云一样一样的呀。爱歌者关注了我们的这个花生总动员视频号。
0: 嗯，
2: 你看以后有机会，我记得原来那个陈光，我们的老领导陈光大哥，他就一直有个想法，就是想举办一次单田芳模仿秀，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2: 哎，
0: 啊，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啊。
2: 嗯、
0: 当时说要面向辽西武士啊，征集有这方面才艺的朋友，
2: 嗯、
0: 比如说能讲故事的，或者是声音很相似的。
2: 哎，对，
0: 嗯、
2: 你看，像我们的这个听友当中，也有这个袁阔成老师的
0: 这个徒弟，嗯，
2: 哎。而且前几天呢，是在这个辽西郡
0: 啊，
2: 还给大家举办了一场这个评书的晚会啊。
0: 啊，
2: 袁老师的女儿也到锦州来了，
0: 嚯、
2: 而且还收了我们锦州的这个小徒弟。
0: 嗯、对对对，
2: 嗯，咱们也希望锦州能够再次的燃起一颗评书新星。
0: 嗯
2: 嗯，
0: 这个我这年龄我可能是有点超标了哈、啊，但是我是真想试试，我非常喜欢曲艺呀、啊。
2: 哎呀，太好了。
0: 嗯，
2: 你看，一颗星星在经济广播冉冉升起。
0: 经济广播行不行？
2: 必须行啊！
0: 哎，对，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啊！这个独行侠说了，说公众号怎么不同步播了啊？我们现在呢用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播啊，
2: 嗯，
0: 还有呢就是刘旭的视频号和钟磊的抖音号啊，
2: 嗯，就是我们希望呢能够把这个风险啊降低一些，
0: 嗯、
2: 啊，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正在维护升级当中，
0: 对，
2: 但是你看新闻还是可以的，看这个新视听啊、
0: 嗯、
2: 正在维护。
0: 独行侠心说了，我这个听你们这个回答呀，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啊，好像没回答、
2: 啊、
0: 为什么视频号没播。因为这个视频号跟我们这个抖音号和我们个人的视频号其实是类似的，
2: 嗯，
0: 就是我们所做的这个节目当中的这些内容啊，往往都是踩中了这个直播平台的红线，比如说出租出售、求职招工啊，
2: 对，
0: 而且还
2: 经常会犯规，给你提示说你又犯规了。
0: 对，
2: 如果我们这个公众号来直播、
0: 嗯、
2: 犯规之后就被封号了、
0: 哎，
2: 以后就不能用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就用个人的这个号啊，
2: 嗯、
0: 这个封了个三天五天的也不碍事儿。
2: 哎，对，就是说即便个人的号封了呢，不影响整个我们经济广播的这个整体的规划。
0: 哎，没错，嗯。美丽如我说了，我来了啊！独行侠也说了，说行、
2: 嗯，
0: 那经济广播太行了。
2: 对，你看企鹅也说行。爱歌者啊，关注了我们的这个花生总动员视频号，华夏也来问好了。
0: 嗯，欢迎大家啊，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关注这档节目。
2: 嗯、
0: 这里是锦州经济。

0: 广播的早间节目商务信息网，帮助大家买房子置地啊，求职招工，农副产品售卖的这样一档节目啊。
1: 哎，接下来这信息呢，不知道是不是会违规呀？
0: 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尾号是1605。你好，这位朋友。你好，1605。哎，
2: 哎，是我，我要出租楼房。
0: 啊，要
2: 出租楼房，
0: 出租是吧？好，这个楼房的位置在哪里呀？
2: 在保安街，保安四合街那块，保安。
1: 保安街四合街。
0: 四合街是吧？
1: 嗯。
2: 嗯，
0: 四合街。
2: 嗯，
0: 楼层几楼啊？
2: 三楼。
0: 三层啊。面积多大呢？
2: 三层，两居室。
0: 啊，
2: 嗯，47.1吧。
0: 47.1平米，两室。嗯。
2: 嗯。
0: 这屋内生活设施都齐备吗？
2: 嗯，都齐备。
0: 拎包即住是吧？这个两室，我想问一下，是南北格局还是双阳格局啊？
2: 嗯，是东西一个东屋，一个西屋。
0: 一个东屋，一个西屋，这一
2: 嗯。
0: 嗯，
1: 有俩男屋，
0: 那是双阳格局。嗯，
2: 嗯，
0: 好，拎包起住。那租金多少钱呢？
2: 嗯，年租金三千吧。
0: 啊，年租三千包取暖吗？
2: 其中那有一室吧，得自己12月、1月、2月自己住，剩下其他时间就不用了，冬天儿。有亲戚来住
0: 啊，
2: 在一室
0: 啊，还有这个单独有一个房间有特殊情况是吧？那咱们先这么记，年租3000元，特殊情况我们先回头双方再探讨啊。年租3000包取暖吗？
2: 包取暖呢？
0: 啊，年租3000包取暖。嗯，
2: 昨天啊，有个人吧，有叫王鑫，他问我了，完我说不租，完就是早上又决定租了。
0: 嗯，
2: 他听着了，他就能听到这个是吧？
0: 好，
2: 他能。
0: 行，那您这个信息啊，给您捋一遍啊，是出租楼房四合街三层47.1平米，两室双阳格局，拎包即可入住，年租3000元包取暖，联系电话是390-1605，对吧？
2: 对。
0: 好嘞，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啊。
1: 嗯。
0: 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感谢您的参与。嗯。
1: 好的。
0: 好，这个美丽如我说了，给孩子征婚行不行？
1: 啊。
0: 那个我，你看我这个，我这好信劲儿又来了。
1: 嗯。嗯，
0: 那我得先把袖子啊得。胳膊得插到袖子里。
1: 嗯，
0: 这个等会儿啊，哎呀，今天这个袖子有点紧，
1: 有点紧。嗯，
0: 啥条件呢？说一说呗。虽然我们这节目吧不负责征婚，
1: 嗯，
0: 但是像这种消息吧，
1: 啊，
0: 挺吸引人。
1: 哎，对，
0: 嗯，
1: 以后我们改成小道消息。
0: 对，啥条件？
1: 嗯，
0: 啊，多大岁数呢？在哪个单位工作的？
1: 男孩还是女孩？爱歌者说来，你好，我想发布一条信息，我有一台道奇驴，电动的，是传动轴的，出售价格面议。但是爱歌者呀，我们这儿呢视频号上只能看见您的信息，看不见电话号码，所以您还是打电话3800380，听语音提示按2号键。
0: 嗯，来继续接热线。这位朋友的尾号是7983。你好，这朋友。
3: 哎，主持人早上好。
0: 哎，
1: 你
0: 好。
3: 哎，我想出租房子
0: 啊，介绍一下楼房平房啊。
3: 门市房
0: 啊，门市，呵，这家里有大门市
3: 啊。门市房
0: 位置在哪里啊？
3: 啊，位置在铁合金市场
0: 啊，老朋友了。铁合金市场，
3: 啊，
0: 嗯，面积多大呢？门市？
3: 面积90平米，
0: 90平米，
3: 上下水电啥都有
0: 啊，有水有电，嗯。租金多少钱呢？
3: 租金是1年28000。
0: 年租2.8万。嗯，好，是不是还有房子要出租啊？
1: 对
3: 啊，就是在市场啊，市场跟前有一个住宅，
0: 嗯，
3: 也是一楼。
0: 一楼，嗯，
3: 嗯，
0: 这个面积多大呢？
3: 面积是30多平，不到40平。
0: 啊，三。就是将近40平米呗，是不是？
3: 对。
0: 30多平米啊，这个可以达到拎包即住的状态吗？
3: 那个，这我这屋里就是清水的，就是这正常，你要上屋里边就可以做饭，
0: 啊，
3: 那个说上下水电啥都有。
0: 嗯，好，清水房的状态。
1: 嗯，
0: 这个租金多少钱呢？

0: 1年年租包取暖3000块钱。
1: 年租3000元包取暖，好，两个这个信息的联系电话留同一部吗？本机号码吗？
0: 这两个都是我这个号码。
1: 好，151-742-8-7983，对吧？
0: 对，
1: 151-742-8-7983，好，您这个信
0: 对，
1: 息我们记好了，那咱就说
0: 哎，
1: 到这
0: 我
1: 儿
0: 还
1: 了
0: 有一个信息，
1: 啊。您说。
0: 那个我还有一个就是，做煎饼果子的小吃
2: 小
0: 车，
2: 吃车，
1: 煎饼果子小吃车，要出售，
2: 这是在哪家市场附近是吗？
0: 对，主持人进行真好，优
2: 那
0: 秀
2: 个
0: 的
2: 关
0: 主
2: 于
0: 持人，
2: 吃的，我记得都好。
1: 马家市场附近找你。这打算卖多少钱呢？
0: 1000块钱，
1: 收1000元，
0: 煎饼果啥都有。
1: 就是全套设备，包胶技术，是不是？
0: 对，哎，主持人，这太好了。
1: 好，马家市场附近交易，联系电话也是本机号码，对不对？
0: 也是这号码。
1: 好，151-742-8-7983，对吧？
0: 对，
1: 好，那咱就说到这儿了啊，
0: 那好，谢谢主持人啊。
1: 哎，不客气，
2: 也希望您这房子啊，还有这个小吃车，
0: 好
2: 能够
0: 嘞，
2: 在十一之前都能够转让出去。
1: 没错，好嘞，挂断了啊，
2: 好嘞，好。
1: 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在视频号当中呢，您搜"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这8个字，抖音直播间呢，您就搜"钟磊"2个字啊，钟是钟表的钟，磊是3个石头的磊。
2: 哎，全路啊，赞了我们的直播，啤酒泡枸杞668关注了，
1: 这是个怎么个喝法呢？这
2: 是呢，
1: 是
2: 啤酒泡枸 杞，
1: 养生加微醺。
2: 哎呀，对，微醺这词儿好啊！娃娃也关注了我们的这个"花生总动员"视频号。
1: 对。这里是辽宁锦州啊，锦州经济广播的一档节目。这个美丽如果说了，说我儿子啊，大连国企上班的，00年出生的，一不抽烟，二不喝酒，就想在咱们锦州啊，想找个家是锦州市内的，女孩在大连有稳定工作的。看看啊，小伙子，00年的，26，是吧？然后呢，不抽烟不喝酒。这就想找咱们锦州的老乡，但是呢，需要在大连工作。
2: 对，家是锦州，但孩子呢在大连。你还别说，昨天我还碰见一大连女孩，但是呢岁数大点儿，30多了。
1: 那这个年龄，我
2: 也
1: 给
2: 有
1: 下。
2: 点差。
1: 对，女大三可以啊，抱金砖。
2: 对，但是小伙26，不用愁，
1: 那
2: 不
1: 不
2: 用
1: 着
2: 着
1: 急，
2: 急，对，
1: 对，
2: 还很年轻。
1: 哎。咱俩这心现在都操到大连去了啊！以后再想到大连，就马上就想到啊，有个小伙26的。
2: 26，我们必须是那个扎根锦州，放眼全世界嘛。
1: 哎，对呀。好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手边的特约信息内容啊。
2: 首先呢是要出售1层楼房。
1: 哎，对，这个位置呢是在中央大街建行南180米处左右。
2: 这房管面积啊是96平米，可实际上使用面积120
1: 那
2: 呢，
1: 叫一个大呀。
2: 而且还有100平米的仓库，南北格局，唯一美中不足呢就是有点挡光啊，有部分挡光，还不是全挡，但是交通便利呀。
1: 对，
2: 联系电话呢是156-0055-0661。156-0055-0661，
1: 咱俩这种介绍房产的方式啊，我跟你说，离封号也不远了。美丽如果说了，说我儿子身高1米82，体重140斤。
2: 哎呀，标准呢，182，140斤。
1: 这是什么身高呢？我跟你说，就这个身高。
2: 标准身高。
1: 然后瘦着劲儿呢，我还得比我小2圈。
2: 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体重指数，
1: 哎，对，
2: 在正常范围之内。
1: 对，小伙子这个身高不错啊，体重也好，看看吧，有没有在大连的这个家是锦州的女孩的父母啊？
2: 哎，年龄差不多的啊，可以私下里加不上微信。
1: 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
2: 3800380。
1: 对，虽然我们这节目吧不负责这个事儿，但是我们也好这个信儿。
2: 俩千灯吗？
1: 对呀。 多少年没听到这个词儿了，是不是？
2: 哎，对。
1: 好，来看下面这位朋友的信息啊，是要出售全新25升的电烤箱，售价80可商议，还有3副长款的乳胶手套。交易地点呢是在石油宾馆附近，联系电话是156-4066-5730，156-4066-5730。
2: 你看，说着说着，这位朋友把电话打来了。
1: 嗯，这位朋友的尾号是5490，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1: 哎，你好，什么信息啊？
3: 我想发布一个信息，就是有一个倒骑驴是电动的，想出售
2: 啊。爱歌者
1: 电动倒骑驴、
3: 啊、对、
1: 嗯、好，这个怎么个卖法呢？
3: 要价1000元，
1: 售1000元。好，交易地点在哪里？
3: 家地址在新马特对个平安里小区。
1: 新马特对面平安里小区。嗯
3: 电话是15204155490，
1: 15204155490，本机号码是吧？
3: 对，
1: 15204155490。好，您这个信息我们记好了。这是第一次打我们的热线吗？
3: 第一次
1: 啊，
3: 第一次没打过。
1: 你不是，我得问一下，这事儿不能儿戏啊、
2: 嗯。
1: 确定是第一次？
3: 第一次。
1: 啊、
3: 就是活着那岁数是第一次啊，
1: 那这个就
3: 完了。我看您的直播了，看您的直播，看您那俩主持人挺亲切的，我才看直播完，你叫我打这电话，我打的。
1: 那这就好骗了，不是那个，那就好办了。那个第一次打电话呀，得唱两句。
2: 尤其您是爱歌者呀，你看这名儿叫爱歌者，
3: 唱两句。
1: 哎，好，唱什么歌？
3: 唱那个最美的歌，唱给妈妈。
1: 好，嗯，开始。
3: 妈。

0: 生路啊，是你教我长大，要听党的话。好了，就唱这儿吧。好，谢谢。
1: 哎呀，这个号咱得记住了，
2: 对，
1: 将来要成立艺术团呢，这都是咱们的这个优秀团
2: 员。必须骨干的。
1: 对对对，歌唱得好啊，你这个信息呢？
0: 我也是天天在唱歌，天天有时候在演出。
1: 啊，你看看，爱歌者，对，嗯，
2: 爱歌者。
1: 这个明天我们还有一期节目，然后之后就国庆放假了。这个今天、明天咱们先播两天，好吧？嗯。
0: 好嘞，
1: 哎，好，感谢您啊，祝您生活愉快，我们再会了，嗯，
0: 谢谢，
1: 好，我们再会，嗯，
2: 以后希望您在我们这个艺术团啊，那个大展身手，
1: 对，
2: 嗯，
1: 商务信息网艺术团，
2: 哎，嗯，而且他这是平安里是吧？以后我们没准那个商务信息网节目进社区，
1: 哎，对，
2: 咱就进平安社区，
1: 对，这个青春最珍贵，说了，说这小哥哥唱的真好听啊，确实唱的好，嗯，
2: 哎。你看锦州盲协艺术课堂也说了有功底，
1: 嗯
2: 嗯，
1: 这一张嘴就知道，哎，人家这个肯定是练过啊，
2: 哎对，
1: 嗯，
2: 哎，独行侠啊也赞了我们的直播，
1: 嗯，
2: 这个盲协艺术课堂赞了1000次啊，
1: 哎，感谢您啊，这个点赞吧，这个抖音和视频号还不一样，
2: 嗯，
1: 视频号呢您手摁住那个大拇指那个图标，
2: 嗯，
1: 不松手10秒钟能摁点100次赞啊，100次赞，这个是摁住那儿。这个抖音就不一样，抖音的话，你手得不停的去敲击，
2: 你得敲它，
1: 哎，对，
2: 你得敲打它，
1: 哎，对对对，我欢迎大家在我背后指指点点啊。
2: 世新啊，也通过，哎呀，在世新是在山东潍坊吗？
1: 嗯
2: 嗯。
1: 球迷草根来了啊，说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啊，感谢您的支持啊。
2: 嗯，光明老爷，哎，5WS、啊，赞了我们的直播。
1: 嗯，
2: 蓝天，白云，黑土。
1: 好，我们继续来看手边的信息内容啊。
2: 嗯，
1: 下面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全新的落地式的电风扇，还有电烙饼锅、管钳子。联系电话是15204163076，15204163076。下面这朋友啊，这是我们的一个也是忠实的听友了啊，
2: 嗯，
1: 家里呢，爱花之人，有很多花盆儿，
2: 那个一直在煎饼摊儿，不，煎饼这个小店儿，
1: 哎，
2: 小店儿门前放着呢，3个大花盆，青花瓷的，
1: 嗯，
2: 直径33厘米，高36厘米，15元。
1: 对，其实它这几个花盆吧，大小差不太多，口径都是30厘米左右的哈，
2: 对，
1: 嗯，
2: 然后呢，高。

0: 高也都是30厘米、20厘米、36厘米。
1: 对，售价呢15到18不等。
0: 哎，在广州街朱母里交易。
1: 对，
0: 顺道还能买个煎饼果子尝尝。
1: 这家店叫味儿真。
0: 味美香
1: 啊，味美香啊，味美香煎饼果子店啊。
0: 同时还有康居园房子要看来租出去了，
1: 应该是
0: 租出去了
1: 啊。
0: 嗯，
1: 好，
0: 电话呢说一下15940603352，15940603352。
1: 哎，下面这朋友呢是要出售全新的功能型的护理床，售价600块，联系电话是152411361554113413615541136。下次这位朋友再发信息的时候啊，把这个交易地址补充完整的就更完美了啊。
0: 对，在哪儿交易？
1: 嗯，
0: 求购北山宾馆附近楼房，1到3层，70平米左右。电话是13591289323，13591289323。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是要出租辽沈战役纪念馆附近的楼房，就是康家园小区刚才咱们提到的物日美香这家啊。
0: 电话怎么不一样呢？
1: 他这个是3层啊，确实留的不是同一个电话啊。
0: 哦，
1: 3楼，71平米，大两室，交通购物方便，拎包入住，年租6500，可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5041667718，15041667718。
0: 这是招工的信息，招做丧葬用品手工活的女工，要求手脚麻利，干活认真仔细，能吃苦耐劳，兼职啊专职都可以，计件工资，多干多得，常年有活。工作地点呢在格林小镇北200米，电话是15754101413，15754101413。
1: 下面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3星48英寸的电视，售价呢是150元，成人滑板售价20，南宁路5段14-31号交易。联系电话是13464661008，13464661008。
0: 出售电磁炉50元，点歌机50元，全新按摩椅120元，电热水壶、燃气烧水壶，还有2个容量20斤的酒瓶子，99成新的电动车。交易地点968医院附近，联系电话13322182808，13322182808。
1: 下面这朋友呢是要出售楼房，在968医院对面敬业东里80号楼，4层，46平米，2室，南北格局，阳台不算面积，是净32中的学区，售价呢是12.5万。联系电话13464661008，13464661008。以上信息呢，我们是这个是手边的特约信息啊，还有奖励信息内容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是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辽宁省的整体气象走势。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换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临水奔流，英魂永存。1948年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历经31小时浴血攻坚，锦州城迎来解放，辽沈战役由此打开胜利之门。78载岁月流转，英雄之城薪火相传。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特别策划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7小时大型融媒直播，用7小时不间断的全媒体直播， 致敬那段惊天动地的战斗历程。多路全媒体记者深入辽沈战役纪念馆战地旧址，寻访革命后代，打捞珍贵历史记忆，走进工厂、社区、乡村，用镜头与话筒记录新时代锦州的

0: 众同步上线，让我们一起重温烽火往事，传承辽沈精神。锦州新闻媒体集团纪念锦州解放78周年七小时大型直播，敬请守候。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
2: 好，时间来到了7:48:46，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来关注刘旭和钟磊为您带来的商务信息网节目啊。嗯，
3: 今天呢是9月29号了，
2: 哎，
3: 周二啊，伴随着冷暖气团的碰撞，
2: 嗯，
3: 新一轮降雨再次展开，
2: 对，
3: 预计呢会覆盖全省。像沈阳啊、抚顺呐、铁岭啊、鞍山呐、本溪呀、辽阳啊、营口啊、盘锦的锦州 啊，
2: 包括咱们锦州
3: 啊，预计会出现中雨。
2: 这是预计 啊，下不下另说。
3: 那个预计晚上下，
2: 哎，对，预计啥事儿都不影响。
3: 哎，对，其他城市呢是阵雨、小雨或雷阵雨为主，所以大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
2: 对，再来说温度方面，温度方面呢，今天早上啊，这个回升呢，有升高的这个迹象哈。
3: 嗯，
2: 像沈阳啊、抚顺呢、本溪、铁岭最低气温呢仍然是个位数，只有7到9度。这个早间呢依然是透着凉意的，出门早回家晚的朋友，咱们外套呢还得穿厚一点啊，这个里面呢搭上一件抓绒的内胆也可以，
3: 哎，对，薄款羽绒服都可以穿了。
2: 对，
3: 其他城市能达到10到17度，那也要以长衣长裤为主。
2: 对，
3: 受到降雨的影响，白天我们辽宁省内又一次拉开降温的序幕
2: 啊，白天还得降温。
3: 铁岭最高温19度，其他城市20到25度。
2: 嗯，这个冷空气呢还没有全面登场呢，省内继续以南风为主，风呢不算小，一般呢是4到5级风，营口、大连、盘锦能够达到6级风，阵风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更大一些，体感上呢会更冷一些吧。
3: 嗯，
2: 所以说呢建议大家今天白天外出啊，除了随身携带雨具之外，增加这个着装的厚度，注意保暖还是很有必要的啊。
3: 哎，这一轮降雨持续的时间呢不长，预计呢今天夜间就结束了。
2: 嗯，
3: 但是冷空气陆续抵达，
2: 对，
3: 省内会开启很长一段时间的降温过程。
2: 明天是九月的最后一天了吧？
3: 哎、
2: 啊，
3: 气温只是象征性的下降了一点点。
2: 嗯，
3: 冷意升级不多。
2: 对，
3: 可是呢，自从开启了11假期，气温啊就会出现直线暴跌的过程。
2: 哇，要降温了啊！
3: 假期前两天，1号、2号，
2: 嗯，
3: 省内除了透着深秋的凉意之外，几乎没有缺点。
2: 怎么讲呢？
3: 阳光那个足
2: 啊，
3: 北风那个弱
2: 啊，那挺好。
3: 大概率是蓝天白云的唯美秋日景象。
2: 嗯，就是多穿点就行。
3: 哎，
2: 啊，找个地方晒太阳去，
3: 很适合户外活动。
2: 对，但是3号开始，咱们辽宁省的预计会迎来新一轮的降雨，全省范围的降雨过程啊，这个雨量呢，跟明天相比来说的话呢，比较相似啊。
3: 嗯，
2: 但是呢，这个会持续两天，这两天的降雨啊，我省的气温将会降到这个今年秋季的一个新低了。
3: 嗯，
2: 不少城市的最高气温会不到15度，早晨最低呢普遍是跌到了个位数了，其中有近半数城市这个温度不到5度，只有2到3度，这是早上那个起来的时候那个温度啊。
3: 10月3号、4号啊，
2: 嗯，
3: 早间温度2、3度。
2: 对，铁岭、抚顺等地甚至可能会跌到冰点上下。那这个时候外出呢，就得穿上厚重的这个冲锋衣，或者是羊绒大衣，或者是用棉服来抵御寒冷了。未来一周。

0: 辽宁省外出的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呢？是防雨和保暖。
1: 10月1，明天、后天、大后天这3天，我争取早点去买点秋梨
0: 啊。
1: 然后3号、4号就开始吃冻秋梨。
0: 你倒没降到冰点，尤其像今天咱们锦州这个天色，看样子呢，这雨估计啊，一是下的可能性不大，二呢下的话也得是晚上到凌晨了。
1: 对，但是可以放冰箱里头，
0: 对，
1: 然后做成秋梨膏。
0: 对，冻一冻哈。来看一下今天咱们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呢，全市小到中雨，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全市23度。
1: 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2度，北镇临海11度，易县9度，黑山8度。
0: 你看拆瑞大哥啊，早上7:07把户外实时温度给我们传递过来了。昨天早上7:10户外温度14度，今天早上16度。
1: 16度，
0: 对，可能也是受这个刮南风的影响啊，温度上升了2度，没有昨天冷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开心就好非凡世界说了，说这大哥唱的歌质量挺高啊。他说以后我得常来。
1: 对。我们这也是百姓大舞台，欢迎您常来。
0: 有才您就来
1: 啊，
0: 有事儿没事儿您都来。
1: 你看有歌唱的好的，有这评书说的好的，
0: 对，
1: 那个有戏曲唱的精彩的，
0: 答题答的幽默的，
1: 对。关键吧，俩主持人儿还欠灯，
0: 对，
1: 那个动不动还想做个牵线的、保媒的、拉纤的。
0: 小伙26啊，
1: 大连的，
0: 1米82的身高，140斤，
1: 标准。
0: 就想找一个家是锦州的，在大连工作的小姑娘。
1: 没说工作干啥的。
0: 没说啊。好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团购产品了啊。这是经济广播在中秋节之前推出的一个大闸蟹的一个福利团购。这是叫苏霸王大闸蟹的蟹卡。现在呀，这吃大闸蟹不需要买，不需要去挑去了，有一张小小的蟹卡就行。你是自己吃啊，还是走亲访友送礼用啊，都可以啊。
1: 昨天啊，有一位小姐姐不是参与我们节目了吗？之后她就说，哎，我呢现在我是在好像是在朝阳呢，那个我想问问这个蟹券怎么买
0: 啊，
1: 我还不会加微信，那个你们能不能加我的微信
0: 啊，
1: 也可以
0: 啊，
1: 您打电话3817696，我们都满足大家的各种要求。
0: 对，外地的朋友您就加拨锦州的区号0416，再打这个3817696。
1: 但是我特意问了一下啊，这个蟹券您得到我们这儿来取
0: 啊，
1: 这个大闸蟹您可以在线上来提
0: 啊，线上可以提，也就是说您指定个地址，人给你邮寄过去是吧？
1: 应该是。
0: 好了，这个电话呢，我们再强调一下啊，座接号码是3817696，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想要加微信的话呢，就是JJGB38176996。这个JJGB啊，解释一下，就是经济广播汉语拼音字头啊，打扑克的勾啊，要不起，再来个勾还不要，GB 呢就是广播的广，广播的播，这俩拼音呗。
1: 你可以记记勾勾胳膊，
0: 就
1: 能大闸蟹就来了，
0: 哎。
1: 而且都不用您亲自上手挑的。
0: 对，
1: 安
0: 宇哥在抖音当中说呢，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啊，给我们发来问候了啊。这个赵珊珊发来信息问这个关于这个大桥的事儿哈，问二位主持人知道吗？像我们这么好信的人，那也不知道啊，
1: 天天从那儿过呢。
0: 对，天天绕道绕道走呢。
1: 哎，对，
0: 我们也盼着呢啊，
1: 盼望着，盼望着。就盼来开通了，
0: 哎，对，秋天来了，大桥通了。好了，那重点的这个就是详细的这个内容啊，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经济广播啊，全天的播出内容啊。
1: 对，你看我李看华姐姐说，不好意思啊，我去找事儿才回来，
0: 才回来，
1: 那个带点啥好吃的来呀？
0: 对呀，这个回来晚不怕，关键是怕空手，啥也没拿。
1: 有缘人关注了我们的这个花生总动员视频号，芒鞋艺术课堂订阅了本场的直播回放，好好看看。
0: 感谢您的支持啊。这个看呢、不白看，为啥呢？我们还给大家推荐好物呢。今天呢9月29号啊，今天是工作日，明天呢再有个工作日呢咱就放假了，
1: 又放假了。
0: 对，那么这个趁着工作日啊，咱们可以团点物品，比如说这个过年过节的吧，朋友们 肯定得少不了聚会。
1: 对，
0: 那大吃大喝胡吃海喝的也不叫主持人那鸡鸭鱼肉的也不叫主持人。
1: 哎呀，那大闸蟹呀抱着啃呢。
0: 我这个山楂六五丸都准备好了、
1: 嗯、
0: 就没有人找我吃饭呢。我现在想吃喂鸡食喂仗我都没有机会呀、啊、这个山楂六五丸啊，咱们昨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团了，叫陈皮茯苓山楂六五丸。
1: 哎、
0: 嗯，嗯，这个解决很多问题呢，比如说你吃饭不香的，
1: 没胃口，
0: 你吃完不消化的，
1: 哎呀一直在这儿啊撑着呢胀着呢，
0: 这都可以解决是吧、
1: 嗯、对、
0: 嗯、
1: 这个陈皮是新会的啊，你看这个中医说百年陈皮千年人参，
0: 嗯，
1: 可以导胸中寒邪，破滞气，益脾胃，天一冷一不小心着凉了
0: 啊，
1: 你喝点陈皮泡点水能帮助提提身体的保护能力，少感冒、
0: 嗯、对，
1: 这山楂丸里还加了云南的红糖，
0: 红糖还有什么呢？
1: 河南的山药、
0: 山药、
1: 茯苓
0: 啊，
1: 金内金还有麦芽，
0: 还有红枣，
1: 嗯、
0: 有陈皮，是吧？
1: 关键是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分量刚刚好。
0: 那老百姓团购产品最关注的就是价格，实不实惠呀、啊？是不是？
1: 对呀，
0: 这个现在团购价格是129元16盒。
1: 一盒才8块多，
0: 嗯，
1: 跟小时候吃那山楂丸似的。
0: 哎，对，
1: 16盒能吃老长时间了。
0: 嗯，
1: 限时福利啊，抓紧，手快有，手慢无，4003390139，4003390139，你跟小管家说，我听那经济台那俩签灯，您说的，直接给您送货。拖到您再付款。
0: 对，
1: 会用手机的朋友呢，在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俩字儿，
0: 嗯，
1: 山楂，直接就可以下单。
0: 对，这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楂丸啊、
1: 嗯、
0: 大家呢可以尝试一下，嗯，主要是价格呢是性价比很高，对吧、
1: 嗯、对、
0: 嗯、好，这个团购产品咱说完了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传递的信息内容
1: 啊。护理康华姐姐说了，今天早上呢我包的韭菜馅包子啊、一早上走发的面，现在包包子，然后小米粥正煮着呢、
0: 啊、
1: 哎呀，
0: 这个早餐丰盛啊、
1: 哎、啊，买了生菜、小葱、栗子、冬枣、
0: 嗯、
1: 还有豆腐，
0: 哎，挺好，
1: 冬枣很脆呀。
0: 这个老张发的信息是要出售彩色泡沫大方块，25块钱，交易地点是在桥南，联系电话13700062991，13700062991。也还有很多这个信息内容啊，咱们收集整理到微信公众平台了，好不好？
1: 嗯，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商务信息网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出品，主持人钟磊、刘旭，节目监制王伟华，总监制关维。感谢大家的点赞观看，明天见。
0: 明天再会。
2: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陵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 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